0: 原汁奶制品，连续12周，实验参与者体重没增加，体脂没上升，血脂没恶化的同时，血压还更低，钙、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也更加充足了。这三份全脂奶制品具体指的是：早餐250毫升全脂牛奶，午餐1杯100克的全脂酸奶，以及晚餐40克左右的奶酪，加起来热量大约是450千卡。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提出了，奶制品每天的摄入量应该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足可见奶制品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当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选择零乳糖类的奶制品或者酸奶，避免引起腹泻或其他不适。喜欢喝茶或者咖啡的朋友，以后可以在里面多加一点鲜奶，保证风味的同时还能摄入更多奶制品的营养。您平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奶制品呢？喝茶喝咖啡也会加奶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了。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班科。
0: 哎呀，刚才吐槽了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家用电器啊，这很多朋友可能家里边已经买了啊，这我没别的意思啊，买了就买了。每个人体验不同，那那刚才有朋友说那个挥手抽油烟机，他就特别喜欢用啊，他觉得很方便。
1: 对啊，
0: 经常做饭的可能是。
1: 嗯，
0: 但是。嗯，他说什么我看看啊。
1: 啊，他说5年前就买了油烟机，用久了会挂油，表面就按键表面黏糊糊的。
0: 哦，嗯，那玩意儿不经常擦吗？那玩意儿
1: 不是他那个表面，因为你每天手上来来回回这么按，确实是。我现在也已经习惯挥手了，
0: 来那回回就是得做多少饭呢？
1: 你一天三顿饭，你这肯定得有吧？啊，只是说你不做饭，你像家里人多的那顿顿饭都得做呀。
0: 一天三顿饭，你在家？嗯，
1: 我不做。
0: 啊，你说的那么理直气壮，我差点对你肃然起敬。我这真是
1: 你早上让我上班，晚上让我上班，我还得在家再做三顿饭，哪有时间？
0: 那你每天下了节目跑得跟鬼似的，太快，刷一下人就没了。我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以为你就跑回家赶紧给孩子做饭去了呢，真的是。
1: 下班那是一个态度，那要积极一些。
0: 你不愧是下班快乐的出来的啊，下班真快的。
1: 你还没见王上呢，你赶紧感受一下。王上是出门直接从这儿直接就走了，我还稍微停顿几秒钟。
0: 幸好咱们这儿窗户打不开。哎，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如果您的钱包会说话，他会吐槽你的哪些消费行为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其实呢，就是你会发现，除了那种就是必须要进行的消费之外，每个消费咱们都能吐槽啊。当然呢，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有必要的，我就愿意为什么情绪价值进行买单。
1: 对，
0: 哎，我就愿意为我的喜好来进行买单。嗯，我说那个功能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有用的呀。
1: 嗯，
0: 就比方说，其实之前也有一个东西被吐槽，就那个电蚊拍啊，电蚊拍，
1: 哦，
0: 就电蚊拍呢，它后来出了不同电量的电蚊拍。就从实际的功能角度来讲，你只要能把蚊子电死了，它就是一个好的电蚊拍了，对不对？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并不是，就是它会有不同的电量，就是你光从声音判断，有的是啪啪，
1: 嗯，
0: 有的是啪，
1: 有噼里啪啦，
0: 哎，有的我买了一个，哒，对。
1: 它是真的电量会大，只是震，还是说只是
0: 震量的？就是电量纯，
1: 就是，
0: 电量大的那种。我心想，那你把蚊子电死就行了呗，你还这至于吗？我的天！后来发现，至于
1: 啊，
0: 这个是我买的啊，就是别人看起来算是没有用，但是对我来说是最爽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因为心里边爽，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因为原来那个电蚊拍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蚊子电死了，在上面还会来回烤着它，是吧？然后闻到一股那个
1: 焦蛋白的味道，
0: 蛋白质的味道。我买那个电流大的是什么样的呢？它已经到了那种，就是蚊子接触，啪的一声，
1: 嗯，
0: 然后呢，尸骨无存，
1: 哦，都看不见了吗？
0: 就炸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那电炸，那是真正的电炸，那是电炸了给，那种爽感啊，那种爽感是那个，就是在那来回烤着那个是完全比
1: 不
0: 了的，
1: 啊，
0: 对，
1: 哦，
0: 尤其拿这个东西，你晚上到外边到了一个有蚊子堆的那个地方，你就哗，你就玩去吧，你就哎呦，哎，太好玩了！
1: 你干嘛？你这么虐人家蚊子？你去室外那样？
0: 一个是蚊子对我来说真的是啊，太可恶了，就必须得让它尸骨无存、挫骨扬灰，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呢。另外一个，北京这几年不是不让放鞭炮吗？有了这个东西，我的天哪！一天晚上几百响，轻轻松松，而且一路火花带闪电啊！
1: 二踢脚的感觉出来了，
0: 那真挺爽的啊！但千万别往自己腿上垫，那个真的挺狠的那个。
1: 哎呦，真的，我有一次也是不小心开着的时候，手就摸了一下，
0: 啊，
1: 啪呀，真的，
0: 嗯，
1: 会疼的。She lives her life in silence, that'll
0: be waiting for the violence, that'll be playing the next song. 哎呀，看看朋友们怎么说的。
1: 嗯，
0: 啊，那刚才有朋友，我不是吐槽那个智能马桶了吗？
1: 啊，
0: 冒蓝光那个。
1: 智能马桶你也吐槽？
0: 智能马桶，
1: 就是，说
0: 来回开盖的。
1: 哦，这个来回开盖，他说还算好的，
0: 嗯，
1: 自动感应冲水。
0: 嗯，
1: 他觉得要躲着走。说平时怕浪费水，
0: 嗯，
1: 洗澡的时候还降压，导致水一冷一热。
0: 你知道有时候吧，它那种自动感应还有点延迟。我一次住一个酒店，就是因为那个洗手间它算是干湿分离吧，
1: 嗯，
0: 它那个洗澡的地方是在马桶旁边有一个小玻璃门， 每次我路过马桶的时候，马桶没什么反应。
1: 嗯，
0: 等我进去了，把那铁门那个玻璃门一关上，
1: 嗯，
0: 马桶盖自动抓起来了。
1: 闹鬼！
0: 就给我一种感觉，我在洗澡的时候外面进人了。虽然我是个男生，但是我有不安全感啊。
1: 哦，那个反应迟钝，
0: 对，他的反应迟钝啊，差了那么几秒钟，就给人感觉、嗯、啊，就特别的不好。还有就是刚才有朋友说啊，喵喵说了，我们家这的马桶有一个功能，我的吐槽啊，就晚上它会亮光，仿佛在召唤着我。
1: 但是那个好像能关，有一个夜灯，你可以关掉。
0: 他、嗯、说一片黑暗当中，一个光圈静静的莹亮，他害怕我在黑夜里边找不到马桶吗？
1: 夜灯不就是为了你半夜能找到吗？
0: 但是。我去马桶之前，我就会把其他灯开开呀，
1: 能看见了。
0: 对，我也不可能我说奔着那个亮点儿。再说了，谁家你的床是直对着那个亮点儿的呀？是吧？咱们得把其他灯开了以后再去亮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马桶里边安个灯有什么用啊？
1: 那是那是夜灯，
0: 我不想看清什么东西啊。
1: 默然说我把智能马桶感应翻盖给关了，大夜里的开始挺吓人的。
0: 嗯、是啊，就是那个智能感应啊，真的不是很智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马桶那个吧，就刚才朋友说的，可以改成那个挥手的，对吧？你用的时候，你在下边把脚一挥
1: 一下啊、
0: 哦，哎，它的盖就起来了，
1: 嗯，
0: 对吧？或者什么特殊的一种手势什么的。嗯，你动，只要有人过去，他检测到，哗就起来，这太浪费了，我的天！

0: 孔鹏说了，大明你飘了，小些爱文人士黑你。
1: 真的，这个也有吗？
0: 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绝对不会有这么一个群体的啊。
1: 还有爱文人士呢。
0: 加利布利亚斯伯爵说，我爱囤书啊，都是先买以后再看，
1: 嗯，
0: 但是一直搁在那儿。有一天呢，我买了一本书，发现它是我已经有的一本书了，换了封面再版的，才觉得我的病得治啊。不是我的书吧？
1: 有的书是可以买的，是吧？
0: 我的书确实是换了一版，
1: 嗯，
0: 就是第一本换了一版，然后的封皮不太一样啊。那名叫的是一样的。
1: 那你为什么换呀、啊？就是想让大家再买呗，
0: 没有
1: 再割一波韭菜呗。
0: 不是，就是为了，因为我三本书嘛，三本书它的整个封面设计不是一个路子的，
1: 嗯嗯，
0: 因为时间都是隔了四年，当时也没想能出这么多本，感谢各位的支持。后来发现嘛，这玩意儿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三本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我要出一个就三本风格一样的，就是给它改一下、
1: 嗯，
0: 正好第一本、第二本基本都卖没了。然后呢，再版的时候呢，就是按照第三本的这么一个风格，
1: 嗯，
0: 然后呢，就
1: 延续下去，
0: 对，
1: 嗯、对吧？
0: 嗯、啊，说到这儿的话，必须得卖一下大牌墨镜了。有什么联系呢？
1: 有什么联系呢？
0: 毕竟出书是个名人了嘛，名人就得戴个墨镜嘛、
1: 哎。是啊，名人出去万一被偷拍了呢？
0: 哎，我、
1: 嗯、
0: 我专属那个，
1: 你专属那个在啊。拿出啊，就这个
0: 啊，
1: 这个
0: 哦，对对
1: 对，嗯，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进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现场给大家展示。
0: 是我是63的头围、
1: 嗯、
0: 啊，正常人类是很少啊，
1: 嗯，
0: 我估计99.999%，嗯，都是比我头围小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呢，眼镜我是能戴的，而且戴着比较舒服。啊、
1: 对，这个男士可以戴，
0: 就所有的眼镜我都能戴啊，但是呢，就是戴着肯定不好看啊。我这种头围的人，说实话不太好找墨镜。他的这个呢，反正也显得有点小，他也不是那种给专门那种大头围戴的那种墨镜。
1: 嗯，
0: 但是他戴起来是比较舒服的，就是完全没有卡头感觉。就是这一款是适合大头围的，因为正经就是头围稍微大一点的话呢，我觉得60左右差不太多。
1: 嗯，
0: 对吧？正常人的头围是54到58嘛，哎。你要是60左右的话呢，我觉得戴这个是可以的。
1: 可以的，这个男士是可以戴的。
0: 嗯、
1: GUCCI 的这个红绿之带的镜腿啊，
0: 对、
1: 嗯，很有标
0: 志性。标
1: 志性，
0: 对，这玩意儿必须得有标志性，要谁知道这玩意儿那么贵呢？
1: 但是它质感确实是很好，
0: 是
1: 大牌的东西。它一个是设计，它的设计很前卫；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质感好。这个人气爆款，
0: 嗯，
1: 大气的这种方圆的镜框。
0: 你看约班也说了，
1: 嗯，
0: 大明戴上就有一种特工的感觉。我就说他特别纳闷的事儿啊，
1: 而且有一种。不，这种保镖，你俩手这样，
0: 你对呀，你
1: 真的是、啊，
0: 这不就是我昨天说的一个问题吗？哎、为什么你戴着就像明星，我戴着就像保镖啊？
1: 特有安全感。
0: 你可以试一下，让凡哥老师给试一下。
1: 特有安全感。
0: 凡哥老师戴这个墨镜呢，同样一款，我戴完他再戴的话，他就是遮半张脸，只直接遮半张脸，然后直接明星感，啊，而且是那种高贵的夫人感。
1: 哎这个墨镜，我觉得它的很提升你的颜值。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挡住了大半部分颜值，
1: 这后面全靠你想象了。
0: 是啊，
1: 对吧？
0: 为什么这得你戴着就像明星，我戴着就哎呀，气质的差距啊。
1: 就是很多，我觉得大部分人戴墨镜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就只是你的，
0: 就我头相对来比较大，
1: 对，
0: 就显得刚了一点儿啊，
1: 就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
0: 嗯，
1: 对吧？
0: 好，谢谢啊。啊
1: 这个昨天还有朋友在晚高峰的时候说我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要改，就是我
0: 怎么说的呀？
1: 有人昨天在晚高峰又说凡客，我跟你说句知心的话、
0: 嗯、啊，知心的话、
1: 就是你早上那么说大明不合适，
0: 嗯、
1: 你不能说他圆乎乎的，
0: 哎，你得晚上说。早上当面说多不好、啊。
1: 我说行，我改改，我不说了。
0: 昨天蒙着被子哭了一宿啊！哎，
1: 口说我口无遮拦，我没有，那是个褒义词，没有说怎么着的意思。
0: 嗯、
1: 我怎么可能说我领导啊？
0: 嗯、是，褒义词有很多，帅呀、啊，酷啊、哎，有才华呀，你非得选择一个圆乎乎。没说了，没想到大明的头这么大，那当然了。这还没想到吗？
1: 这看不出来吗？
0: 明显显而易见就是脑袋大。哎
1: 对，但是大家可以试试这个墨镜啊，确实是、
0: 嗯、
1: 它的很提升颜值，然后一个就是它的质感很好，毕竟它是大牌墨镜嘛。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戴一个就是青春范儿一点、俏皮一点，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我看这里还有什么？
1: 有一个就是香奈儿的这个，这是这次卖的特别火爆的，我觉得这个白色的它比较明显一些吧。这是这次销量最大的。
0: 哦，它那个香奈儿的标是一个镜子腿儿，它那个是一个白色的腿儿。
1: 对，
0: 然后它是对称的，那边是不是那边是黑色的？
1: 不是一就是一边没有，一边是
0: 哦一边对对
1: 白色的，
0: 嗯，
1: 就是一个鸳鸯腿，
0: 还有个性，
1: 对，两边不一样，鸳鸯腿这个叫、
0: 嗯、
1: 叫什么香奈儿的 logo 镜腿、
0: 嗯，
1: 然后它这个镜框也是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它有点上扬式的，
0: 对，
1: 显得你人很提那个精气神儿，
0: 是
1: 往上提的感觉，
0: 嗯，
1: 这个很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回复墨镜也可以看到。
0: 哎，这个感觉确实不一样。
1: 这个确实更好。
0: 刚才那个是端庄的夫人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呢，
1: 很潮，稍微就更潮一些了。
0: 对。
1: 别忘了，我头上还有一个呢啊！
0: 啊，
1: 这个它是一个发箍加墨镜两用，人家这个就叫发箍墨镜，
0: 它本身是一个弧形的一个设计，
1: 就是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墨镜这么戴，然后也可以就哎不想戴的时候直接提上去，它就是一个发箍，
0: 哎，就是放着挺方便的，
1: 对，
0: 就是得来回擦这个，你头油多不多？
1: 蹭不到上面、
0: 酷就行了、
1: 啊、对，很酷，
0: 帅就完了、
1: 对，这个是很潮流的一个，大家都可以回复墨镜就可以看到。
0: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墨镜两字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呢会跳出我们的大牌眼镜的购买专区，这里边呢很多的大牌太阳镜，比方说香奈儿刚才戴的 Gucci 还有 Prada、Miu Miu 等等等等，那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全场是3-5折的一个价格，价格非常的合适啊。我说回复沉香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沉香专区。
1: 沉香专区，哎，今天给大家展示这个是那个沉水级的，
0: 对对对，
1: 反正是有这种入门级别的，大家想小小的试一下的也有，
0: 几百块呢、
1: 那个、对，单圈竖心圆珠单圈的多圈的啊，也有这个大明老师这种人家一入就要入毕业级别的，
0: 是
1: 沉水级的最好的，
0: 哎，没没没，
1: 也不是最好的啊，
0: 最好
1: 不
0: 还有20几万那个吗？哎呀，这我这只是大学毕业而已，人家还有博士毕业的呢，真的。
1: 可以看一下，就好的确实是好的。
0: 对啊，发送沉香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喜欢文玩、喜欢沉香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8:21来进入这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转人工越来越难了，近期 AI 真的是遍布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啊。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络常用的 AI 客服。据报告显示 ，AI 客服呢首登消费投诉热榜，售后类投诉占近27%，消费者常遇紧急情况难转人工 ，AI 承诺不兑现等等问题，企业借此呢来压低成本。除此之外 ，AI 换脸带货、骚扰外呼等乱象频繁。9月1号开始 ，AI 客服相关国标实施，要求紧急场景自动转人工。网信办已经开展专项整治，严禁平台以 AI 过滤用户诉求。
1: AI 客服答非所问，那我真的深有体会啊，就是很多朋友真的哈，因为投诉这事儿本来就很生气很着急，然后呢再遇到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 AI， 哦，然后就是干转人工转不过去，真的你遇到个紧急情况，真的你会越来越生气。本来呢是个小气，想小小的投诉一下，到最后呢真的想大大的投诉，手机都要砸了啊。各个店铺呢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大家伙的消费体验还是应该做好人机切换，不是不能有 AI 啊。就如果说这个人真的着急，跟 AI 说不明白这个事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掉的，咱们必须得转人工，那咱们就一键转人工，是吧，别整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好在9月新规要来了啊，紧急情况必须能转人工，平台再拿 AI 当挡箭牌也不行了啊。
0: 那我们再来关注蜜雪冰城遭敲诈。最近南昌市的两个人在外卖平台下单了蜜雪冰城采用撕开封口膜投放头发及苍蝇等异物后再重新封口的方式伪造食品问题，向5家门店敲诈赔偿。4天内作案5起，3次得手，因破绽被店员发现并报警。8月14号，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刑事立案，两人已被刑拘。蜜雪冰城呢也是确认文件属实，并提示门店警惕异常投诉，留存证据。
1: 我真想，这人你是真的是没，你只能喝西北风，你真的吃不上饭了吗？你这用这种方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讹诈方式，你说事儿大不大？也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是真损呐，太损了。你往小了说呢，他是赔你一单；但往大了说，你这事万一曝光出去，对吧？人家没查明白，人家那蜜雪冰城这个品牌得受多大的影响啊！就好在是店员眼尖发现了啊，报警了，这俩人直接刑拘了。你说你万一这事儿没发现，然后还闹大了，那蜜雪冰城又得遭受一轮网暴啊，对不对？希望有关部门呢可以就是接到举报之后呢多方面仔细的检查吧，确保事情的真伪，并对违法人员一定要严厉的查处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还是这个敲诈啊。山东的一对情侣王某某和谢某某从2024年6月开始利用11个手机号拆分下单千余件日化品，比如说数十瓶洗发水、1000多盒面膜，收货之后呢以生发止血、美白等商品呢这样宣传用语去违规为由投诉商家，每单呢索要500块钱赔偿，短短数月获利11.65万元。后来呢两个人又购入了700多件商品，索要35万元遭拒。商家被罚40000元，法院认定二人以投诉威胁敲诈勒索，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谢某某缓刑并处罚金。
1: 哎，这事儿啊，就是给我们敲一个提一个醒啊，就是，这些年啊，一直都有这种所谓的职业打假人的存在，对吧？他们的存在呢是很有争议的。一方面呢，他确实是打的是假，就是让很多的消费者确实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假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通过打假来为自己谋利
0: 赚钱，
1: 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合理的存在呢？那这种行为到底能不能被法律所支撑呢？这个案件呢其实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啊。法院判得很清楚，就是你投诉当然是你的权利，但如果你拿投诉当把柄然后反复要钱，这就是敲诈哦。关键的根在这儿呢，所以3年半的刑期把给所有把这个维权当生意做的人呢，真的敲响一个警钟啊。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政务热线，不是万能的。最近有市民拨打了12345政务热线，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眠，引发网友投诉。之前呢，包头等多地的12345热线就曾公布了不合理的工单，比如孩子的成绩不理想，希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想让12345帮忙查一下丈夫的工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另外还有市民把政务热线当成免费树洞，没事就打电话闲聊消磨时间，把公共通道当成个人情绪宣泄出口。
1: 哎，是这个投诉月光过亮那个你就是不困呢。 你要是困的话，别说月光，日光一样爽。哎，还有那让一二三四五帮忙查丈夫
0: 工
1: 资。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凡你能把自己丈夫手机搞到的话，你就不用这么复杂呀啊。哎呀，真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幺二三四五呢，它解决的是民生问题，
0: 嗯
1: 啊，就不是那种紧急的类的或者极其个性化的一些诉求。你比方说你家里边停水停电了呀，道路破损呐，缴费纠纷呐，政策咨询呐，这种普遍的民生类的东西是可以帮你去解决的，对吧？它而且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保证这个畅通的话呢，它效率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你要非得解决一些极其隐私的个人问题，而且这个是非对错还不好评判的，你说说，那个幺二三四五它也难断家务事啊。月光那个拉窗帘不得了，
0: 不是那种完全遮光的，遮不住是吧？自己想办法嘛，
1: 弄眼罩，真的啊。好，北京时间8: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0: 嗯，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如果你的钱包会说话的话，他会吐槽你的哪一笔消费呢？
1: 嗯。

0: 这个听不清楚的也收到了这个自动感应冲水啊，就是
1: 刚才说的那个吗？
0: 对，他说平时怕浪费水，洗澡的时候还降压，导致水啊一冷一热的。
1: 就现在大家很多都说那个马桶冲水一次冲水量太大了，浪费水。
0: 是。绵绵说了，8岁男孩的钱包，平时会给孩子一点零用钱，他乐于去小区里的小超市自己买东西。刚才问他，那他你的钱包会吐槽他什么呢？他说这个小孩又买饮料了，少喝点饮料呢。
1: 买饮料喝。
0: 所以就回到咱们节目刚开始，是咱以后啊，无论是这个钱包啊，尤其现在电子钱包比较多嘛，咱们都是电子支付，能不能设置一个语音提醒？就正常的那种消费，就比方说你买瓶矿泉水，他不说什么，对吧？你要买瓶可乐的事，他开始说又喝可乐。
1: 那可乐公司不愿意了。
0: 哎，那投钱呗。这不商机就来了吗？是不是可口可乐投钱了啊？然后又喝百事可乐。
1: 哎呀，新的商机啊！来吧，我们把这活接了。
0: 百事可乐也投了啊！又喝芬皇可乐。哎呀，都投了！哎，这事儿真可乐啊！
1: 喝了百事就可乐，
0: 哎，喝吧喝吧啊！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如果您的钱包会说话，他会吐槽你的哪一笔消费呢？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交广听天下。8:34来进入这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8月19号广州港南沙港区北极中欧快线航线首航，标志着华南地区经北冰洋至欧洲航线正式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2025年1月1号起呢，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呢纳入到医保报销范围当中了。那国家医保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到了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
0: 好，再来关注武汉，最近由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正式落地湖北武汉。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
1: 是公积金使用的范围啊，包括提取的方式，真的流程也越来越简单，范围也越来越广了。其中，除了咱们之前说的那几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异地使用公积金贷款也更加的方便了。以前的话呢，你在本地使用自己的公积金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异地的话呢，人家就得琢磨琢磨了。但是现在异地办理是非常容易的这么一件事儿，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啊。但是啊，就即便公积金很容易，但是千万不要说那个在使用范围之外通过其他的一种手段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公积金提出来，它的处罚力度也同时加大了。对，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啊。说到公积金，咱们就来说说买房吧。这个今年3月以来呢，深圳二手房价呢，随着一线城市整体上行走势，已经连续第5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整体上涨了0.2%，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了0.3%、0.4%和0.2%。而同比维度之下呢，深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则下降了3.6%。这个趋势呢，就意味着核心城市的楼市整体调整已经基本到位。有专家表示了，当前二手房市场最大的利好在于，价格已经呈现出跌无可跌的新态势了。就到了一种就是反正
0: 跌到底了吗？
1: 对，就是对于房东来说，那跌到这我宁可不卖了。
0: 对，
1: 那除非说有个别的，但是这是属于那种极个别的，说我特别
0: 需要
1: 用
0: 钱，
1: 对，我才会用特别的更低的价格往外卖吧。就是一般的房东来讲，就业主来讲不合适，我宁可不卖，我自己住着还不行吗？
0: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HPV 疫苗。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呢，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的情况，给孩子家长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这个暑期还没过去呢，但是国庆游已经开始预定了啊。2026年中秋国庆呢，同样是双节放到一起了，它中间就隔了3天的时间。
0: 是，
1: 这个非常好，因为之前呢，我就记得是去年吧，还是前年，双节是重合了。
0: 对，那就是重合了嘛，没办法。
1: 重合的话呢，你就导致你的
0: 觉得你少休了，
1: 你的假期本来前面那个能休3天，那个能休7天的，对不对？所以呢，就相对来说就少放了好多天假嘛。但是今年特别好，中间隔3天，代表什么呢？你请3，你可以休13，请3天假，前面那7天，跟后边那个
0: 前面先3天，
1: 对，前面3天跟后边那个7天，再加上你请那3天，能连休13天。
0: 哪个单位可以同意？
1: 真是的，哪个人这么没有那个没有工作热情啊？真是的。当然很多朋友呢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嘛，计划连休啊，长线游啊，出境游早早的就迎来了预定高峰。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的助推之下呢，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了。那8月下旬到9月上旬， 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的高峰，那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所波动，所以建议旅客一定要关注机票的临时价格，提前安排您的出行计划。
0: 嗯，
1: 那届时咱们中央广播呢，在十一期间也肯定会有一些
0: 有线路是吗？
1: 有一些线路啊、
0: 哦
1: 十一期间适合去哪儿呢？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去南疆的朋友们，
0: 对对对，昨天有朋友问哎，昨天好几个朋友在后台问，
1: 有朋友问，还是去北疆？北疆我找小雪帮他解决了，就是大团没有，但是散团的话呢，
0: 嗯、
1: 小雪那边有一些小团可以随报随走的，
0: 嗯，
1: 还是可以跟他介绍一下的。但是南疆其实特别适合九月下半月到十月份去，
0: 对。
1: 胡杨林很漂亮啊、
0: 嗯、
1: 还适合去哪儿呢？其实西沙群岛也
0: 适合，西沙群岛也适合，对
1: 对、
0: 嗯、
1: 因为十一本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嘛、
0: 嗯、
1: 咱们国庆节在国庆的时候去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它是一个打卡，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纪念，
0: 嗯，
1: 毕生的一个回忆，
0: 嗯
1: 啊，
0: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这两个线路是吧、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昨天有好几个朋友都在问这个南疆、
1: 嗯、
0: 南疆确实到九月底、
1: 嗯、
0: 那个秋季啊，包括看看南疆的人文啊、
1: 嗯、
0: 都很好，
1: 都很好，
0: 嗯，
1: 还有我们这次小雪同学带队的腾格里好评非常高，
0: 哎，对
1: 对，朋友们如果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出去玩这小红书那个账号，
0: 嗯，
1: 小雪同学那个去腾格里的那个视频呢已经发到了我们主播出去玩的这个小红书的账号上了，
0: 嗯，
1: 您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
1: 啊、
0: 这两天晚高峰王上在大力推自己的那个视频
1: 啊，王上那个、
0: 啊、
1: 新疆友也发上去了、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小雪同学呢现在正在带什么呀、嗯、带这个
0: 呼伦贝尔
1: 游，
0: 对，
1: 那过两天呢小雪回来以后啊也会把呼伦贝尔游的这个线路拍的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出去玩啊、
0: 嗯、
1: 这边都是主播各种嘚瑟的这种视频啊没有一个是工作视频都是出去玩啊，
0: 出去玩的那我们这账号就是主播出去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嗯、
0: 有这个小雪带队的，有王上带队的新疆，
1: 嗯
0: 啊都有，
1: 嗯是，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来说一说那些，就是如果钱包会说话的话，你的钱包会吐槽你的哪些消费行为、
0: 嗯、
1: 啊？
0: 米人说，你们提醒我了，我钱包最大的损失就是去投资了惠州的房子，腰斩都不止，还好没影响睡眠质量。
1: 哎呦，惠州的房子要投早的话，那确实是那要、
0: 嗯、
1: 要，就是海，尤其是海边，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哪儿，是什么小径湾的、双月湾，还是说是林滩什么的。房价就原来啊，我据我所知有100万左右的，最后跌到了20万左右、
0: 嗯、啊，
1: 那不是腰斩了，那就
0: 一共
1: 息斩了，
0: 一共就跌了80万嘛。
1: 那你总量的话，它确实啊，总量确实。但是我是觉得呢，惠州还是有发展潜力的。虽然说现在你看不太出来，一个呢，惠州它是离深圳特别的近，
0: 嗯，
1: 算是深圳的后花园。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惠州的，它在大湾区里边，哎。它的整个大环境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反正而且风景很好，你就当在那儿给自己办了一个养老的地方。
0: 对，你就别想着那个价格，
1: 嗯、
0: 反正在自住的。
1: 对，你别把它当资产，
0: 资
1: 当资产的话，你就会很心疼。
0: 嗯，
1: 你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消费，我在那儿安置弄了一套房子，随时随地我能去，
0: 嗯，
1: 平时我还可以租出去就可以了。
0: 对。
1: 嗯他一般好像租出去这很难租啊，很难租，
0: 就留给自己的一个住的地方，
1: 是啊，
0: 不用想那么多了，
1: 你就这么想，那以后真的是啊，咱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咱们可以去惠州惠州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0: 挺好的，
1: 惠州啊，首先它大湾区里边，就广东那边经济就肯定可以，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州啊，你想去哪儿都特别的方便，你要去深圳的话、
0: 嗯、
1: 一个来小时吧，深圳也就一个来小时、
0: 嗯
1: 啊，你要是去那个潮汕的话，自驾也就两三个小时，
0: 对，
1: 就很方便。
0: 好吃的也多，
1: 嗯、这点我真广东那边，包括就是还有那个江浙沪那边，他们的一大好处是什么呢、
0: 嗯？
1: 他们是城市集群，
0: 嗯，
1: 就是他们每个城市都很强，
0: 对，
1: 所以你要是自驾游的话，你不用开太远，可能开个100来公里、200公里，到下一个城市，你可以体验到非常非常丰富的游玩的那种体验，
0: 嗯，
1: 北方在这方面相对来说确实，咱们说，就是强的城市没有那么的多，
0: 嗯、
1: 没有那么的密集。

0: 妞碎碎念说、一个女人有穿不完的衣服，但是还是一直买一直买，打开柜子衣服往下掉，还觉得没衣服穿，深刻的反省到有衣服穿就可以了，不必要买，但就是控制不住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1: 啊，刚才那个买惠州房子说，我痛苦的其实啊，痛苦的是我住重庆，我是重庆土著啊，重庆去惠州远了点
0: 啊，就只能寒暑假的时候去玩玩，带着孩子。
1: 惠州是现在北方的，包括这个香港的去买房子的特别的多。但惠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消费水平挺高的
0: 啊。
1: 对，它消费不便宜。
0: 那就不如你像北方很多不是都去那个山东买房子吗？龙口啊，这那的，我看。
1: 对，山空、山东
0: 海边吗？
1: 海边，山空
0: 那消费便宜。
1: 山空那叫龙口东海度假区，那个地方的海景房也便宜，是十几万、
0: 这几年也是跌了，然后但是看很多人去那买房。
1: 他那个也有一个问题，那边的房子呢，就是如果说你小区极靠海的话，那边是没有供暖的，因为它整个小区没人住，所以它没什么供暖。你房子是很便宜，但实际上你要居住的话，你就要自己弄很多的东西。
0: 就是暑假可能夏天去玩玩。
1: 是。刚才还有朋友说。怎么太快了？

0: 今天就跟大家伙来说一说这个，你的钱包如果会说话，他会吐槽你的哪些消费行为？
1: 哎，我来看这个吧。鱼鱼说的，说我的钱包如果能开口说话，相信他肯定会说，你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有多少是花在自己身上的？就是钱没花在自己身上。
0: 你这个说有道理呀、啊。
1: 嗯，
0: 很多人的消费其实都不是给自己花钱。
1: 嗯。
0: 嗯，
1: 给别人花，
0: 给别人花的话呢，二话不说立马就买，而且呢是事无巨细，该买的买，不该买的反正都买。
1: 嗯，
0: 哎，别人提出要求立刻就买，但是对于自己来说真的抠抠搜搜。
1: 真的吗？有这样的人吗？在哪儿啊？
0: 有，太多了，太多了，奉献型的。
1: 嗯，那也是自己的家人，不能谁说他就买呀、啊。
0: 在哪儿？你是在这方面是你不满意是吧？
1: 这有没有那种说了就买的？
0: 啊、
1: 哎呀。
0: 啊，他可能就是没在你身上适应着，那跟别人呢也不好说了。对，骑着摩托追强强说啊，说他就会吐槽我一天到晚净喜欢这些没有用的玩意儿，然后给我们展示了。各种的
1: 买的手办是吧？
0: 手办，而且都是一个都是一样的
1: 系列的，嗯，
0: 都是一个造型的，但是穿的衣服发型不太一样。
1: 嗯，那那一个系列，你是连盒端了吗？还是怎么着？
0: 哦，
1: 就喜欢这些。
0: 贵，嗯。
1: 那说金牛座有时候超级节省，
0: 嗯，
1: 有时候又是报复性的消费，
0: 哎。
1: 问说主播是不是韩磊啊，声音好像啊，是主播在模仿韩磊。
0: 嗯，
1: 你说的是哪个韩磊？
0: 哪就是是不是唱歌那个，是咱们那个韩磊，
1: 是等待的韩磊还是我们的韩磊？
0: 韩磊老说话一定要含着说。

0: 还得有点北京味儿。
1: 咱俩人是河北味儿。
0: 对对对，河北说话就是跟北京有点像。韩磊老师呢，有点刻意的装北京人。而且呢，他说话的方式呢，就一定要跟你一定要装作特别近乎的样子，即便你跟这人不太了解，他一定跟你说：“哎，明儿啊，
1: 明儿啊。”磊哥每次叫我的妹妹，妹妹，哎，好妹妹，妹妹你先走，妹妹。
0: 明儿行，你踏实走吧，这事儿交给我了。磊哥真男人啊。
1: 米娜这个说，躺床上闭眼听你们声音太治愈了，就这个早上那种声音还会很治愈吗？我以为治愈得是那种夜晚夜深人静的慢悠悠的那种，他现在这个点躺床上听
0: 是啊，那是没起床呢，你晚上躺床上听，你就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了。各位卡友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韩磊，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1: 抓住了精髓，可以啊。哎，他还说了要吐槽一下这个蒸箱，清洁太麻烦，
0: 对，
1: 一块清洁剂30多，羡慕电蒸锅。
0: 所以有一个就是很奇怪有很矛盾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有那个蒸烤一体的嘛，那种箱嘛，它实际上你要如果说完成蒸完就烤是一件特别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得单独的来，你比如蒸完以后你过好长时间，然后呢你一顿清理，清完以后你还等半天你才能继续烤，那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就是怎么说呢，
1: 方便，
0: 就没你想的那么的方便啊。因为蒸完以后，你里边大量的什么积水啊，什么什么这那的，对，你得清理，然后等晾干，然后你才能去烤啊。
1: 所以他俩什么人在能够坚持用这个东西？
0: 对，就是如果说你在同一个，就比方说这一顿饭当中，我想用它既完成蒸又完成烤，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你如果说真的想同步用的话，你只能再买一个蒸的，一个烤的。
1: 家餐厅啊。
0: 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前不久不是有一个新闻说这个那个家里边很多的那种网红电器呀，就是吃灰神器嘛。对，就是这个东西呢都集中在厨房里面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下厨，那喜欢下厨的一大动力呢就是在于在网上可能淘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神器，激发了他们下厨到厨房的这么一个动力。那实际上很多神器呢展示的时候是一个样，但实际你使用过程当中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没你想象那么简单，
1: 或者就是买完之后这一阵儿用了几天它就闲置了，就放在那儿去了。茉莉的莉也说了，说我之前花钱入了拼豆的坑，
0: 拼豆
1: 221种色号，而且还得不停的补豆，就用还得补那个豆，
0: 是。
1: 然后他还有说了一个熨烫机，对，那个拼豆还得买那个熨烫机啊，他现在还说，他说我现在想说我不该买大疆，那个应该是 Pocket 3吧还是什么，他说使用率一年一次。钱包说你也不是旅行博主，手机拍照视频就得了。
0: 是吗？大疆主要是呢，有的城市无人机它飞不了
1: 啊。对，
0: 你要北京的话，你要是有一个大疆的话，那你真的郁闷死，哪儿都用不了。
1: 对，用不了。
0: 是，
1: 但是那个 Pocket 也是我有那个，但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是你说刚才说那问题，就是拍照你就拿手机拍了，你不可能再点开然后转换镜头再摁。
0: 对，
1: 等不。
0: 所以呢，就是除非你是那种。就是你要发什么东西的那种博主，你要拍出很精美的画面，你要拍出很好看的一个东西，你对画面质量还有那个拍摄的手法和稳定度是有要求的，你可能需要上专业设备。就平时咱们自己出去旅游啊，手机就足足够够了，而且现在手机它的功能，拍照功能也越来越多种多样了。就比方说它那个人像功能还真的不错，它就能把那个景深的效果通过数码的方式给你做出来。虽然说没有那单反那么润吧，但是其实看起来也还挺好的。
1: 对于我们普通人发个朋友圈是够用了。
0: 是。那起码你不会像单反那样，你来回的切换镜头啊。
1: 还得倒。倒出麻烦。
0: 太麻烦了。
1: 一个像拍一张照片100多兆，也没必要那么大。
0: 而且你要是有的人追求还得手动，那等你手动的时候，可能一闪而过了那你要拍的东西。 嘟嘟说了，我的钱包一定会吐槽刚工作那两年的包不厚，但是给家里人买的东西那可开心可有成就感了，现在呢稍微多了点花钱反而没有多少快乐了。就还像这个节目刚开始说那个是沉香那个话题一样，就是我现在啊，以前花多少钱呢？你说小钱肯定是记不住了，但是有几个大东西，虽然说它的钱比较贵啊，但确确实实给你留下了怎么说呢，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就是它不会说是你生命当中你花了一笔冤枉钱。就比方说我的第一笔工资，我给自己买了一把吉他，现在还在二楼办公室放着呢。每次我昨天刚给他换了新弦，我明天必须给大家伙展示展示。
1: 哎呀，
0: 哎呀，换了新弦，唱的还是以前的那种老歌。但那个琴，你看陪了我二十多年了，它就是一份想念，一份纪念。
1: 对，那肯定得留着，
0: 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越老，你越放它越有味道，啊。那还有很多的消费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越大件的时候，你可能会通过深思熟虑，时间会更久。越小的东西，你越容易把这个钱给花出去。
1: 对，
0: 所以呢，不要在乎那些说什么钱太小了无所谓，你玩意儿积少成多。我每次看我那个短信提醒的时候，我再重新翻看就是复盘的时候，莫名其妙，
1: 一笔一笔都挺少的。
0: 哇，真的莫名其妙。
1: 我甚至有的时候说他是不是加错了呀？我看这每一笔都挺少的呀，加有这么多吗？
0: 哎，
1: 我甚至还真的拿计算器加过，加起来哦，真是这么多。
0: 哎呀，真的，尤其家里边有了孩子之后啊，真的是，
1: 就那花钱就是无底洞了。
0: 对。行吧，这个最后再来带一波小货。
1: 有朋友问这墨镜，行，我们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0: 展示一下。
1: 还有人想看一下吗？刚才没看见大明老师戴墨镜。再戴一下。
0: 这就是那个哭泣那个。
1: 对对。哭泣的红绿之戴的。
0: 这个适合就是头围相对来说大一点的。当然小头围的话也能戴，因为小头围的话其实戴着更好看。
1: 更好看一些。
0: 墨镜就是这样，墨镜我是觉得它适合小脸人戴。就明星感就很足，大脸像我这种大脸盘子，就是戴墨镜的话，真的有种保镖感。
1: 因为他现在就喜欢那种反差，脸小，然后那墨镜能遮半张脸，就觉得遮了越多，越有明星感。
0: 是
1: 啊。但你可以戴那种小的，就是我们也有那种小镜片
0: 啊，就反过来戴，就是我戴小，你戴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就是这种反差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的，可以回复墨镜啊。我们是奥莱专场，香奈儿啊等等啊，迪奥啊，什么圣罗兰啊，缪啊都有，低至2.9折，有一个专区的链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墨镜，包括还有一些具体的，这次卖的比较火的一个就是像我戴的这个，香奈儿的字母 logo 墨镜。辛芷蕾同款，鸳鸯腿儿，然后很漂亮，它的很个性，有白色的腿儿，有黑色的腿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大明老师现在戴这个，
0: 这个是 Gucci 的，因为它这个旁边这个 logo 就是绿红绿这个纹儿啊，就很清楚啊，所以别人知道，离老远就能看到你戴的是 Gucci 的。
1: 对，侧面那个非常经典的，而且你戴的这个它的镜片镜型是那种很经典的那个大气的那个镜框的形状，
0: 是非常大气。
1: 对，
0: 就男生女生都适合，
1: 都能戴。
0: 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可以回复墨镜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包括这个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沉香依然在热卖当中，您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还有之前我们上架的这个铁观音爱喝茶的朋友啊，这波铁观音真的非常不错，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铁观音啊，或者回复茶都是可以的，
1: 对，都能看到。
0: 行，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这个今天聊的是消费啊，该省省该花花，
1: 哎，是该钱得花在刀刃上。什么是刀刃呢？看看我们的墨镜，看看我们的沉香。
0: 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了，明天是每周一个，你上
1: 我不上，我不上，我明天不来了。
0: 明天不来，
1: 因为我不想唱歌。
0: 不是你不想唱歌跟你不来不是一个事儿吗？
1: 对啊，所以明天不来了。
0: 那就不让你唱歌的话你来吗？
1: 不来了，不来了，真不来了。我确实没歌了，我不想再被
0: 完了，那完了，完了！明天这节目你真的那不爆了吗？那不是？哎呀，
1: 真是。
0: 行吧，随你，管不了你们，应该天天的。你进门，你今天进门为什么先迈的左脚？扣
1: 你
0: 工资啊！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只要别让我唱歌。
0: 明天我唱。
1: 行行行，你唱。
0: 明天我唱一个私心。

0: 这种歌了，女人的选择，难道要我为你下跪？等点，那好了
1: 、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午见。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奔驰、宝马、奥迪的财报显示，三家上半年整体营收、利润同步双双走低。奥迪是三家公司唯一实现经营利润增长的，但其他数据仍然挡不住下滑。而奔驰、宝马则遭遇利润大幅滑坡。奔驰乘用车上半年息税前利润大幅缩水超60%，宝马汽车业务二季度利润暴跌至2.3%，整车制造主业盈利甚至不及金融板块，濒临亏损红线。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48快装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48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48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2: 48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以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环是绝对拒绝做的，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的业主，像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也就是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1: 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2: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啊。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这个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一两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1: 他不愿意相信。
2: 对
1: 呀，
2: 我们新房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1: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2: 你算不到，
1: 对，你可能不知道会哪块突然出
2: 了
1: 什么问题。对，
2: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不改变。那我们48快装用的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1: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2: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靠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48快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 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它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搬迁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1: 对，
2: 那我老房的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48块砖，我要给你报全的。
1: 嗯，
2: 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1: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
2: 啊，
1: 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2: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
1: 嗯
2: 啊，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
1: 嗯，
2: 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
1: 嗯，
2: 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
1: 嗯
2: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一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
1: 嗯，
2: 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48块砖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2: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2: 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2: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
1: 嗯，
2: 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
1: 嗯，
2: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 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
1: 嗯，
2: 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
1: 嗯，
2: 啊，还有这个许昌，
1: 嗯，
2: 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
1: 嗯，
2: 啊，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
1: 嗯，
2: 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
1: 嗯，
2: 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1: 嗯，相当于反季，
2: 啊，反季买东西，
1: 对，
2: 哎，你这个月签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
1: 嗯，
2: 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
1: 嗯，
2: 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
1: 嗯，
2: 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
1: 嗯，
2: 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
1: 嗯，
2: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嗯，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给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2: 这个是肯定的啊，
1: 嗯，
2: 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多坑，
1: 嗯，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
2: 啊，
1: 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15、16年左右，
2: 嗯，
1: 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2: 那会啊，
1: 嗯，
2: 这个实际我们16、17、18那3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个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
1: 嗯，
2: 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
1: 嗯，
2: 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
1: 哦，
2: 啊，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我们去真的找了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
1: 嗯，
2: 我也给你量了房了，
1: 嗯，
2: 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
1: 嗯，
2: 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
1: 嗯，
2: 啊，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
1: 嗯，
2: 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人，
1: 嗯，
2: 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
1: 直接抢走了，
2: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个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嘛，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
1: 嗯，
2: 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
1: 嗯，
2: 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
1: 嗯，
2: 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
1: 嗯，
2: 啊，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
1: 嗯，
2: 啊，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说那客户来了吗，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1: 嗯，
2: 我来做一个分享会，
1: 嗯嗯，
2: 哎，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
1: 嗯，
2: 啊，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哎，很多的客户开始 哎，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伯总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2: 对，你这个你如果按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信你。
1: 嗯
2: 啊，你按你说的做，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
1: 嗯，
2: 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
1: 嗯，
2: 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
1: 嗯嗯，
2: 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松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呀、啊
1: 嗯、
2: 这都是因为
1: 满意嘛，
2: 对，因为客户承诺，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
1: 嗯、
2: 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
1: 嗯
2: 啊、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课堂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啊，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个公司早没了啊，这中间差点没掉啊，这就是我们啊、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
1: 嗯，
2: 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
1: 嗯、
2: 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过堂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
1: 嗯，
2: 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快装都不会踩。
1: 嗯，
2: 因为我这十一年我做的就口碑，我做的就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课堂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啊！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儿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快装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伯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伯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就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
1: 嗯，
2: 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
1: 嗯，
2: 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伯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伯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伯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伯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48，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2: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

0: 啊，品牌有三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
1: 嗯，
0: 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
1: 嗯，
0: 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
1: 嗯。
0: 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
1: 嗯，
0: 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这是我们48块庄品牌寓意的三层解释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1: 看重环保。
0: 对，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
1: 嗯，
0: 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48块庄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庄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个是48块庄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1: 嗯，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0: 对，
1: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0: 是的，
1: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0: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
1: 嗯，
0: 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
1: 嗯，
0: 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2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48块庄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0: 是的，王牌产品。
1: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0: 是的，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48块庄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嗯，
1: 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0: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
1: 嗯、
0: 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
1: 嗯、
0: 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
1: 嗯，
0: 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
1: 嗯，
0: 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
1: 嗯，
0: 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 啊，所以你也别想他五万能装出我十万的活，
1: 嗯，
0: 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钱，
1: 嗯，
0: 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
1: 嗯，
0: 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
1: 同样的，你十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五万块钱的标准。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
1: 嗯，
0: 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1: 四八块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
0: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啊，
1: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
1: 嗯，
0: 哎，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
1: 嗯，
0: 预约热线您记好了，四八块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 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开肩操。来，靠住座椅背，两臂向上伸，手臂尽量向后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就是这样。注意手臂发力，高高举起，一二向后，二二还原，三二向后，四二还原。再来一遍，注意手臂高度，缓缓碰到车顶，五二向后，六二还原，七二向后，八二还原。常做节目运动，肩周僵持不痛，打开肩周黏连，身心健康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活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拓宽对车生活的一个范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拉力锦标赛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聚焦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怀柔站，那这也是时隔11年之后呢 ，CRC 重新回到了怀柔。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重量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怀柔区体育局的副局长胡飞飞，欢迎飞飞局长。
2: 全国各位线上线下的车迷朋友，还有关注怀柔发展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您。那么另外一位呢，是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的赛事副总监黄瑞黄总，欢迎两位。
3: 哎，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场盛会哈，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拉力赛，包括了解咱们中国拉力赛的一个历史，就从97年到99年，然后再从12年、13、14、15这几年，其实每一个年份每一个时间点节点对于咱们汽车拉力赛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2: 对对对，主持人提到这儿呢，我想给各位车迷朋友们简单的把我们历史溯个源。
1: 对，咱回顾回顾。
2: 对，咱回顾一下。中国的汽车拉力赛呀，其实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1997年之前。因为当时呢，97年之前，全国所有的正规拉力赛全都是依靠澳大利亚呀、香港呀一些境外的运营团队来承办。我们国内自己本土还没有这种策划机构。自从到了1997年，在怀柔落地的国内第一场，完全由我们本土来承办的。CRC， 这是我们汽车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第一，
1: 就是本土独立承办
2: 的。对，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有了真正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汽车拉力赛，
1: 全国拉力赛。
2: 对对对。然后仅仅2年之后呢，99年，我们再度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就是我们承办了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 WRC 在怀柔。
1: 这是一个全球的赛事，
2: 国际汽车拉力锦标赛。它在怀柔做了一站分站赛。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二个能载入我们国内赛车史册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对对对。所以99年之后呢，我们分别在2007、2009年又承办了两届 CRC。当时我们累积的车队呀，还有车迷的口碑，那是非常的好。再后来呢，到2012年、2015年，我们连续4年又连续举办了CRC。对，每站还同样都是在我们经典的怀柔赛道进行。所以通过4年的常态化的办赛呢，我们稳定的吸引了大概每年都有30多支队伍来参加，将近100余辆赛车。对，其实在中国赛车里程上还是很光鲜的。对对对，
1: 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从15年其实到今年26年已经有11年的时间，包括我最近做了很多功课，你上网上一查，全部都是时隔11年都会有这样一个字，
2: 再度回归。
1: 哎，是的，再度回归。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能够2026赛季就把 CRC 的样板站重回落回怀柔呢？
3: 这个契机是怎么说呢，疫情之后咱们这个所谓后疫情时代，大家对于汽车的这个热情又重新上来了。那么咱们怀柔区呢也是非常重视现在这个节点。然后再加上怀柔本土呢也有不少的汽车的制造厂商都在这儿，原来又是咱们的赛车的大的一个区域。其实以前怀柔的拉力赛呢是咱们中国的标杆性的赛段，从最早的砂石路转变成后来的柏油路线。当然从15年之后啊，因为各种原因，我们11年之后 咱们怀柔区政府确定我们要重新再开始搞，
1: 嗯，
3: 为了中国新势力也好，为了中国的汽车事业蒸蒸日上也好，
1: 嗯，
3: 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努力，
1: 嗯，
3: 然后确定了搞这件这今年的拉力赛。
1: 嗯，因为咱们这次的赛事应该是从8月28号正式开始，也就是从下一周开始。然后刚才其实黄总，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们也聊到了，就是从周一开始，咱们就已经相当于进入到了一个赛事阶段了。
3: 对的。基本上赛事是分这样，周一开始所有车队的维修区就开始搭建了，
1: 嗯，
3: 然后周二所有赛员报到，
1: 嗯，
3: 周三呢就是我们的媒体老师的这个叫媒介日和车手试车日，
1: 嗯，
3: 然后周四呢全体赛员看路，
1: 嗯，
3: 周五六日开幕式正赛开始，
1: 嗯，
3: 然后到周日下午结束，
1: 嗯，
3: 啊，是这么一个流程。
1: 对，怪不得网上都说，这个连嗨五天，连嗨一周的。我还说，哎，正常的赛事其实只有3天，然后但其实前后其实还包含了很多的，像刚才黄总介绍的这些，
3: 没错，
1: 这些时间。这次的开放报名的这个宣传之后，通知之后，整体的车手包括车队的反馈怎么样？因为也是时隔十一年了，
3: 嗯。近乎疯狂，
1: 近乎疯狂，
3: 对，近乎疯狂，就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比赛能够这么迅速的报名。一般的来说，因为今年嘛，因为今年北京还是有一定的下雨的天气，
1: 对，
3: 那么可能导致事情呢就稍微往后延一延。但是我们的赛时的公告发的就比较晚，只用了10天时间，平时都是2个月、3个月，
1: 嗯，
3: 然后呢只有10天时间，
1: 嗯，
3: 直接冲破了95辆赛车。然后再往下报不敢报了，因为我们的赛段长度容不下那么多车了，
1: 承载能力其实也是有限的
3: 啊。对的，对的，对的。
1: 这个是当初大家在办赛之前，想象设想到的一个情况吗？想到这么疯狂，这么热情吗？
3: 其实没有，没有。十天，我认为10天不可能报这么多车。我本来预想的是，如果10天时间，可能60到80个车最多，不可能了。
1: 嗯。
3: 到截止报名了，还有很多人在问能不能报名，
1: 嗯，
3: 能不能报名，
1: 嗯，
3: 就是这种。
1: 这应该是史上，就是历史上咱们承办这么多年最好的一个，
3: 对，是的，
1: 情况了吧？
3: 最好的一个。
2: 对，我觉得之所以大家这么疯狂，赛道的选择是大家一个很期盼的。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赛道的差异化也是大家很向往的，因为我们摒弃了这种单一的山地赛道传统的这种模式，我们重新打造了一个南部的城市活力短道赛，加上北部山水风景的拉力赛，这种呢南北结合双层立体的赛道框架可能也是
1: 比较新颖，
2: 对，
1: 比较吸引大家，
2: 这个对跑友们觉得比较眼前一亮的一个感觉。
1: 对,
2: 对，
1: 然后我看咱们这一次叫做在画中跑，
2: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怀柔区不管有山啊，不光有山还有水，
2: 对，
1: 然后森林啊植被的覆盖率都非常的高，跑山路啊等等。你看这次叫做刚才说叫南部城市活力区短道赛和北部山水风景拉力赛，
2: 对对对，
1: 就听起来它就和以往的这种赛事不太一样。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北部的山水赛道，我们沿途有我们的天河呀、汤河呀，还有我们燕山的连绵的山脉，还有我们一些小溪，跑友们跑那个赛车手们在赛道的同时，他会感觉到像是穿越在山水画卷里一样，所以会给他耳目一新的感觉，
1: 而且不会枯燥，
2: 不会枯燥，对对对，所以才会有在画中跑的这个感觉。
1: 这次的赛事就是整个单程是多长？
3: 它是这样，分成2天的正赛，那么短道赛呢，总里程大概4.2公里，实际上它是一个1.4公里的圈，跑3圈，然后算一个成绩，3辆车同发，然后呢，用间隔中间15秒钟左右，然后山里面的赛段呢，第一天分成4个赛段，平均每个赛段在18到19公里，然后第二天呢是反向跑18到19公里，也就是每天加起来大概70-80公里的样子。
1: 明白，就是南北两段赛道，大家在跑不同的赛道的时候，完全应该是不同的一个体验和感受。
3: 没错，
2: 对，对，
3: 在山里面跑的可能会更开放一点，那种就是跟山水融合成一体的那种融进大自然的感觉是车手最向往的。
2: 这应该也是其他的站的赛道可能
3: 不具备的
2: 、
1: 这可能也是咱们怀柔举办这一次赛事的，我觉得算是一个优势吧。
2: 对，
3: 是的，
2: 因为我们怀柔是北京最北嘛，也是我们 这个赛道也是怀柔最北也是最美的地方，
1: 嗯，
2: 对，所以呢加上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1: 嗯，
2: 车友们那个选手们，
1: 嗯，
2: 对，会不一样的感觉，让大家来期待吧。
1: 是，我们也看到这次是提出了构建南有亦庄 GT 北有怀柔拉力的这样一个北京汽车赛事格局。
3: 对，
1: 嗯，
3: 因为亦庄的 GT 呢，
1: 嗯，
3: 也很好，
1: 对，
2: 对，
1: 很有名气，
3: 对，很有名气。它但是呢，它是在一个框架内，
1: 嗯，
2: 对，
3: 拉力赛呢可能更舒展一点吧，
1: 嗯，
3: 可以说让大家能玩得更自由一点，
1: 嗯，
3: 这种感觉，
1: 就相当于在咱们整个北京境内，就是不管你是参加南边的这个啊，
3: 嗯，
1: 还是参加咱们北边的这个怀柔拉力，都是可以给大家带来这种体育竞技啊赛事的这种刺激感和紧张感的。
3: 没错没错，
2: 对，
3: 没错，
1: 嗯，
3: 是这样的。
1: 嗯，咱们接着聊回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些内容哈，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赛事的规划，我看到它整个的赛道实现了一次非常大的创新，就是经济跨域一体化，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赛段会延伸到河北丰宁的一些部分路段。
3: 是这样的，这个河北丰宁呢是我们原来是赛段的一部分，
1: 嗯，
3: 但是呢因为考虑到人家那边的，因为那边很多的自然村落，
1: 嗯，
3: 怕干扰到人当地老百姓的一个
1: 生活
3: 啊，
1: 嗯，
3: 那么这个我们就把那边变成了通过路线，
1: 嗯，
3: 但是这个通过路线也是我们赛车途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嗯，
3: 虽然里程不长，但是就算通过也非常漂亮。
1: 对，我刚才还想问，我说因为这次会有这种跨省市的这样一个赛段的安排，
2: 嗯，
1: 所以在前期的准备工作呀，啊，然后包括这个落地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难点和困难点？
3: 其实没有，
1: 这还可以哈，
3: 对，
1: 嗯，
3: 人家非常配合
1: 啊，就相当于协同办赛嘛，两地协同办赛。
2: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赛事能实现一个经济的文旅互通、
1: 嗯，
2: 文体旅融合发展，
1: 嗯，
2: 对，因为虽然是通过路段，
1: 嗯，
2: 但是呢其实不管是从宣传从方方面面，
1: 嗯，
2: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济联动还是能达到它预期的效果的，
1: 嗯，
2: 包括我们在看路的时候我们也跟这个丰宁县做了很好的对接，
1: 嗯，
2: 对，大家呢把相互的资源，特别是我们邀请丰宁的一些需要展示的资源，可以在我们这个声浪节，
1: 嗯，
2: 对，在我们的这个一些现场，把丰宁的一些需要展示的土特产品呀，啊，一些什么做一些人文
3: 的
2: 东西啊，
1: 嗯，
2: 对，做一些展示，
1: 对，因为现在经济一体化，
2: 经济联动嘛，
1: 对，
2: 对，
1: 是的，
2: 对
1: 啊，包括我们很多在北京生活的朋友，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或者在短途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去的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经济这几个地方，
2: 对，
1: 如果这一次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赛事已经实现了经济跨域的一体化这样一个赛事的安排，我觉得可能很多当地的朋友都愿意参与到这一次赛事当中来，当然我说的不是说一定要去竞赛去当车手，而
2: 是
1: 说在当地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文旅的项目啊，去游玩等等，尤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啊，
2: 对对对，
1: 去感受感受，就是都非常好的。
2: 对，包括那个河北省的朋友们，
1: 嗯，
2: 因为途经赛段，
1: 嗯，
2: 他也感受到我们这个赛车的魅力嘛，
1: 嗯，
2: 对，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比赛能探索新的场景的搭建，
1: 嗯嗯，
2: 对，让大家更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合作模式，
1: 嗯，
2: 对对对。
1: 反正拉力赛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赛道的一个设计了，
2: 嗯，
1: 我看了咱们这次的介绍，整个赛段串联了有宝山镇，然后有汤河口，有这个喇叭沟门是吧，这些乡镇。
2: 对，
1: 对于赛道的车手来讲，您觉得设置了这几个点位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挑战点是什么？
3: 它是这样的，设置这些个赛段吧，
1: 嗯，
3: 拉力赛首先是在自然道路情况下去进行比赛，
1: 嗯，对，
3: 那么对于他们的挑战是自然道路条件，就是山区弯道多嘛，
1: 嗯，
3: 那么它在山区的车辆控制方面，然后再一个呢，另外一条路是直道多，
1: 嗯，
3: 那么对于它的容错率就非常低，
1: 嗯，
3: 你的速度能最高达到170-180，
1: 嗯，
3: 所以呢我们这回选择的赛道呢，就是当然我们不敢选那种悬崖非常高的啊，
1: 嗯，
3: 那个咱们不能让
1: 安全第一嘛，肯定还是
3: 对
1: 对。
3: 那么在这个路线选择上面呢，他们唯一的是对自己的控制，
1: 嗯，
3: 而不是对车辆的控制，
1: 明白，
3: 他得压抑住自己的那种激动的心情，
1: 嗯，
3: 然后让他能够平稳的控制车辆，
1: 嗯，
3: 因为还是说景色好，
1: 嗯，
3: 路面好，
1: 嗯，
3: 那我开起来就很嗨，
1: 嗯，很爽，
3: 对，很爽，那我爽起来了可能我会对车辆的操作会 会有偏差，
1: 嗯，
3: 他必须先压制住自己，这是对车手可能最大的一个要求。
1: 嗯，这些赛段的选择应该都是咱们怀柔这边非常经典的一些路线了吧？
3: 对，这个是从97年之后到99年世锦赛曾经
2: 沿
3: 用
2: 的，
3: 对，
2: 算是经典路线。
3: 经典路线，对
2: 对
3: 对。
1: 嗯，在开始之前也会带选手去了解这一些赛段。
3: 他们在周三的时候会有一次，周四的时候所有的赛员有赛员看路，他要做路书，每一个弯角都要记。
1: 嗯，对，其实说到这一次的赛事还有很多的创新的内容，然后包括一些挺有意思的一些趣味方面的东西，我们就像说举办一场运动会会有一些趣味项目一样，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除了赛事本身，就是说自己如何能参与到这一次的赛事当中来，我觉得既然咱们今天做客节目哈，除了来说赛事本身之外呢，也简单的来说一下，如果咱们当地的朋友想去想去这个观赛或者想去周边玩一玩的话，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路线，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项目？
3: 嗯，其实我觉得怀柔首先这个风景名胜啊，咱就是我不敢多说，但是咱们怀柔到时候有
1: 懂的都懂，
3: 懂的都懂，对吧？然后呢，就是我们这次赛事里边呢，我们在山下呢有一个所谓山下啊，就是在中影27的草坪上，我们有一个就有点像这个叫我们叫引擎声浪节，有唱歌，有跳舞，还有市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车的互动，老爷车的一些展览展示，大家可以坐进去试一试，
1: 全民互动嘛，
3: 对，然后呢吃吃喝一喝玩一玩，这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然后呢在瑞斯赛车场里面我们会做短道赛，大家呢可以看看预约的方式啊，当然那个里面呢容纳的人数观众不会太多，但是我们会有直播大屏和网上的直播的内容。当然如果到山区内部呢，对于咱们平时的车友可能会觉得太远了，而且里边这个被交通管制的位置很多，不方便大家去看。我觉得首先呢去那玩玩车体验体验，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新势力的一些车型的一些在里面做一些跟科学家的互动，因为咱们
1: 我看到了这部分，一会儿咱们可以详细聊一聊，就是这次赛制的创新。
3: 对，
1: 因为后台有朋友就在问，他说这些比赛都在哪些路段上有官方组织的观众适合看比赛的地方，有没有这种设置？
3: 有的，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会不太好走，因为拉力赛的特殊性啊，就是在这儿，我是希望大家很关注这个事儿，看直播体会现场最好是在短道赛和咱们这个，
2: 可以到我们的第二现场。
1: 对，
2: 我们做了个超级现场，
1: 还会有线上的方式。
2: 对，
3: 对对对，
2: 我们线上企鹅体育呀、
3: 企鹅体育啊，
2: 包括一些央视频呀。然后呢，我们在刚才说我们的引擎声浪节，我们做了一个超级现场，也就是声浪节的时候，可以刚才说了体验那些有意思的东西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现场的大屏，看看。超现场就是视频转播，看看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这样呢，可能大家虽然到不了赛道的现场亲身的去观看，但是在超现场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
1: 第二现场视频的这种都是一样的。
2: 对
3: 对，
2: 也是很
1: 刺激的。有没有官方的一个关注的，比如说公众号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让大家能够一搜就能找到的。
3: 现在就关注怀柔融媒体，
2: 对，
3: 然后关注 CRC、就可以了、
1: 哦、
3: 就是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就有，没问题。
1: 后台还有朋友在问说，两位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最适合最刺激最好看的赛段的路段？很难吧？
2: 这有点难。
3: 我可以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他进不去、我非常担心。如果
1: 咱们不是有第二现场或者是这个线上视频吗？
3: 对，然后呢他如果要去的话、
2: 嗯、
3: 他得非常早，4点钟之前就得进去了、然后在里边待一天出不来。
2: 对、
3: 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说比较折磨、就是因为得遵守赛道安全的秩序嘛。
2: 对，
3: 然后呢他可以，我觉得如果他真要想去看的话、我建议他可以去宝山的维修区，因为所有赛车都会回到那儿去，也回所有赛车都会在那儿展示、维修、着车、试车，他会听到声音，然后看到赛车什么样，跟车手的互动，他那个是开放的，对公众所有开放的，大家可以到那儿来观摩，来参观，然后跟车手交流，我觉得这样比他看一辆车 在眼前几秒钟过去，
1: 嗖一下
3: 过去，
1: 会更过瘾是吧？
3: 对对对，
1: 哦，黄总给大家推荐了这样一个赛段啊，有关注的朋友们、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叫在宝山
3: 维修区
1: 哦，宝山维修区，
3: 就宝山东大街和北大街，
1: 8月28号正式开始，
3: 8月28号下午开始，但是这要去观看的话，29号、30号去就行了。
2: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哈，这个时隔11年之后，这个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重新回到了怀柔，这一次的 CRC 怀柔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起来互动，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其实这小节咱们聊到了很多哈，就是比如说关于这个 CRC 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介绍啊，然后包括关于这次赛事的整体的规划呀，赛道的设计啊，然后包括刚才咱们也说了京津冀文旅的这个一体化嘛，跨区域的一个举办，我相信这次的赛事一定会备受瞩目，而且也会办得非常的成功的。这小节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然后呢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也来聊一聊，像刚才黄总也这个给大家这个透露了哈，
2: 剧透了，
1: 对这次的这个赛事的一些设置还是非常有趣的，有一些创新的赛事，比如说有科学家的体验赛，然后包括现在全民都在关注的这个新势力这一块，有一个新势力的挑战赛，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科学家坐上这个赛车的副驾去参与体验，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以往没有过的。
3: 对，
1: 嗯，对。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下一小节咱们继续来关注2026 CRC 怀柔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郭媛媛，来详细了解一下。媛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71 至 K75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125 至 K12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京沪密卓联络线北京方向 K3+500 至 K0+60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京津联络线双向 K17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下小节回来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那我相信对于中国汽车运动而言呢，怀柔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分赛站。那这一次的这个时隔11年之后的这个赛事哈，也让国内的广大车迷可以更加近距离的感受到国际汽车运动的速度与激情。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刚才的这个采访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来自怀柔区体育局的副局长胡菲菲，欢迎菲菲局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哎，以及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的赛事副总监黄瑞，黄总，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这小节咱们继续来聊哈，就刚才聊了很多关于 CRC 的一些历史，这小节咱们就来聊一聊更加具有趣味性的东西哈，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这次的赛事有很多的创新的设置，然后比如说刚才有一个这个新势力的挑战赛，这一年不能说是这一年，这几年整个国内新势力可以说是蓬勃发展。那么这次的这个新势力为什么也融入到了拉力锦标赛当中呢？
5: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新势力呢，第一呢是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的重要的势头。第二一个呢，新势力呢虽然发展得很好，我个人理解，他们有很多驾驶逻辑上面的东西也需要跟赛车相辅相成。
1: 哎，没错，
5: 因为咱们现在新势力车越来越快，车动力越来越强，车的质量越来越好，它的级别越来越高，在这些时候汽车运动的动力效果和车辆控制单元的这些经验，是希望能跟它有机的结合起来的。所以呢，这个他们来呢，大家不是来比拼的，大家是来交流经验的，一起来看看哦，新势力好在哪儿，那赛车原来带给新势力带给大家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两边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融合，对于咱们新势力的发展是有相当大帮助的。
1: 这是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5: 没错。
1: 然后面向的是新能源的这个量产改装车。
5: 对，就应该叫都没算改装，因为新势力车现在
1: 很多的这个赛道
5: 要合规改装。对，咱们不能说它有很多赛道款。
1: 对，
5: 但是呢它呢这些车呢来了，我们就是 基本上能够达到赛道要求的、
1: 嗯、
5: 新势力现在很厉害。
1: 是的，关注汽车圈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哪些品牌的哪些车型是具备一些赛事的这个能力的。
5: 对对对，
1: 我相信这些车型这类车型可能在这次的赛事当中都会上道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
5: 对、
1: 嗯、
5: 我们把新势力基本上放在是一个赛道之内、
1: 嗯、
5: 就是一个封闭的赛道之内、
1: 嗯、它是有一个独立的积分榜我看
5: 啊，对对对，自己做了一个小的积分榜、
1: 嗯、
5: 但是呢这个也是大家希望大家踊跃来参与吧、
1: 嗯、
5: 就是说来看一看、
1: 嗯、
5: 来体会体会，哦，原来我的新势力的车还能这样。
1: 嗯，
5: 但是新势力车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是我们需要他我特想让他们去拉力赛实地去跑一回、
1: 嗯、
5: 但是因为现在考虑到充电啊、
1: 嗯、
5: 还有一些山区道路的不方便啊、
1: 嗯、
5: 就是没有敢邀请新势力，但是这回我们也有一些新势力的车型参加、
1: 嗯、
5: 但是具体品牌我就不便多说。
1: 明白，这也是咱们体系扩容的一部分嘛。
5: 没错、
1: 啊、
5: 没错。
1: 对，然后这是第一次的尝试，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赛事当中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尝试啊、
5: 嗯、
1: 然后包括会有更多的这个内容上的丰富啊。
5: 是，
1: 这是关于这个新势力的挑战赛，其实算是这一次的这个创新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科学家的一个体验赛，就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一些科研人员一些科学家和拉力赛能扯上什么关系。
5: 嗯，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怀柔嘛，怀柔是有科学城
1: 啊、是的，这个是的，
5: 科学城，科学城呢又是咱们怀柔的这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
1: 没错，
5: 它呢很多的试验体系是跟汽车相关的、
1: 嗯、
5: 比如说材料学、
1: 嗯、
5: 力学、
1: 嗯、
5: 甚至于说还有这个电池，还有这主要是因为赛车上用的东西很多是、
1: 嗯、
5: 咱们材料应用学应用的、
1: 嗯、
5: 比如说刹车盘刹车片、
1: 嗯、
5: 它的温度达到多少它不衰减、
1: 嗯、
5: 然后它的材料是否能够支撑得住车身，同时他们还有风洞，甚至因为赛车呢做风洞测试的机会不是很
1: 多，对，
5: 那么就是尤其像我们这种拉力赛车、
1: 嗯、
5: 它不像 F1 那种投入成本巨大的嘛、
1: 嗯、
5: 但是我们说赛车我们拉力赛车跟着风洞能不能结合一下啊、
1: 嗯、
5: 您的科学家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应用到我们赛车上啊，然后您的现在这个远端控制的技术车辆电脑技术这些是否能够我们有机的结合，让科学家、
1: 嗯、
5: 哦您是搞科研没问题，但是我们在您试试体验一下如何应用在我们车上，我们有一个互补。
1: 嗯，就
5: 是
1: 这真的挺有意思的，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象不到这次的赛事还会有这些的设置，是邀请了中科院、
5: 嗯、
1: 然后包括高校的科研团队的科研人员作为副驾来参与体验。
4: 是的、
1: 啊、
4: 是的，
1: 我估计这种应该也是非常踊跃吧，大家都想去感受一下吧。
5: 其实大部分人是有一误区，有点心虚、
1: 啊、
5: 就是怕太快了不会出危险吧
1: 这就是作为专业人士他总会有一些这个更加全面的这种担忧。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但是能坐上赛车去体验一下其实还是很难得的。
1: 哎，是的，这算是一次跨界吗？
5: 可以算是一次跨界吧、
1: 嗯、
5: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
1: 嗯、
5: 大家100%的安全、
1: 嗯、
5: 啊，这个你放心没问题。
4: 对、
1: 嗯、明白。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拉力赛还有一个科技看点，就是关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合作的这么一次亮点。
5: 是的，我们找了尝试啊，尝试，因为每个拉力赛车都有车手和领航员。
1: 嗯，
5: 那么这个领航员呢，因为平时我们做路书是，比如说300米左三、
1: 嗯、
5: 啊，电影都看过吧，对吧？然后300米左三接右四，然后飞坡。
1: 嗯，
5: 那么我们这个领航员，如果说把我们在念路书的时候，他在我们旁边，机器人人手记是有误差的。
1: 嗯。
5: 在颠簸的时候机器人他会都记住、
1: 嗯、
5: 我们想尝试一下看看机器人能不能替领航来做这个工作、
1: 哦、
5: 然后我们在跑快的时候他能不能根据我们的速度来读出这个路书来、
1: 嗯、
5: 这个是我们想尝试一下，因为毕竟现在咱们的机器人事业是中国现在我觉得快赶超全世界了啊、
1: 嗯、
5: 然后所以我觉得非常
1: 的火热，
5: 我们也是尝试一下。
1: 对，国人提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啊，然后这个方面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有激情和热情，也都想去了解一下。这不这两天还有这个比如说某些这个企业不也是上市了，就是让大家非常的关注嘛。其实这个都是体现在咱们这个生活日常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嘛。
4: 对。
1: 然后这一次除了有像刚才您说的这个 AI 的这个机器人会可能会尝试的去替代人类然后去进行一个领航、
5: 嗯、
1: 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 AI 机器人会在现场担任一些任务
5: 对，他比如说我们想过，因为我们现在的任务表还没定下来啊、
1: 嗯、
5: 但是可以透露几个点，
1: 哎，来给大家说一说
5: 比如说举个发车旗，
1: 嗯，
5: 然后呢给大家 倒数秒、
1: 嗯、
5: 然后替代裁判员去交卡去拿卡、
1: 嗯、
5: 然后做一定的计时的工作、
1: 嗯、
5: 然后再协会一点的到维修区去帮着维修工修车。
1: 哦，
5: 对，但是这个是我们还没定下来表、
1: 嗯、
5: 因为我们得根据机器人的调试来重新做
1: 规划、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
5: 这些内容是在我们的选项之内的。
1: 嗯，
5: 到时候大家来看一看，看看他在干嘛。
1: 这科技改变生活哈、嗯、这以前想都不敢想，
5: 对对对，
1: 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当中也完全融入到了这些跟科技相关的，然后包括跟当下这个汽车行业热点，就是这个新能源啊、新势力这些品牌相关的，然后还也我觉得这也算是和咱们这个怀柔当地就是相结合，就是因为有科学城嘛，然后还会有这个科研人员上车的这么一个参与体验的这么一个、
4: 嗯、对，
1: 这
4: 其实它最大的亮点还是坐在我们副驾驶上给我们播路书。
1: 嗯，
4: 对，
1: 这个到时候会有这个观众可以看到的一些视频的景象吗？
5: 会有
1: 、嗯、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关注。然后刚才两位其实在上半段也说了，这小节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吧，如果说8月28号想关注咱们这一场赛事，看一看咱们的这个第二现场的视频的话、如何找到？
5: 嗯，就是关注 CLC 公众号或者企鹅体育的 CLC 的官方频道，
1: 嗯，或者是关注
5: 咱们央视频也会有，
1: 对，然后包括这个关
5: 注
4: 怀
5: 柔
4: 融媒，
1: 然后融媒体啊都是可以的，嗯嗯嗯。然后咱们继续来聊哈，关于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创新的设置，我们刚才聊到的是人形机器人，包括 AI 机器人哈，它和汽车拉力结合的尝试，其实我看已经申报了中汽摩联的年度创新案例了吧？
5: 对，
1: 嗯，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尝试，说明
5: 对，
1: 嗯，
5: 因为以前的赛车是不会相信机器，
1: 嗯，
5: 必须要由人来操作、
1: 嗯、
5: 对，现在我们第一次尝试突破一下这个、
1: 嗯、
5: 但是并不是作为正式比赛成绩，
1: 嗯，
5: 只是希望通过这个能够我们化解掉很多的人为因素导致的失误、
1: 嗯
5: 啊、
1: 这也算是传统的汽车赛事和人工智能科技的一种融合吧。
5: 的确，如果这个要做得好，未来发展的好，
1: 嗯，
5: 机器人可能都能替代 F1 车手。
1: 以后没准会有这个机器人直接操控、嗯、然后来去参加这个拉力赛，这些都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只不过需要时间哈。
5: 因为机器人不会出错。
1: 嗯，
5: 对对对，是这样。
1: 明白，大家也都可以期待着，这一次是这样的，下一次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一次，看一看都有哪些进步。
5: 没问题。
4: 对对对，
1: 嗯、
4: 刚才说了那个科学家体验赛、
1: 嗯、
4: 新势力的体验赛、
1: 嗯，
4: 其实我们还有一项。
1: 哦、
4: 那个赛事是一个叫赛车技能趣味赛、
1: 嗯、
4: 这个是面向普通的观众和青少年群体的、
1: 嗯、
4: 对，我们设置的是这种模拟赛车现场的一个遥控比赛、
1: 嗯、
4: 让大家在现场通过这个模拟的赛道、
1: 嗯、
4: 特别是一些小朋友对、
1: 嗯
4: 汽车运动很喜欢的、
1: 嗯、小孩应该都很喜欢这种、
4: 对对对对、
1: 嗯、
4: 大家可以互相比拼一下、
1: 嗯、
4: 很有意思，然后同时还可以带着大家讲解一些车辆的知识啊、
1: 嗯、
4: 包括一些汽车比赛的一些文化呀、
1: 嗯、
4: 可以讲给大家，
1: 从小在他们的心中种下
4: 一
1: 颗
4: 种子是的是的，
1: 也就是说相当于除了专业比赛之外，这一次还打造了很多的这种趣味互动赛、
5: 嗯、
1: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一场运动会除了有这个专业比赛之外，还有一些趣味项目也能够提高大家的一些兴趣点，然后
4: 门槛低，普及大众的，
1: 对，全民融入嘛，
4: 对，
1: 对吧，
4: 对，
1: 相当于这一次我们涵盖的这个覆盖的这个年龄群体是跨度非常大，
4: 对，
1: 从
4: 小
1: 朋友啊一直到那就没有上限了，
4: 然后从普通的老百姓到专业的赛车手、
1: 嗯、
4: 我们基本上都涵盖了，
1: 哎，是的啊、这个是这一次的一些趣味项目啊，其实挺有意思的、
4: 嗯、
1: 我觉得作为这个主办方能够设置出这么多吸引人的然后又贴合当下热点的这些项目，其实是一件很费心思的事儿。
5: 确实很繁琐、
1: 嗯、肯定是准备了很久，
5: 对对对、
1: 嗯、
4: 我们也是想给大家十一年回归以后、
1: 嗯、
4: 一个不一样的汽车拉力赛，
1: 十一年回归之后相信有很多的国内车迷都会非常的期待，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一次的报名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热，
4: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是多长时间就已经
5: 十天，因为
1: 平时要至少要以月来计，
5: 2到3个月、
1: 嗯、
5: 因为所有的车队要准备轮胎、
1: 嗯、
5: 油料、
1: 嗯、
5: 然后车辆整备零部件、
1: 嗯、
5: 这回不管了，十天全冲进来、
1: 嗯嗯、全部爆满，
5: 对，
1: 我们要承接这样一份这样一个体育赛事，又是热度非常高的一个赛事，报名情况又这么多这么好，我觉得在前期的这个安全保障啊，包括过程中的一些赛事的配套，包括安全保障，应该都是费了不少的功夫的吧？
5: 是的，然后这个事儿是咱们体育局协调了这个、咱们的怀柔公安的 同志们，还有咱们的安保的
4: 方方面面
5: 的，
4: 很多单位给了很大的支持。
5: 对
4: 对，
5: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作为赛事的这个执行方来说，我们觉得没有体育局的支持，我们这事儿很难干。
1: 嗯，明白，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论什么样的一个赛事，再加上咱们这一次的拉力赛山地的这个赛段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安全就会更加的重要。
4: 对，其实我们从安保上面我们做了严密的部署，我们基本上有这种大概三级的一个网络，或者是三块的一个内容。那第一块呢，就是我们赛道封闭里的一些管控，包括我们一些隔离呀，我们一些警示标识啊，包括我们一些围挡呀，这都是我们的一些硬性的要求，这是一个圈层。第二个圈层呢，就是我们从赛道安全的一个硬件的保障，比如说我们的路面，我们一些拐弯容易冲出的地方，我们要做一些
5: 沙袋的
4: 对这个围挡，对，包括我们一旦出现一些机器故障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事故，我们能有紧急救援，这些是我们的第二个圈层做的保障。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一些公安啊、消防呀、救护呀，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属地的这几个镇乡，刚才提到的汤口、喇叭沟门、宝山，包括我们河北省的杨木栅子乡，各个属地的政府都是给了很大的保证，从管控的路口啊，到这个车辆啊，包括到方方面面，其实都是给了我们拉力赛特别大的支持。包括我们气象部门已经提前给我们发气象专报了，每天的气象都会报给我们，我们以便根据气象情况做一个微调。对，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华州汽车拉力赛的支持，大家很辛苦。
1: 一个赛事的成一个赛事的成功肯定是方方面面要靠大家的一个托举，最后完成的。
4: 对，
1: 然后就像刚才提到的赛道的管控啊、硬件的升级啊，然后包括救援、医疗、气象应急啊，这是一整套完善的一个保障体系。
4: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这次的赛事，整个赛事的运行和沿线老百姓的日常出行会不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就是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5: 会有这个，因为我们的封闭时间会从早晨大概8点钟到下午4-5点钟，也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吧。
4: 对，
5: 那么在中间呢，我们几乎是没有断档，因为车太多了，它不可能形成有空档。然后我们是平均一辆车1分钟发，也就是一直有车在里面跑。所以呢，老百姓呢可能会从其他的道路啊，就是这个至少原来的主干道走不了了，他就走其他的道路绕出自己的村庄，然后走别的道路出行，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里面有任何紧急的情况发生，我们会第一时间终止比赛，我们跟熔断差不多，但是终止比赛，至少这个赛段给它熔断了，然后先让当地老百姓的紧要的事情排在第一位，我们一定不会说把老百姓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放
1: 给影响，
5: 对，不会不会，然后当然可能是跟大家会协商，比如有的地方有公交车，提前一点走，然后晚一点回，可能大家会互相这个给大家提供一点便利，或者说得制造一点麻烦，我再帮大家解决
1: 一些问题。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5: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作为当地的居民，在我的家门口举办这样一场这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赛事，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我觉得我愿意为他奉献一点我自己的力量。
5: 很有可能看见一个大爷端地壶茶坐在家门口的阳台上，哦，又过来一辆
1: 气杯高
5: 高木
1: 啊，对。除了专业的比赛之外，其实刚才这个菲菲局长也这个跟大家说了，会有一些全民的趣味的互动赛。咱们好像有一个节叫做引擎声浪节，这也是它的一部分吧？
4: 对对对。其实刚才黄总已经剧透了一些，这个引擎声浪节呢，它是在我们超现场呈现。一个是有每天我们有一些乐队的演出啊，大家在这儿。除了看我们超现场，还可以听一听音乐，
1: 绝对不会让大家枯燥，这个一定要放心。
4: 然后我们还有汽车市集，一些吃吃喝喝。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模拟的竞技赛，小朋友们可以在这儿耍一耍，
1: 模型赛车，
4: 对对。然后呢，白天我们在超现场看，晚上我们就可以听一听这个乐队的演出，然后吃一些华州特色的美食，对。
1: 就相当于一个正赛，
4: 大家还是很充实的
1: 一个正赛配上了其他的一些特色的赛事，大概一共有4套配套。
4: 我们是一家 四，对对，
1: 一加四的这样一个嘉年华矩阵
4: 配套的特色
5: 方案。
4: 对，
5: 我可以剧透一点点，是北京的车友们，或者说河北的车友们，全国的车友们，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能会在29号、30号为大家开一个赛道挑战日。
1: 哇，
5: 就是你开自己车来，然后
1: 去体验一下，
5: 去体验一下赛道，就是只是在我们的瑞斯赛车场，因为第二天的都在山里面跑了，瑞斯赛车场可以腾出来，
1: 哇，这个
5: 让大家去体验一把，但是请大家来现场报名
1: 哦，
5: 欢迎。
1: 如果线上的话，肯定又火爆了。
5: 对，不敢，你现场来报名，这事儿很正确。
1: 是在哪天？
5: 29号、30号两天，但是28号可以来看开幕式啊，可以住在怀柔玩。
1: 这个限车行吗？
5: 不限，
1: 不限车型。
5: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礼品奖品送给大家、
1: 哦、
5: 然后呢，当然是保证大家安全的情况下，
1: 安全的前提下，
5: 那是肯定要求必须有个人头盔，
1: 嗯
5: 啊，这个就是唯一的要求、
1: 哦、
5: 民用车有个人头盔，有安全带，
1: 嗯，
5: 就行了。
1: 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关注本场赛事，然后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些官方账号去了解。
4: 对对，刚才说到了28号上午是我们的开幕式，
1: 嗯
4: 嗯，大家可以来看看，拉力赛的开幕式还是跟其他的赛事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不能给大家剧透太多了，让大家还是到现场来亲身感受吧。
1: 时隔11年之后的怀柔站 CRC， 我觉得肯定是全民关注的一个赛事。通过这一次的节目，我相信也让大家对 CRC 有了更深刻的、更深度的一些了解。当然，我觉得这次的比赛对于咱们整个怀柔区来说也是具有一些重要意义的。
4: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看这次的 CRC 还纳入了 335N 全年品牌赛事体系。
4: 是的是的，这个 CRC 拉力赛呢是我们 335N 全年的品牌赛事里边核心战略的一个位置。大家可能会问 335N 是什么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335N 啊，是我们怀柔区的一个赛事品牌的体系。对，第一个三呢是代表我们怀柔三年的本土品牌赛事，是我们的怀柔长城马拉松、我们怀柔徒步大会，还有科学城杯龙舟赛三大品牌赛事。第二个三呢是代表我们引进的三项国内外高级别的专业赛事，分别是凯乐石北京怀柔100跑山赛。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年2026 CRC 怀柔拉力赛。第三个呢就是10月份要在我们怀柔举办的北京怀柔铁人三项世界杯赛。
1: 哦，
4: 对，
1: 高端赛事了，都是
4: 高端赛事。五呢是代表我们这几年正在培育的五项时尚的新潮流赛事。因为现在体育赛事我们也要推陈出新嘛。它包括我们昆仑决世界杯格斗赛、雁西湖帆船赛、我们匹克球的公开赛、和青少年攀岩，以及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五个时尚品牌赛事。那最后一个 N 呢就是我们覆盖全民基层的大众全民健身赛事。羽毛球呀、篮球呀、乒乓球、网球、足球、冰雪呀等等一些群众化的赛事。所以335N 体系是我们涵盖怀柔区各个圈层、各个领域的一个赛事体系。那我们拉力赛呢，刚才说到了是我们第二个三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对，
1: 所以接下来其实整个怀柔区在这个体育赛事这方面还是有重担。
4: 对，也欢迎大家不光来观赏和参与，更多的还是把我们其他的刚才我介绍的一些赛事，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都欢迎大家来比赛、来参与、来怀柔一边比赛一边旅游，跟着赛事去旅行嘛。
1: 对，其实这种才是比较轻松比较舒适的度过一个假期啊，或者是一个休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4: 对对，因为我们怀柔在申请高质量的户外目的地，而且怀柔的自然资源禀赋很好。其实刚才大家有心的可能发现到，我说的这些赛事基本上都是户外进行的比较多。对，这也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所以大家呢到怀柔来参加比赛，比赛之余可以游游山、玩玩水、逛逛景、吃吃喝喝， 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
4: 对。
1: 今天的节目咱们和大家主要的聊的内容是关于这一次拉力赛的赛事本身，然后其实明天咱们还有一期节目聊到的可能是跟文旅相关的更多一些多一点的内容。今天我们就是偏专业的，感兴趣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两位来给全国的车迷啊，然后包括游客呀、啊、包括这个参赛的车队发出一份来怀柔参加 CRC 的邀约吧。
4: 好，欢迎全国的听众朋友们，28号到我们怀柔来参加2026 CRC 怀柔汽车拉力赛、
1: 嗯、
4: 我们一定不见不散、
1: 哎、
4: 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1: 好嘞，来黄总。
5: 我说的可能比较笼统一点、
1: 嗯、
5: 就是全中国的车迷朋友、
1: 嗯、
5: 喜欢赛车的朋友，欢迎来怀柔，咱们造起来。
1: 哎，欢迎大家可以在28号去到怀柔。其实这一28号前后这一周都可以去到怀柔。
4: 对，
1: 11年的等待，这次的拉力赛可以说是经典再续，在28号可以共同开启2026赛季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新征程。我们也预祝这个比赛能够圆满完成。
4: 好，谢谢。
1: 也期待着后续的其他方面的比赛、嗯、也感谢两位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我们就期待着下一次和大家接着来聊，感谢、
4: 嗯、好的好的、哎。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闹钟响了，身体却像被钉在床上，不想上班，不想动，不想面对今天。这不是懒，是情绪耗竭的信号。你的内心需要一点温柔的唤醒。试试这样，坐起来，双脚踩在地上，对自己说一句：今天我只完成3件小事，做完就给自己一个奖励。用一个最小的行动撬动一整天的动力。你不是不想动，你只是需要一个小小的理由动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湖南境内长江高速长沙段18公里至20公里处友仁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方向因施工行驶缓慢，徐广高速湘潭段756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方向因施工现场通行缓慢。另外，沪昆高速湘潭段湘潭北收费站入口也是因施工现场通行缓慢。河北境内秦滨高速因车流量大，北戴河机场站、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0: 嘿，听我说。看过一位职场年轻人的网络随笔，特别戳中当代打工人。前两年他陷入事业低谷，项目受挫，压力铺天盖地袭来，焦虑席卷生活之后，他完全顾不上三餐，忙起来直接跳过早饭，午饭随便点外卖对付，深夜心情不好就暴饮暴食。没过多久，身体给出警报，经常胃痛乏力，情绪更是雪上加霜，越吃不好，内心就越发的焦躁内耗。后来他强迫自己停下来，不再敷衍口腹，哪怕再忙碌，也坚持吃一顿踏实热饭。简单的杂粮主食，简单的家常菜，慢慢的把身体调养回来，他才真切地体会到，很多人向外苦苦寻找治愈，却忽略了好好吃饭就是最朴素的情绪解药。身心一体，食物从来不只是果腹，也是抚慰情绪的媒介。很多人遭遇挫折焦虑，第一时间向外寻找救赎，却习惯性敷衍一日三餐，三餐潦草，脾胃受损，身体的疲惫又反过来放大内心的烦躁，陷入恶性循环。心理学上也提到，安稳的进食体验可以有效安抚紧绷的神经。自愈不一定需要远行，不一定需要昂贵的消费，认真对待每一餐，吃温热踏实的食物，善待自己的肠胃，关照身体的感受，烟火人间里的一饭一蔬就可以慢慢抚平内心褶皱，帮我们积攒对抗生活风雨的内在力量。您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好好吃饭是最低成本的自愈。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和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了解这款黑糯玉米。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了解这款温县的铁棍山药粉。很多人陷入情绪低谷的时候，常常会忽略三餐，饥一顿饱一顿，用敷衍的饮食来对待疲惫的自己。可身体和情绪紧紧相连，口腹被亏待，内心也很难获得安稳的力量。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烟火三餐治愈了我的情绪低谷》。 网上有一句话被很多人转发，人只要还愿意好好吃饭，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28岁的苏晴对此深有体会，低谷那段日子，打败她的不是挫折本身，而是对三餐彻底的敷衍。前几年，苏晴所在的行业迎来震荡，项目接连受挫，加班变成日常，巨大的压力裹挟过来，她整个人长期处在紧绷焦虑当中。早上起得匆忙，直接跳过早餐，中午在工位随便点一份外卖，一边敲键盘一边匆匆扒几口。到了深夜，情绪翻涌，睡不着，又会点开外卖，重油重盐的宵夜暴饮暴食。吃饭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任务了。那时候的他满脑子都是工作的难题，总觉得吃饭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心里乱糟糟的，吃什么都食不知味。有时候明明肚子已经很饿了，却提不起任何吃饭做饭的兴致。朋友喊他出去吃饭，也常常被他回绝，没有胃口，也没有力气社交。没过多久，身体开始发出抗议，经常莫名胃痛，容易疲惫犯困，脸上气色很差。去医院做检查，没有严重的器质性问题。医生听完他的作息饮食，温和地提醒他，情绪会影响肠胃，反过来长期饮食不规律也会加重焦虑低落，你试着先把三餐吃好了。走出医院，苏晴并没有立刻醒悟，回到忙碌的工作节奏依旧是老样子。有一回加班到深夜，胃疼突然发作，疼得蜷缩在工位，那一刻委屈无力一起涌上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深夜空荡荡的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那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和生活较劲，却连最基本的自己的身体都不肯善待。周末在家休息，他没有打开外卖软件，简单地洗了锅，煮了一锅的杂粮饭，炒了两道简单的家常菜，饭菜端上桌，安安静静坐下来，放下手机，不去想工作上的事，一口一口慢慢吃。热乎的食物落进胃里，身体那种空洞发虚的感觉一点点被填满。就是这样一顿简简单单的家常饭，让他心里紧绷的那根弦松动了。原来好好吃饭不是贪图口腹享受，是我和自己和解最简单的方式。从那之后，他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再忙也绝不随意跳过正餐，早上哪怕早起十几分钟也要吃点主食，中午放下手里的工作，离开工位踏踏实实吃完午饭，夜晚尽量少熬夜，不再靠暴饮暴食排解坏情绪。他不再追求精致昂贵的大餐，很多时候就是朴素的杂粮，简单的蔬菜。吃饭的时候尽量放下手机，不去复盘烦心事，专注感受食物本身的温度和滋味。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压力袭来，焦虑依旧会上门。有时候遇到棘手工作，心里烦躁，还是会冒出随便对付一口就算了吧的念头。每当这个时刻，他都会提醒自己，越是内心难熬，越不能亏待自己的胃。慢慢坚持下来，身体发生了看得见的变化，胃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不再整日昏沉乏力。更奇妙的是心理层面的改变，从前一点小事就容易崩溃内耗，现在内心多了一份踏实的底气。他慢慢懂得，我们总以为疗愈需要轰轰烈烈的契机，一场远行，一次顿悟，却常常忽略最触手可及的自愈就藏在一日三餐。情绪低落的时候，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我不配好好吃饭的潜意识，用潦草的饮食惩罚自己。可身体是心灵的容器，肠胃安稳了，情绪才有落脚的地方。好好吃饭不是享乐， 是我们给予自己最朴素的善意，不用山珍海味，只求温热踏实，认真对待每一餐，就是在一点点修补受伤的内心。后来，苏晴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成年人的自愈不一定是大彻大悟，可以是寒冬一碗热汤，可以是按时吃好一顿主食，烟火餐餐抚慰肉身，也抚平心绪。当你愿意好好吃饭，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就拥有了对抗低谷最朴素的力量。

迎播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北京时间的11:18，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播心灵驿站，我是迎播。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好好吃饭是最低成本的自愈。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半夏说，作为一名打工人，加班是常态，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焦虑来袭的时候还会靠暴饮暴食宣泄情绪，吃完之后又陷入自责，身心双重内耗。现在我提醒自己，再忙也要留出吃饭的时间，放下手机，认真感受食物，不必追求昂贵的大餐，只求吃得安稳。木姑娘说，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胃口的，看着饭菜根本就提不起兴趣，常常是一天只吃一顿，总以为只要心态想开了就好了，忽略了身体也需要被照顾。后来试着强迫自己吃点温热的食物，不用大鱼大肉，简简单单的就好，慢慢发现肠胃踏实了，内心的空洞也被填补了一大部分。老张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烦心事源源不断，很多时候光顾着操心家人，唯独敷衍了自己的一日三餐，久而久之身体频频报警，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现在我学会了，再忙碌也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吃饭，一顿简单的饭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给自己的情绪充电，好好吃饭是爱自己最实在的方式。谢谢大家的留言。好好吃饭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自愈方式，自我治愈的方式，不必追求繁复的昂贵的食材，朴素的优质的粗粮主食也能带给身体安稳的力量。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低脂饱腹，简单蒸煮就可以吃上一顿踏实的正餐。忙碌的日子里给自己一份温热的粗粮，好好善待口腹就是善待情绪。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了解详情。很多上班族压力大，三餐潦草，外卖重油重盐，想要简单健康的主食却没有时间做饭。很多人还想减脂控重，又找不到饱腹感强食用便捷的粗粮。其实不必准备复杂的料理，一根黑糯玉米简单蒸煮就是一餐踏实的主食。情绪焦虑疲惫的时候吃一根玉米，安抚肠胃也安抚浮躁的内心。很多听友在央品会下单之后呢，都是几箱几箱的回购，那这款玉米我们已经卖了很久了，口碑是实实在在。好好吃饭不需要繁琐的仪式，一根优质的粗粮玉米就可以给到身体滋养。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下单选购吧。那这款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呢，是产自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土地是弱碱性天然黑盖土，养分充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高于普通的玉米。而且呢，它是只挑选头茬鲜嫩的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内完成了高温灭菌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玉米黑紫透亮，富含花青素，有自然回甘，不会硬邦邦的嚼得你腮帮子疼，牙口不好的老人、挑食的小朋友都喜欢吃。储存很简单，阴凉处或者是冰箱冷藏都可以，蒸煮或者是剪一个小口，在微波炉转个4分钟就可以食用了。不管是早餐还是加班的夜宵都很合适。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
回复玉米来下单选购吧。这款玉米市场价一箱是10根，79.9元，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呢直接是立减20元，一箱到手只需要59.9元。如果想要更加划算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2箱20根，只要99.9元，折合一根不到5块钱。库存不多，现货仅200箱。我们的老粉呢大多是2箱起囤。我们央品会的选品标准很严苛，所有推荐的产品都是选品官和主持人亲自试吃体验确认品之后才会上架，大家可以安心的选购。在忙碌的日子里，给自己给家人备上优质的粗粮，认真的对待每一餐，用朴素的食物来滋养身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进行选购吧。那今天驿站专属好物的第一款治愈好物就是这款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它呢是低脂饱腹，简单蒸煮就可以吃上一顿踏实的正餐。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加班比较多嘛，所以在三餐上比较的应付，忙起来的时候想的是点份外卖就可以了，但是外卖呢重油重盐，长期下来给自己的身心尤其是你的肠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减脂控重，又找不到那种饱腹感强食用便捷的粗粮，那这个时候一根优质的粗粮玉米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人在吃粗粮的时候情绪是很放松的，除了有一种怀念小时候的感觉之外，我们的肠胃顺着这样的一个怀旧的情绪可以回到童年，这也是一个情绪疗愈的过程。那这款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呢，是产自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土地是弱碱性的天然黑盖土。那这款玉米是只挑选了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之内完成了高温的灭菌真空锁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零添加，非转基因，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同事都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过这款黑糯玉米了，它的口感呢也是软糯嫩甜，有一种自然回甘的味道。为什么口感这么的鲜嫩呢？就是因为它是选自头茬的鲜嫩玉米，快速的高温灭菌锁鲜，所以当你拿到之后回到家里，不管是蒸煮还是剪一个小口在微波里转，微波炉里转4分钟，很快就会闻到那种非常鲜甜的自然回甘的味道。那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它市场价一箱是79.9元10根，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呢立减20元，一箱到手59.9元。如果是你想要更加划算的话，2箱20根只要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你想想你去商场如果是买一根那种煮的普通的玉米，好歹也得7-8元了，对吧？那这根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不到5块钱，非常的划算。好好吃饭呢是最低成本的自愈，幸福的烟火未必是来自山珍海味，就藏在简单温热的主食里。黑糯玉米扎根黑土地，质朴实在，带给我们饱腹与营养，就像生活里那些朴素微小的美好。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为自己和家人领取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滋养吧。情绪起伏，生活忙碌，好好的对待口腹，吃好每一餐，肠胃安稳了，内心才更容易获得平和。愿我们都能够不敷衍三餐，用平凡烟火抚慰疲惫内心，在一饭一蔬之间收获属于自己松弛安稳的力量。这里是迎播心灵驿站，上半时段即将告一段落，下半时段我将会跟你分享一个情绪影响脾胃的真实故事，
聊聊身心同养，还有驿站专属好物温县铁棍山药粉专场。你可以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提前了解这款产品。我们稍后继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1:34，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千曹高速因设备改造，滦州西站下道口双向车辆缓慢通行约300米。金雄高速因养护施工，雄县站附近103公里处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00米。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嘿，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0: 嘿，听我说，读到一位听友的留言，让我印象很深。长期的精神紧绷，思虑太多之后，他发现自己脾胃变得很差，压力一来就没有胃口，稍微吃一点东西就肚子胀，三伏天又贪凉，爱喝冷饮，身体越发虚弱，而身体的不舒服又进一步放大了烦躁和焦虑。后来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少碰寒凉，注重脾胃养护，坚持温和食补，慢慢的脾胃状态改善了，整个人的情绪状态也随之舒展很多。很多人只懂得疏导心理，却忽略了肠胃是情绪器官，脾胃的感受会直接左右我们的心境，养护脾胃也是在治愈我们的内心。现代心理学有一个观点，肠胃被称为人的第二大脑，情绪波动可以直接投射到脾胃之上，思虑过重，长期焦虑，很容易造成胃口差、腹胀、消化弱。尤其是三伏天，很多人贪恋冰饮寒凉，进一步损伤了脾胃。老话说，三伏养脾胃，秋冬不受罪。心理疏导固然重要，身体的养护同样不能缺席。不用追求名贵的补品，温和简单的食补就可以慢慢的调理根基。脾胃和顺，气血充足，内心才有足够的底气对抗生活的烦恼，身心双向关照才是完整的自我疗愈。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好好吃饭是最低成本的自愈。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来看一下听众们的留言。娜娜说，听完这期节目之后，我得好好吃饭了，我吃饭呢也没有规律。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留言说，怎么来下单选购上半场的玉米。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先成多说，吴老师啊，吴迎波老师也要好好吃饭呀，谢谢你的叮嘱。尤其是我们媒体人啊，电台从业人员，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要上节目，比如说你中午做11:00到12:00的节目，其实还好，12:00下了直播就可以吃饭了。但是如果12:00到1:00的这个时段的主持人，他可能就不能够按时的去吃午饭了。所以呢，不管是媒体人还是我们上班加班比较忙的一些打工的朋友啊，也是需要注意养护自己的肠胃。三餐可能不规律，但是呢，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备一根黑糯玉米，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放在你的包里，带着到公司去。中午的时候在微波炉里加热4分钟就可以了，至少能够保证自己一个营养的摄入。那今天驿站也为大家准备了两款治愈好物，一款呢是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还有一款呢是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了解这款吉林的黑糯玉米。回复山药，回复山药 来了解这款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粉。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问我上周去哪儿了。上周呢，我是去新疆带旅游团去了。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伊犁独库公路旅行团8月9号出发，双飞8天啊。上周就是由我来带团的，啊，也有一些听友呢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这次是去了独库公路，去了伊犁的好几个草原啊，唐布拉草原、喀拉峻草原，真的是感受了新疆的大美风光，也品尝到了新疆的美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推荐过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新疆啊，不管是它的风景还是说它的美食，都是数一数二的。还有朋友呢，就是关心我这次的行程。那这次的行程其实在我的视频号里都有记录，有一些听友已经关注我的视频号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迎播，回复迎播，对，我的名字，欢迎的迎，电波的播，就可以看到我视频号上最近更新的我们新疆旅行团的每天的行程了。有不少人呢，很容易陷入情绪内耗，一心呢只想是调节心态，但是却忽略了肠胃是情绪器官，思虑太重是会损伤脾胃的，脾胃虚弱之后，反过来又会加重你低落烦躁的情绪，身心是互相牵绊的，只疗愈内心远远不够。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养好脾胃，我的情绪慢慢松绑。

很多人都听过胃是情绪的镜子，网友阿月的亲身经历把这句话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几年阿月处在人生的多重压力之下，工作竞争激烈，家里琐事接连不断，心里总是绷着一根弦，习惯性反复思虑，一件小事会在心里翻来覆去琢磨很久。最先发出警报的不是他的精神，而是肠胃。压力上来的时候，我就没有胃口，看着饭菜，心里明明知道该吃饭了，可胃里面胀胀的，什么都咽不下去。有时候又会反过来，情绪压抑，忍不住暴饮暴食，吃完之后腹胀难受。天气闷热的时候，他总觉得心里烦躁，贪图一时爽快，冰奶茶冰汽水经常喝。当时的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调整心态上，看心理相关的文章，做情绪的疏导，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脾胃。时间久了，躯体反应越来越明显，稍微吃一点东西就胀肚子，嘴里时常有口气，整日浑身提不起精神。他去消化科就诊，各项检查没有严重的病变。医生听完他的生活状态，告诉他很多脾胃问题根源来自长期的思虑焦虑，再加上贪凉，恶性循环，脾胃和情绪紧紧绑定，想要情绪安稳，身体的养护不能缺位。这番话点醒了阿月，过去的他一直以为只要想开一点，心态变好，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却没有意识到脾胃长期受损，身体持续处在不舒服的状态，人很难真正做到内心的松弛。回家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习惯，从前一烦躁就靠冰饮解压，之后刻意减少寒凉，不再饥一顿饱一顿，尽量三餐定时。但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了，工作忙碌，经常加班，没有充足时间天天炖煮养胃的食材，想要食补苦于现实条件受限。他开始调整自己的认知，不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想通了就万事大吉，懂得身心是一体两面，心理焦虑的时候，除了做心理调节，也要关照身体的感受。脾胃不舒服不单单是胃病，也是情绪在发出求救信号。改变的过程并不容易，压力来袭，思虑依旧会汹涌而至，遇到棘手工作还是会紧张失眠。但和从前不一样，他不再只和自己的情绪较劲，一旦察觉到胃胀，没有胃口，就会提醒自己不要硬扛，优先照顾身体。他开始学会接纳，情绪不可能一瞬间全部消失，不必强求自己时时刻刻心态阳光，身体的养护是给自己情绪托底，身体安稳一分，内心的承受力就强一分。有一回又遇上棘手的项目，焦虑感席卷过来，放在从前他会茶饭不思，硬撑着熬夜加班，那一次他强迫自己停下，不再跟负面情绪死磕，按时吃温和的正餐，不吃冰，不吃重辣，哪怕心里依旧焦虑，至少不让身体继续被消耗。慢慢的坚持数月，变化一点点发生了，饭后腹胀的情况变少了，不再整日蔫蔫的提不起精神，奇妙的连锁反应随之而来，身体少了持续的难受折磨，内心的烦躁内耗也随之减轻很多。阿月说，很长一段时间我执着于寻找心理上的解药，以为只要内心通透，身体自然无恙，经历之后才懂得疗愈是双向奔赴，我们不能把身心拆开看待，心理疏导很宝贵，但脾胃的养护同样是自我救赎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和曾经的阿月一样，遇到情绪困境，拼命地阅读心理相关的文字，做心理建设，却持续熬夜、贪凉、三餐无序，身体长期受损，相当于内心一直在负重前行。养好脾胃不是追求多么昂贵的滋补，是不贪一时的口舌之快，好好对待一日三餐，
身体给情绪托住底，我们才有力量慢慢地和内心的焦虑和解，身心同调才是完整的自愈。

北京时间的11:49，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好好吃饭是最低成本的自愈。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猫小姐说，以前总觉得治愈要靠休假，要靠旅行，经历之后才明白，最朴素的治愈方式就在一日三餐里。遇到烦心事儿，我会给自己煮一碗热饭，热气腾腾的食物下肚了，很多拧巴纠结的情绪不知不觉就缓和下来了。生活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但好好吃饭这件小事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傅夏丽说，我属于思虑很重的人，心里想得多就容易没有胃口，脾胃也跟着受影响。听节目才懂得，肠胃是情绪器官，现在即便心里再烦乱了，也不敢亏待自己的肚子里，少吃寒凉，尽量吃温热的食物，身体舒服了，看待烦恼的心态也会变得平和许多，身心真的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王兰说，迎波老师是在这里留言吗？你能看得到吗？看得到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刚才还有一位平安是福的听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留言玉米。在视频里面留言玉米是弹不出那个购买链接的，您需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这款来自吉林的黑糯玉米了。那下半场呢，将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温县的铁棍山药粉。刚才讲完了阿月身心同调养好脾胃给情绪松绑的故事，我们都懂得了肠胃就是情绪器官。那你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一些人贪凉就会伤害脾胃，也会放大内心的烦躁，而关照脾胃呢，就是在安抚情绪，是普通人日常自我治愈的重要一环。刚才我看到听友娜娜说，原来我自己这个心情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吃饭吗？不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其实我们的身心是一体的，就是你的心理和生理是相互影响的。人在烦躁的时候，压力过大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病变，就是因为你的心理影响了你的生理。但人生病之后会更加的抑郁难过，这就是反过来，你的一个生理的状态又影响了你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身心同养很重要，哪一环都不能忽略。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们第二款驿站的专属治愈好物，温县铁棍山药粉。那温县的铁棍山药是全国闻名的，自古就是养护脾胃的好食材。这款即冲的山药粉不需要复杂的炖煮，忙碌的生活也可以做到温和的食补。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了解详情。很多人知道呢，山药是养脾胃的，但是削皮的话手会痒，如果是蒸煮的话又会耗费大量时间，上班族是很难坚持的。今天分享的这款温县的铁棍山药粉，开袋即冲，便捷省心，脾胃和顺了就可以减少躯体带来的烦躁，间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不管是自己日常的调养，还是家里孩子老人孩子脾胃偏弱，都适合把食补融入平凡日常。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领取这份温和的滋补吧。那这款选自中国山药之乡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什么是卢土呢？卢土跟沙土是有区别的，卢土里面的土质的营养成分更高。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这是唯一可以入药的山药，属于山药中的珍品，只选用整根山药1/3的中段精华，经过28道古法麸炒工艺，足足7斤山药才磨出1斤粉。打开袋子，有一种淡淡的麦香，冲泡之后粉糯香甜，喝下去胃里面暖暖的。
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领取这份温和的滋补吧。那这款山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温线铁棍山药，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孕妇宝宝都能够安心的饮用。独立的12克小条包装，随身携带，60度的温水就可以冲泡了。早上来不及做饭，冲一杯当早餐，晚上饿了冲一袋当夜宵，低脂饱腹，也适合体重控制人群。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市场上的零售价一盒是298元，我们央品会呢直接对接工厂，砍掉中间商，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可以享受到最实在的优惠，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三盒，一共是45条，单人可以喝一个半月，每天不到2块钱，拍二发六，再减10块，168元到手6盒，一共90条，适合一家三口，全家来调理脾胃，茶几、办公桌都可以随手放一盒，随时冲泡。立秋之后，坚持调养，事半功倍。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就可以下单了。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拍一发三，拍二发六，这个是因为咱们直接对接工厂，砍掉了中间商，所以能够给到大家最实在的优惠，拍一发三，拍二发六。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领取专属福利吧。

娜娜说喝饮料不好好吃饭，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所以我一定要注意了。饮料啊，虽然口感喝起来很好，但是长期喝饮料它容易造成体质发虚，而且饮料里面是没有营养的，它更多的是能量的摄入。比如说你喝了很多的碳酸饮料，觉得好像有一些饱腹感，而且自己的当时的一个精神状态很饱满，但是长期以往它透支的就是我们脾胃的一种承受力。那今天带来的这款山药粉，它是冲泡喝的，而且它冲泡之后呢，它并不是特别的粘稠，像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玉米粥的感觉，但是它又比玉米粥好喝。山药本身是没有甜味的，但是因为这款山药呢，它是山药中的精华，所以你仔细闻的话是能够闻出一种麦香味的，粉糯香甜，这个甜是山药本身的一种味道。昨天晚上我还专门冲泡了一杯啊，昨天晚上我上夜班是19点到24点，在22点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肚子有点空空的感觉，就去冲泡了一杯，哇，真的是很好喝，喝完之后马上胃里面就暖和了，就舒服了，所以我就很开心很兴奋的把剩下的2个小时的夜班啊继续坚持到底了。你看，好的食补不光是能够让你口感很好，而且也能够给到你身体的一个营养的补充。那这款温县的铁棍山药粉啊，独立的12克小条包装，随身携带。出门的时候你在你的包里放上2袋啊，今天上班的营养补给就够了。晚上睡觉前如果觉得突然饿了，忍不住想点外卖，哎，可以冲泡一袋。不光是口感好，而且能够把你此时所需要的那种能量给补充回来。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啊，是拍一发三，拍二发六。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就可以领取这份福利了。好好吃饭，好好的养护脾胃，是最低成本的自愈。情绪和脾胃互为因果，身体得到滋养了，内心才更容易拥有松弛的底气。真正的自爱不只关照内在的情绪，也要懂得善待我们的肉身。不必追求名贵的滋补，平凡的食补就可以托住我们的身心。愿我们三餐有度，脾胃和顺，身心同养，收获属于自己平和安稳的生活状态。想要吉林黑糯玉米和温县铁棍山药粉的朋友呢，仍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领取这两款心灵驿站的专属治愈好物。愿我们心底常驻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感谢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8: 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虽然已经立秋，但蚊子的攻势却并没有收敛，甚至秋蚊子的杀伤力更甚于夏天。那这个时候要怎样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呢？盘点一下，首先传统蚊香，专家提示，这里面的杀虫剂属于农药类成分，浓度过高会刺激眼鼻咽喉等部位，使用时一定注意通风，或者在室内无人时使用。第二是电蚊香，相对刺激较低，但同样也要注意孕妇和婴幼儿尽量不使用，或者选择专门针对孕婴群体的安全产品。再就是花露水或驱蚊水，通常这类产品中都会添加避蚊胺、驱蚊酯等化合物，能让蚊子失去对人体气味的感知。不过要注意，避蚊胺有轻微毒性，正常使用不会中毒，但是会刺激皮肤，不能直接接触破损皮肤，更不要直接对脸喷。儿童应该使用含避蚊胺少于10%的防蚊液，婴儿则最好不用。最后就是防蚊贴和驱蚊手环，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疾控专家表示，这类产品的防蚊效果在专业实验室并未被检出，安全性、有效性都无法保证，婴幼儿则应该尽量避免接触。您也是招蚊子体质吗？生活中有哪些防蚊驱蚊的好方法呢？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19号发射，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能否免费退改？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3: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4: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5: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
7: 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摇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2: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7: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2: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1: 8月17号23时许，夜色深沉，内蒙古吉通铁路大阪站站场灯火璀璨。立秋前的深夜，余热未消，闷热空气依旧裹挟在古道间。10条作业线上车流穿梭不息，列车车灯、现场探照灯、检车员的手电光交相辉映。此时，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吉宁车辆段大阪运用车间大阪作业场2班检车员们迎来了整夜最繁忙的作业高峰。
8: 23:06，大阪作业场2班列检4组组长孔祥飞的对讲机传来作业指令。孔祥飞迅速应答确认，就位待命。待列车完全停稳，制动到位，孔祥飞、检车员丁秀瑞2人按规定插设电动脱轨器，安放安全防护信号，开展全方位车辆技术检查。夜色下，2名检车员分工明确，配合娴熟，2人同步抵达列车尾部两侧，俯身探入车底，手电细致照亮轮对、转向架、车钩等关键部位，手中检车锤精准起落，轻敲细查，依靠清脆沉稳的金属回响判别车辆状态。从事列检工作近15年，听声辨故障、观行查隐患早已成为2人的职业本能。夜色中，检车锤快速起落，光影交错，作业节奏紧凑高效，他们严守标准，精查细检，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隐患。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吉宁车辆段检车员孔祥飞，
9: 吉通铁路承担着保障东北、华北地区能源保供的重要职责，我们必须严把列车检修质量关，确保每一趟列车状态完好，安全运行。
8: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吉宁车辆段检车员孔祥飞，
9: 夜班最难熬的不是闷热，是困意，越是深夜越不能分析心走神，一时疏忽。
8: 寂静深夜里，叮当叮当的敲击声清脆有力，在战场回荡。日复一日，这样精准重复的敲击动作，2名检车员每晚要完成上千次。一个班内，他们高效处置各类安全隐患14件，以精准检修筑牢运输安全防线。
1: 信号电缆是铁路信号系统的神经脉络，承载着轨旁信号设备供电和信息传输功能。为确保信号电缆万无一失，近日银川电务段全面开展贯通电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打通备用电缆贯通的最后一公里。
8: 8月17号0点整，天窗命令下达，银西高铁惠安堡高铁站站场内头灯次第亮起，划破夜色。银川电务段吴中高铁信号车间职工们手持工具材料，依次进入计划作业区域，电缆排查整治的序幕正式拉开。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副主任柏兴雄：
10: 贯通电缆在应急状态下对保证信号设备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车间呢采取的是室内外联动的方式，对每一根电缆的芯线呢进行逐一过筛，并同步做好标识， 时，确保电缆星线准确无误。
8: 信号工贺嘟嘟蹲在一处信号设备电缆盒旁，快速用专用工具打开电缆盒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将备用线缆轻轻勾出，按照颜色逐个进行测试。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副主任白兴雄：
10: 电缆属于是隐蔽设备，平时比如说外界施工呀、环境妨害呀，都有可能影响我们备用星线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对星线进行一一校核，确保线缆星线性能良好。
8: 贺嘟嘟将万用表两根表笔搭在两根新线接头，白兴雄立即用对讲机指挥室内作业人员封连电缆另一端，眼睛紧紧盯住万用表读数。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副主任柏兴雄：
10: 2324号端子星线组织30欧，组织达标。
8: 随即信号工贺嘟嘟将提前打印标记的套管缓缓套入线缆，做好标记，接着用拨线钳将已校准的新线接头外皮拨开，使用专用工具将线缆制作成一个小环，固定在电缆盒的空端子柱上，做好防松标记，整套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副主任柏兴雄：
10: 贯通好备用星线只是我们今天排查整治的第一步，后续呢，我们还需要将今天排查的备用星线更新到图册中，确保贯通星线及时可用，用时有备。
8: 柏兴雄迅速在笔记本中做好记录，并叮嘱室内人员同步做好记录和标注，给后续完善图纸打牢基础。室外作业的职工们沿着电缆径路逐米推进，每到一个电缆盒都要弯腰开盖测试记录，一个晚上下来每人要蹲起上百次。凌晨4点33分，最后一组电缆绝缘新线组织测试数据核对完毕，各项参数全部达标。职工们收拾工具撤出往外，身后信号灯在晨光中稳稳亮起。
11: 听先锋，
0: 在成渝铁路线上，有一位坚守31年的铁路工长，从青涩少年小何熬成沉稳老将老何。他常年扎根一线，风雨逆行，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铁道运输安全。他就是深耕铁路一线31年的养护工人何明。眼下他负责的成渝线313公里600米处工点即将圆满收官，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
8: 7月底的成渝线细雨绵绵，何明站在完工在即的护坡顶上，仔细巡查着崭新的防护网、平整的排水沟和稳固的钢轨桩，每一处细节都认真核验，这是他坚守岗位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今年3月，何明带领30余名工友进驻该工点，此处坡面风化严重，老旧防护层开裂脱落，每逢雨季极易出现落土坍塌隐患，直接威胁铁路行车安全。4个多月来，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日最早到岗，最晚收工，带领团队打钢轨桩、铺设防护网、整修排水设施，稳步推进坡面整治和线路养护工作，让老旧隐患点位焕然一新。平稳施工的背后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雨夜抢险。23号深夜，成渝线遭遇极端强降雨，风高扑至长河扁区间，突发水害，线路旁土体坍塌，排水沟堵塞，洪水漫灌道床，铁路运行安全岌岌可危。接到抢险指令后，何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暴雨倾盆，视线受阻，他临危不乱，快速部署，紧急申请区间封锁，统筹多方班组协同抢险。整整16个小时，从深夜到次日傍晚，工友们轮番轮换休整，唯有何明始终坚守抢险一线。他站在没过小腿的泥浆中指挥作业，紧盯填料、压实、加固每一个环节，顾不上进食休息，湿透的衣物沾满泥浆，始终坚守岗位，不曾退缩。何明：
12: 我们历经彻夜奋战，24日18时，受损线路全面抢修完毕。18点37分，首趟列车平稳驶过险情路段，这场紧急抢险圆满成功。
8: 在千里铁道线上，何明不是个例，无数铁路养护工作者风雨无阻，默默坚守，以责任守护铁轨安稳，以匠心护航列车通行。
11: 听热点，
1: 暑期出游时，很多旅客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道如何维权。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谁买单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1: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13: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11: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14: 我大概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变通知，这个航变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11: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15: 久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14: 那真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15: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14: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15: 是的，先生。
11: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6: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维护旅客权益、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1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16: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 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0: 听出行，盛夏暑运，客流井喷，学生返乡、亲子出游、跨省游客流高度叠加，三晋大地铁路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介休车务段介休站，全国青年文明号甲班甲调青年班组顶高温战殉情保大客流，以精准专业的行车值守筑牢运输安全防线，用青春担当守护百姓平安顺畅旅途。介休站作为晋中南重要交通枢纽，暑运运输保障任务艰巨，甲班甲调是车站行车组织的幕后中枢，承担列车编组、车辆调移、古道统筹、车流疏导等核心工作。班组远离喧嚣的候车大厅，却直接决定列车能否正点始发，站场能否高效周转。
1: 面对暑运高密度行车的现状，青年职工们严守作业规章，规范完成信号联控、车辆对位等每一项操作，持续压缩作业间隔，不断提升站场周转效率，为旅客列车安全准点运行筑牢根基。今年山西汛期雨水偏多，降雨集中，暑运恰逢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高温大客流与持续降雨双重考验交织，安全防控压力陡增。甲班甲调青年班组闻汛而动，班组成员加强站场古道排水设施巡查，动态关注雨情预警信息，及时调整优化吊车作业计划，强化线路风险研判。面对阵雨强对流天气，大家提高警惕，严控户外作业高峰，严防水害隐患，以严谨举措守住汛期行车安全底线，保障运输通道持续畅通。
0: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 气象信息。
17: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8月20号，周四。纵观全国，今天降雨的范围依旧广泛，覆盖内蒙古、华北、黄淮、江南、华南、西南的大片区域，其中广东的南部和东部、海南、台湾、福建的南部和东部、浙江中东部、湖北西部、河南的北部和中部、山东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广东沿海、海南大部、台湾南部、浙江沿海、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当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等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雨大的地方，要根据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注意安全，并且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为爱全程导航。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城市里的 City Walk 人流如织，山野间的露营营地星罗棋布，大家都在趁着盛夏的时光奔赴不同的风景。但是热闹背后呢，溺水隐患、新能源车、高温自燃、野外山洪、蜱虫叮咬，这些看不见的安全风险也正悄悄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今天的节目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科长程红凯，内蒙古消防救援总机动总队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处二级助理员姚顺宇。我们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听众们好。
1: 是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从城市居家安全到野外自驾避险，会给大家带来最实用最硬核的暑期安全防护指南，帮大家把风险提前挡在出行的门外。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今年的暑期出游啊，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大家要么在城市里面来一场 City Walk 深度游，要么就奔赴山海去搞野生户外露营。那么从您们的视角来看啊，今年暑期分别最让咱们消防员捏一把汗的安全新隐患、新现象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请程科长来回答一下吧。
2: 好，暑期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最愉快的了。随着气温的攀升，涉水活动的增多，对于溺水事故也处于高发期，不少家长啊爱带孩子去水边和海边去游玩，但看似温柔美丽的湖面、海面，实则暗藏着危险。几乎每年都有溺水甚至溺亡的悲剧发生。在外出旅游期间，一些网红项目，像飞拉达、高空秋千等项目，吸引许多寻求刺激的年轻人的眼球。不久前，在某景区，一名十多岁、身高1.3米左右的孩子在体验飞拉达项目时酿成惨剧，这也给家长们敲响了警钟。还有就是由于家长的疏忽，儿童玩火烧家的警情也时有的发生。
1: 是的，孩子们放假了，安全不能放假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请姚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啊，我们国家的北方呢，还是处于这个主汛期。这个时候呢，也正值这个暑期天气闷热、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这个时段。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揪心的两个现象是什么？一个是在大家选择在户外露营啊、烧烤啊，会存在一定的这个森林草原的这个防火的隐患，容易因为我们的一些疏忽引发一些火灾。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选择在山区或者是河边在露营或者说是享受这个玩耍的时光的时候，容易造成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引发的一些山洪啊、泥石流啊，会有一些这个危险的情况。
1: 是的，现在都在说这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哈，但是旅行前咱们一定要做完功课哈，可不能真的就背个包咱就走了。那我们交广会客厅的听众朋友啊，大部分也都是车主朋友。那么从最近的一些救援情况来看，机动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在高温暴晒或者是长途行驶当中，存在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火灾风险？程科长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2: 好，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呢，搭载了这种动力电池、电控系统，对温度的要求呢，极其敏感。高温暴晒或者长途的行驶，或者车主们不当的停车、充电等行为习惯，不仅会导致车辆续航断崖式的下跌，严重时呢，还会引发电池老化、线路故障，甚至自燃等安全隐患。掌握正确的充电知识，既能守护用车的安全，也能延长电池的寿命。 动力电池呢最怕的就是高温叠加发热，车辆长途行驶原地暴晒后，电池内部的温度居高不下，此时立即快充会让充电吸热与电池余热叠加，导致电芯温度骤升，极易引发安全隐患。建议车主呢错峰的充电，优先选择清晨、傍晚、夜间等低温时段，避开正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的暴晒高温期。车辆停放后呢，切勿立刻的插枪，需要在阴凉通风处静置20到30分钟，待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的区间，车载系统自检完成后再启动充电。建议车主日常充电优先选择地下车库或者带遮阳棚的这种充电桩，阴凉通风的场地，若无遮蔽的车位不得不露天充电，需确保车辆处于通风处，远离杂草、纸箱、塑料瓶等易燃易爆物品，同时避开暴晒死角，最大程度的降低环境温度对电池的影响。然后车主们呢也应该定期的到正规的门店 4S 店去检测电池散热系统，确保电池散热风扇温控系统正常工作，高温季节规范充电，细心养护，才能从源头上避免新能源车的起火风险，安心清凉的出行。
1: 是的。其实就跟咱们人一样啊，大下午的两点啊，站在这个太阳底下3小时，你就算一直喝冰水啊，照样有这个中暑的风险。所以各位车主啊，要对咱们的车好一些，随时关注车的状态。其实许许多多的危险都是大家对于安全知识的缺乏以及误操作导致的，家庭火灾也不例外。家庭火灾每每发生，总让人揪心不已。那么如果家中发生了火灾，针对油锅起火、电器短路等不同的火情，第一时间最有效的这个灭火的手段是什么？尝试扑救失败，下一步又怎么办？火势太大，逃生的路如果被火势的浓烟封堵，被困在了房间内，除了等待救援，哪些自救动作能够真正的为我们争取到宝贵的生存时间？程科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2: 首先跟各位说一下，如果家中的油锅起火呢，最有效的灭火手段就是关火、盖锅盖，或者灭火放关火放青菜。如果电器短路发生火情，最有效的灭火手段就是关闸断电，使用家庭简易的灭火器材紧急处置。这里呢需要强调的就是，油锅起火盖锅盖，不能立即将锅盖打开。虽然油锅火势被锅盖压住，但是锅内的油温呢仍然很高，要等到油锅变凉后方可打开锅盖，否则短时间内灭火打开锅盖后，油锅会借着火势复燃，而且火势会更大。这个呢，我们今年年初呢就有一个案例，就是一家餐饮场所油锅起火，厨师呢刚开始的操作很正确，用锅盖盖住了火，但是呢没等几秒钟之后就把锅盖掀开了，没想到这个火势立刻就复燃了，差点引燃了这个油烟道。还有呢，就是特别要提示广大听众，就是不管油锅起火还是家用电器起火，都不能用水去灭。如果火势变大，自己无法进行扑救，应尽快撤离，离开时呢应关闭起火房间的门，防止火焰蔓延到其他位置。到达安全地点后，及时拨打119报警。如果火势封堵了外逃的路线，我们赶紧呢退回远离火源的房间，关紧房门，用打湿的毛巾或者衣物呢堵住门缝，防止烟气的侵入。可以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通过大声的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呢，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够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固守等待救援，切莫盲目的冲进火场。提醒大家，火灾中的自救呢，一切是现场情况而定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平时呢，多学习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及时查找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比如说清理家中的可燃物， 维护保养电器线路，还有老旧的家用电器，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或者联网式的火灾探测报警器，配置家庭简易的防护器材等，关键时候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遇到火灾，尽可能的躲火避烟，保持冷静，科学避险，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生命安全。
1: 嗯，是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平常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如果把这些时间啊分开一半来给学安全知识上，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快速的去处置啊。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城市里的风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野外。近些年呢，河道露营遇险的事件呢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主汛期，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露营地地下游呢，这个露营地的下游呢是晴天就没事儿。从一线救援的角度来看，上游下雨，下游遭殃的这种山洪到底有哪些征兆？露营地选在哪儿才是真正的保命法则？我们请姚老师回答一下啊。
3: 啊，好的，各位听众，这个在这儿啊，就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个。我们关于山洪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个常识，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在露营的时候觉得我在一个相对平坦或者是一个相对晴天的环境下，我在那儿露营我就没有问题，这是不对的。因为的话，在山区内啊，它河流蜿蜒曲折，它是蔓延很长的，这时候如果上游突然遭遇这个极端天气或者是短时间内的强降雨，你在下游你是没有办法察觉的，它这个来的时间会很快所以说啊，这个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在发生山洪前的一些征兆这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是我们在露营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太放松警惕，如果听到我们的这个上游传来这个轰鸣声，或者是我们突然发现原本来清澈的这个河水突然变得这个浑浊水位也有上涨，或者说河面上的漂浮乱七八糟的杂物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可能是这个上游有一些情况给我们一个预警，这时候啊我们就要主动的去撤离了。
1: 嗯，
3: 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在选择露营地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地势很平坦开阔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露营的地势相对比较高的地方，或者是通风排水很好的地方尽可能远离我们这些靠着山边的山体陡坡远离这些有些枯树或者是容易砸下来的危石，甚至是高压线路这些地方我们尽可能要去避免。然后特别是绝对要禁止的一些高危的选址就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干枯的一些河道河床的正中间还有我们一些河滩的低洼处水库的一些下游，或者是山谷的谷底陡坡的正下方孤立的一棵大树我们这些地方呢是千万千万要禁止选择的这块给大家是提一个醒。
1: 嗯，是的，宁高勿低，宁远勿近哈，我们就这个选择。那我们也是学到了，有些朋友呢可能也已经这么做了。这个暑假我感觉我这个朋友圈里面哈，一半的人基本上都在新疆或者说是内蒙青海那么很多人暑假都会规划一场这种说走就走的长途自驾。新疆的独库公路、青海的环湖线以及甘肃的河西走廊、内蒙古的草原天路都是热门之选。但说实话呢，很多驾驶员可能平时他连高速都跑得少，一下子面对几百公里的无人区、非铺装的路面、瞬息万变的山地气候，风险是成倍增加的。那从救援的经验来看呢，长途自驾出发前，哪些不起眼但能救命的装备是必须塞进后备箱的？在没有信号的山区，万一迷路了该怎么辨别方向？黄金自救法则又是什么呢？
3: 好的，各位听众，首先呢我们在这个自驾前检查车辆的性能等等，这些是首先必要做的一些工作。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重点可以准备四类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设备和这个物资在这边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建议那四类呢就是防护装备，还有应急自救，还有生存的工具，还有药品物资防护装备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准备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要用到的防风防雨的帐篷 防潮垫啊，或者是一些简易的睡袋啊、速干衣物啊、防晒防雨的这个用具啊，还有呢应急工具啊，我们可能用到一些强光手电，备用的电源，备用电源里面就可以用到充电宝啊，或者是及时补电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设备，还有我们常用到的车窗的破窗器啊，还有一些高频的一些口哨啊，是用来发出声响，还有一些多功能的工兵铲啊，还有这个应急的绳索呀、收纳袋啊，这是我们可能常用到的一些应急工具。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一旦遭遇危险，可能能涉及到的一些生存类和医疗类的物资。这里面有我们要提前储备一些足量的饮用水啊、压缩干粮啊，还有一些便携的一些这个净水片啊，还有碘伏啊、创可贴啊、止血绷带啊、抗过敏药、驱蚊驱虫啊，这些相关的药品一类的东西啊。如果我们要出去长途自驾，我们建议啊是把这些相关的物资准备好，有备无患。
1: 嗯，是的。那比如说这种在野外迷路怎么办？辨别方向有没有相关的方法？
3: 好的，各位听众，这块啊，这个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三种方法。一个是呢，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太阳来判断，这日太阳嘛，东出西落啊，我们可以辨别它的方向。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在山区内看我们的这个树冠啊，整体的树冠的方向。如果树冠茂密的方向啊，那就是南方啊。如果树冠相对比较稀疏的地方，那我们是一个是朝向的北方啊。但是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国家是处于北半球，这个呢还要受这个山地啊还有风向的一些具体的限制，所以它只能是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它不是说一个完全的一个指向。其次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简易的设备，比如说我们带有这个卫星通话功能的一些移动电话，还有上面带指南针、指北针的功能的这个设备，那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在露营前可以用我们的手机去下载有一些对应户外运动啊活动的一些 APP 啊，把我们的离线地图下载好，你要去的地方那个地图放大到多少倍，你要提前去看一看啊，熟悉一下地形和路线啊，确保自己能够及时去辨别。因为离线地图下载以后，即使你手机没有信号，你也是能够通过你的这个地图的方向和位置来判断你自己所处于的一个方向。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那到了这个暑假呢，孩子们也放暑假了，那许多孩子呢也会带着这个许多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哈，被毒虫咬伤，现在让很多家长是头疼不已，特别是碰到蜱虫的叮咬。民间呢有一些土办法啊，流传着用这个烟头烫啊，或者说用手硬拽这些方法。那我们也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些土办法到底它会不会造成什么后果？那外出游玩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3: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首先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如果一旦发现被蜱虫叮咬啊，千万不要去用手或者是用一些相关的东西去硬扯用力拔这样的话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它蜱虫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草耙子，它一旦叮咬你之后，它的身体会迅速的膨胀以后，它的前面这个口气它如果硬拽的话，容易把它的身体给拽断，它的口气容易留在你的这个身体里或者皮肤内是因为它前面这个口气内是含有一定的毒素和传染的这个细菌这样的话留在你的身体内是很有风险的。这块的话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或者是建议，就是说我们第一不要去硬拽硬扯其次呢是不要去用烟头烫，去酒精猛浇，或者是用酒精去浇，或者是用打火机去烤涂风油精这样的话会刺激这个蜱虫让它可能会把已经吸进去的这个东西再吐出来，这样的话可能 增加我们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概率。如何呢去正确的处理呢？主要有四步啊，这个请大家记好。第一是正确的拔出蜱虫，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不含激素的软膏，比如说红霉素啊、黄霉素软膏，挤在蜱虫的身体上，半个小时之后呢，用止口的小镊子，从皮肤和蜱虫之间插进去夹紧，不要用力夹，向上用力把蜱虫拔出来。好，拔出来之后要看一下这个蜱虫它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你还要进一步进行清理。其次呢，就是说彻底要清洁伤口，立即用这个肥皂水和清水冲洗相应的这个被咬的部位和双手，然后用酒精和碘伏进行反复的消毒，避免感染。最后呢，就是要观察我们这个相应的症状，因为这个蜱虫它可能含有森林脑炎的这个病毒，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病毒。如果我们出现的相应发热啊、头疼、脑胀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就医。最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把这个蜱虫你拔出来之后，要把它带去医院，方便这个医生给你进行确诊，从而这个保证你这个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最后呢，就是说提醒大家，要如果说有条件，在我们进入暑期或者夏季，我们提前要这个接种一下森林脑炎的这个疫苗，做到有备无患。
1: 嗯，是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小小蜱虫就可能让你处于危险境地，失去诗和远方啊。那不管是草原欣赏这个自然风光，还是说在城市周边的山区游玩，出行是绕不开的这个交通环节。那机场啊、火车站都是超大型的交通枢纽，如果我们在机场、地铁或者是穿越隧道的高速公路上突遇火灾或者是车辆故障导致浓烟，在人员密集且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如何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从容逃生呢？我们请陈科长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吧。
2: 好，听众们，当咱们第一时间进入人密场所的时候，一定要看清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位置，留意好疏散指示标识，特别是呢，不能忽视这个人密场所的另一个安全出口。如果在室内发生火情，市民呢，一定不要慌乱和盲从，拒绝呢拥挤和推搡，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有序的疏散，并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远离拥挤的出入口，特别是玻璃幕墙和易燃易爆物品。发现呢人群呢有异动，不要逆向的冲撞，一定要顺着人流的方向进行移动。遭遇拥挤踩踏，市民要双手交叉护在胸前，保持呼吸顺畅，摔倒后呢，立刻要蜷缩身体，双手护住头颈部，设法靠墙蜷缩保护要害。遇到火灾的浓烟时，市民要低姿态弯腰匍匐的前进，沿墙壁向安全出口有序的撤离，切勿呢乘坐电梯。无法撤离时，市民要就近选择防火隔间、房间，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向外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呢是室外的车辆发生火情，那一定要第一时间的疏散到安全区域，避免呢贪恋财物，并及时的拨打这个报警电话。
1: 嗯，是的。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科长陈洪凯陈科长，以及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处二级处理员姚顺宇。我们两位嘉宾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确实也让我们感觉到了说走就走的这种随性的旅行，核心的前提就是把安全要放在第一位，从行前的准备到旅途全程都要做好全维度的防护，咱们才能够真正的玩得安心尽兴。好，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收听收看咱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肖勇，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

0: 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上汽集团和美国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合作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而通用汽车旗下的雪佛兰品牌，其金领结标志将逐步从国内新车市场消失。通用汽车已确认雪佛兰品牌停止在华的新车零售业务，但不会停产，工厂将转为专攻海外出口。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什么不安不知悲欢把人痛苦呢喃什么不安不知悲欢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全。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 Cucci 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臂操，把车停好。
6: Follow me。
5: 手臂前伸，保持平行，向内外转圈。一、二、三、四，二、三、四，一起来。手臂向右翻转，还原。再来向左翻转，还原。快速来一遍，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注意保持平衡，赶走手臂赘肉，保持完美线条。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舒心不少。哎呀，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3: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

0: 是
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6: 中国交通广播。
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8: 小雪主持的。
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9: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0: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Namaste。
8: Banome Turisie。小雪。
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5: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1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呢，我们是跟着交广去旅行啊，依然带领大家领略到的呢是咱们欧洲的好风景啊。这个有不少的朋友都说啊，在欧洲除了北欧啊，其实呢像西欧的风景也不错，毕竟比如说巴黎哈、本身也是浪漫的代名词。所以说近期呢，我们又迎合了广大听友的这个强力要求，推出到的是在西欧之旅。这回去到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有4个国家。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刷到一个非常火的视频，视频里面就是说如果第一次出国一定要去欧洲看一看，因为到欧洲的话你会发现出国旅行的这个意义啊，不仅仅有浪漫，还有精致，这些词汇实实在在的会呈现在你的眼前。之前有网友就评论，他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在巴黎的街道上走，真的随时会有一种下一秒就可以想一个电影配乐 BGM 的错觉，因为很有电影感呐、也有一眼万年的那种感受，尤其是很多的景致和氛围，特别有感染力。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也是带领大家刚好在暑期的时候发团，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一个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详细线路的行程了。那这回给大家呢，其实相对来讲啊是11到12天，然后去的是6大世界文化遗产，看中古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比萨斜塔，到巴黎的塞纳河畔，去因水而兴的威尼斯，包括像佛罗伦萨呀，还有呢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罗马，以及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五渔村，搭乘当地的小火车穿越其中，出境游一切呢给大家安排妥当，包含往返的飞机票，是选择我国的国航，而且双点进出，是不走任何回头路的。那也就是说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啊，我们给您还升级了一个全国免费联运。北京集合，打比方若您是上海的、南京的、重庆的、长沙的，您所在城市呢有飞机场，而且有国航，都可以免费联运到北京，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团期现在呢也比较多，大家的选择性会比较好一点啊。最主要的呢，我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全程安排到的是金牌的中文导游，那包括像签证啊、酒店税啊也给您含在里面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呢，可以搜索官方微信账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看到整个路书和详细的线路行程了。在10来天这些天当中哈，我们怎么安排的吃住行路书写得非常清楚，然后会出现一个海报，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添加就可以了，上面还有咨询热线呢。我们这次也会搭乘到的是啊金色山口列车，穿越阿尔卑斯山，再去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到金碧辉煌的世界五大宫殿之一的凡尔赛宫，以及呢相看两不厌唯有雪朗峰的冰雪奇缘，并且呢乘坐到了双游船，像塞纳河游船以及黄金大运河游船。你像电影007里面的那个场景啊，就乘坐那个快艇穿越到黄金大运河， 巴黎的凯旋门，还有呢埃菲尔铁塔，以及去到卢浮宫看三宝之一的蒙娜丽莎，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呢可以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西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包括呢像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啊，都是申根国家，通常情况下办理其中任意一个国家的申根签证，也可以直接前往其他三国。那我们呢要给签证啊留下一点时间，申根签证审理时间在1到3周吧，部分比较快的啊1周左右，但是呢要求您的护照啊，护照要在6个月的有效期或者6个月有效期及以上都是可以的。那这回我们全程呢也是省心省力哈，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妥当，境外3到4星级的酒店啊，浪漫之都的深度游玩，住的也都是欧洲的这个轻奢设计风格啦，都有欧洲的风情。那同样呢还有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大家现在抢位报名哈，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详情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旅行社里的领队和当地导游有什么区别，职责分别是什么呢？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团游经常碰到两个角色，领队和当地导游，分工不太一样。领队通常是出发地旅行社派出来的，全程跟着团队走，从机场集合开始一直到行程结束回家，像个大管家。简单说，领队管的是团队顺利运转，当地导游则是旅游目的地的专家，由当地地接社安排，核心任务是带大家玩好当地景点，提供深入讲解文化风俗。所以旅客有不同需求时找对人很重要，涉及机票改签、护照证件丢失、酒店房间问题、整体行程时间调整，或者和其他团友发生纠纷，这类跨区域的行政性的事务直接找领队处理。如果想了解景点背后的故事，想找地道的餐厅或小吃，询问附近哪有特色店铺，或者对某个文化习俗有疑问，这些关于当地玩法和知识的找当地导游最合适。要是遇到行程中某个具体活动安排不满意，通常先和当地导游沟通，导游能现场灵活调整最好。如果涉及整个行程计划的变更，最终还是需要领队来协调确认。记住，领队是贯穿始终的纽带，当地导游是深挖目的地的钥匙，各司其职，配合好，旅行体验才顺畅。
1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2: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4: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5: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啊，这是从业16年，而且行走了世界有57个国家的集团金牌领队蒋瑶蒋老师来上线啊。那其实啊，说到了这个去到欧洲，蒋老师全年的话去过非常非常多次，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啊，可以说是欧洲通啊，尤其是西欧通啊。蒋老师好。
16: 小雪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其实啊，今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西欧四国的路线当中哈、好多朋友一开始就想着，我挺想去的，但是办理这个比如说出国的这个流程啊，还有签证的手续是不是麻烦呢？比如说办理的这个申根签证，有不少朋友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比如说从我们提交材料到最终拿到签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蒋老师。
16: 其实啊是这样的，从完整的资料准备到出签大概的就是20天时间的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这之前呢，需要由咱们公司专业的领队部 对客户的资料进行审查，
11: 嗯，
16: 那这一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1: 嗯，
16: 所以呢能否出签主要看这里，
11: 嗯，
16: 所以呢万一资料不齐啊，或者咱们需要去补充，我们要有一个富裕的一个时间，
11: 嗯，
16: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至少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咱们就把该准备的资料准备齐全就可以了，
11: 嗯，
16: 那万一有一个不齐，那咱们还可以有时间去进行补充，
11: 对，
16: 嗯，
11: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啊，这个在出境游当中，如果去到这个西欧四国的话呢，大家就是如果准备好了说，哎呀，我想出去游玩哈，尽量还是要打一个提前量，需要给大家那个留有办理申根签证的这个时间啊，大概呢，比如说一个月左右啊，在西欧的话呢，四国当中哈，跟咱们这边国内还是有明显的时差的，具体的时差大概是几个小时啊？
16: 大概的时差现在属于夏令时，
11: 嗯，
16: 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11: 六个
16: 冬令时是要七个小时
11: 啊。那像这个西欧四国的纬度要比我国要高一点儿，比如我们现在是一个夏天，刚好就穿一个小薄外套嘛，那当地的目前天气是怎么一个情况呀？
16: 现在情况来讲呢，就要准备夏季和冬季的衣服了，
11: 啊，
16: 大概的纬度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行程的最南端会走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它的纬度跟咱们北京是一样的，那行程的最北端是哪里呢？是巴黎。巴黎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哈尔滨的纬度又是一样的，
11: 嗯，哦，
16: 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想，从北京往北边去玩那肯定是会凉爽一些，
11: 嗯，
16: 但是呢它在那边的话呢它又属于地中海气候，所以冬天呢它又不会很冷，哎，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八月份我们带夏季和秋季的衣服就行了，九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去到瑞士，在山里面会比较冷一些，那么我们带个薄的羽绒服就可以了，
11: 嗯，所以其实看也有短袖也有小薄羽绒服啊，也有厚一点的，
16: 对，
11: 有点感受一年四季的那个感觉，
16: 是吧，
11: 不
16: 太知道，有的时候看大街上，嗯，你也不知道老外他到底是冷还是热
11: 对，有些时候在那个冬季的时候他们也会穿短袖之类的啊，就所以但是咱们自己啊就是过去了之后那个一年四季，嗯，我们这个衣物啊就是要提前带好啊，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倒时差呀或者这个天气情况的一些小妙招之类的呀？
16: 哎呦，说到倒时差呀，其实不光是咱们的游客朋友们，包括我们自己常年带队，
11: 嗯，
16: 也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11: 嗯，
16: 像我呢就是自己的时差呢也要比较注意，其实也是有方法的，
11: 嗯，
16: 你像呢我们去了之后很多游客朋友会发现老师说，哎呦现在国内几点了，哎呦我是不是该吃午饭，哎，或者是我该干什么了，
11: 嗯，
16: 所以去了之后千万不要老想国内，哎，我国内该怎么怎么着了，去了当地就要按照当地的时间来生活了，
11: 嗯，
16: 比如说您在国内呢晚上是十点睡觉，那咱们就熬着一直熬到当地的晚上十点再睡觉，
11: 嗯，
16: 但是呢您坚持不到，您坚持到八点你就要睡了，那我保证您十二点两点您可能就醒了，
11: 嗯，
16: 但万一您醒了怎么办，千万不要玩手机，
11: 嗯，
16: 一定把您的眼睛闭着，就算您睡不着您呢闭目养神也是好的，
11: 嗯，
16: 很多游客啊他就两点醒了就开始玩手机，手机越看越兴奋一下子就坏了，因为那边的两点相当于咱们的八点，
11: 哎，
16: 该是吃早饭的一个时间了，有可能要送孩子，
11: 嗯，
16: 哎，所以说呢这时差前三天一定要让我们尽量晚一点的睡觉，
11: 嗯，
16: 这样的话呢您会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才能跟上我们的旅游节奏了，
1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到了当地还是按当地的那个时间来啊，所以就是调整几天慢慢慢的哈身体也就有这个适应的过程了，当然其实呢就有的朋友也会想问的是，比如像我们从国内飞过去哈，看到这一次其实我们也是直飞的嘛，嗯，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转机的对吧？
16: 对，不转机直飞特别棒，
11: 嗯，这一点是很好的，就直飞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啊？那相对来讲其实我们这回升级到了全国免费联运，
16: 对
11: 啊，比如说您如果不是北京的朋友，因为我们节目全国落地覆盖，全国各地哪儿的朋友都能听得到，你像您是武汉的深圳的啊，这个包括像苏州的扬州的，只要您所在的目的地是有飞机场，而且呢是有我国的这个国航，然后都可以呢给您来免费联运，就把咱们从自己城市所在地呢联运先到北京来啊，飞到北京之后呢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来出发。比较了解咱们央广旅游的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联合推出的旅游线路哈，首先啊基本上都是就天花板级别啊，包括像这一次我们没有安排任何的这个购物进店，这方面没有，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游玩 景区的景点方面，这一点啊大家就放心啊。另外包含到了酒店的税费呀、啊、都是含在咱们的这个团费里面的。那其实呢在这次的线路给大家呢还是选择的相对来讲比较品质的。线路当中有没有什么咱们的亮点呢和特别之处跟我们分享一下？先从意大利说起吧。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的代表地啊、那这次路线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历史和文化风光呢？
16: 哎呦，意大利可实在是太丰富了。
11: 嗯，
16: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呀，它虽然不大，只有35万平方公里，但是它的世界遗产却是世界首位，它有60个世界遗产。
11: 嗯，
16: 所以呢虽然说那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啊、基础设施，咱们去了之后觉得哎呦这怎么这么落后。
11: 嗯，
16: 但是我们去那儿看的就是历史人文。
11: 嗯，
16: 你像咱们意大利罗马2000多年了啊，罗马帝国对吧，斗兽场、还有咱们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但丁、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们的发迹地都在那里。走到那个小巷子里、你就会觉得我穿越了、曾经但丁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呀，叫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啊，那你走到那个小巷里面就感觉时光穿梭一样。那里的建筑也已经有500多岁了，还有比萨斜塔800年了，还有上千年历史的水城威尼斯。
11: 嗯，
16: 所以我们到意大利看的就是历史。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会去到意大利的西海岸一个非常非常出片的地方，就是建在悬崖上的5个小渔村。
11: 嗯，
16: 它的名字就叫五渔村。那么里面的第二个村子叫做马纳罗拉。
11: 嗯，
16: 哎，有很多手机的屏保选择的就是悬崖上的彩色房子，那个照片就来自于马纳罗拉。
11: 啊、
16: 嗯，
11: 所以其实五渔村有好多朋友知道，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曾经也是有一些这个评价，大家说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就是当时把它列为是世界遗产了。其实相对来讲，在意大利还是比较深入的哈、就好多朋友其实提到意大利，首先想到的那个斜塔。然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不少的网红拍照的那个打卡方法，比如说那个斜度，然后就好像是自己在那儿推啊，或者是怎么来那个有一个小的互动是吧？现在大家真的很会拍照啊，
16: 一定要发挥您的想象力，实在不会网上赶紧现搜动作都来得及
11: 啊。
16: 我看还有
11: 站着比耶那种那个老的手势、
16: 哎可不行啊。我看有很多游客啊会买一个冰淇淋吃，然后再单独买一个蛋卷儿，然后呢直接把斜塔放在蛋卷之内，然后拍一个、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了，发挥您的想象力吧。
11: 嗯，就是其实会它会有一个比如说镜像的那个效果，或者是就是有那些拍摄手法，这用手机就能拍出来吧？
16: 没问题
11: 啊、手机就可以拍啊，所以整个的体验感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16: 是的，
11: 其实也有朋友想问，就是威尼斯水城的话，它是基本只有水路吗？
16: 只有水路，
11: 只有水路，
16: 对，只有水路，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都是水上交通工具、
11: 水上
16: 出租车没有，叫出租船
11: 啊，出租船，
16: 对，公交车也没有，叫公交船
11: 啊、
16: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晕船的问题，因为它很平稳。你比如说我们上岛需要乘坐这个摆渡船、它就是比较大一些，然后所有的游客坐在一起，哎，边看风景边上到本岛之上。
11: 嗯，
16: 所以你说我走上去那是不现实的。
11: 嗯，
16: 你游泳啊人也不允许，所以我们必须要乘坐水上交通工具了。
11: 嗯，所以就是威尼斯水城真的是跟咱们之前在地理课本上啊等等学到的就一样啊。那么这时候就基本从课本走到了现实了。所以整个的这个意大利哈、给我们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官方微信平台大家找到的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西欧啊，回复西欧，东南西北的西，欧洲的欧，回复西欧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路书写的相当的详细啊。刚才说到了意大利啊，这真的是大家从课本走进了现实。当然它隔壁的德国也有很多好看的，你比如说有喜欢去这个迪士尼城堡的，那原型就是在这里了啊。贾老师，我们到达德国旅游有没有什么不容错过的景区景点啊？
16: 啊，去德国啊，因为很多朋友去过欧洲啊，都会说欧洲有很多的城堡，但城堡数量最多的那就是德国了。德国有25000多座城堡的。
11: 嗯，
16: 所以呢我们去那儿就一定要看一下它城堡，最有名的就是新天鹅堡了。
11: 嗯，
16: 它呢就是迪士尼乐园的这个原型城堡，也有人叫它灰姑娘城堡。
11: 嗯，
16: 所以呢也是德国浪漫主义建筑的典型代表啊。我们要去到新天鹅堡 亲自去看一下。
11: 嗯嗯，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啊，然后呢，大家呢直接在上面回复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就可以跳出咱们的整个详情了。因为我们这回啊，给大家呢选择的团期会比较多一点儿，有八月的，然后有九月的，也有十月的，一共有五个团期，大家呢。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嗨，大家好，我是小雪，我是一个80后，喜欢旅行，喜欢听音乐，有点小资，最爱到处走走。朋友都说跟着小雪去旅行是性价比最高的，也是线路最特别的。他们都说我和宠物小精灵一样，旅途过程中善于解决各种难题，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简直要比电脑搜索的还快。有我，旅途中省心不费吹灰之力。我将会出现在畅游天下节目中，给你小惊喜，告诉你不知道的旅途线路，分享奇特的旅途故事。
2: 还黄老师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

0: 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咱们来聊聊纯玩团的行程节奏安排，这可是个热门话题。纯玩团就主打慢悠悠的享受，行程安排超级张弛有度，每天只精选两到三个核心景点，绝对不会像购物团那样塞进四五个地方让大家跑断腿。纯玩团导游会挑出精华中的精华，比如在丽江古城，上午悠闲逛逛四方街，下午自由探索小巷子里的咖啡馆或手工艺店，全程不赶路，主打一个舒适度。更妙的是，纯玩团给足自由时间，让你自己去探险。比方说，在桂林漓江游完船后，有两三个小时自由活动，可以去岸边找个小摊尝尝米粉，或者跟当地人聊聊天，深度体验当地风情，既省心又自由，旅程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真切切地融入其中。还有一个超贴心亮点，专属管家式服务，纯玩团的导游熟悉每个景点的隐藏玩法和小众打卡点，比如想拍洱海绝美日出，导游会掐准时间带你去最佳机位，或者想找巷子深处那家祖传乳扇店，他们也能精准导航。这种个性化服务既省心又能玩出独一无二的精彩。总之，纯玩团每天景点少而精，绝对比购物团轻松惬意，像一场舒缓的瑜伽，而不是激烈的马拉松。下次选团时试试纯玩团吧，保证大家旅途愉悦，回味无穷。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带领大家去到的也是啊推出到的欧洲的线路啊。说到的欧洲的这些线路当中，可能很多朋友说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啊这几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有朋友问啥时候推东欧啊，我们要走遍欧洲了啊。当然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大家假期会比较多啊，包括有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啊，都还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是北京来集合，然后呢全国免费联运，也就是不管您所在城市是长沙呀、湖北呀、内蒙啊等等啊，包括辽宁啊、东三省什么城市都可以，只要您所在的城市有飞机场，然后有国航啊，就是我们国家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啊，都可以进行免费联运。联运到北京之后啊，我们来一起出发，双点进出是完全不走回头路的，把所有的时间呢给大家游玩景点上啊。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来报名的，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搜索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两个字叫西欧，回复西欧，东南西北的西，欧洲的欧，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这次我们的路书哈，在上面写的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11到12天的旅行。那上面有个海报啊，海报上面有个码，直接扫码啊，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咨询也是可以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来自中青旅的资深领队哈，基本上呢在每一个月都要去一趟欧洲的蒋瑶蒋 蒋老师来上线。蒋老师好。
5: 小雪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嗯，蒋老师其实刚才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讲了德国，讲了意大利哈，我们真的是跟着您好像也是直接耳朵去旅行了。接下来我们想要来说一说被称为世界公园的瑞士。说到瑞士，大家都会想到像阿尔卑斯山脉，还有呢金色山口列车啊，这些都是瑞士的。而且呢有不少的朋友说去到瑞士就是看风景的。那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在瑞士哈有哪些安排呢？
5: 咱们在瑞士啊，这个玩的也是比较丰富的。
4: 嗯，
5: 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句顺口溜，叫做“游山玩水坐火车”。
4: 嗯，
5: 您把这三项玩到位，那绝对就是不虚此行了。游山指的就是阿尔卑斯山了。那咱们这次呢，会精选去到007的取景地雪朗峰，咱们也当一次邦德邦女郎。
4: 嗯，
5: 那么玩水呢，指的就是瑞士的最美湖区之一琉森湖。因为它呢不像日内瓦湖，日内瓦湖是一个很大的，琉森湖是一个狭长的。我们坐着游船呢是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这种风景，感受一下人在画中游。坐火车指的就是瑞士旅游局专门为瑞士旅游所打造的景观观光列车了。
4: 嗯，
5: 那么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啊来到瑞士访问也都会去乘坐这趟景观列车。在景观列车之上，您可以看到山区的、湖泊的，还有远处的小木屋，哎，还有这种从往山顶上去爬坡的这种垂直的、植被的这种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赶上下雪的季节，您就感觉是在穿梭童话世界一样的。
4: 嗯，那这个季节咱们过去当地的那个温度是怎么样的呀？
5: 非常合适，基本上就在20度左右，所以说呢很凉爽。而且呢又不热，再加上满眼看到的都是山川湖泊，像这个 PM2.5 那边是完全没有的。戴眼镜的朋友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呦，我眼睛是不是刚刚被清洗过一样的这种视觉效果
4: 啊。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自然的风光带非常的好啊。为什么说世界公园呢？啊，
5: 是的，
4: 所以去到瑞士了之后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啊。就有的说，如果多看看绿色哈，眼睛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疲劳了。
5: 对，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叫没有词可以形容瑞士，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形容词。
4: 嗯，
5: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景点说，哎，我这是小瑞士。
4: 嗯，
5: 但是您当您真正到了瑞士之后，您就会发现童话里它不是骗人的。
4: 嗯，其实说到了瑞士的话，大家马上就想到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阿尔卑斯山脉等等啊。好，那其实在每一个地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每个国家哈，它有自己的那个特色啊，人文风情哈，也很有意思啊。这我觉得这就是出去旅行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5: 嗯，
4: 咱们可能有的时候在书上、电视上、动画片里面看的，但是当你走进现实的时候啊，其实呢还有另外的一番亲身实地的体验。当然其实有很多朋友比较期待很浪漫很浪漫的法国。说到法国，我们马上想到像凡尔赛宫啊、塞纳河畔都是法国的，而且呢它就总是跟浪漫来画等号啊，就说是这个非常浪漫，然后又香水啊等等啊。蒋老师，我们这次安排去到法国的话，给大家有哪些行程安排呀？
5: 在法国的咱们的行程安排也很充实，我们会去到两宫，一个叫凡尔赛宫，还有一个叫做卢浮宫。
4: 嗯，
5: 凡尔赛宫呢是五大宫殿之一了，那卢浮宫呢更厉害了，它里面呢有40多万件藏品，像咱们所知道的蒙娜丽莎，还有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这可是它的镇馆三宝。您去到这之后，这三样您可一定要看到，顺带脚的再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文物就值得了。
4: 嗯，
5: 那么在法国确实是一提到法国就很浪漫。那在这里呢，可以借用海明威的一句话，如果说您有幸在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您今后一生去到哪里，它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就是一席流动的盛宴。那些我们从课本、杂志、视频上见过的图片，凯旋门呀、香街呀、埃菲尔铁塔、塞纳河，在这一刻尽收眼底，留下您的世界旅行足迹。
4: 嗯，
5: 所以圆梦欧洲在这一刻它就不是仅仅是一个口号了，您亲眼所见了。
4: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凡尔赛宫啊，特别想问，就是我们网络有个热词儿，说你不要凡尔赛，或者说我就凡尔赛了，就网友们说的这个凡尔赛跟这凡尔赛宫有关系吗？
5: 也是有关系的
4: 啊。
5: 因为路易14啊倾心倾财全力打造的这么一个皇宫，有的朋友进去之后真的是一个哇塞紧接着一个哇塞。有的人也会说这就是路易14一个暴发户所打造的，因为在你的视线所及 不管是地上的装饰，还是门上啊，还是这个它的龙床啊，还有墙上，包括天顶的这个壁画啊，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的奢侈，而且这就巴洛克式的这种建筑风格在这个里面凸显得非常的极致。
4: 嗯，
5: 这个是可以看到法王在当时的这种辉煌时期所打造出来的。
4: 嗯，所以其实凡尔赛宫的话，大家去在游览参观的时候就马上有亲身实地的那个感受到了。
5: 嗯
4: 啊，在那儿再发个朋友圈说我真的凡尔赛了，
5: 那都必须得发啊，那是肯定来要弄一下的。因为凡尔赛宫啊，从路易十四时期开始就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啊。
4: 嗯，
5: 包括他的这些很多的，我们一说法国呀，浪漫呀，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香水啊，
4: 嗯，
5: 其实不光是香水，我们女士穿的高跟鞋，
4: 嗯，
5: 最早是谁呢？是路易十四穿的，
4: 嗯，
5: 哎，还有呢，丝袜，哎，也是路易十四穿的，还有我们的法餐啊，一听就这种高大上的东西，还有假发，哎，去到那里啊，我们凡尔赛宫也很厉害啊，在这一次呢，会给大家请到这种人工的讲解，
4: 哦，
5: 啊，不是说这种没有目的性的，我们自己看啊，是会请到专门的这种人工讲解。
4: 人工讲解说的是中文吗？
5: 中文
4: 啊，中文，
5: 给大家请到的就是这种中文的讲工。哎，这个专门的在这里面的服务，就跟我们，比如我们来故宫有这种精讲，
4: 嗯，
5: 哎，有人带着我们，给您挂上耳机，
4: 嗯，
5: 啊，边看边讲，我带您一起去探索，
4: 嗯，
5: 哎，探索这个凡尔赛宫里面的这个秘密了。
4: 嗯，这样的话，好多朋友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看不懂啊，或者是哪块是怎么个意思啊？
5: 哎，
4: 那我们这回不用担心啊，在凡尔赛宫的话，会有这个人工的讲解，而且都是中文的啊，大家都能够听得懂，也能听得明白。刚才还说到有一个塞纳河畔，那在这边的话，
5: 嗯，
4: 我们具体是什么玩法呢？
5: 啊，塞纳河啊，咱们都说了浪漫啊，一说这个浪漫，其实也离不开水了，
4: 嗯，
5: 啊，在我们其实一路走过来的所有的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依河呀，啊，依水而建。那么塞纳河呢，包括它的左岸与右岸的一个风光，它加在一起被称为了叫做世界遗产啊，它不说只是一个河水啊。
4: 嗯，
5: 那么而且塞纳河呢是流穿巴黎的，是整个贯穿着巴黎的一个城市的，所以我们坐塞纳河游船呢，它可以又省时又这个又能够全面的看到它左右两岸的风光。你看左右两岸有什么呀？
4: 嗯，
5: 比如说奥赛博物馆、埃菲尔铁塔，还有2019年刚刚那个着过火修复完的巴黎圣母院，
4: 嗯，
5: 啊，还有这个卢浮宫，还有在这个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
4: 嗯，
5: 我们坐塞纳河游船1个小时的时间呢，所以在里面你可以随便的拍片。
4: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5: 是的，
4: 咱们找到是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的是西欧，回西欧哈，看到的线路详情。刚才说到了，就我们这个乘坐这个游船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是吧？
5: 嗯
4: 嗯，整个时间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咱们也足够我们去拍片啊，然后去看一看两岸的这个风光啊，这个独特的那种体验感特别好啊。刚才其实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整个的深度游讲的也很细致，西欧当地的人文风情、自然风光、美景啊，都是包含在其中了啊。那这个其实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地区哈，包括这几个国家，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情的体验感。
5: 嗯，
4: 这个蒋老师也跟我们来最后总结一下吧。
5: 哎，好嘞，首先呢，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先要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那意大利呢，我们就是看历史文化古迹区会比较多一些。
4: 嗯，
5: 那么进入到欧洲的中部呢，就会到达瑞士啊。那这一块呢，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自然风光，哎，感觉这个洗一洗我们的眼睛，身临其境，找一下童话世界的感觉。那么来到巴黎呢，
4: 嗯，
5: 巴黎呢也是整个欧洲啊唯一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
4: 嗯，
5: 那么它呢也充满了这种艺术文化的这种迷人的这种因素啊，而且被称为叫做光之城、爱之城，也叫浪漫之都了。所以呢，这也就是行程达到了一个高潮期了。
4: 嗯，而且它的整个这个风光带啊，还有人文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去到了这个威尼斯，你又看到那个水城的感觉。
5: 对，
4: 我之前一直在纳闷，我说这个水的话，下面是不是也朝水城？所以大家都住在上面，是都在楼上了。
5: 对，它的一层来讲呢，基本上呢都是不住人的啊。而且到现在的威尼斯来讲呢，餐厅啊都会在这里。那在古时候呢，它 一层它是用来堆放一些货物，
4: 嗯
5: 啊，人呢基本上都住在二层，而且直到现在，在每年涨水季的时候，它还会淹水，
4: 嗯，
5: 所以网上会有一些视频呢，就是老外很淡定的坐在水城啊，真的叫水城，
4: 嗯，
5: 这个水啊都到您的小腿肚子了，还在坐在那里悠闲的喝着咖啡
4: 啊，所以他们都习惯了，所以威尼斯是水城嘛，基本都是走水路，在上半段也说了，人家的公交不是公交车，而是公交船啊，
5: 嗯，
4: 出租也不是车了，出租是船，
5: 对
4: 啊。所以就是这种风情它是不一样的，包括去到瑞士了之后，刚才您说的世界公园，
5: 嗯，
4: 眼睛又不一样了，然后又去到了巴黎，又是国际的那种大都市，浪漫的那种氛围啊，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的给它的新鲜感不一样，每天都有新东西啊，感觉每天都不一样，
5: 是
4: 同时其实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就是想着说去到当地有一些小的细节，你比如说我们去之前这个电话卡啊是怎么办呢，包括这个插头啊，这些什么 WiFi 啊，这些小的细节，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5: 好嘞，其实呢，每次出发之前呀，都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呢，也都会发给大家的，
4: 嗯，
5: 啊。那比如说呢，在很多朋友关心的，我要怎么来跟我们的国内的家里人怎么去联系啊？
4: 嗯，
5: 包括在那边充电怎么办？咱们这个行程这您就放心了，因为给大家提供了转换插头了
4: 啊，
5: 哦。哎，所以说这一项呢，您就放心了，因为有的朋友从网上去买的话呢，经常会买错，因为在瑞士跟法国、意大利它用的不一样。
4: 嗯，
5: 哎，所以说你买错了标准呢，充不上电就麻烦了，
4: 嗯，
5: 在联系方面啊，网络这边呢，我们两人就会给配备一台 WiFi 设备了
4: 啊，就拿着 WiFi 设备就这样上网是吧？
5: 对，因为这个移动 WiFi，这一台机器呢其实是可以连五台设备的，
4: 嗯，
5: 但是呢我们就是两人共一台，哎，
4: 这样上网速度快，
5: 快一些，方便一些，
4: 嗯，
5: 所以说让您在旅游的同时又不耽误您发朋友圈凡尔赛一下，是不是？
4: 嗯，这点挺好的。
5: 对，
4: 啊，
5: 还有呢就是在货币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去了，哎，这个花销啊，这个钱这块怎么弄呢，
4: 嗯，万一买点小东西啊，喝点东西什么的呢，
5: 哎，不是万一啊，嗯，肯定是会买的对吧，哎，就在了那样的一个氛围，
4: 嗯，
5: 咱要买冰淇淋吧，
4: 嗯，
5: 哎，是不是服务区要买一些吃的东西，或去超市买一些当地的水果呀，
4: 嗯，
5: 零食啊，
4: 嗯，
5: 你像意大利的薯片你一定要尝一尝啊，
4: 嗯，
5: 这薯片1936年到现在了，你尝是什么口味的薯片呀，是不是，
4: 嗯，
5: 哎，还有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这种东西，咖啡啊，我们都要去体验，但是你在这些场景中，
4: 嗯，
5: 包括
4: 没法刷卡了吧，
5: 对，包括打出租车，
4: 嗯，
5: 还有您上厕所，
4: 嗯，
5: 也要花钱呀，
4: 嗯，
5: 所以说现金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4: 哦，
5: 所以您去到那里一定要换适量的现金，欧元现金就可以了，
4: 嗯，
5: 虽然咱们去到瑞士，瑞士呢它不花欧元，也不属于欧元区，但是呢瑞士它收欧元，所以您不需要额外的准备这个瑞朗现金了，
4: 嗯，
5: 欧元在那边是可以来用的，但是他有可能找您的是瑞郎，
4: 嗯
5: 嗯，然后就 OK 了啊，这个是钱这一块啊，然后你要说我买大的东西，比如说护肤品呀，包啊，手表啊，这些东西，或者一些珠宝啊，哎，那您就要干什么呢，就要用您的信用卡大额的拿它去进行支付，会相对的安全一些了，
4: 嗯，也就是说比如有的朋友说我到巴黎我买点东西之类的，这时候就用那个信用卡带 Visa 的是吧，
5: 您要是去到大的百货公司
4: 啊
5: 咱微信支付宝都能用
4: 啊，
5: 很方便了现在，
4: 所以就是说用现金，就那些小店啊，当地的那种味道的或者是那些小店，它没有这个就是刷这么多的功能啊，就是换一点现金备着
5: 比较方便，
4: 嗯，方便快捷啊，
5: 嗯，
4: 当然其实我们每一次推给大家的线路哈，啊，都是精挑细选，这次也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联合着中青旅啊这两家的央国企业一起来推出的西欧四国的线路，有朋友已经有对比了，说比市面上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很多，首先咱们的质量在这儿呢，另外不仅包含大机票，还有呢像含全餐啊，一日三餐都有了啊，吃住行啊，包括的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就是全部都是高端纯玩的，酒店税费小费也都含在其中了，想要了解咱们详细情况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线路的详情了。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请蒋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相比咱们同类的在市面上的这些线路哈，我们肯定是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的啊，
5: 那必须得
4: 有一些绿色通道的，对，我们的竞争力这块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好的，如果说听众朋友们真真正正的跟市面上的产品去对比的话，那在这儿我真的可以非常非常自信的说，在市场上同等价位当中，普通的旅游团绝对没有咱们这么高的配置了。
4: 嗯，
5: 你像在产品的线路的初衷呢，就是以玩为主的原则，所以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我们多玩多看。你像意大利段常规的行程呢，正常来讲只有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咱们除此之外还安排了意大利线路以外，就深度线路里面所会有的比萨、五渔村。那么在整体的行程节奏也不累啊，因为呢咱们出来嘛本身就是玩玩呢，他就开心，开心心情上身体上也没有那么累了。
4: 嗯，
5: 再加上您一个去了之后，您就会发现从第一个城市到最后一个城市，每一天的建筑风格它都不一样，就每一天就感觉像打开了新的一页。就是很多跟我出去的游客都会反映，哎呀怎么每天都不一样，还没有玩够，还想再多玩几天，
4: 犹未尽呢，
5: 对，玩不够啊，就这样的感受。而且在市场上呢，含全餐的产品本身就少，咱们不但含了全餐，还有当地的特色餐食，哎，为大家免去了就自己去餐厅点餐的这种麻烦。
4: 嗯，
5: 而且带您出去的领队也都是咱们常年在一线工作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
4: 嗯，
5: 哎，带着您甜甜蜜蜜欧洲游，平平安安回祖国，同时呢也是您世界旅行欧洲站的圆梦人了。
4: 嗯，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各个方面哈，也给大家全部都是照顾到位了，让您在出国在这个欧洲旅行的时候省心又省力哈，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然后呢现在呢西欧也是我们近期哈全新推出的线路，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抢位，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搜索的是文字的微信账号啊，找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啊，如果您在视频上面回是没有办法的啊，威尼斯水城啊，这个刚才有朋友还在问啊，我们也去到的啊，威尼斯水城刚才讲半天了，哈哈，啊，都给大家安排到了啊，啊，找这个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整个的这个信息了，包括上面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这个11天到12天的行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咱们的蒋老师哈，来做客直播间，那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分享旅途故事，那我们下回就是旅途再见啦。 好谢谢您。
5: 好嘞，
6: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7: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这次我们针对欧洲特别推出了西欧四国旅行，前往的是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11到12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四国不同的风情。

从德国的沉稳严谨，意大利的热情奔放，到瑞士的清新之语，再到法国的浪漫典雅，每一步都像是在翻开一本立体的欧洲画册。这个时候去意大利，体感温度特别舒服，白天穿一件针织开衫或者薄外套就正好了，傍晚可以去佛罗伦萨的石板路上逛一逛，能闻到巷子里飘出来的番茄肉酱的香味儿。到了瑞士就更棒了，坐在金色山口列车里，窗外的草甸像绿毛毯一样，看着牛羊低头吃草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按下暂停键呢，感受大自然的清新。出境游一切为您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北京集合，全国免费联运，高端纯玩无购物，全程安排金牌中文导游讲解，含签证、小费和酒店税。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欧，回复西欧和客服咨询。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

0: 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午休时间还在回消息改方案，吃完饭筷子一放又开始干，是不是觉得午休就是浪费？心理学告诉你，大脑连续工作超过90分钟，效率就会断崖式下降。真正的午休不是偷懒，是给大脑重启的机会。试试今天中午放下手机，闭眼5分钟，或者下楼走一圈，你耽误不了多少工作，但能换回一个清醒的下午。好好休息是对工作最大的善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3集。这件事儿，学生们并没有完，他们还找到训练班的万主任，要求必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当面道歉。求火馆和宋四也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和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和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青娥的道歉。楚家和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

0: 要不然嘉禾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嘉禾已经是团上的重点培养对象，黄主任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说这娃条件好，将来必定是要朝台中间站的。黄主任的老婆也在米兰走后经常叫楚嘉禾去家里拉话，吃偏晚饭。万主任被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讨黄主任的示下。最后黄主任终于发话了：哎呀，年轻人嘛，好激动啊，做点自己控制不住的事也是正常的。哎，当面道歉就不必要了吧，这个让楚嘉禾给班上交份检讨，你们几个老师看着就行了嘛。这个娃将来是要做主角的，还是要给娃留些面子。不是说年轻人犯错误，我上帝都是应该原谅的吗？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宁州剧团又发生了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情。黄主任黄正大突然被调走了。黄正大是被评调到县食品公司当经理去了，还是正股级。县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给地区公司和省公司调生猪、调鸡蛋。省城人吃猪肉和鸡蛋都是从基层一条条、一颗颗地调上去的。黄正大一到任，胡三元在那儿立马就没车可装卸，也没有鸡蛋可挑选、可倒腾了。尤其是价格很便宜的破鸡蛋、臭鸡蛋，更是立马就吃不成了。黄正大被调走的事，易清娥最先是听苟存忠老师说的。苟老师虽然教戏，可是也还是看着大门，大门越来越烂，谁出出进进的都管不住。可是看门人毕竟是得有一个的，好多事人们都爱坐在门房里说。黄正大的工作调动也是从这里传开的。最早吐露信息的是朱继如副主任。那天朱副主任突然提个菜篮篮要出门，苟存忠老师就缠住他说，看啥时候能把羊排风的排练纳到团上的议事日程呢。朱继如就神秘兮兮地说，快了。苟存忠不相信，你老说是快了快了，可是到头来还是慢的跟老母牛拽犁一样。哎，啥时候是个头嘛？哎呀，老狗，这回真的快了，多则一礼拜，少则两三天。啊，这么快点，咋个快法嘛？朱继如朝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着苟存忠的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菜篮篮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忠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苟存忠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古存孝，古存孝直拍大腿：哎呀，八他爹，咱中午也弄一顿饺子，叠一下嘛。苟存忠说：我去给老邱说，让大早上给包。哎呀，这阵子了，大早上还能来得及包饺子？嘿，老狗啊，咱自己弄哦，放到周存仁那儿整，那儿嘞没闲杂人。
1: 四团，
0: 你给咱割肉去，减肥瘦相间的，割个一斤，再买些韭菜回来哦。
2: 哎呀，老古，割就割个一斤二三两。
0: 让这个一青鹅也来吃哦。哇，这回可真的是要熬出头了。狗存中从古存孝那里出来，又去敲开了通往剧场的小便门。他悄悄对着周存仁的耳朵说：哎，老周，中午到你这儿包饺子吃。哎，四团都去割肉去了，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
1: 你说啥？
0: 周存仁好像没听清楚。黄正大调走了。这下周存仁听明白了。
1: 真的？美的很吗？我这儿还有酒嘞。
0: 说完就把便门关上了。狗存中没有闲住，又去给裘存义说。他一边走一边还哼哼起了三滴血里小蛋的戏。狗存中把消息给裘存义吐露完，又转身去了灶门口。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就是一青鹅了。当狗老师推门进到灶门口，只见一青鹅正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狗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哎呀，娃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吗？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
0: 一青鹅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对老师到来的欢迎笑脸，可一下子弄得狗老师还特别难过起来。狗存中平时对一青鹅说话总是不留余地的硬邦邦的，要么埋怨他功夫没下到位，要么就批评他说他甘吃人下苦的勇气和毅力还不够啊。可是今天狗老师突然稀稀溜溜地哭了起来。
1: 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吃下我娃这般苦的人我看已经磨了。不过啊，娃呀，这苦莫白吃，你总算是熬到头了。娃呀，你这浑身的伤啊痛啊，就算是伤的痛的直脸。
0: 一青鹅让狗老师哭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狗老师就把黄正大调走的事儿神秘地告诉了他。一青鹅虽然那时还不满17岁，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意味着什么了。他本来打算要马上去告诉他舅的，可是烧火做饭的时间到了，加上狗老师说中午把饭做好后要他不要在大灶上吃，说他们在前边周老师那里包了肉饺子都会等着他。那天中午大灶上还是吃捞面，一青鹅把火烧得特别旺，鸡蛋臊子炒得特别香，水烧得快，面也熟得快。宋子一个劲儿地从墙洞里发话过来表扬他，李青娥的心情就跟火蛇一样呼呼呼地在满锅底大笑着。他也听到外边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了，但他没有走出灶门口。这些年了，他已经习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是连一丝都不能让人从脸上看到的。大灶吃完了饭，一青鹅收拾锅灶时，宋子也给他说了这消息，说好像黄主任要调走了。一青鹅傻傻地听着，也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不过把案板清洗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干净许多。宋子说：
1: 娃呀，这下你可以专门去学唱戏了。
0: 廖耀辉也在一旁笑眯眯的，可一青鹅始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收拾完锅灶，一青鹅去了前边周存仁老师那儿， 几个老艺人正在大声地划拳喝酒，一口不大的锅已经烧得热气腾腾。见一清娥来，古存笑说：“
1: 今天无论如何要让娃也喝一盅庆功酒嘛！来来来来来，大家把酒都端起来，来跟咱娃一起喝。”
0: 一清娥硬是被几个老师强着喝了一盅，一喝下去，他立马就咳嗽起来。狗老师笑了：“
1: 对了对了。”让个娃喝上一盅，意思一下就对了嘛。娃这嗓子都是要帮忙保护嘞，以后啊，可就是要派上大用场嘞。
0: 这天中午，四个老艺人都喝醉了，最后是一清娥帮着把一切收拾干净的。收拾完东西，他就急着去找他舅。他要马上把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舅。他舅的房是租在体育场旁边一个烂仓库里的，仓库很大，他是住在后边的，说是租住，其实也是帮人家看库嘞。仓库里也没啥正经东西，都是半截砖、旧木料、废铁丝、牛毛毡啥的，平时也没人到后边来。一清娥每次来看他舅都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点个灯，远远地看着就像是一点点鬼火在晃动。一清娥他舅没啥东西，平常门也是懒得拴懒得锁，一清娥来要是他舅不在，自己就推门进去了。今天一清娥太兴奋了，他更是一掌就把门给推开了。推开门，一清娥才发现旧的床上今天多了个人。一清娥开始有点傻眼，她还真的不明白他俩这是在干啥。她听见她舅在里边喊：“
1: 哇，你咋回来了？你平时不是出不来嘛？你等一下啊，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
0: 一清娥没有回头的朝前跑着，当他舅撵出来，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他觉得舅这个人真是丧眼透顶了。可舅还在后边追着，一边追一边喊：“
1: 哎呀，娃，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哎呀，你胡老师刚来给我说的。哎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哎呀，就像是就跟你共同的死人帮被打倒了，你动不动。哎呀，你保走嘛娃。哎呀，我说你胡老师还卖了一只烧鸡，还有猪蹄儿，还有葡萄酒呢。哎呀，专门等着你晚上来庆祝一下嘞。
0: 一清娥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一清娥自看见他舅和胡彩香这一幕后，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甚至想吐。回到灶门口，他就紧紧地插起门，谁也不想见。这天晚上他也没去排练，好几个人来叫他，他也没开门。直到快半夜的时候，他才被胡彩香三番五次地把门敲开了。他本来是不想见胡彩香的，可又觉得对不起胡彩香，人家毕竟对自己一直是有恩的。这几年他舅不在，一切都靠胡老师帮着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帮。在好多关键的时候，一院子人都不敢说话，有的甚至还在说反话、坏话。可唯有胡彩香是敢在任何时候都公开站出来帮他一清娥的人。他不能不给胡彩香开门。胡彩香进来，脸上竟然没有丝毫的羞耻感，他朝他床边一坐，把他也拉到一旁坐下。
1: 清娥，今天我跟你舅的事你都看见了，也没啥好给你隐瞒的。我跟你舅来
0: 我们就是好，都好了好多年了，团上没有不知道的。那你光荣叔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我老公嘛，可是没办法，他一年就只能回来那么一次，我说离婚人家又不愿意。你就一直对我好，从我十几岁学戏起就一直帮着我，但凡我演的戏他都敲得特别的卖力，特别好。我们那种默契时间长了不可能没感情。你胡老师我啊，无论嗓子身价扮相，在宁州团挑大梁大家都是公认的，可就是因为跟你舅有了这层关系，黄主任来了不久就让我靠边站了。哎，你舅就是仗着他技术过硬，在团上敲戏贡献大，那眼里边就常常磨领导，不仅磨友，有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地去捉弄这些人，尤其是在人多广众的场合，他总是要给这些外行领导出出洋相，摆尽了难看，所以嘞，没几个领导待见他。不仅领导不待见他，好多群众也不喜欢你舅，因为他们眼里面你舅的技术好，技术好就是本事，就是活儿，其他的啥都不行。哎，青哥，你舅的戏的确敲得好，没有人内心不服的。哎，他只要是诚心跟谁配合，那就像拿着长柄如意挠痒痒一样，你在哪儿都能挠得到嘛，挠得舒舒服服的。你知道不，娃呀，唱戏这行有当主角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配角跑龙套的，人前叫的响，技术硬邦邦，那毕竟是少数，这样他就把多数人给得罪下了，都是这些原因。其实你就是个可怜人，一辈子吃尽了亏，而且吃的都是大亏，可挨了棍子他从来都不记打，总是要搞出更多出格的事情，让别人哭笑不得，也让自己路断桥塌。娃呀，戏里边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就这秉性就是特别的难移。你胡老师我这个人嘞，也是爱认个死理儿的人，我就喜欢你舅，就死跟着他。哎，你舅从崖上跳下去，我也跟着飞下去，粉身碎骨嘛。你看黄大正在的时候，看我把你舅贴得紧，你舅笑话他啥，我也跟着嘻嘻哈哈的大嘴乱谝，就把人家彻底得罪了。黄大正和他老婆一手扶持起米兰，就是为了打压我嘛。我承认米兰平时比我长得漂亮标致，但是化了妆她也未必有我好看。你看她那身架子有点凉，有的时候连同气音乐节奏都逮不住，尤其是我嗓子跟我那就没法比嘛。哎，可是有啥办法，人家黄主任有权有势，非要炒起醋红嘛，黑的也不能抹成乌红色嘛。不过我不后悔，真的一点儿都不后悔，唱不唱主角无所谓，与其那样谨小慎微地看他黄大正我脸，去揣摩黄大正老婆的心思，给他织毛衣，给他舔钩子，我还不如自由自在地跑个龙套，唱个合唱，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嘞。哎，青娥，米兰不是也走了？黄大正到处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思想觉悟低，啥不能成为尖子培养对象。哎，他硬竖起个米兰来，这可好，米兰也在一夜之间跟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睡了，走了。哎，我生活作风就比我好了。
1: 哎，我思想觉悟就比我高了，切，见他的鬼气！我跟胡三元就是好，咋了？他做了奸回来，我还是跟他好，跟他睡，咋了？我要跟张光荣离，可是张光荣不离嘛，你说有啥办法？不过你舅也不是个啥好东西，这些年真的是把我害苦了。他就是个上门星嘛，简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我有啥办法？你看他被火药烧的我鬼样子，从监狱里放回来，我不待见他，谁待见这号活鬼嘞？哎呀，我们俩今天的事哦，你都看见了。你还小，本来嘞，这是不该看的。可是看了也没啥，人嘛，只要是东西都全乎着，一辈子总是要看要做的嘛。那话愁理不愁嘞？你就怕你生气，让我来给你说一说。哎呀，你胡老师嘞也没啥可好说的，你舅还有我胡彩香，我们就是两个烂人。你看，值得叫舅叫老师嘞，你就继续叫；要是不值得叫嘞，就不叫拉倒完事。我们对你该咋还咋，该干啥还干啥。你舅今天还跟我商量着，要我好好的把唱腔给你再弄一弄。说唱戏唱戏，我好角就是要凭着一口好唱呢，不仅要有好嗓子，更要有好的味道咧。哎，武戏嘛固然重要，可是从长远看，还是唱念做打全才文武不挡的好。我都满口答应了，说是给你安排个课程表，长期朝下教了。可是我想到让你把我俩这事撞上了，也不知道你听我还瞧得起瞧不起我这老师。你是你舅的外甥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外甥女儿看了，认不认反正就是这回事，我也不给你多说了。学唱的事，我把课程表都弄好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4集，胡彩香劝说完怡青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她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呀不该看的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怡青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5点就有一节课，怡青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

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易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拉着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钢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易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这晚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整整骂了半夜，不是骂黄正大，而是骂胡三元。他们认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管教不严。易清娥也说了他舅，嫌他不该来院里给人家放起身炮，总觉得这事不咋好。胡彩香也骂，说胡三元就爱出风头，人家都想放，没敢放，就你能不够，花一堆钱买炮放了，还让朱团长批评了，何苦呢？不过，胡彩香又说，放了也就放了，送送瘟神也是应该的。据说黄正大走时跟团上几个送他的人特别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在他来上任的时候，有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黄啊，你知道组织上为啥要派你去剧团当领导吗？黄正大摇摇头说不知道。领导就说，考虑到你平常的生活作风过硬哦，在几个女同志多的地方你都没惹出过风言风语来。哎呀，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哦，考虑来考虑去，就是觉得你合适。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公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公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

0: 心思，人家嫌他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他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饭的笑话。最后，那人还是因为迫不及待要强人硬下手，被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儿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这女人完全是自主出击，一有空就拿着剧本到领导那里汇报女特务的角色体验去了。领导一开口说话，她还用双手托着下巴，故意做无知少女状，等着领导醍醐灌顶呢。终于，领导再见她来，说话声音也小了，门窗也半掩着了。有一天，领导再也把持不住了，说要到她的房里去看看。他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这任领导就如此这般地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他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死地给夹住了。黄正大的庆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大丑与女特务们也没少给他设计过类似的狗血剧情，但是黄正大始终没有进入角色。因此，他离开的那一天，要无限感慨地说，他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还真是无话可说。就在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放了起身炮把他炸出大门后，据说黄正大还说，好着嘞，我不跟他胡三元计较，哼，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嘛，接受改造是他一生的任务啊，老朱啊，你任重道远啊，我总算是平安离开了。我接受任命时，我是生怕这一关过不了啊。哈，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尤其是剧团的美人关，它是更难过。这是美人窝子嘛？嘿，当时我还想不来这一关有多难嘞，我就让你嫂子帮着盯着、看着、督促着我。你看看，今天我总算是把这个坎儿迈过来了。哎呀，三任呐，三任都没逃过的关口，我黄正大总算是逃过了。哎，这说明啥嘛？这说明我的意志还是管用的。哦，
1: 老朱。

0: 也只有在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敢说这句硬邦话。我黄仲大胜利了，哦，即使是逃亡，我黄仲大也是胜利大逃亡嘛。
1: 黄正大在上车的一刹那间，还回过身，面对剧团大院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了黄正大，朱继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对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说：安排开班子会，下午就开，业务上的事儿再拖不得了，再拖这个团就拖垮了。朱继如团长一上任就开会决定了五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叫朱五条，大家认为这是宁州剧团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易清娥是在第二天早上开全团大会时才听朱团长亲自讲了后来很有名的朱五条。朱五条大概是这样的：一，宁州剧团要赶紧朝业务上拧，外边剧团把老戏都演疯了，我们才排了个很不成熟的逼上梁山，穿着老戏衣服，迈的是现代戏的步子，不行了，得奋起直追，得全面抓基本功训练，抓新剧目的排练。第二，立即制定业务发展规划，三年拿出10本大戏、5台折子戏来，要不然宁州剧团就出不了门了。过去的好多戏已经没人看了，有的一演底下就发笑，也演不成了。第三，年终的时候，全团要进行业务大比赛，先进的要带大红花，要奖食物，要奖钱，落后的要批评，要发工资。第四，眼下已经在排练的杨排风要立即纳入全团工作安排，力争正月初一让这本大戏保质保量地与观众见面。第五，把易清娥从炊事班临时调到演员训练班工作。朱团长在宣布最后一条时还特别强调了临时二字，但还是引起了全团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个老艺人还抱怨朱团长说：怎么还用了个临时？朱团长带点神秘地说：策略，一种策略。你想想，人家黄主任才走，咱也不能端直给人家来个大反水吧，得讲点方式方法不是？会后朱团长找易清娥谈话也是这么说的，说临时只是个说辞，其实就是正式，就是永远，让他好好排戏就是了，说没人再能把他易清娥弄回炊事班了。易清娥就算又回到了演员训练班里，那天把易清娥她就高兴的，非要请她到县上最好的一家餐馆吃一顿好的去。他们点了4个菜一个汤，她就还要了一瓶酒，两人足足坐了有3个多小时。易清娥流泪，她就也流泪，最后酒喝多了，还是易清娥搀回去的。就一边走一边说：
2: 我吧，总算是熬出头了，可是就高兴了。
1: 那天他就哭得比老牛的嚎声还难听。从此易清娥就完全投入到了杨排风的排练里。过去的排练地点一直是在剧场旁边，现在就正正式式地进入排练场了。所有的配角、兵丁、龙套都是团上通知会议宣布的， 谁再迟到早退就要处罚，就要扣工资了。苟存忠老师说，过去排练那叫黑人黑户，现在总算给烧火丫头混了个正式户口，排练的进度是明显加快了。当戏排到即将带乐队的时候，古存孝老师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来敲洋排风？郝大锤吗？要让郝大锤敲，古村孝老师说他宁愿拔一根毛把自己吊死算了。他郝大锤能敲戏，看他能把灶房发霉的面疙瘩敲戏不。他朱继如这回要是不解决敲鼓的问题，那咱就把他的戏给摆下，看他正月初一给鬼演去。苟存忠老师说，哎，老朱这个人不错，是抓业务的一把好手，我朱五条尤其是英明正确，哎，老朱重视咱，给咱搭下这么大的台子，咱恐怕不能给老朱摆难堪吧。哎，这叫啥摆难堪嘛，这是为他好吗？他是团长，是牛州剧团的一把手，咱把啥戏排好了，还不都是给他脸上贴金嘞？还不都是在贯彻落实朱五条吗？老狗，这次必须解决好敲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戏最后还是一锅粥，我古存孝再也丢不起这张老脸了。古老师说着，还把自己那张皮肤明显松弛的脸啪啪地拍着直响。苟存忠老师就同意跟古存孝一起去找朱团长了。他们自是先要歌颂一番朱五条。朱团长听了很高兴，也很感慨。当时啊，讲的还是有点急，其实50条、60条想法都有啊。古存孝老师说，呵呵，朱团长不急哦，馍还得一口一口吃来，关键看吃法对不对。你朱团长现在是吃法对了，就是有的是好白馍等着咱张口嘞。朱团长被夸得兴奋了，通的蹲出一瓶十几年前攒下的西凤酒，还让老婆用芝麻油滚了一盘烫嘴的花生米。几个人吃着喝着谝着，甚至把剧团今后5年要排的戏都齐齐地捋麻了一遍。可当古老师提出郝大锤敲不了洋排风，必须得换得力人手时，朱团长又是啪的一下把宽宽的额头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可就麻烦了，麻烦了呀。你看团上现在就郝大锤一个敲戏的，不让他敲让谁敲啊？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是心里有了人才来找他的，但他们偏不先说出胡三元来。他们想，一来重要人物使用得领导亲自点，别人点出来领导明明觉得好，有时也是会故意推三阻四的。二来胡三元毕竟是刑满释放人员，能不能用好不好使唤他们也掂量不出。再说胡三元毕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还不知道中途又会生出啥幺蛾子来。他们不自己点人，只拿事说事，拿事赶事，拿事逼事，即使将来惹下什么乱子，跟他们关系也不大。古存孝是个老江湖了，他一辈子跑过十几个戏班子，啥人没见过，啥事儿没经过，他知道处理这号事儿，绝不能把自己的手夹住。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0: 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康姐说健康，
2: 大家好，我是刘康。
1: 您有没有早上起床起不来，久坐腰酸背痛，稍微一动就气喘的情况？如果有，那可千万别硬扛，一个伸懒腰加踮脚的小动作可能就能帮上你大忙。伸懒腰不是偷懒，它能唤醒僵硬的肌肉，放松颈椎腰椎，打开胸腔，让血液循环更快，大脑更清醒。再加一个踮脚，小腿肌肉一紧一松，就像给下肢装了个小泵，帮助血液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沉腰酸。做法很简单，站立的时候双脚与肩同宽，双手举过头顶向上伸展，同时慢慢踮起脚尖，再轻轻落下，配合呼吸，上举时吸气，落下时呼气，每天碎片时间做几次，十几秒就能给身体做一次小重启，不挑场地，不用器械，特别适合长时间开车或者在办公室久坐伏案容易疲劳的朋友。您有哪些对抗久坐的小运动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又是高朋满座的一天。
1: 没错了，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单位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人外科王冠慧儿医生，欢迎王老师。
0: 欢迎两位，两位大美女，可以先跟我们的网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因为大家能看到你们。
2: 好的，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我是小王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心内科的邓医生。
0: 啊，小邓医生、小王医生，两位非常年轻漂亮的美女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哎，但是年资都不低啊。
0: 其实是、啊，
1: 现在真的是叫什么年少有为啊。
0: 可咋整？你 说
1: 怎么整
0: 啊？
1: 所以今天
0: 这个真的，这让我们都对医生的这个职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又刷新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颜值的存在。
0: 啊、
1: 本身平时只有康姐，
0: 是、
1: 啊、吧？把我这个叫什么低洼的地区往上拔一拔，像、相当于凹陷呐、
0: 啊，
1: 再往上拔一拔。今天就是使了这个劲儿了。
0: 真，今天我们这整体这拔高了。
1: 对，为什么今天这个算今天的拔高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赶上今天两位医生有空，
0: 这换好班了是吧？
1: 昨天啊，这个小王医生啊是刚下夜班，
0: 啊、
1: 嗯、是吧？刚下夜班，但是这个从颜值、这个样貌啊、
0: 嗯、
1: 这个精神状态上来看啊。哎，没差。
0: 人家夜班下了之后容光焕发，咱这夜班每天下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这
1: 不下夜班也是灰头土脸啊，就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今天请二位来，一个是从外，一个是从内啊。邓老师可以从内在啊给大家去多分享分享。
0: 哎，
1: 而且这个夏季现在挺热的了。

0: 包括北方地区也是进入了一个反正每天都得开空调的一个酷暑季节。
1: 是的，嗯，
0: 但是呢正是因为大家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条件非常的具备，所以大家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又赶上我们最近的这一波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啊，
1: 赛事，
0: 哎，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他没有熬夜上班，但是熬夜看球了啊，
1: 哎，或者是因为感受到了电视上或者是运动场上的这些运动的魅力啊，于是自己想亲身的进入到绿茵场地上去踢几脚球，
0: 对对，或者是呢搞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运动啊，
1: 运动项目。
0: 因为据我所知二位医生啊也是在进行着一些个体育运动是吧，可以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
1: 先说说啊各自的项目。
2: 对，我们一些我们是网球搭子，
3: 对对对对，
0: 网球搭子，哇，
3: 经常是进行一些固定站姿的挥拍运动。
1: 哎，都这个户外运动对你们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哎，因为是吧，网球
0: 没有训练痕迹，
3: 要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0: 想说没有训练痕迹是吧？
1: 我的意思是，阳光这个东西在两位的身上，对，只体现出来了维生素 D 的影响，但是没有体现出来，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B？
0: 这不重要，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对对对 ，UVB
3: 有晒。有晒到阳光，但是没有反黑。
1: 哎哎，对对对对，你看人专业的。
3: 啊，说还是近水楼台有点像一些科技
1: 啊。
0: 但是不光能自己享受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科普好医生啊，也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哎
0: 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1: 分享分享，
0: 带着我们这些个问题来的，
1: 嗯，
0: 是吧？就说呀，咱们这个静态在那儿看球，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跟其他的老师也聊过这个看球的状态，
1: 嗯，
0: 每个人真不一样，有的人
1: 是
0: 飞到了这个现场去看，
1: 哎，
0: 有的人呢是坐在家中去看，有的是。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边撸串边看，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运动也是有的是户外运动，有的是室内运动，
1: 嗯，
0: 有的是这个水上项目啊，看的就是游泳冠军，啊，
1: 水上项目，
0: 每期 BQ 的这么一个点
1: 啊
0: 是游泳冠军，这个皮肤就真的是
1: 咱们可 Q 的是不是不多呀？所以每次我这点破事都得拿出来说说。
0: 有没有新的项目计划？
1: 真的怪我，
0: 比如最近这个 很流行的这个打网球啊，
1: 是
0: 打壁球啊，是吧，
1: 嗯？
0: 打羽毛球啊，咱们可以多去搞一搞。
1: 对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你赛事期间的综合征啊，
1: 嗯，
0: 对于咱们的心脏。就是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挑战呢，赖登老师？
2: 其实我们像熬夜呀，啊，这个包括有一些情绪激动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对于人体主要是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
0: 嗯
2: 啊，那正常的交感神经兴奋，它支持我们日常的工作啊，
0: 是
2: 让我们能兴奋的时候、能工作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要活跃起来。但是如果过度的这种激活，就会对全身系统，包括心脏啊、包括血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嗯，
2: 那如果是说啊，再加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啊，过度的激活就会容易导致像急性心肌梗死啊。
1: 嗯，
2: 像心律失常啊，甚至是有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心律衰竭等等非常危险的情况，
1: 嗯，
2: 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想看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倡导大家要健康看球，佛系看球。
0: 啊，
1: 嗯
0: 嗯，就别太激动了。
1: 对，
2: 是的，是的，
1: 不要太代入了。
0: 因为很多啊，我们在既往的一些个情况里面了解到啊，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个长辈，
1: 嗯
0: 啊，本身呢就是不太能够承受得住这些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嗯
0: 啊，往往可能不管是生气也好，兴奋，这都属于是情绪的一个波动嘛。只要有波动了，人就有一个负荷能力，所以负荷能力是一定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承受不了。
1: 你承受不了什么？看球吗？
0: 承受不了运动。要开玩笑，运动还是得运动的。
1: 嗯，当然是，嗯，对，就是还是我觉得小邓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科学的看球，
0: 嗯，
1: 然后以健康的心态来对待。
0: 对，
1: 不光是看球这件事儿哈，啊，其实包括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啊，
0: 工作也是这样的，
1: 工作也是一样。
0: 别总熬夜，啊，总熬夜啊，加班加点啊，不睡觉啊，这个黑眼眶就出来了，
1: 嗯，
0: 是吧？皮肤就暗沉下来了。
3: 对。
0: 所以就是造成这种面部状态的下滑，就这个问题到了这个王老师这边了。
1: 小王老师说，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跟我说都没用，因为这些事儿对我毫无影响。
3: 主要是今天的粉底够厚。咱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看球，确实在熬夜的时候，不仅是会有可能会伤到这个心脏，刚刚邓老师跟大家分享的，确实还会有一点伤脸。咱们就情景代入一下，咱们看球的时候，首先肯定动辄就是两三点，
0: 嗯，
3: 或者有时候定好闹钟4-5点起来看球，那这个时候可能，咱们首先节律的一个打破，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波动。那看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咱们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洗脸，或者是夜里熬夜太会出油，咱们的皮肤的这个健康也会有一点问题。还有呢，咱们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会 吃点炸鸡呀、啊啊，喝点啤酒呀、啊，
1: 撸点小串儿、
3: 啊，撸点小串儿、啊、呀、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黑眼圈、皮肤暗沉，包括有一些、啊、皮肤出油、长痘痘啊、都会有出现这种潜在的问题。
0: 是。
3: 那如果短期来讲呢，咱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个避免，相对克制啊、包括要去做好这个皮肤出油的管理。
0: 嗯、
3: 咱们在护肤的时候用一些弱酸类的物质啊、就会有一些改善、哦。那长期来讲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黑眼圈和皮肤暗沉呢，可以去规律的做一些激光类的一些护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一些光子嫩肤呀啊，一些调 Q 的激光等等，
1: 嗯嗯，
3: 会有一些改善。
0: 这
1: 可以补救，
3: 对，可以补救。
0: 啊、你门票还贵？
1: 哎，你知道现在有的姑娘们看球，就我就不做那个广告了啊，就是有一种灯。就是那个
3: 大排灯，
1: 对，
3: 黄光红光，
1: 对，就是它在黑暗里面，电视不是闪着光嘛、
0: 啊？
1: 完了那个场景特别怪，就是电视是哗哗亮亮亮的，
0: 啊、
1: 然后这边有一个脸也是哗哗亮亮的、啊，你就想想那个场景。但是据说这是叫美容熬夜法，
0: 美容熬夜，
1: 对，
0: 就是
1: 熬最深的夜，
0: 吃最贵的那个中药是吧？
1: 哎，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啊。用最先进的护肤，这样
0: 对，所以你看看这个面部的这个承受能力啊，
1: 嗯、
0: 确实是，这就是这一阵儿还行、
1: 嗯，
0: 你要天天这样真吃不消。
1: 对，
0: 但是像这个我们上节目呢，天天都得、这一排的灯啊，照着我们。
1: 嗯、这种灯没事
0: 啊？这种灯没事吗？
1: 咱以后换成美容灯行不行？
3: 可以换成那个大排灯。
1: 对呀、啊，就是颜色可能是稍微有点奇怪。
0: 对，这是熬夜，咱们来进行，不管是工作还是看球吧。
1: 嗯。
0: 但是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个就是晒伤的一些问题，在户外运动，包括您二位，如果是在户外打网球的话，
1: 嗯、
0: 可能网球据我所了解，我高中时候去打过，
1: 嗯、
0: 基本上在操场旁边，它会有一个两个网球场。
1: 嗯，
0: 在户外的这个情况更多一点，但是现在条件好了，
1: 嗯、
0: 有那种气膜管、
1: 嗯，
0: 它会有这种室内的这个网球环境，是吧？
1: 嗯、
0: 但是对于，
1: 但是好像喜欢真正喜欢网球运动的人，是不是就是喜欢拥抱这种
3: 户外
1: 场，是吧？
0: 哎、
3: 是的，是的，
0: 所以晒伤哈。
3: 对、
1: 嗯，
3: 其实咱们这个在运动的时候，不管是踢足球、打网球，还是户外运动、
0: 嗯、
3: 啊，包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马拉松啊、铁人三项等等，都涉及到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光老化呢，是咱们皮肤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的原因。啊，首先咱们相对往严重方面讲哈，如果长时间的不防晒去进行这个在紫外线下作业的话，相对啊，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恶性肿瘤、皮肤癌、基底细胞癌、鳞癌等等。那这种呢，确实在这个白人，他们相对的这个皮肤癌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咱们就不发病，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有一些相对五六十岁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常年在农作的这个活动，他们会有一些肿瘤。
1: 户外工作者，
3: 对，户外工作者会有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肿瘤的发病率。那因此呢，我们在户外进行长时间的活动运动的时候，也面临的这个紫外线暴露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进行防晒。咱们说抹防晒霜呀，或者戴一些遮阳帽，脸基尼，并不说只是女孩的专利啊，咱们经常进行户外运动的男士也需要进行科学的防晒啊，才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年轻态和健康。
0: 其实说到这，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点啊，因为今天我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我在想，因为最近不是总抱着有这个雨嘛，所以我是从上个月就没洗车嘛，然后这个前挡风它就有一些个脏嘛，我用这我在想，我是刷不刷这个喷不喷这个玻璃水，
1: 洗不洗玻璃，
0: 对，它是如果是脏一点的话，会不会能够隔离住一些个阳光的这个直射呀？这个玻璃它到底能够隔绝多少这个伤害呢？这个王老师有研究，
1: 贴膜了吗？
0: 贴膜了，它也有光，有研究过吗？
3: 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网红车款？它的卖点就在于可以为女士防晒。
0: 因为关键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好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可能成天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保持，
1: 大家都用不洗车来解决这问题是吗？
0: 那就是车洗还是得洗，关键就
1: 是
0: 咱们这个车前面这个挡风如何去解决大家防晒的这个问题。
3: 咱们这个车的这个有一些小的污点，可能跟这个防晒相对来说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哈，因为咱们还是会阳光会有个直射和一个散射，还是该洗得洗。那咱们的车的挡风玻璃是不同程度有这个防晒的功能，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车里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晒啊，不管是擦防晒霜呀，还是化学物理的
0: 脸基尼
3: 都可以带上。
0: 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您的这个 安全驾驶，
3: 是的，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了解，你知道这个材料学就很厉害了。
1: 嗯，
0: 这个有的这个前挡风这个贴膜啊，它很厉害，能够隔绝一些防晒，但同时会影响一些信号。
1: 是的，是的，它会让你的这个整个视觉信号的反馈减弱。
0: 对，
1: 这是个问题。
0: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开车吧，咱们就是这个在路上吧，有很多的朋友，我有这个共鸣啊，我经常在开车这个下车之后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带的一个印儿，就是出汗呐、啊，就包括我的这个车是有这个，
1: 你不开空调吗？
0: 就开空调，
3: 勒出汗，
0: 咱不至于的啊，咱可以开空调，就是
1: 来做桑拿了，这是
0: 完全是贴合住着这一条印儿啊，就是
1: 这么厉害吗？
0: 我即便有这个座椅通风，它会有这个凉气啊，但是我后背仍然会出汗，就是出汗这件事儿，包括这个，就咱们还说的是不运动，如果是运动的话，我就觉得最近在跑步和健身的时候，出汗就比往日要多一点，所以我平时都会准备一个电解质的一个饮料吧，咱们就说饮料吧。所以就大量出汗，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方面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因素，是吧，王老师？
2: 是的，
0: 不是王老师，
1: 邓
0: 老
1: 师，
0: 王老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2: 王老师，好了，邓老师，对，
0: 王老师等一下，来，邓老师回答。
2: 因为我们正常出汗的话，汗液里面是有除了水之外呢，还有电解质，那它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缺乏水和电解质。
0: 是。
2: 那其中缺乏的电解质里面的这个钾和镁，对于我们整个心脏的稳定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大量运动之后啊，他会觉得出汗了之后啊，觉得心慌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它影响了电解质相关的水平。那如果是说大量的这种脱水啊和电解质啊，它会对整个循环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那如果本身就合并有基础病的话，那可能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的事件。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啊这样的一类人群，那您想运动肯定是为了我们达到不管是减脂啊还是说是降脂啊降压呀、啊、等等一系列的目的之前，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科学的评估，确定您可以啊安全的运动，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那尤其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于水和电解质的补充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运动之前要有一些科学的注意事项要事先了解。那就像我们说一些马拉松啊，包括越野跑啊，这些长距离的运动之前啊，这个跑者他其实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赛前或者赛中就要开始补充水和电解质。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上来就是一腔热血的去跑，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危险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就是运动也是有科学性的。对吧，其实你要是说那个好多人是受到了最近一些比赛的鼓舞，或者受到身边人的这种鼓舞，说我从来也不运动，完了这周末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没事了，我这出去就好家伙，这一顿马拉松跑下来，
0: 哎，报名奥运会，
1: 就你这估计也报不上，但是大概率这个运动强度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它是一个对不能够承受之重啊。
0: 对，
2: 是的。
0: 我就想问康姐，你平时在运动的时候，你关注哪几个参数？
1: 我关键什么关键
0: 参数啊，你运动的时候
1: 心率
0: 你看、心率这个我也
1: 这关键，我这只能看见这个、你看不到别的呀、
0: 距离看不见吗？
1: 啊，不是，距离是一方，就是关于身体的。
0: 一百公里了，跑了一百公里，哎，天津欢迎你啊！
1: 这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比如说血压呀，会不会有变化等、但是这个好像不容易被看到，所以就是只是心率是最直观的一个。
0: 也不看时间啊，天都黑了。
1: 对，
0: 张家口欢迎你。
1: 刚就是一般就是擦着黑出门，擦着亮回来。
0: 好家伙，这工作强度。对，那个邓老师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我在控制自己的这个心率。你看啊，就这个年龄是一个方面，很多。或者人说这个有一个公式，比如说你多大的一个年龄怎么样乘怎么就去减，你控制到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一般我是在跑步的时候啊，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我会控制在150这个以下吧。上了150的话，我就怕它到160，所以我就再降到110的时候，我再重新再去加速。邓老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关注这个点对不对？怎么样去控制？
2: 其实二位老师就说出了这个真谛啊，就一针见血啊，尤其是我们康老师，如何与美貌并存？
1: 你看，
2: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当然非常关注我们，比如说在运动时候的摄氧量啊、乳酸啊，包括血压的情况，但是这些确实是非常难获得。
1: 不到，
2: 对，所以说现在其实可穿戴设备帮助了我们获得非常多的信息，
0: 没错。
2: 但是其实最准的、最直观的啊，我们不接触任何的这个工具，自己就可以 以进行的，其实就是心率的监测。
0: 心率的监测。
2: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医院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的处方，它也是以心率为基础的，会给您一些建议啊。但是呢，其实目前我们一些简单的公式，包括跟年龄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最大心率220减年龄，或者是200减年龄这些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来讲一个普适的一个参考。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尤其是相对于来讲有一些基础病情况，或者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有不适啊感受的啊，这一些啊我们这些运动的人士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应该去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我们发现可能同样身高体重年龄的人，他的目标心率可能千差地千差万别
0: 啊，真是个体差异啊。
1: 对，而且我发现人的好像基础心率它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
1: 在自己的基础之上，你增加多少减掉多少，你还是得看看舒服的程度，是吧？
2: 是的啊，尤其教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这个 tips 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健康达人啊，他说我这运动能力非常强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脏啊和呼吸的这个肌肉，它其实是这个非常内向的啊，他不会抗议
0: 啊，
2: 他
0: 不表达，
2: 他不像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呢累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呀别动了啊，或者您就趔趄了啊，或者是说酸痛了，说起不来了，爬不起来了啊。但是心脏呢，他非常能坚持啊，非常会忍，所以说呢啊，他在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受伤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要停下来了啊。所以说其实对于心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对于从来没有开始过运动啊，甚至是运动的时候有不舒服、有基础病的患者，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自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因为好多人已经不知道啊，他可能已经在血压升高的一个范围之内了啊。我们130/80成人就已经算是血压升高了，140/90以上超监测超过2次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那对于一个您基线血压比较高水平的啊一位人士来讲，那他在运动的时候血压就会更高啊，那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一些反应的时候，如果血压高压升到180/200，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的过程中看到，但是就对心脏和血管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了。那如果基线血压高，您又想运动的时候，其实就要接受我们专业的评估之后再指导您在一个合理的心率的范围之内进行运动了。
0: 其实我还特别想好奇有一个问题啊，都说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医美啊，就不用去他们科室了嘛。就是暂时
1: 一天一运动，
0: 对，
1: 小王老师远离我。
0: 当然可以来长期做节目啊。就是咱们说呀，这个运动，刚才这个邓老师也讲了，它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基线和一个高线的，就两个区间自己掌握好啊。但是总在说提高代谢，提高代谢是吧？我们运动提高了代谢，代谢快了，代谢多了，是不是人更容易衰老啊？你们两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容貌上来讲一讲。
3: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不仅
0: 不运动的好吧？
3: 我们老说
2: balance
3: 那个不运动心率慢，然后长寿哈，这个是个玩笑话。就我觉得运动的量，包括运动跟这个美貌或者是年轻态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个平衡啊。我们如果不运动啊，肚子大大的，然后脸上垮垮的，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运动过量的话，比如说
0: 脸也会垮垮的，
3: 然后肌肉会比较流失比较多，或者是面部会比较松弛啊，这种也会显得比较老态。尤其是我们经常在光下去运动，可能会有晒斑呀、老年斑、光老化、细纹等等，发黑，这种也都是在视觉上直观的呈现出一种不是那么年轻态的状态。所以确实咱们是需要一个平衡。
0: 你看解答了我的这个困扰，其实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啊。
1: 你是想赖给谁呢？
0: 赖个运动吧。每次不想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你越代谢越老越衰老，那今天就不运动
1: 了，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0: 确实这个平衡我们得去靠自己去把握。
1: 就是健康的平衡，然后关于你的这个皮肤状态或者是肌肉状态的一个平衡，以及你的运动状态，
0: 对，
1: 这几者，
2: 还有包括睡眠
1: 啊，还有
0: 睡眠
3: 啊。
1: 这个还真是没有想过。
0: 睡眠是多好还是少好呢？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非常热爱这个运动的这个人士，大家也会觉得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啊，有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少，因为从生理机制上来讲的话，其实运动可能会提高一些皮质醇人激素的水平。
1: 对，按说累了就睡嘛。
0: 练累了，水多香了。
2: 这个也取决于您怎么练，在什么时间练，在什么状态下练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凌晨看完世界杯上班了，上班完了之后如果还要锻炼，那这个时候 可能相对于来讲的话啊，对心脏啊，包括全身其他的系统，就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啊。那如果说之后在运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基础上，那可能又会影响到睡眠。那睡眠其实对全身的这个状态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建议在睡眠欠佳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我们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来进行锻炼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风险就会更大一些。那因为运动本身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影响睡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对运动的方式和时间来进行一些优化。
1: 所以之前我有听过有人说，哎，晚上我睡不着，我出去跑步去
0: 啊，
1: 就是这种可能就多多少少的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是吧？
2: 也是个体化，
1: 也是个体化。
2: 对，如果
0: 睡不着。跑步这件事儿，我是想象不出来。
1: 就是他躺着也难受，他说我出去跑一圈，他觉得我累了，回来就能睡。
0: 有这样的。
3: 对我来说，好像跑一跑就感觉更兴奋，睡不着了。
0: 对呀、啊，就更睡不着了，岂不是？
2: 所以
0: 跑到公司了嘛，
1: 开始干活了是吧？
2: 像王老师这样的呢，其实就可以把运动的时间适当提到上午和早上。
1: 往前
2: 调、
0: 每个人还真不一样了。
2: 是的，
0: 有的人适合中午。你看啊，我有的时候如果是咱们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周末怎么着，咱们得睡个懒觉嘛。
1: 那当然。
0: 是吧？自然醒。你要是周末，哎，我就趁着今天不用上早晨去吉利企业去上班，那我就早起我就去跑步，
1: 毁一天
0: 多难受啊！早起毁一天，
1: 真的毁一天、
0: 啊，真的是，咱们挺不容易的。每个人，有的人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有的人说啊，觉少了，反正我觉还是挺多的。
1: 我觉也多，
0: 是吧？
3: 咱们都年轻，
1: 还没达到那个时间点。
0: 所以睡觉，我觉得刚才邓老师说的这个，我是很同意的，我很同意。就是你有动就得有静，你有这个体力上的一个付出，你就要有这个身体能量的一个回收。
1: 但我觉得这儿我们说睡觉就真的是你得是躺下闭上眼睛睡，这个叫睡觉，不是说你躺在那儿看手机，这不算。对吧？
0: 我觉得多少都是休息。看手机也分啊，比如说您躺在那儿睡不着觉的时候，您看那个爽文爽剧也是看，看我们这种科普节目也是看呢。
1: 咱们这点了还看呢？
0: 你
1: 都睡觉了还看
0: 回放啊？是吧？有很多类似王老师他们做的一些优秀的科普节目啊，优秀的互联网科普节目呀，是吧？好多了，这种
1: 尽量别看，因为我们这时候颜值特别高，你这看完之后更不好、
0: 更兴奋了
1: 啊！真的是。
0: 就真的是，如果是您看到现在的话，您就休息一会儿。
1: 对，这样我们休息几分钟回来啊，然后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科普内容。一会儿
0: 见。

0: 过秋风红了脸颊。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明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哎，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非常厉害的大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虽然说大专家，但是很年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对对，
1: 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坐在他身边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两位真的是结伴而来，虽然是两个科室毫不相关，来听一听吧。成型外科王冠慧尔医生，欢迎王老师。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运动是最好的医美，
0: 哎，
1: 是吧？运动之后能不能就完全取代这个医美呢？其实不完全，而且刚才在上半时段咱们也说了，有好多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啊，跟我们的这个体能、体质、身体的基础，
0: 嗯，
1: 尤其是心脏啊，这蹦蹦蹦的跳啊，就特别的相关。
0: 就是心里美和心外美，
1: 心里美，你知道，
0: 和外表美
1: 就
0: 很重要。
1: 到了夏天，
0: 嗯，
1: 大家这个运动项目就蹭就增多了。
0: 是的，
1: 你包括咱们北京有几条这个流域啊，这个河道啊，
0: 你说水是吧？
1: 哎，就挤满了这个市民，
0: 嗯，
1: 是吧？有的人去游泳，有的人去滑桨板，
0: 对，
1: 有的人去钓鱼。
0: 对，
1: 有的人去拍照，有的人去看热闹，我是最后那个。就看见有的这个大爷，
0: 你是去晒日光浴。
1: 那我得光膀子，
0: 是
1: 那个不行。有的大爷就是光膀子在那儿游泳，但，
0: 是
1: 谁不光膀子游泳呢？
0: 这是天津的特色。
1: 北京也有
0: 拜拜，
1: 天津我们是跳水，
0: 你们是拜拜，
1: 北京是滑桨板啊。
0: 嗯嗯，
1: 这个有的这个拜拜啊，就是他是这个光着膀子在那儿仰泳，就躺在那儿嘛，
0: 他就为了晒嘛。
1: 这个晒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最搞笑的是评论区，评论区有的朋友说了，大爷是如何做到的这个这么的松弛且不踩水，就是他脚下是如何有技巧在那儿始终漂浮着。然后有的这个评论区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因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了。
0: 福利大了是吗？
1: 有机会咱们请宋院来给咱们来科普一下，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骨质疏松能不能飘起来？
0: 呼唤一下北医三院骨质疏松中心的宋春礼院长，下次再给我们讲讲。上次来讲过一回，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在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专门来讲过，然后以后有机会多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对，你别看人家年纪大了，这个骨质有可能了，咱们说的是有可能疏松了，但是人家这个腹肌还是保持的特别的好，最起码比我好。
0: 真的，就这两天这不是也是比赛比较多吗？
1: 必须又比赛了。
0: 哎呀，我不是我比赛多，就是这个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嘛，就是明星的比赛比较多一点，然后有几位这个著名的
1: 球星
0: 啊，他的这个肌肉啊就已经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挥之不去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2: 对对对，
0: 欲罢不能。
2: 打开某书就都是球星们的臀肌和腹肌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刷了两个，他就有第三个给你推送啊。
3: 是的，是的。
2: 知道，我点进去看了太久，
0: 知道我们爱看哈。
2: 对，
0: 这个看到人家这完美的肌肉，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一个是很养眼哈，再一个呢也很羡慕。
1: 嗯，我是那个羡慕，
0: 你是我们也羡慕，我们也羡慕。就是我想知道哈，有没有科技与狠活能让人真的不运动而达到那种身材？
2: 八块腹肌的感觉哈。
0: 是的呢，
2: 我来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我们说到这个跟这个腹肌相关的这个吸脂塑形的科技与狠活呢，它大概分为三类。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减脂针，它通过一些针剂呢，能够让局部的地方，比如说下颌双下巴这个地方，能脂肪量能够
1: 同时这个动作
2: 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对于腹部这样的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不太适用了哈。还有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我们叫冷冻减脂啊，也是通过贴片，用射频的方式把这个皮下的脂肪冻死一部分，这样来减脂。这适用于什么呢？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低的体脂率的 啊，但是呢他可能刷体脂率刷不太下去了，咱们腹肌不太好再去进行一个显现，那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冷冻减脂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腹肌能够更快的显现出来一点，这个是可以的。
3: 那像就是我们这种又不是小脂肪又不是体脂率很低的大脂肪型，
1: 我跟你说刚才就不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咱能不能冬天光膀子出去
2: 就是稍微
3: 这种人
2: 肚子圆圆乎乎一点的
1: 哈，冬天我就光膀子出去动一动，能动
3: 又肉又厚，
2: 那个看不见代谢会冻感冒然后躺床上更胖了
3: 有科学的方法吗？
1: 科学的方法
2: 啊，有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吸脂的方式能够更加直观的把我们这个腹部啊腰腹环周的脂肪量啊去降低一点，
1: 是，
2: 但是哈，不得不说咱们这个出这个八块腹肌它还是需要这个肌肉的肌量要到位，所以咱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相对的锻炼还是要够的，然后再辅以一个相对体脂率低一点或者脂肪的容量的减少，才能出现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腹肌。
1: 哎，但实话说呀，咱们从解剖学上来说，是不是人都存在于6到8块的这个腹部肌肉
2: 啊？其实如果它因为它这个6到8块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叫肌肉之间的这个肌膜或者是鞘膜隔断了我们的一个两个数值的腹肌出来的，理论上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也要把它这个上部的腹肌和下半部分腹肌练得好好的，特别的壮，这肌肉量大它才能出来，其实还是蛮难的。
3: 就跟胳膊上这块似的，你就非得我也有，
2: 对，
3: 但是咱们就跟那样的就不一样，大力水手似的，
2: 它这个皮薄和馅大得同时存在。
1: 其实我之前我总在追求这个臂围啊，就好多人在健身啊，
3: 对对对，
1: 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还是很细的，后来就是看到有的人家练的这个特别的壮，勒着袖子，但现在我也不舒服，就整个这个袖子你怎么搭配，这个袖子都是勒得很紧的，
3: 而且那种就是据说那个手放不到自己的腿边
1: 上，我现在睡觉都是很困扰，我就说不能练上肢了，
4: 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也有一些健身达人，对，他们这个在打招呼的时候就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就是我们打招呼都你好，最近又瘦了又美了，他都是最近又大了，
1: 你
3: 就是我有一任搭档，有一位搭档，前任搭档，就是他的追求，他就一直以我的头为标准，他追求就是要比我的头粗。
1: 头围啊，
3: 头围，
2: 看您的这个头这么，您的脸这么小，
3: 对对对，
2: 那就是不是就是比巴掌粗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3: 你看这事儿，那他练的也不咋地，50多少来着？他就是好像一直他就平均是58左右。
1: 这还有就买帽子时才能知道吗？
3: 对，就是反正他就老跟我比嘛，就非得把胳膊搁到我这儿比，看看这比我那是不是又壮了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又成功了。
1: 这任搭档没有这个需求，
3: 现在没有了啊。
1: 这个搭档只要求在业务上能够跟康姐能够看齐，能够在文化水平上能够向康姐学习，
3: 咱们还是拼一拼运动类的
1: 哦，还得
3: 是
1: 运动，
3: 拼一拼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的指标程度。
1: 那我下个月报名学游泳，
3: 你看
1: 这个冠军现在追不上，现在学会游泳，
3: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就是你像他这种心态是没有问题的，
1: 你别往我这儿比，不是我的心态，
4: 对，心态决定健康，
3: 追求维度，追求维度不要太过分
4: 啊，那是确实是这样的，对啊，
2: 或者说咱们不能短时间的过于追求这个结果，
4: 是的是的，
2: 过于激进的运动会产生一些
1: 你这个特别好，有的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我就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在运动场上经常会发生一些个危险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问比方说邓老师，咱们这个身体啊虽然说是有一些个隐秘的信号，它比较不太容易表达，可能他发现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自己有没有一些个感知，除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穿戴的这个设备之外，有没有一些小的信号会提示我们到这为止不要再练了，比如说有的很多的朋友说熬夜看那个嘴唇发黑啊，比如说眼圈发黑，或者是什么耳朵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折痕，这个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个科学依据，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指征能够提示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其实最近就相当于是世界杯嘛，
1: 是，
4: 其实足球赛场上我们其实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我们很不想看到的一些事件，尤其像最近荷兰队的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在这个重返赛场之后因为心脏疾病之后呢再次出现了这个事件，
1: 是
4: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或者猝死，它其实是更多的基于首因 第一大原因是肥厚性心肌病啊，它是一种心肌病，对，心肌病。另外有一些离子通道病会造成恶性心律失常，那其实这些都是基于在一个病理的基础上
3: 啊。
4: 那这些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常人，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些跑马的啊，这个跑者啊，他会在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那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病因其实还是冠心病。就是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它其实不同的人群，它的这个疾病群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在对于在心脏骤停发生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胸闷、胸疼啊，然后呢头晕、眼前发黑，或者是心慌、呼吸困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啊。但是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心脏骤停之前，其实他没有过多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号。都是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呼吁啊，在这个其实我们目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把尤其是运动员或者说运动爱好者，他起码的一些心电图的监测，或者是一些心脏的影像学、超声的这些监测啊，我们要把它做在前面，就是日常的一个筛查、
3: 先查
4: 和体检，对啊，这样呢，我们就能明显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异常，那再指导他做进一步的检查，避免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
1: 这还是专业的呢，就是咱们普通人，其实运动得分几个目的吧。有的时候我在想，你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运动？因为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好多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的这种健身馆。就为了可能很多的这个职场打工人下了班之后可能没有地方去方便健身，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天气不错了之后我们可以夜跑。当然我在想你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有的目的是增肌，有的是减脂，有的是可能为了参赛比赛
3: 打卡，
1: 对，打卡，有的是可能塑形，有的纯粹就是为了心理上能够完成这么一个运动的项目，心里能够心安理得一些，今天不运动我就很过意不去啊，有很多种种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产生的这个背后啊，我觉得都是大家想要更好的生活，
2: 对，
1: 这是这个最后的
3: 目标嘛，
1: 对，但是又不能脱离这个时候你要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最底线的一条逻辑就是我们要健康安全。
3: 是的就是走得太远别忘了为什么出发，是不是这道理？
1: 真的是，我最初健身的时候，其实我是花过钱请过这个教练的。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
3: 认认真真的锻炼，
1: 认认真真的，因为我的认真是源于还是安全。我那些器械在我零基础的时候，当做小白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器械怎么用，我所以就是让教练来教给我这个手型怎么握，我拿那个器械怎么去换这个它的这个配重啊，怎么去练，怎么用哪个部位，包括有的器械一个器械能够好几种这个姿态，我怎么用是最安全的，哪个是最适合我的，这是我需要的。
3: 你这还挺科学的。
1: 我首先就是咱就是得保证安全，别出事儿。因为我在之前在这个考试小的时候，在考试之前就打篮球，你没看我这个身高不高啊，咱也打过篮球的，
3: 也曾经是风云人物，是吧？
1: 没有风云啊，
3: 是个人物，
1: 风嘴人物，这个嘴唇就被磕裂了，嘴唇磕裂了，但是没有缝针，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急诊这个操作。做呀，但是这个块肉特别好，特别容易好，就是没用多长时间也不耽误考试，就恢复的快，还打篮球呢，咱这个后来就再也不打了，
3: 就是因为这个是吧，留下心理阴影了，
1: 就只打一打上羽毛球。当然有很多的运动，别看它是运动，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运动损伤，
3: 外伤尤其是
1: 围棋和跳棋除外吧。
3: 就不掀桌子可能还好，
1: 掀桌子也会的。
3: 对，这就看了啊。
1: 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这个度，我觉得是太关键的一个底线了。这是一个底线的一个逻辑。
3: 可是就像他刚才说的这种，因为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难免会有外伤，
1: 难免。
3: 对，比如说像这种运动造成的外伤，我能不能去小王老师这个科室去处理呢？
2: 对，实际上我们科会承接很多的这个外伤后的美容缝合业务，而且我们会在缝合中有时候开玩笑还会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因为我们医院在学院路附近嘛，基本上呢我们在每天晚上，尤其是大夏天风和日丽的晚上八九点就会来好多周围学院路的大学的帅小伙一般都是脸上颧骨这个地方或者是眼镜那个地方有裂伤，就是打篮球的时候被肘击了，或者是戴着护目镜踢球的时候被球闷了脑袋，这种很常见。还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年五一当天值班，五一当天是个风和日丽大太阳天，
1: 您辛苦了
2: 那天缝了10个 骑车摔伤下巴的患者。
1: 哦，骑行真的是，
3: 你真的是过了个劳动节呀、
2: 啊！对，特别劳动的节、啊，骑车非常容易，嗯、就是包括骑小电驴哈，我们骑自行车都很容易出现这个外伤，因为它一旦就是摔倒，可能我们叫做脸刹、
1: 嗯、
2: 啊，
1: 脸
2: 着
1: 地，
2: 就大面积的擦伤，其实真的会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痛苦疼，然后对我们的后续的容貌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嗯、
2: 包括我们去攀岩呀、去爬山呀，
1: 哦、
2: 啊，包括一些铁人三项等等运动都会出现这种运动损伤，
1: 嗯、
2: 那可能有的运动损伤是关于什么啊、半月板呀、关节骨折的、
1: 嗯嗯，
2: 那有的就是关于就皮外伤或者一些颌面的骨折、
1: 嗯，
2: 这种呢就还是可以到我们的整形外科来进行处理，
1: 嗯、
2: 而且很必要去进行一期的处理。
3: 嗯嗯、对、嗯，我就想问，比如说在你们这儿缝合的这个伤口是不是更好看一些、
2: 啊、对，因为我昨天刚值了一个班、
3: 嗯、
2: 就说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宣教哈、
3: 嗯、
2: 就首先我们只要有外伤一定会留疤、
3: 嗯、
2: 而且咱们黄种人其实相对比较容易留疤的、
3: 哦、
2: 咱们去美容缝合呢不能说完全没有疤、
3: 嗯、
2: 但是确实我们的小针细线呢、
3: 嗯、
2: 和我们的美容缝合理念会让我们的这个伤口得到正确且恰当的处置之后呢疤痕尽量的小、
3: 嗯、
2: 但即便如此还是会留疤、
1: 哦、
2: 而且这个疤痕在一两个月的时候相对会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到一些疤痕的专科门诊再进一步的去处理、
3: 嗯、
2: 啊，激光也好激素也好会让它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
1: 嗯、还是王老师啊、
2: 嗯、
3: 你看看
4: 他们的美容缝合的线是非常细的，
2: 是、
4: 啊、我们一般用
1: 几个
4: 零来表达，
2: 头发丝儿还要细、
1: 啊、
2: 脸上的话、
1: 嗯、是容易绷针哈
2: 啊，我们会在皮下进行恰当的一些减张缝合、
1: 啊、皮下减张缝合术、
3: 嗯、
2: 对
3: 对
2: 嗯，会好一些。
3: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把手给这个划破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3: 然后但是当时是就是就近找了一个大半夜的嘛，就找了这个急诊的、
1: 嗯、
3: 急诊的医生给缝、
2: 嗯、
3: 但是当时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我要是换的一个这个漂亮的美女医生，对吧？因为一个是夜班，我觉得人家可能挺累的。再一个吧，就是我倒不是说人缝的不好，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人缝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是个男医生，我就总是心理上的觉得男医生一定没有女医生心细，
1: 那可不，
3: 手巧，
1: 也不，
4: 那倒也不尽然，
3: 也不尽然，心理作用。
2: 我们也有很多男的整形科专家，手术非常的一流。
4: 是的，是的，
3: 好，
1: 也是邀请这样的优秀同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对对对。对，这是真的。
1: 欢迎各位啊，
3: 欢迎大家。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缝合嘛。刚才这个，这个王老师啊，
3: 小王医生
1: 啊，
3: 嗯、
1: 我差把他马甲说出来。要不私下里
3: 不
1: 这么叫，
3: 不要暴露他。
1: 王医生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刚才有一细节到一期在救治的时候，因为我们错过了，往往是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有的医院或者有的这个急诊，它不具备这种美容缝合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所在，所以他第一步啊，急诊要救命，先给你止血，
3: 当然，
1: 先给你消毒啊，这是他的第一步的这个关键任务。你也不能说埋怨人家急诊怎么样，人家就是急诊的使命就是先救命，
2: 救命
1: 是吧？按照我们的这个轻重缓急给您分级之后，给您不同的这个患者来救命。那如果是一期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缝合的话，再去的话，第二落点是不是可以再去这个整形科？
2: 对对，是的，是我们
3: 修复是吧？
2: 对，分两个说哈、
1: 啊，
2: 第一个是
1: 重缝啊，
2: 如果
1: 让我们重缝在整形科啊，
2: 对我们分两个说，就是首先，如果我们一期没有得到一个就是一期的缝合，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错过了时间，因为我们面部大概24小时之内可以一期，四肢呢是6小时，这个时间窗错过的话，可能不太方便一期缝合。那这种等这个瘢痕愈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整形科来对瘢痕进行处理，不管是一些微创的、激光的，还是切除再缝合，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有时候。可能那个外伤不仅仅是就是刀割一下或者磕了碰了，有可能相对严重一点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颅脑的损伤，包括四肢的骨折，一些五脏六腑的可能潜在的出血和破裂，这些是鼎鼎重要的。那我们有时候看着这个

0: 小花脸哈，看着比较吓人，流着血、
1: 嗯、
0: 但其实相对来说皮外伤是需要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要的还是要对我们的整个生命体征包括其他重要脏器进行一个诊治，后续稳定之后再进行我们的缝合。
2: 嗯，就是哭声最大的不一定是病最重的、啊、
0: 是的是的、
3: 嗯、
1: 是在我们皮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缝合，但是如果心如刀割的话，就是
2: 心如刀割，
1: 对，心脏如果是受到了一些个损伤的话、嗯、那可能我们真的是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0: 嗯，是
1: 是吧、
2: 嗯、对，
1: 心脏是我们总在说每个人的一台发动机，
0: 嗯
1: 啊，也是比作是一个房间、
2: 嗯、
1: 那个房间给我们整个人体提供了那么多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
2: 嗯、
1: 啊，让我们迸发出来我们的血液，是吧？所以就是心脏的这个保护，其实在整个运动当中是不是它是一个根基？
2: 嗯，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的理念呢，一直是希望所有的人啊，无论有没有心脏的这个基础病啊，都是应该运动的。
3: 嗯，
2: 啊，但是呢，如何制定运动的这个相关的方案，或者说如何让病人能够更安全的、更健康的来进行运动，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一直致力于能够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2: 那比如说，
1: 并不是因为今天邓老师在这儿，我们才说心脏是最重要的，总说心肺心肺嘛。
2: 嗯，对。其实就像心和肺永远是不分家的啊，包括肾脏啊，我们整个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全身的一个整体啊。那所以说呢，对于有心脏基础病的啊，这个我们的病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是鼓励，哪怕是急性心肌梗死，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可以恢复啊，在我们医生指导下的啊一些运动啊。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啊。所以说呢，其实啊有运动需求啊，希望运动啊，但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这个病友呢来讲，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些专业的心肺运动评定啊，来进行运动处方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此外其实就是对于非常有一些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哪怕这个训练量达到了专业级别啊，投入达到了这个专业运动员程度的啊，我们的一些喜欢运动的人士，他其实也可以到啊这个医院来做一个专业的心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评估和有利于心肺功能运动的指导啊。
3: 所以其实运动这件事情，你不要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我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行哈、啊。实际上只要是你现在已经从医院出来了、
2: 嗯、
3: 甚至我看到好多其实在医院
2: 我们一期康复就开始了、
3: 对，已经
2: 就
3: 开始介入了，
2: 已经开始了。
3: 对对，
1: 你看总在说这个比如说什么滑雪的尽头是哪哪哪呀、是吧，其中一个包括
3: 是某个医院，
1: 对，听包括北医三院呢、啊、
3: 对对，
1: 其实啊就北医三院作为这个运动特色的这个叫什么强专科大综合医院啊、其实我们也是提倡像这样的医疗单位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交流、是吧，在这我们也是向这个各大医院，尤其是在咱们有特色学科的这些个医院来进行喊话、希望把更多的专业科普知识呢分享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普通百姓。我们总在讲就是说未病先防，是吧，有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创伤之后或者是我们得了病之后，因为更多的还是在提前知道，提前知道这件事儿特别的重要。比方说我们之前就聊过，因为病人这个做了手术之后一定要能有条件下床的时候一定要先下床，
3: 对、
1: 避免他的这个肾静脉血栓、然后在这个肺栓塞，这就又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大夫总在讲、您虽然现在也很疼，但是鼓励您下床、去适当的运动、你别看适当和做菜的一个少许啊、这个学问就大了，
3: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这就得由专业人士来指导您。
3: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因为咱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在今天的这个
1: 谜语吗？
3: 对，这个谜语，这谜语很重要哈，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这个专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不容易，我觉得最后能不能请两位哈，就针对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做运动这个过程，一个是心理美的专家，一个是咱们专关注这个外表也美的这个专家，咱们从内外皆美的角度，
1: 对，
3: 给我们大家提供一点这个健康提示。
1: 留给你们的每人一分钟啊！
2: 那我先来内美吧，
3: 好，
2: 内美，
3: 心理美，
1: 由内而来，
2: 心理美啊。其实现在我们 这个整个的这个医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
3: 嗯、
2: 更好的运动啊、
3: 嗯。
2: 那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的设备啊、
1: 嗯、
2: 其实是我们很鼓励的，给大家很多信息，
1: 是
2: 虽然它的这个准确性相对来讲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技术的提高、
3: 嗯、
2: 啊，包括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人到门诊来了说啊，我的手表说我房颤啦、
3: 嗯、
2: 啊，最后发现可能是虚惊一场，可能是这个干扰波、
3: 嗯、
2: 但是其实可穿戴设备包括血糖的监测，包括血氧的监测，包括血压心率的这些监测，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运动啊、
3: 嗯、
2: 那但是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这些可监测的设备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不适的一些体验，
3: 是
2: 啊，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家族遗传的情况啊、
3: 嗯、
2: 有一些基础的这个体检报告的异常，希望大家还是重视起来啊、
1: 嗯、
2: 那能够在发现这个不适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那也有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啊，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啊
1: 嗯、早发现、
2: 啊、
3: 对，
2: 是的，
1: 早知道。
0: 那我啦，那我就说一个小短句吧，
1: 牛内而外，
0: 那就祝大家这个适度运动，注意安全，积极防晒，合适的时候可以找我们上一些科技与狠活。
3: 哎呀，哎，我刚才
1: 我以为是押韵呢。
3: 我刚才私下里已经问了，这小王老师说的这个合适的时候是主要可以到秋冬季节，
0: 哎、
3: 是吧、
0: 嗯？
3: 避开夏天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对对，
3: 给咱们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当然也是包括很多的男性朋友，
1: 人皆有之，
3: 对对、
1: 嗯，
3: 爱美的朋友们一点点小提示，好吧？今天呢，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我们请到了北医三院的两位专家，一个其实是心内科的专家，一个是我们成型外科。
1: 王老师
3: 啊，整形外科的这个专家小王老师，两位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讲运动相关的一些话题。
1: 是的，
3: 实际上我知道，在这两个科室，我们可以做科普的这个内容和信息还是蛮
1: 多
3: 的哈、啊。希望两位以后，包括咱们北医三院的各位大专家们，多多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多跟我们聊一聊。
1: 等着大家，
3: 哎、
1: 嗯，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
3: 先聊到这儿了，
1: 在节目再见了，
3: 哎，拜
1: 拜，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6: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7: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暨首座第5代换电站在福建泉州侨乡体育馆落成。同日，蔚来首批第5代换电站在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座城市投入运营，而 Firefly 萤火虫品牌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体系。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比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唐曹高速，因为秦滨高速交通管制，与秦滨高速互通25公里处唐山方向车辆拥堵大约2公里。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迁安站、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南铺站、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看这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上了个早班是现在这
5: 没有啊？不是，今天早上拒绝了大明。
1: 拒绝大明什么？
5: 就是他让我明天早上接着上早班。
1: 哦，
5: 我就拒绝了。
1: 今天就硬气了一把。
5: 今天终于硬气了一把。
1: 哎呀，
5: 我其实昨天就想拒绝来着，我跟你说来着，对吧？
1: 啊，
5: 其实今天早上就有点不太想去了。
1: 嗯，
5: 就确实起不来了，但是呢，不太好意思。
1: 啊，
5: 嗯，
1: 硬着头皮还是
5: 硬着头皮，今天早上还是去了。
1: 啊，
5: 但是确实是有点扛不住了。然后明天早上呢，我就不想去了。
1: 啊，
5: 今天早上呢，终于鼓起勇气来，就跟他说，我说明天早上我不来了。
1: 就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就内心很纠结一个事情，最后鼓起了莫大的勇气决定我不上了，那边说啊行可以啊，其实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困难，是吧？
5: 不是，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的那个安全感就是没有什么底气，你知道吗？
1: 啊，缺乏了一些这个，就自己也认为这事儿干的不太合理，是吗？
5: 怎么不合理？有，就是觉得我想休息一下，就是有点累了嘛。
1: 啊，
5: 但还有一个是因为明天早上要唱歌。
1: 对于这个每周一歌是有点阴影了，
5: 有点阴影了。对，
1: 你说最近是
5: 你最近你知道吗？就是你在的时候啊，
1: 啊
5: 就是大家不说什么难听的话。当然也有人说哈，
1: 嗯，
5: 但是你不在的时候，但你知道这个后台它是我们随时都能看到的
1: 啊，
5: 就有人经常在后台说，你别再让那个樊某某唱歌。

0: 不是之前唱的不是口碑挺好的吗？这后来
1: 啥呀？
0: 唱什么了？这成这样？我明白这种感觉。其实这都是就是所谓的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吧，就是每一根每一根每一根加在一起以后，觉得
1: 就没有安全感。
0: 有没有有一种就是压的有点压力大了？
1: 对，
0: 没有安全感那种。
1: 对。
0: 嗯，
1: 让你们说。
0: 哎，那如果说都一切都反过来，就大家都在说说房客来吧，特别好，就爱听你唱歌，
1: 就爱唱你听你唱跑调的歌。
0: 哎呀，真是你不在，大明一个人我都没法听他节目了都。就得是你。哎。这大迪也别回来了，就房客吧，就
1: 不一切都得在能坚持下来的情况下
0: 啊，
1: 那再有一点动力。
0: 就点我呢呗，就是我说了晚高峰房客就歇了吧。
1: 没有，哪儿是正事儿，我还是知道的。
0: 哎呦呵，这还知道哪儿是正事儿呢？哪儿是主战场？还
1: 知道
0: 什么？
1: 我坐在这，为什么有经常有人说晚高峰的时候我才能更放得开？因为我此时此刻坐在这儿，我更有安全感。
0: 哦，就这节目给你了一些安全感。
1: 对呀，节目。时段搭档都给我了安全感。
0: 你前面那俩可以不提及，是什么节目时段，你就下回直指矛头啊，矛头直指我，你就说主要因为王老师啊，这个我有安全感，这么表达是不是？
1: 没有，但是其实今天早上我也挺有安全感的
0: 啊，
1: 就是今天早上呢，大明戴着那个墨镜，那个迪奥的不是迪奥库奇的那个墨镜往那儿一坐，哎呀。就两个胳膊在这样一往前面一放，你也特有安全感，
0: 纯保镖呗，就是，
1: 对对对，你就是特有安全感。你就觉得谁还敢欺负我呀？
0: 欺负你的人就是你的保镖啊。就坐你旁边啊。就开玩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个安全感的来源特别的玄妙，它并不是大家通俗意义上的说我这个油箱加满了，什么兜里有钱了怎么样的，我就好像有安全感。那个是最基本的一种安全感，只能保证我们可能出门的时候有一定安全感。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个来源，都可能会给予我们一些安全感。
1: 对，这个安全感就是在很多小事上也会有安全感。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说说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你身上的，你生活当中一些小事，你的那种安全感。你比如说我现在工作，就你不在的时候，那肯定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此时此刻我的安全感就来自于我有个搭档，基本上所有的操作都是他在那儿点，我只需要开话筒说话，哎，我的安全感就来了。
0: 我要操作失误的话，有锅咱俩是一块儿，我跟你说，一块儿背的。
1: 但是你昨天把题出错了，那就是你的问题。
0: 哦，这
1: 我也在一旁笑话你。
0: 我本来我也挺有安全感的，我现在没有那么大安全感了，是吧？就安全感，咱们比如说，我们通俗意义上说的那个，就是这个车厢，这个车里的油加满了，兜里钱怎么着了，还有这个家里的电是什么，电费也充满了，网速也很快，包括那个假期余额也很充沛等等的，都会给予一定安全感。
1: 对，还有一些小事儿那种安全感啊，你比如说我天天带着充电宝。我最近就是，因为我那手机电确实不太行了。
0: 我也是。
1: 就是天天带着充电宝，这也会有安全感。
0: 就当你外出出门的时候，这充电宝是一定要带上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发情况。
1: 不，我现在不出门，我就来上班，我也带着。
0: 修修手机吧，好不好？这天天的，这算不清账。
1: 我每天就因为最近也不换包了，反正就那包里面我扔着很多东西。我那包里面现在有什么充电宝，还有一个小电扇。一杯水，
0: 哎呦，
1: 牛奶，糖，反正就是一堆东西。然后每天我也不收拾，就拎起来就出门，回去往那儿一扔，再拎起来再出门，就那些东西还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有安全感。
0: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咱们之前小红书账号里发过的一个翻包视频，各位也可以在小红书底下看看，那个找一找，应该有的。凡科的这个包里确实是，就你会发现哪儿也不挨着哪儿的一些东西都在他的包里出现了。你相比之下，我的包里
1: 就
0: 干净整洁，
1: 简单一些，对吧？
0: 但你看我的包里也能看出来没有安全感，笔都得带两根，
1: 还得带现金，
0: 带现金，一个没水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手机没电了，欠费了呢，然后你还有现金可以支付，包括充电头也得带俩，然后那个茶叶都两包，一包绿茶，一包红茶。
1: 我的，你这真是上年纪了，对，这也是一种安全感，
0: 安全感，就是你觉得有被 备才能无患。
1: 嗯，对，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安全感吧。
0: 嗯，
1: 就比如说最近啊，就是大家比较忙的时候，我冰箱里面如果有冻好的饺子包子什么的，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哎，反正有的吃，
0: 对，
1: 也有安全感。
0: 家里的零食，冰箱里的这些饮料，这也都有安全感。
1: 嗯嗯，对，这种安全感很多啊，包括那种相处，两个人相处，就你随时能有可以聊天的人，可以吐槽的一个人，
0: 嗯，
1: 工作上的事情赶紧找他的微信，咔咔给他发过去，
0: 嗯，
1: 这是那种很松弛的安全感，
0: 有人给你兜底的感觉，
1: 哎，
0: 包括家庭可能也会给予咱们很大的一种底气，
1: 嗯，
0: 你知道，不管在外边打得多么的遍体鳞伤，家人永远会给予你背后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爱，
1: 嗯，
0: 这也是安全感。
1: 哎呀，
0: 哎，就抽象的、具象的都有。
1: 对，就是你在哪些地方会有安全感？
0: 嗯，
1: 我觉得很多啊，
0: 嗯，
1: 就是生活里的一些小细节上面，此时此刻你的安全感来自哪里？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8，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泰尔酸菜鱼回应卡盐招聘啊，你知道什么是卡盐吗？
3: 卡颜值吗？
2: 哟，
3: 这我也是个是弄潮儿。哎呀，
2: 最近呢，广东广州有市民反映，在这个泰尔酸菜鱼的线上应聘的时候，门店经理表示，门店对形象有要求，需要当事人提供近照。当事人呢就发送了近照之后呢，门店经理当即告知说，这个岗位应聘不合适。当事人询问拒绝原因，是因为门店卡颜吗？得到了门店经理肯定的回复。但是后来呢，门店经理这个有记者去问的时候，他告诉记者说，门店在招聘的时候对颜值是没有要求。涉事的经理因为刚接手招聘事宜，对业务不熟悉，处理方式确实是欠妥。
3: 这太欠妥了，单凭一张照片就给人家拒绝了。本质是把外貌偏好包装成这个门店的一个调性，但是确实也踩了平等就业的这条线。更尴尬的是前后口径你这不一致啊，你把系统性的门店行为归咎于个人的失误，品牌总部对终端招聘的标准的传导和培训缺位，这才是根本。服务业可以说讲究点形象，但是不能把看脸变成了不录用的一个唯一理由，更不该用公关话术这么糊弄过去。
2: 对，就是但其实我很理解，就是他可能肯定是需要一些形象，比如说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因为你这餐饮嘛，
3: 对
2: 吧，他有一些形象，但你不能因为人家的脸好不好看这个事情。但确实你看，其实有的餐厅，有的地方你看那个哪儿，那个好利来不就是人家招聘的时候，我反正我每次去都看着那个小哥哥们长得真的好帅。
3: 那我看的都是小姐姐们，我都没意识到店里还有小哥哥们。
2: 就确实他们招聘的，我看网上就确实他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形象上的要求，但要求也只是说，哎，比如说你的什么身高长，你的身高啊，身材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呀。你不能因为一张近照，你看人五官怎么着，你就不行，那有点。
3: 确实，这样的话，你因为不同的岗位，它可能也有不同的要求。如果说一定要按照一个外貌形象，那可能是这个岗位，但是如果应聘者人家其他的方面的这个突出特长，咱们就一点不关注，纯靠颜值就合适，不合适啊，
2: 这有点过分了。
3: 对，
2: 好，我们再来关注 AI 选秀节目。AI 正在入批量的造星赛道啊，社交平台上的 AI 选秀批量的涌现。这些内容呢，制作门槛低，参与方式简单，吸粉速度也很惊人，有些粉丝甚至为了 AI 练习生都成立后援会制作应援海报。记者调查发现呢，高热度的背后， AI 选秀节目合规边界模糊，同时技术稳定性存疑，商业模式未经验证， AI 选秀能够走多远，能留下什么，仍然还是一个问号。除了选手都是 AI 生成的，和真人选秀几乎没有区别。
3: AI 选秀把真人选秀的赛制、打头、应援，这几乎都复刻了一遍，说明资本已经跑通了低成本造星加上短剧变现的这个模型了。但问题也很明显啊，它游走在短剧和偶像养成类节目的这个灰色定性之间，技术稳定性、同质化、容脸争议这先不提，但是 AI 偶像代言美瞳，说佩戴舒适，就这种虚假的体验宣传就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了。能走多远，不看粉丝后援会有多热闹，
2: 是吧？你看看人家 AI 都开始有粉丝后援会了，都应援了，你呢？
3: 咱也有听友群呢，咱们也有啊。回复下班可以扫码进群的朋友，
2: 是啊，来视频直播间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吧？
3: 对对对。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人去美容院去眼袋，3个月花了82万。只要两顿烧烤就能去眼袋。不少中年老人在网上刷到了这种诱人的美容广告。家住在北京东城区的王阿姨，原本呢只想改善眼袋、提升气色，走进了一家美容店。可是万万没想到，看似成本低的体验让她追悔莫及，花了80万。
3: 两顿烧烤钱去眼袋， 把老人们引进了门，再用一套伪医学话术叠加一下他们这项目，每天配合着嘘寒问暖的这个情感的这个绑定，三个月滚到82万，这是美生活美容机构干医疗美容的活，对吧？而且针对这种认知相对比较弱势的老年群体，属于是定向收割。子女日常关注一下父母的这个大额的流水，包括街道的公益律师也可以提前介入一下，这个比出事以后再打官司可能有用的多。
2: 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情，老人被骗，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关注一下老人们。
3: 是的，
2: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博主被烫伤了。有博主呢发帖是在佛山参加一个派对的探店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导致手部深2度烧伤。这个博主说呢，店家是邀请他去做这种探店合作，拍摄期间呢，因店家觉得大火拍照才好看，在火未灭的时候就倒了这个 whisky 进去了，结果就导致大火爆炸烧到了博主。事后博主手部被诊断为了深2度烧伤，半个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博主称目前店家仅垫付了前期医药费，未给到包含误工费、营养费等在内的合理的赔偿，一直拖欠时间不给回复，且店铺仍在正常运营中。
3: 这是安全意识、消防配置、商业探店风险的一个全方位的风险失控啊。法律上探店呢，它是属于商业推广活动，即便说免费体验，也不能免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用人单位替代责任，这个肯定跑不掉了。
2: 所以这个不跟免费不免费的没啥关系啊。
3: 对，你给人家烧成这样了，你肯定你得。
2: 人说你也没花钱在我们家吃饭呀，那不是这样的。
3: 那人家过来是干什么来了，对吧？
2: 好，来到了17:24啊，我们今天第一小时来说一说你的安全感。
3: 安全感，
2: 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你给我们讲讲你的呀。
3: 我的安全感，
2: 你没有，你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干啥都没有。得去出个差，非得那么早去那儿，提前俩小时往那儿一坐，
3: 这就是我的安全感。
2: 一开始登机就往那儿走，你是多怕那飞机不让你上啊？
3: 万事把计划做全，做周全，把所有的时间往前赶，对我来讲就是安全感。就我很怕那种手忙脚乱、突发情况，所以呢，我甚至突发情况我都会做好几种不同的应急预案储备。就你看我坐在那儿，其实我手机已经查好了，这趟飞机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么下一趟飞机是几点的，几点到，后续所有的行程往后倒推，这都提前计划好了，这都。没想到
2: 吧。那你睡过头的时候有没有预案？
3: 睡过头就是因为头前想的太晚了。
2: 考虑问题考虑太多了。
3: 对
2: 预案写到半夜。
3: 都考虑到了。其实睡过头的这个情况我也考虑到了。你包括这次什么去新疆这个带团这个5点机场集合，对于我来讲我很怕睡过了。所以我也做好了应急预案，就假如我没赶上这趟飞机，
2: 自己再买一个机票。
3: 我再买一机票，下一趟是几点的，最晚几点到啊，从那儿到酒店需要多久，我这都提前预案好了，这一趟大概损失多少钱，能不能接受。这都我跟你说，这都是。哎呀
2: 啊，都已经想好了。
3: 是，
2: 那你的问题就在于你想太多了，你的时间都用在想太多上了。
3: 我就是生错了时代，我跟你说。我要扔在三国时期，我高低也是个谋士。
2: 哎呀，想太多了。
3: 哎，
2: 有人说你是操心的命，他那不是操心的命。
3: 我那不是吗？
2: 不是。
3: 对，我那是什么？
2: 是闲的，
3: 是
2: 该干的不干，不该干的瞎干。
3: 该干的也干了，也起来了，这不是。
2: 来看看各位啊，越办越办说，安全感就是出门带好手机钥匙，门窗关好，带好耳机充电宝，不开车的时候用手机听听广播。
3: 哎，安全感是把所有的这个安全工作做好了。安全感嘛，你首先得保证安全，
2: 家里的安全，包括 对他刚才说这个耳机，我也是。如果我有哪天是忘带耳机的，哎呀，我真的是确实是浑身不自在
3: 啊。
2: 耳机也能给人带来安全感。
3: 我也会有一点焦虑，没戴耳机的话，但是很快会调整心态，没戴吧、
2: 那干嘛呢？
3: 听着嘈杂的声音看书也不是不可以，手机上的小说什么就这么看、就你就不看那种有声音的东西了吗？思泉之也是这个安全问题，说我的安全感来源于每次出门前都会检查一遍水电这一类的关没关，出门的时候门有没有锁好，做完这些出门才踏实。
2: 对，这都是就是觉得出门之前这个检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必备的。
3: 对， 还有悠悠时光说我的身体基本健康，懂得一些中医学的知识，医药知识，在我的身体出现一些异常的时候，小问题我都可以自己解决，不用去找医生。这种健康的储备，知识的储备，会给我很强的安全感。
2: 哦，自己要学一些这种知识。
3: 哎，
2: 哦，
3: 有点道理。你别稍微有什么事儿，我现在头怎么疼？完了。哎呀，这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了？其实可能就是空调风吹着了，就非常简单的道理。
2: 现在我觉得我有了 AI 之后，我也有安全感了。就稍微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先问他，他跟我说是什么，我觉得大方向是对的，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3: 是的，
2: 包括最近我要体检，
3: 嗯，
2: 我觉得就是定期体检也会给你带来安全感。
3: 哎，有的人就很害怕体检，
2: 对，害怕面对那个体检报告，
3: 对，因为他知道自己各项指标都多少有点问题，他很怕这个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就是有点掩耳盗铃那种。哎，我不体检就没事儿。
2: 那是自欺欺人，
3: 自欺欺人。
2: 但是你体检完了之后，如果看到自己没什么大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些定期在什么复查啊，我基本上都是那种什么半年再去查一下啊，就那样的，你看完之后你就放心了，哼，我又可以接着造了。
3: 但是可以关注一下今年和去年的一些
2: 有什么对比，
3: 对，对比的那指标的变化，如果发现比如本来虽然还在合理范围之内，但它明显的在往不合理那个程度再走了，那就得注意了。
2: 哎，对
3: 对。米兰说，来自家人的安全感，回到家这个饭基本上都是现成的，早晨也一样，现在能准时吃上早饭，早出晚归，没有一点吃饭的焦虑。
2: 真的就是你跟老人生活在一块儿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吧，你说两代人肯定是有麻烦，没有一些代沟，但是他们在确实是你吃饭一天的三餐又规律又健康，你不用再考虑今天叫什么外卖，明天叫什么外卖，就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很安全的感觉。
3: 对，你像相比于说跟着大哥混三天饿九顿，当然在家里三天吃九顿。
2: 对，是这样，
3: 是这样的。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的安全感都是来自于哪里。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房间里全是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7:34，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面的情况。要来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4: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限行的车牌尾号是4和9，属于一个出行高峰日，早晚高峰期间道路交通压力呢都会略大一些。另外呢，部分区域还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大家注意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那目前呢，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西二环和东三环上，另外东四环、东五环北段的北向南，还有北三环东段东西双向，北二环的东段由西向东，北五环东段的西向东方向都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一些热门的景区周边，比如景山公园周边、鼓楼地区以及王府井商圈等等，都是在暑期早晚高峰期间也是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的路段，特别是晚高峰期间，在这个部分商圈周边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指挥依序行驶。另外暑假期间的西站地区也是一个热点区域，从下午情况看，西站北广场西向东持续车多，目前看呢西向东方向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么提醒在暑假期间前往西站去赶火车的司机朋友，如果行李不是特别多的话，可以选择乘坐地铁7号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3: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5: 嗯，我们再来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第一时段主要说的是您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哪里，是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人身上可能会给予您一些这样的安全感。嗯，
3: 没开话筒，哎，
5: 在旁边啊了半天没开话筒，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真的是，哎呀。
3: 半天怎么感觉没声音呢？
5: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小巧思在这儿在调整呢。
3: 小巧，
5: 合着纯忘了吧？就是
3: 忘了，关键没发现自己，还说半天。
5: 哎，我本来我还接下来的桥段呢，给你设计成了我像你死士一样，这样算我还是不是那么想跟随你了？哎，就说到安全感，
3: 职场嘛，
5: 职场里的安全感有一种是什么呢？
3: 嗯，
5: 就有没有这种情况？各位，您跟您的老板或者您的上司、直系领导，关系非常好，
3: 那真的很有安全感。
5: 你是不是在这个公司里，你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3: 嗯，那得是跟你这个公司的老板关系好才有安全感吧。
5: 对，反正就能管住你的，你就跟他关系特别好，是不是有一多少有点这个安全感？
3: 肯定是。他什么事儿他会先替你考虑，那肯定好啊。
5: 或者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话也硬气一些，是吧？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柯总，您找我？
3: 小王，为什么今天上午放了客户鸽子？
5: 本来上午是要去的，结果上午临时有点别的事儿，我一忙就给忘了。
3: 你是不是又睡过了？
5: 下回我注意啊。
3: 没有下回了啊，你自己说这都几次了，不能干就趁早走人啊。
5: 哎呀，柯总消消气，还记得以前咱们一起在台里当主持人的时候吗？那时候我不就早晨容易睡过吗？这后来你一说出来创业，我二话没说，我立马就跟着你出来了。咱们这么多年关系了，哎，互相理解一下吧。
3: 哼，现在有点共情大名了，以前没当领导不知道，手底下有一个这样的员工，原来是这种感觉。哎，可能我这里确实不适合你，要不你换个地方。
5: 又开始了啊，你怎么还跟台里做节目一样互相调侃开玩笑的？你现在是柯总了，你别老开着玩笑啊。
3: 我没开玩笑。
5: 嗯嗯，对，没开玩笑啊，要给我开了。哎，这家伙你看你这小脸一板，小语气一顶，你当年的专业有点撂下了，你刚才这句话的那个情生气结合的不是很好，发声位置太靠上，你得往丹田里再沉一沉啊。
3: 我是认真的， 出于企业管理的整体角度来考量，我不把你开了，那其他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呢？
5: 越说越入戏啊。哎呦，可不是嘛！你看现在几点了？这个点儿以前是咱们奇怪的职场那个板块，那时候你天天扮演柯总，你就跟现在差不多。
3: 行行行，你不用跟我打这感情牌，老搭档犯了错也得公事公办。
5: 出戏，柯总，柯总可以出戏了。你在别的员工面前摆摆姿态也就算了，你说你跟我装什么装？你能好好说话不？
3: 哎呀，就是看在多年同事的情分上，我也不想走这一步，但是你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呀。
5: 我不说了以后注意吗？结果你上来就喊打喊杀的，你这情绪上来的太快了。最近是不是公司有什么难处啊？
3: 哎，最近的效益不太好。
5: 会不会是没有充分考虑受众市场？比如咱们当年在电台卖货的时候，有的货品大家不是那么需要，所以就卖的就一般，但有的货品卖的特别好。比如我记得当年咱们卖那墨镜，香奈儿、Gucci、Prada、Miu Miu 等等，因为都是国际一线大牌，而且又是三折，那多划算。
3: 那我再让市场部重新做一遍调研，我们调整一下。
5: 我也可以帮忙，只要你把活都安排在下午就行。
3: 但是你上午别再总是睡过了啊。
5: 哎呀，知道了。哎呀，我要给你开除了，我没开玩笑，这跟老同事还劲儿劲儿的，谁不知道谁。
3: 你再模仿我，我还让给你开了。
5: 如果有一天啊，柯总您真出去单干了，我觉得你要是礼贤下士啊，要想拉我入伙呢，也不是。
3: 你放心，不会有这一天的。
5: 你是
3: 我说的是不会有拉你下火这一天的。我创业，我赚钱，应该还是有挺大希望的。
5: 你是怎么这？我这还是打算为你鞍前马后的去效劳呢。这一句话合着啊啊！
3: 我不太喜欢这种油嘴滑舌的人，我喜欢踏实干活的。
5: 哎，其实我是踏实干活那种。我这话不多说，直接展示墨镜，咱们啊，在展示墨镜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张彦明。
3: 好，我们再来说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安全感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职场里，有一个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上司，你会很有安全感。
5: 不能叫很有安全感，只能叫相对有一点安全感。你会觉得有一些事儿呢，你会跟他能去沟通好，
3: 他就会保你一命呗。你说的这还能沟通好？
5: 不是，是单纯的能沟通，就是他可能对你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知道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你的语气不是那么的，就是和蔼可亲了，对方知道你只是现在有点情绪，而不是对他有意见之类的，因为你们私交不错之类的。
3: 知道你上午没来就是睡过了，反正就对你的一切的生活习惯都已经了如指掌了。
5: 反正你会觉得还相对有点安全感啊。或者也可以什么呢，就刚才提到这个墨镜这个问题，就墨镜也很能带给人安全感。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比如把墨镜一戴上，当你别人看不清你的眼神，看不见你眼睛往哪看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会有一种安全感。
3: 对啊，这也是有的人戴墨镜的原因。
5: 对，
3: 就是有时候包括女士啊，就我们有时候不太想化妆，但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要见一些人，你就戴上墨镜，你就很有安全感，反正他也看不清我长啥样。
5: 对，他就挡住了眼睛，以后很多喜怒哀乐就看不太清楚了。
3: 你今天啊，就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看一下，你今天戴个黑帽子，
5: 你
3: 又戴个黑墨镜，你。
5: 怎么了？
3: 这俩放在一块儿吧，就有点那个，确实是有点保镖的感觉了，更有那感觉了
5: 啊。
3: 或者
5: 抱着手，
3: 你再戴个黑口罩，
5: 嗯，
3: 你就特像那种明星，尤其得是那种大牌明星
5: 啊，
3: 嗯，
5: 让人不知道我是谁。
3: 对对对对，因为有人说了，如果有人戴帽子主持广播节目，是不是也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5: 他可能
3: 是
5: 缺乏了时间，
3: 不是。
5: 他缺乏时间洗头， 不然的话他会不戴帽子的。
3: 那你不洗头也可以不戴帽子呀，为什么要戴帽子？
5: 你要把视频直播关了我也可以去
3: 说明你还是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呀，所以你戴着帽子在掩盖一些什么呀？
5: 说明我有点职业道德，有点职业操守，别碰太蓬头垢面了。
3: 大家也闻不到味儿，也只有我能闻到。
5: 那也别太蓬头垢面嘛，是不是？
3: 就还是比较顾及自己的形象，
5: 啊、
3: 偶像包袱比较重，
5: 对
3: 吧？对
5: 听众负责，你往好词儿说，你这说的这。但是这个墨镜确实是可以考虑一下，各位。如果缺乏安全感，平常戴上一副墨镜。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这两个字，可以看到很多的关键词回复，这链接里面都有，而且都是这些什么 Gucci、Prada、迪奥、香奈儿、miu miu、圣罗兰是吧？紫罗兰。不好意思，这个前几个领域
3: 最近在学课上课文吗？
5: 前几个领域还听说过一点，最后这个圣罗兰，圣罗兰，对。
3: 我问你，圣罗兰是哪三个字母？你知道吗？
5: 知道，因为那个、墨镜那个片花我录了嘛。
3: 哦，
5: 圣罗兰。
3: 嗯嗯，圣罗兰。我问你，圣罗兰的三个单词，
5: 单词
3: 不是三个字母是哪三个字母
5: ？S L L 是吗？圣罗兰是吗？是这个吗？
3: 不是，
5: 不是。Y 开头的，
3: 对呀、
5: 啊，哦，
3: 行了，这是又到了你一个不太了解的领域了，哎呀，还是不了解。你看卖货之前，我们要充分的了解一下
5: 啊，
3: 嗯，每一个品牌它的特点、
5: 嗯。
3: 你比如说现在王老师戴的这个，
5: 哎，
3: 这个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戴、
5: 嗯，
3: 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看一下，
5: 嗯，
3: Gucci 的这个红绿之戴的。复古的这个墨镜，这也是这次的性价比之王，
5: 哎，
3: 2000多，现在999，
5: 三折嘛，因为它的镜腿红绿的这个配色，一看就知道啊，这不Gucci的那个配色吗？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它，就对，没有错。
3: 对，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就是我戴的这个，
5: 啊，
3: 就是香奈儿的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回复墨镜都能够看到啊。
5: 嗯，
3: 很我戴的这个，我觉得它就是镜腿很个性一些。
5: 你把最个性那边展现一下，就是它凡科戴的这个左边的镜腿是白色的字母。
3: 对。
5: 写的就是这个、
3: 嗯、
5: 哦 Chanel 这个写的就这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
3: 嗯、
5: 这一款还有一个黑色的字母，就如果男士、啊、很喜欢这个，但是又觉得白色的英文字母有点太显眼、
3: 嗯、
5: 可以选择黑色那一款，
3: 对、就是本色的也是很好看的，
5: 对，
3: 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在微信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5: 嗯、
3: 就可以抢到了，因为这个也给大家说了有一段时间了，
5: 哎嗯。有人说这个，说你就记住圣罗兰，
3: 嗯，
5: 叫杨树林，
3: 哎对、
5: 啊、
3: 哎对，
5: 就这么着来记就行了。
3: YSL
5: 啊，王者说晚高峰应该进哪个群，
3: 你回复下班，
5: 回复下班，
3: 对，
5: 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下班就有进群二维码，
3: 嗯回复下班之后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
5: 对、
3: 嗯、
5: 也可以回复墨镜直接就看一看咱们这些品啊，
3: 嗯，
5: 说回到大家的安全感都来自于哪里，各式各样的，科比詹说安全感就是每次我的电车充完电之后就特别有安全感，就等同于咱们油车 加
3: 满
5: 了一箱
3: 油
5: 对、
3: 嗯、
5: 欠你的幸福说我经常出门的时候门都已经锁上了，想想不放心，还要再开门进去看看燃气灶啥的有没有关好有的时候还会想门有没有关好，再打开监控看看门有没有关好，
3: 嗯
5: 嗯，
3: 哎，对，他说这个我觉得现在家里有监控让我有安全感，
5: 是吧，
3: 对、
5: 嗯、
3: 就是一个是你平常有什么动静或者说出远门，比如说出去一周不在家、
5: 嗯、
3: 你可以时时看一下就觉得哦放心，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会担心，哎，我这什么怎么拔了没呀、啊？
5: 嗯，
3: 家里会不会进贼呀、啊？
5: 嗯，
3: 你看一眼就真的会安全很多，就自己内心起码先放心了，
5: 省得你自己就是
3: 乱想，
5: 完全乱想。
3: 对，
5: 嗯。丽娜说我的安全感是邮箱里边没有未读的邮件，企业微信里没有未读的消息，冰箱里面有菜、肉、蛋、奶、咖喱还有余额。
3: 嗯。 又有工作生活，
5: 哎，
3: 嗯，
5: 都有，
3: 嗯，
5: 卡里关键卡里有余额，这个是吧？
3: 卡里有多少啊？
5: 有多少呢？哎，刚才在视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提到了，
3: 嗯、
5: 就是佳音、
3: 嗯、
5: 说支付宝余额的数字让我很心安，哪天失业了，短时间找不到工作，自己也不慌。
3: 嗯，
5: 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啊，可是至少他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
3: 嗯
5: 嗯，
3: 对，就是起码我觉得我就歇一段时间也是没问题的，这也够花了。
5: 因为至少在很多人看来说，有多少都不行啊，那你们完全断了收入来源。
3: 你是不是有这种人？
5: 我是，
3: 嗯、我猜到了。
5: 有多少你都会觉得很焦虑，你就觉得这点钱够干什么的、
3: 嗯、
5: 啊？虽然确实也没多少吧，但是其实要从单纯的吃饭、日常生活、一日三餐的角度，它确实能吃一阵子呢。
3: 嗯。
5: 可是你还是会很焦虑，
3: 嗯，
5: 你总觉得要用钱的地方多了。
3: 哎呦，这种人就是确实是心态的问题，
5: 心态不好。
3: 对，
5: 嗯，娜娜是来自于一个，说我的安全感来自于我的校长，和学校，
3: 不是来学校，
5: 来学校，
3: 就因为他不来的时候，他得一个人干好多活
5: 啊，
3: 但是他来了，很多事就能就有一个真的就是感觉有一个依靠了。
5: 对，
3: 嗯，
5: 他还做了个类比，说就像你们替班上节目一样啊，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多来
3: 啊，
5: 嗯，
3: 对。
5: 啊，就是有人能帮咱们兜底那种感觉。
3: 嗯
5: 嗯，还有视频直播间被水淹的鱼说，小孩还小的时候带出去玩，不脱离视线有安全感。
3: 嗯
5: 嗯，
3: 不脱离视线，
5: 就是、让孩子时时刻刻你看着孩子，你这个时候就有安全感。
3: 嗯嗯
5: 啊，完全让玩吧，孩子自己玩吧。
3: 那不行，现在的家长一般都是就反正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得盯着他，
5: 嗯、
3: 你不可能让他的眼就是你的眼睛离开他。
5: 嗯，
3: 那确实是自己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5: 对，
3: 你别说这个了，就有时候我有几次孩子要去他同学家玩，
5: 嗯，
3: 然后我就把他送过去，然后我又回家，在这其实是在人家家里面玩，其实已经很安全了。
5: 嗯、
3: 但是你知道这几个小时自己还是觉得，哎，快把他接回来吧，
5: 啊，
3: 哎，快把他接回来，他在那儿行吗？你还是会，只要离开你的视线，你就会觉得不安全，
5: 很焦虑。
3: 嗯
5: 嗯。
3: 怎么看视频？有人说怎么看视频啊？找不到中国交通广播、
5: 嗯、
3: 您在微信的上面的搜索栏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视频号，有一个正在直播的直播中，点那个直播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直播。
5: 对，在视频号里可以看到。
3: 嗯，
5: 鱼鱼说，跟我老公认识19年零1个月，我们有一儿一女，我的安全感可能是每天晚上都要他搂着我睡觉，虽说是中年老阿姨了，我感觉夫妻之间的这个搂搂抱抱还是必不可少的。
3: 哎呀、
5: 啊，
3: 人家有的就是夫妻之间有那种仪式感啊，
5: 嗯，
3: 就是什么晚上睡觉之前必须得搂一下啊，
5: 亲一口
3: 啊，对对对，然后不在一块的时候一定要互道晚安啊，
5: 嗯
3: 啊，因为晚安是什么我爱你的意思呀。
5: 这个我上次听这个说法呀，应该还是在 QQ 空间里面。啊，就现在依然保留了，就那波人长大了吧，应该是。
3: 对，就反正就是说，我因为我看有人就在网上那么晒嘛，然后就专门在那个他们跟他另一半的聊天记录上面搜索晚安，
5: 嗯，
3: 就你就能看到他俩每天晚上。
5: 都有晚安，
3: 晚安，晚安。
5: 嗯
3: 嗯，就是说啊，这是一种睡前的仪式感、啊。
5: 就纠正一下，晚安的拼音乌安晚安，
3: 也不是、啊，
5: 他不是我爱你，是我爱你爱你。
3: 哦哦，我爱你爱你啊，还得重复一下，
5: 因为他 W A N A N 嘛。
3: 你研究过这个？看来你之前是 QQ 那个年代的。
5: 那年代都看见了这个W A N A N 是拼起来晚安，就我爱你爱你缩写。
3: 嗯。
5: 啊、
3: 嗯、哦，
5: 对，得爱两遍呢，得、哦、
3: 哎，
5: 爱一遍你、
3: 哎、
5: 你只是晚，
3: 还是这波人会玩啊？
5: 这种就是带着点爱意的表达，就是大家都能接受。
3: 嗯、哎，对，
5: 嗯，但是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能这么些年，马上20年了，
3: 嗯，
5: 确实老夫老妻了，还能保持着年少时候的那种心动，
3: 嗯，
5: 那种互相的那种喜欢，
3: 嗯。有人说晚安就是不是一个屋睡的意思吧？就是俩人不在一块儿嘛，万一异地恋呀，
5: 嗯，
3: 万一最近这长时间的俩人，比如说这个出差了呀，
5: 啊，
3: 嗯，
5: 不是在一块儿也可以晚安嘛，睡前
3: 发微信说晚安啊，
5: 不是当面说
3: 啊，当面晚安，
5: 说晚安，就晚安嘛，
3: 哦、
5: 嗯
3: 嗯，佳佳说我的安全感是做了坏事接的老婆电话，接的老婆正常电话。感觉最安全，
5: 嗯，
3: 哦，就是你干了坏事，老婆没发现呗，
5: 对，
3: 是吧？
5: 对，
3: 老婆还是正常的跟你说话，
5: 嗯，
3: 你就觉得这事儿她肯定没发现， 你有没有可能一种可能，他是在攒着，最后算总账？
5: 为什么是接电话呢？因为还不在跟前呢，啊，有事儿回家咱们好好聊唠一唠。
3: 有人朋友一直在回复晚高峰，你要想进我们的群啊，你就回复下班。
5: 对，
3: 你要是想看我们视频直播呢，就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是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5: 嗯，
3: 就可以看到了。
5: 对，或者直接搜公众号里边有一个正在直播啊，直播中上面那个红色的一个提示钮也可以。
3: 对。
5: 豆豆说啊，晚安是这意思？我20年前有个同学每天发晚安，感觉还怪怪的啊，这样子吗？哎呀，笑死！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纯晚安。咱们不是说一定就必须他得是什么爱你爱你的意思啊？
3: 那万一就是20年前这同学暗恋他呢？
5: 那都20年过去了
3: 啊！对呀，当时没表达，其实想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告诉你
5: 啊，
3: 但是没有合适的机会真正表露出来啊，非常有这种可能。
5: 那行吧，那怎么着再续前缘一下，啊？
3: 没有，
5: 20年，
3: 哎呀，这过去的就是缘分未到。
5: 对，
3: 嗯，
5: 现在至少知道了当年的一个心意了，是吧？
3: 嗯，
5: 但也可能人当年不是这意思，是吧？
3: 我们就暂且认为他这样自恋一下
5: 吧。对，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3: 走错了，导航让直行，你拐什么弯儿啊？
5: 没走错，是导航规划错了。再往前是个隧道，我拐弯就是为了避开隧道。
3: 明明穿过隧道就能到，你拐弯那不绕远了吗？
5: 绕点远就绕点远吧，你不知道啊，我只要一走隧道必定扣分，我也不知道为啥。
3: 那肯定是因为违反交通法规了呗。
5: 但是隧道的交通法规也太多了吧，啊，又是速度又是灯光，限制那么多，我不走。
3: 限制多是为了保证安全，那么窄的隧道又是封闭空间，如果都随便开，那不得出交通事故啊。
5: 出了事故也有限制，那处理不好好像也扣分，我不走。请问机动车驶入隧道通行，以下做法错误的是什么？多选题，错误。
3: A. 进入隧道前提前开启远光灯，提示隧道内，照明视野。
5: B. 隧道内行驶，如果车道允许，可以临时超车，尽快通过。
3: C. 隧道内出现故障，车辆无法移动，人员留在车内拨打电话。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D. 驶出隧道时因光线突然变亮，需要适当减速，防止炫目影响判断。
3: 请选择。多选题，这道题比较简单我觉得啊。
5: 啊，一般凡科说比较简单的就说明凡科至少自己能答对了。
3: 但是还是有答错的。第一位答对的是
5: 刘润
3: 、
5: 对，那个您答题的时候不要选项中间有空格啊，有空格就弹不出来自动回复了。
3: 对，您答对了，而且您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
5: 第二位此
3: 间
5: 少年。
3: 第三位科比詹。
5: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视频直播间答题怎么样？第一位应该是 Fishbox。 对，第二位土耳其冰淇淋。还可以啊，
3: 可以。
5: 对，就慢一点反应一下。
3: 这隧道里面其实这些基本的常识，如果我们经常开车的朋友其实是应该要知道的，而且这个其实是对大家的交通安全是非常最底线的一个保证吧。
5: 对，大家有答 ABCD 的，答什么的都有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3: ABC
5: 这仨都是错的。首先来说，隧道禁止使用远光灯，远光会造成对向以及前车的这个驾驶员眩目，极容易引发事故，应当开启的是近光灯。而且隧道呢，它属于封闭空间，就不能说100%，至少99.9%的隧道是禁止超车的。即便车道线看似允许，隧道内的视线比较受限，也是严禁超车的。而且隧道内如果车辆发生了故障，人员务必要撤离到隧道外侧的应急避险区域，千万别留在车里边，因为隧道内二次事故的风险极高，甚至可能比外边的平路上还要再高很多。出隧道的时候，强光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适应的那个对那个眩光，要适当的减速，保障视线恢复之后再正常行驶。所以 ABC 三个选项都是错的。 行，这道题大家答的还不错，
3: 还可以啊。
5: 对，因为整体上都还能答对。
3: 对，这道题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的常识性的一个问题，
5: 常识性问题就复习一下吧，算是。
3: 好，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话题，大家应该能猜到了吧？
5: 啊。这一时段说的是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那下一时段就来说一说你的
3: 不
5: 安
3: 全
5: 感，
3: 就是你什么时候会没有安全感，
5: 发生什么事儿会让你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
3: 嗯，
5: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另外想看看咱们墨镜的，欢迎各位走到视频直播间，我们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每一个给大家都展示展示。想具体查看它的详情链接购买链接的，就在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墨镜也可以看到。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背部操。
13: 吼吼，
12: 双手合十放背后，脚尖朝上，一起来，沉肩一二，向下二二，再来，手肘向后展开，背部发力向下，坚持一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还原，再来一遍，双手合十放背后，手肘向后。
14: Follow me.
12: 一二展开，二二还原。

0: 防止驼背有效，颈椎好，没烦恼。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哪里。
3: 就是这第二个小时，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的你有什么样，什么时候或者你有什么样子的不安全感。
4: 对，就一下就心里哎呀就悬起来了，没有安全感了。这种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3: 那可太多了
4: 太多了。回到职场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有一类事儿啊，是大家都会听到了以后有点不安全。比如说当你发现要来一个新同事的时候，可是这个新同事你怎么发现他怎么一对照，哎，好像能完美的把你给平替掉
3: 啊，
4: 被取代的时候是有一点心理焦虑。
3: 对对对，尤其是对，就是你觉得他马上要干的活跟你的活有重合。
4: 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哎，咱们马上要来一个新同事啊，一个男主持人。王尚，到时候你来负责帮忙，这个让新同事熟悉一下咱们的工作流程和环境。
4: 好的，柯总。
3: 上点心啊，把你会的都交给他。
4: 不是，怎么这个话听着有点别扭呢？什么叫把我会的都交给他？
3: 意思就是用心的好好帮助新同事融入。想什么呢你？
4: 那我明白了，您放心，我肯定尽心尽力。
3: 对嘛？而且我觉得你俩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你俩老家好像都是一个地方的。
4: 是吗？还是我老乡呢？哎，那太好了，那以后过年回家都有伴儿了。
3: 不仅老家是一个地方，你俩毕业院校好像也是一个。
4: 还是校友啊，这不巧了吗？
3: 对，而且他之前也是做晚高峰的。
4: 嚯，越说越近了。
3: 所以到时候你俩多交流，做好交接。他有什么不懂的，你耐心给他解答一下。
4: 你等会儿，什么叫做好交接？我俩交接啥呀？您是不是想让他把我替了？
3: 哪能啊，我是这意思吗？我说交接意思是教会他接受他的提问，简称是交接
4: 啊。您最好是这个意思。柯总，如果您打算找人要替代我，麻烦您提前跟我说一声，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我也能跟听友们好好的告个别。
3: 你想多了，他来主要是做别的节目，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不过吧，为了看看他的水平，到时候呢可能会让他和其他主持人也试着搭一下，看看怎么样啊。那个就跟樊科搭吧，你觉得怎么样？
4: 这不还是要给我替了吗？这个，
3: 哎呀，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试一试。咱们女主持人本来就少，樊科看着比较闲，就让他试试。
4: 樊科最近应该是最忙活的主持人了，那早上上完，晚。

0: 上上的，怎么也轮不到他呀。再说跟樊科有什么好搭的，樊科我都懒说他。
1: 那正好，那要是他俩搭的挺好，以后就他俩搭，我再给你找个别的搭档。
0: 哎，不，我也就是那么一说。其实仔细一想啊，樊科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哈。
1: 那就更得让他俩搭一搭了，咱看看效果怎么样。
0: 柯总，我这听来听去，感觉您好像就是要找个人替了我呀。
1: 哎呀，小王啊，你不要有这么重的思想包袱，其实就是简单走个过场，合适了就留下，不合适了你俩接着搭呗。
0: 这还是要踢了我呀。
1: 哎，我的意思是，如果合适了就留下他，给他找个别的节目，不合适了对你俩也没有影响啊，你跟樊科还接着做节目啊。
0: 不对，这是两个事儿啊，您有点给我绕懵了。
1: 明天人就来了，明天白天你俩交接一下，晚上呢让他跟樊科试一期。你之前不是想请假吗？那你明天早点下班，先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事儿。
0: 这就是要替了我呀，这个。哎，樊科，如果有一天这个同样的人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吗？
1: 哦，你就说有一个女主持要来，是吧？
0: 哎，对，
1: 嗯，肯定会有的，
0: 对吧？我就工作当中，当你发现有另外一个跟你就是
1: 高度重合
0: 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特别是新来一个，一说，哎，他是什么各方面还隐隐的还压你一头，人要的工资也少，哎，然后人这个各方面都比你还更优秀一点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这是奔我来的，这是，那接下来我是不是该拜拜了？有一种不安全感。
1: 我们现在是不是得感谢广播呀？
0: 感谢广播，
1: 没人来投广播，所以我们还有点安全感，是吗？
0: 对，反正想也能想得通，确实是啊，
1: 就有点安全感啊。
0: 对，咱们要也干什么机器人啊，什么这一些的，可能现在就有点。
1: 现在我都早都 N 加一了，
0: 你还不错呢 ，N 加一
1: 还有 N 加一。
0: 对，我估计咱应该是自个儿犯错被开掉的那一波，所以各位。职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焦虑时刻，可是有的时候也确实，我相信反正至少刚才这个剧场里边，这个不是为了真的要平替掉谁，他只是来一个人需要你帮着带一下，帮助他熟悉一下，
1: 对，
0: 但在你听来就是
1: 会想多，哎，
0: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会想多，是吧？
1: 对，如果他完全没有那么重合的话，其实给他讲一讲教一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教一教怎么上节目啊，怎么操作机器啊，但你要说是他也是来上晚高峰的
0: 啊，然后就是还要跟你的搭档来试一试，你就会觉得那他俩试挺好，那我走呗，会有焦虑是吧？
1: 哎，对，肯定会。我们今天这一小时就来说一说你的不安全感啊，
0: 不安全感，
1: 对，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不安全感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因为你的性格，因为我就是会有这种，就是我不是被号称为说我心态不好吗？但我确实有的时候是心态不好，
0: 有点小事容易焦虑是吧？
1: 容易想多，也容易就是心态不好，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不安全感的体现吧。就容易被，不是刚才有人说吗，辛苦的女主播，早高峰结束又晚高峰，还得被听众 PUA
0: 就
1: 我被 PUA 的没有安全感了。
0: 很多高敏感人群我觉得无需有什么焦虑啊，因为这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善良，赋予我们共情的能力，这是特殊的天赋啊，这都是啊。
1: 这我就属于高敏感人群
0: 啊。对，那你善良，你能共情，
1: 我谢谢你，
0: 对，是好事儿啊。咱们这一时段说一说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哪里，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18:15来进入这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健身房闭店当天竟然还在约客。近日呢，多位北京市民反映，丰台区的某个游泳健身在运营十多年之后，在6月3日突然停业闭店了。很多会员呢都是跟了多年的老顾客，冲着连锁品牌的口碑，一次次放心大胆的预存大额的费用，可是也没想到这家老朋友竟毫无征兆的关门了。更让人心寒的是，闭店前一天工作人员还在正常约客，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异样。老会员们不仅钱打了水漂，连最后的信任也透支了。
5: 这套长期经营做背书，再加上闭店前持续收款，再加上股权的腾挪和强制转店的组合，已经是健身预付费暴雷的一个标准模板了。停业应该是提前的公示，消费者有权利去退还那些未消费的部分，不得说单方的强制转店。但是执行端包括会员个体的维权成本确实挺高的，靠投诉平台自动完结，这根本好像没什么用，
4: 所以只能靠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在谨慎消费，尤其是这种大额的，什么你像健身房啊，包括现在给孩子的培训机构啊，
5: 对，
4: 就是我们先比如说孩子，我现在就是小课包，你先买小课包，然后像这种健身房，我最近不是又开始健身了吗？我就是月卡，就办月卡，就月卡虽然稍微贵一点，但是你不必要你在那儿存那么多钱，你谁知道他不行了，万一你坚持不下去了。
5: 是的，而且就我反正一直认为预存的这个东西啊，你一定得看明白这个店到底值不值得，合不合适。但是像这种确实也想不到啊，这跟了这么多年了，
4: 对，
5: 十多年了，又是连锁品牌，口碑各方面都不错，谁能想有这个问题呢？
4: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反诈啊。最近呢，这个北京公交警方也是 AI 小剧场爆笑上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桃园三杰一秒变反诈现场，面对弟弟们的致富经，刘备只想好好的结拜，警方也是借大哥之口提醒啊，真兄弟从来不拉你一夜暴富，网上大佬热推的稳赚项目十有八九是陷阱，凡是拉你稳赚不赔的都是盯上了你的本金，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切勿向陌生的账号转账，不下载不明投资 APP， 如遇类似带赚钱的套路，一定要立即拨打96110来举报。
5: 是的，这种形式呢轻量化，而且它的记忆点很强，比那种发传单式的警示啊触达率会更高一些。但这类内容的价值其实不在搞笑，而在于把稳赚不赔等于就是盯着你的本金，把96110举报这些，去让各位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在我们的反射弧里边。
4: 对，
5: AI 小剧场它只是个载体，核心还是那句话，就是凡拉你一夜暴富的所谓的猴轰得，那都是冲你钱包来的。
4: 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大家更记住这句话吧。
5: 对，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那个有人吃了麻辣火锅之后灌冰水，最近的杭州有医院接连接到了这样的食管溃疡患者。45岁的谭先生连吃了两顿麻辣火锅后呢，喉咙不适，猛灌冰水缓解，结果胸骨后方骤然爆发剧烈的灼痛感，仿佛胸口被高温灼烧。胃镜下一看，他的食管黏膜多处破损凹陷，坑坑洼洼，如同陨石撞击留下的坑洞，大片的黏膜充血糜烂，确诊多发性的食管溃疡。28岁的徐先生也是不沾这种辛辣重油，却因为服，祛痘药的时候只抿了一两口水，给他送服下去，吃完立刻躺下休息，药片没有顺利的进入到胃部，这个粘附在了食管壁，缓慢的溶解，高浓的药物这样持续的去腐蚀黏膜，仅仅2-3天就诱发了药物性的食管溃疡。
5: 是食管溃疡，它不是普通的那种上火，因为它隐蔽性很强，危害又很大，胃酸反流、服药不当等等，这都是诱因。如果吃东西的时候胸骨后出现了这个灼烧刺痛感，空腹的时候又减轻，那这个情况千万别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这个讨论度比较高的一个事情啊，我看网上都在说，就是有女孩买空座放零食， 大姐求座被拒绝了。
5: 嗯，
4: 大家也来说说这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事儿。
5: 嗯，
4: 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江苏有两个小姑娘，我看那视频了，小姑娘买了三张票，而且还是那个绿皮火车的那个，是三个连排。
5: 嗯，
4: 其中呢中间那个座位它是用来放零食，一大袋零食。他俩呢各坐两边，这两个，然后有一个买了站票的大姐就商量说，我想坐一下这个位置行吗，被拒绝了。大姐呢就有点不高兴，就找来了工作人员来调解。所以各位觉得这座位该让吗？
5: 就是车票在谁名下，那这个座位的处置权就应该归谁，是坐人也好，放行李也好，放零食，这应该都行。无座票全称叫做无固定座位票，只承诺送达但不承诺蹭座，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有权利说强制让一下，这个和无票霸座的那个法律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4: 嗯，
5: 所以大姐找乘务员过来施压，这个本身呢就把这个情分当义务那种感觉。
4: 嗯，但是另一方面也别看不见，就是尤其是这种非高峰时段啊，比如说这个余票很宽松，你多买一张换个舒适，哎，说我两个人我想坐仨座。
5: 嗯，
4: 哎，这种包括带病的旅客呀等等啊，这么干大家也接受也可以。但如果说是在高峰期运力还紧张，有人持着无座站了一路，但有人能买到一下买好几个，自己闲着把零食放在上面，所以 我觉得这个规则护得住，在观感上面有点过意不去，
5: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的结论也很清晰，就是让不让是人家女孩的权利，但不是人家的义务。
4: 嗯，
5: 你批评她不善良可以，但你强迫她让座那不行。你真要治本，那是铁路在超员时段对闲置席位的一个统筹规则，以及无座票的定价机制，而不是拿道德这个绑架具体的乘客，是吧？嗯，
4: 所以就是如果是真的人家多买了一张票的话，
5: 嗯，
4: 我不让就是不让，
5: 对，
4: 你可以不让，是吧？
5: 是的。嗯，
4: 但是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能两个人买了三张票的，不是现在都实名吗？
5: 嗯，这是个问题，是吧？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个问题啊。
4: 有可能的就是他拿他朋友的身份证，
5: 嗯，
4: 又买了一张，
5: 也有可能
4: 买了三张，因为不可能你有两个身份证能买到三张票啊。
5: 嗯，你说这个反正是这张票也在我们手里，这也是我们朋友，你这人就算没上来，但是也没关系，我们反正钱花了，我这真金白银花了。
4: 应该是通过这种方式买的，因为不可能能买到。
5: 对，大家也在讨论，鱼说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不能道德绑架这两位小姑娘。
4: 嗯，
5: 包括米兰也说就是这个座位啊，如果说比如那大姐想买，那这俩小姑娘可以把这票卖给她，但人家也可以不卖，
4: 对，看人家愿不愿意。
5: 对，看人家愿不愿意。
4: 嗯。
5: 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哪里。
4: 嗯
5: 啊，
4: 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都可以来留言。
5: 兰花香在视频直播间说，我前段时间停车让别人给刮了一下，就没有找到人，后来修好了，但是现在呢在哪儿放车都不放心，所以产生了不安全感。
4: 对，就是这种是新车吗？
5: 主要没找到人，这个就是很
4: 憋火。哦，没找到人啊？
5: 对，很窝火呀，让人刮了一下，又不知道是谁干的。
4: 我觉得找监控，我看附近有没有监控啊？找，
5: 就是因为找不到，没监控吧？估计，嗯，
4: 那确实真的这种事儿，哎呀，
5: 嗯，
4: 都要能找到了，他这就属于肇事逃逸。
5: 还有丫丫说用别人的身份证买的票，
4: 啊，
5: 有些人带个小孩子，他就买全票，嗯。
4: 带个小孩子就买全票，
5: 就可能这小孩本来是可以不用买这票，不用占这座的，
4: 嗯，
5: 但是他呢用别人的，比如说用孩子的另外一个亲属的，
4: 嗯，
5: 买了这个身份证，不，买了这个票，
4: 嗯，
5: 就这样让孩子也能单独坐一座。嗯，
4: 孩子明明可以半价，为什么非要买全票的？
5: 那是不是就是在那个还连半价都不需要，
4: 很
5: 很小的时候，可以这样操作，是吧？再说那个刚才挂车那个，其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自打高速上追过一次尾以后，我真的我开高速也是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又怕我刹不住撞了前面，又怕后边刹不住撞了我，就我就属于那种瞻前顾后了再开高速。
4: 对，因为大家可能尤其是经过一次这种事故之后啊，就你在这方面你会特别特别小心。
5: 嗯，对，
4: 嗯，甚至有阴影了。
5: 真是这样，就虽然咱们平常什么这个下班快乐好司机环节之前说过，说平常没事别乱开那双闪，
4: 嗯，
5: 要不然它会影响到你左右的这个变转向灯，但我要在高速上如果发现要开始有点急刹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开一下双闪警示后车别撞我啊。要注意啊。 前面有情况了，我都会这样，太害怕了。就那一次真的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的阴影，什么事儿都没有。我知道我那车连一点凹陷都没有，前车也就在后叶子板有个轻微的小凹陷。其实要是互相握手言和也都不是不行的程度，就一点都不严重。但就这个我都会担心，这要是没刹住怎么办？
4: 就你会想很多，
5: 想很多。然后我后车他刹猛刹呀，刹的车头都歪了，这才没撞上我。我就想他要没刹住，太后怕了，他没刹住撞上我怎么办？都会担心。所以各位还是小心慢一点开。
4: 对，这又有阴影了，下次在这方面就非常注意了。
5: 对，周某某说犯了事儿，有就是
4: 犯了事儿，
5: 就是
4: 犯了事儿，
5: 就是说职场里面犯了错误以后啊，有老板兜着就很有安全感。这是今天刚经历过啊。
4: 你这老板真好。
5: 嗯，
4: 对不对？就有的时候老板不仅不给你兜，他还把他的事儿往你身上甩。那
5: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个时候。
4: 对啊，这种的如果犯了事儿有领导还给你兜着
5: 啊，
4: 那真的很幸福了，有这样的职场关系。
5: 对，佳佳说做了亏心事儿，本来该接到老婆叫吃饭的电话，但迟迟没接到老婆电话，这个时间是我最不安全的
4: 啊。
5: 然后也无风雨也无情说我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老婆没跟我打电话，我都没有安全感。
4: 不是现在男的都这样吗？
5: 这个例啊，这个例，这个
4: 大家都这么没有安，一般不应该是女士会没有安全感，
5: 就怕自己老公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4: 经常会问你爱不爱我啊，你在不在乎我，你喜不喜欢我
5: 啊。
4: 那现在男士也会有这样的，
5: 他俩担心的不是老婆爱不爱我，
4: 是生气了是吧，
5: 是老婆一会儿要凶不凶我骂不骂我，打不打我，他俩害怕的是这事儿。
4: 这家庭环境这么复杂吗？
5: 哎呀，也主要估计也是俩大哥平常啊案底太多，前科太多，你俩不定平常这什么表现呢？这家里边，
4: 你看佳佳也说了，他做了亏心事儿嘛。
5: 对，
4: 你生怕完了，这回去这怎么办呀？
5: 真是平常没事的时候都得瞥我两眼，这事儿这不得
4: 能躲就躲啊，等等再消气儿了。
5: 这时段咱们来说一说您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哪里，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段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咱们来说一说您的没有安全感，就那个感觉源自于哪里。
4: 对，你的不安全感是来自哪，什么时候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5: 对，
4: 没有安全感了。
5: 公道说，我去年两次事故啊，都是对方全责，我开车都已经够胆小了，但是怕保险公司说我诈骗，那躲也躲不过去。第三次我车在停车场让人家倒车又给怼了。
4: 那没办法，那跟咱没关系啊，他全责。
5: 其实您不用多虑，保险公司见到的比您还倒霉的人应该是还有的。对，您这种这一年两次事故这个频率，其实这不算特别的像骗保的样子，
4: 这两次还不算的。
5: 对对对，
4: 咱有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就是证据在这儿放着呢。
5: 对呀，你得还就安排人去配合你啊，就是为他说你这能骗多少钱呢？你
4: 这种小瓜小僧的。
5: 对呀，
4: 但是你说确实是这个跟咱自己又没关系，那就只能以后小心小心再小心。就像这个大米也说到了，说他停车位最没有安全感。车两边的门都是坑，
5: 被别人给撞的
4: 开门杀什么，就是哎呀，这个反正你又没办法。我现在那个有一边车门也是这样的，你有什么招呢？
5: 是
4: 人家先
5: 被别人路过的人蹭到的，或者被其他
4: 就被旁边停车的人开门，
5: 他开门咣一开，
4: 对，
5: 蹭到的。
4: 对、
5: 啊、
4: 现在人家那些车不是都是有那个什么哨兵模式什么什么这那都能够看到吗？就这种的，我觉得确实是，要不就得治他两次，你就得看到到底是谁这么干的，
5: 抓现行。
4: 对，虽然那个东西吧，它没有说多明显，但是你知道，他那右边好几个，看起来就是，但他这朋友也是，都是坑，都是坑。
5: 我也有这困扰，我即便我是摩托车，你知道我那后视镜之前都断过，就一看就是被别人可能开车门另外一角度别到了，或者是不小心把我车整个都碰倒了又给我扶起来了都有可能。就会觉得你说这么大点的地方，对吧，它就占这么一个小空间，你都能碰到吗？对，这也挺无奈的。
4: 对，没办法，这是有时候躲都躲不过去的。
5: 米兰这个也是，他说每次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是原件，我会有不安全感，就总感觉证件呢会被挪作他用。我也会。
4: 那你现在他不是有那种很多那个像美杜秀什么都有吗？加水印啊，
5: 对，只限仅限干什么
4: 什么什么使用，
5: 对，
4: 我现在都会加那个，
5: 这个人信息
4: 也是因为有不安全的感觉吧？
5: 对，但个人信息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啊。比如说哈库曼的太太，他说我在央品会购买了墨镜，是个人信息泄露了吗？就为什么发不出去信息？
4: 没有，不是，他是有客服加他。
5: 有客服加的啊，那客服那个您愿意加就加，不愿意加完全没关系
4: 啊。对对 对，就看看有没有后续有什么售后的需要，如果有的话你就加他，没有的话就不用加。
5: 对对对，包括什么开发票什么这些，
4: 对对对，
5: 那你就得加他了啊。鱼鱼说手机一旦离开了手啊就没安全感。
4: 是吗？那你像我们这上节目手机得不在旁边
5: 啊
4: 这么久，那你怎么办啊？
5: 这
4: 不是就是这种就是手，如果一旦离开手就没有安全感，虽然可能也会惦记。你看大家在咱们一般不都下了班马上先出去拿着手机先看看吗？
5: 对，
4: 但是没有办法，你已经习惯了。
5: 习惯了，就是你身边的了解你的人也不会在这个点儿非要联系你了。
4: 哎，
5: 对，有什么事儿下了节目以后再说。哎，刚才还看到一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在一直都在讨论刚才咱们说那个让不让座的问题，就火车票的问题。现在有两波的观点啊，都还比较鲜明。一部分朋友就是认为 那这个座就不应该让人家小姑娘去让，你这是道德绑架。另外一部分，比如说八月就说到了，说实名制的本质还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乘客能够有座位，是为了打击黄牛。这种占座其实和黄牛没有任何区别，就好比说发动亲戚朋友把一个撤销的都给卖了，那明显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说这个火车票就和公交车一样，站票和坐票花的钱是一样的，买票的时候实名制一人只能买一个，那要是朋友买的那一张实际上没有上车，没上车就相当于那个座位是空的。视频直播间里也有朋友是这个观点
4: 啊，都差不多都是这意思。
5: 对，
4: 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个事情其实看大家怎么考虑这个问题了。褒贬不一，大家都可以讨论讨论。
5: 对，霁月清风说，每天下午听不到这个下班快乐就让我感到不安全。
4: 哎呦，那你记得随时锁定啊。刚才还有朋友说，有的如果听不到我们节目了，在广播上听不到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在云听，在云听上找到中国交通广播，但是记得那个定位要调到北京，
5: 对，
4: 就可以听到。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5: 哎，
4: 大家可以到视频直播，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面，这个每天呢是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
5: 是的，进来能看什么呢？主要能看见墨镜实打实的看一看它到底什么样，是现货长什么样，因为咱们回复完墨镜以后只有图片嘛，没有这个实体的来展示。
4: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几个款式都在我们直播间有样品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对哪个感兴趣想看哪个的都可以回复，让我们来给你展示一下。
5: 对，
4: 比如说这个 Gucci 的呀， Chanel 的呀，迪奥的呀都有。
5: 对，
4: 而且奥莱给大家发货，
5: 我现在还戴上了一个
4: Gucci的这个是吧？
5: 对，
4: 这个很适合男士啊。男士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属于男士女士都能戴，都完全没有问题。
5: 是的，
4: 大家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就可以看到了，
5: 就可以看到了。款式很多啊，你要是说觉得这个太基础了，太普通了，有那种花里胡哨的，也可以去看一看
4: 啊。对，有，比如说还有一个香奈儿的这个，就是镜框呢是稍微小一些的，窄一些的，但是它的镜腿呢就是
5: 白色的，
4: 白色的，很亮眼的白，白上面又镶了一个这个香奈儿的这个 logo。
5: 我觉得我应该适合这个墨镜，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今天穿的白衣服。
4: 你是本来就已经黑白了是吧？
5: 谁黑白？说我跟熊猫一样。
4: 不是，你是你帽子黑的呀。
5: 我以为你说我人黑。
4: 你看你看你就敏感了吧、
5: 这个、
4: 你看我没有说你黑，我什么时候说你黑了？
5: 这
4: 多白呀，哪儿黑了？
5: 你这样说就更显阴阳怪气了，我跟你说啊。哎，这个镜腿是白色的，就如果您想稍微有一点个性的，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
4: 哎，对，
5: 这商标这 logo 也挺显眼的，就是又低调是又明显。
4: 还有这个，这是一个喵喵的，
5: 喵喵
4: 的也是一个窄框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专区里面都有。
5: 那对。反正款式很多，还有那种更夸张的，跟镭射眼一样的那种叫发箍式的墨镜，也可以考虑一下。
4: 对。
5: 因子说了一个也是让人听着很没安全感的事情，他说完成了一项工作给这个老板审阅，但他迟迟未反馈，悬而未决的时候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4: 对，
5: 凡哥你会这样吗？
4: 我当然会了。
5: 我就不会。 我就不会。
4: 你就别说是迟迟未决的，就别说是什么一个审核要通过呀。哎，你比如说每次请年假或者请假的时候
5: 啊，那个会，那个会。
4: 就虽然说咱们一般只要请领导都会过，但你看着那个钉钉，他还没有到最后那个流程的时候，你还是有点不放心，
5: 有点忐忑，
4: 对，
5: 生怕中间哪个环节点一下不通过。
4: 对对，
5: 我为什么不会有那种悬而未决没有安全感的？是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事情你让我做好，我把它交代完了，我已经做完了，给了你了，那在我看来就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胜利了。首先我如约的交付了，我不会落下一个说让你干活你没干的这样的，我觉得这第一步就 OK 了。至于要不要修改，那是肯定要修改的，要一遍就完全通过了，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上的话，那你的水平得有多高呢？是不是？
4: 怎么体现领导的价值呢？
5: 这低情商说法。高情商说法是我那样的，你的水平得有多高啊？就我们肯定是有上升进步空间的。
4: 我情商低，我知道。哎呀，是我的，对，
5: 得让老板指出。欢迎，都不能叫批评指正，辅正。
4: 是，你真的，你去上两天早班吧。我明天不是不去吗？要明天早上你去吧。
5: 我起不来是吧？
4: 能，你能起来，我叫你，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连番给你打。
5: 何必呢？何必呢？
4: 你去吧，你真太适合了，你太能给大明提供情绪价值了。
5: 哎，不行，当他面我也说不出来。
4: 能，你肯定能。
5: 对，不行，我上过几次，
4: 肯定没问题。
5: 当他面确实张不开口。
4: 那你起码不会怼他。
5: 也
4: 挺好，你起码能让他心情好。因为我去呢，我昨天就说了一句他圆乎乎，然后就被咱们听友给那个又给一顿又给一顿说我口无遮拦，说我怎么能这么说自己领导呢，说圆乎乎不建议让这个主持人再来上班了。
5: 这你也是敏感了，大家其实就是起哄架秧子，言外之意就是爱听多说。
4: 我就是口无遮拦，但是你像我觉得就是咱们俩搭档很合适，有时候你搂着我点儿，对吧，然后你有时候太过了太油腻呢，我把你往回拽一点儿，是不是啊？也不能太油，如果俩人都油的话这节目还能听吗？
5: 那节目这
4: 假的都飞上天了，一会儿假大空，
5: 那这节目得进步多快呀，得想象不到啊，这是提前锁定。
4: 不好意思，我拉你后腿了。
5: 年度十佳，这得是。纯属戏言，各位啊，不是说让各位平常没事也得怎么着，但是有的时候确实讲究方式方法。
4: 对，一定要讲究方式，
5: 讲究一点啊。你的不安全感有的时候也来自于前期自己的莽撞，那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表达方式，
4: 对，
5: 说完了，完了，对方会不会多想啊？他会不会记恨我？会不会以后给我穿小鞋？
4: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包括你有时候给领导发微信也是，就这事儿，你其实只发个，但是比如说他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回你微信，你会特别没有安全感。完了，对我有意见了，这事儿肯定生气了呗。但两小时之后，哈哈，好的。是啊，然后瞬间，原来他没事儿，是他没看手机。那两个小时你脑子里会，你会想很多吗？那两个小时
5: 不会，因为我也会有好几个小时失踪状态，因为我一直在睡觉嘛，所以就醒了以后统一的回复，哎，这个回什么那个回什么，所以当别人不回我消息，我会认为他是不是补觉呢，他是不是，
4: 你不会觉得说他有意见了，不想理你了，
5: 我只会认为他要么在睡觉，要么在忙顾不上啊，等他空了肯定会，但如果一天了他都没有回，那我也是会多想的，我会觉得你再怎么着，你睡前你会看一眼手机吧，你也得看见这条消息吧。那你不回，那就是有意见了，
4: 那就是故意的了，
5: 那就是故意的了。
4: 你是觉得得到晚上睡觉前，到第二天早上他还没回，那这就说明他有问题了。
5: 对，也出现过那种，比如说第二天早晨接到了对方回复，说实在抱歉，昨天忙到什么后半夜了，回家倒头就睡了，现在才回，怎么怎么着，那种我觉得无所谓。
4: 不是，那你这中间你会乱想吗？
5: 不会。那就发出去了，对吧？你沟通完了，他可能要深思熟虑。
4: 心态这么好吗？
5: 对啊，在这方面心态一直很好。
4: 很心大。
5: 对，
4: 职场你很心大。
5: 甚至我都忘了我给他发过这消息。
4: 你确实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给王上讲一些什么八卦，或者我说你看他俩那个眼神怎么？王上说啊，有吗？真的吗？我没看出来耶。啊，他说我这话是这意思吗？
5: 全后知后觉，
4: 确实是，
5: 就人都看的点映场，我都看的是说多少年以后的这个重映，这都是重映还不知道重映了，有这电影。
4: 但这确实是很多男士比较大条，就不会在意，这没有在意到一些细节。
5: 对，你主要是你说的是那个不是我们关注点，你要说他换了个什么车，哎，他买了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那我们会非常的敏锐的，会由此倒推回来很多事情。
4: 对，你就是没有那个点没有在那个上面，
5: 对，
4: 没关注到。
5: 韩寒说，我觉得最没有安全感的是有的时候听收音机听到一半没电了，家里边找了半天还找不到电池，便利店还不开门。哇，您
4: 收音机是放电池的，
5: 这么复古的方式吗？这个
4: 不，现在复古的电收音机也都是那个充电的吧，
5: 电
4: 就是放电池的，是吗？
5: 放电池的就彻底能解放了，就不用一直插着电源线。
4: 咱用手机云听，
5: 对，
4: 可以听到。
5: 就像或者您现在这样，这不用这个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吗？琥珀说，孩子一个人出门就特别没有安全感，哪怕是下楼跳绳，都怕他磕了碰了被人拐了。
4: 真的会想，你就是刚才我说孩子去别人家玩，你都会担心，就觉得不在自己眼前，就觉得虽然邻居也挺好的吧，你又会觉得邻家孩子会不会仗着他父母在欺负我孩子。我就会这么想，
5: 还会这么想。
4: 我说不行，玩会儿我就把他接回来吧。
5: 啊，就是他爸他妈即便是个好人，你觉得这小孩也不一定是
4: 仗势欺人啊。玩会儿就行了，回来吧。
5: 或者你会不会想说，万一这对夫妻他们就是故意看上我家孩子了。
4: 对对
5: 故意在我们家潜伏了这么些年，就等着找个合适时机放松警惕，把我们家孩子就带走了，就
4: 对你就会想很多。然后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去敲人家邻居的门，我就叫我说回吧。我一开开，邻居一给我打开门，我儿子正站在人家家那个沙发的那个扶手的上面，都快上天了。
5: 你看，果然不安全，这孩子站这儿了啊。邻居两口子都不说劝一下，这摔下来不得鼻青脸肿吗？对不对？哎、
4: 真的，哎呀，所以就是自己有时候就是家长想的比较多一些。
5: 对，菠萝说手机电量低于99%就有不安全感。
4: 哦，这是电量焦虑。
5: 电量，但您这低了99%就不行了，就
4: 你这样对电池不好啊。
5: 对呀、啊，你越充，你电池下的越快啊。我也有电量焦虑，但它一般是至少得干下去一半，我才有点焦虑。
4: 啊，你我还以为你得到20%以下，
5: 没有，那
4: 一半就有焦虑。
5: 我的手机就不会到20%那个程度，就一半就基本上就差不多给他找饭吃了。
4: 你像我这种常年20%的，你怎么着？
5: 哎呦，我觉得你那手机就跟那令狐冲一样，一直是残血状态。
4: 对，是的。
5: 但是一点也不耽误行走江湖。
4: 而且我到处在找充电，到哪儿都是
5: 充电
4: 。
5: 你手机有点说法，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它电池到底好用是不好用。这个这么些年没跟你吃过几顿饱饭。
4: 就还好吧，就反正就能有点电能用就行了。有电多玩会儿，没电少玩会儿。
5: 你让人家充满能咋？
4: 也没那时间，有时候不太就是一直放，因为玩的时候比较多一些，一直充着就没法玩了。
5: 你还挺注意电池健康还是？慧慧说，在陌生人群或者新环境里，一开始会有种不安全感，因为我比较慢热，不是那种自来熟，跟人交往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熟悉了就是另外一面了，这很正常。
4: 对，就大家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5: 对，
4: 还有人说，刚才有人说很，哎，我可找不到了，说羡慕王上这种钝感力。咱们之前好像也聊过啊，就是真的，人有的时候有这种钝感力很好。就想学都学不来，但是也看事儿，他是在有的事儿上有钝感力，有的事儿上就会想很多。
5: 对呀、你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可能更看重或者更敏感的那个点。你这什么事儿完完全全都不在乎的话，你这心态你得好成什么样？
4: 你在乎别人对你的一些评价吗？
5: 分情况，确实分情况。比如说这个人跟我毫无任何的交集，那我可能不是很在乎。
4: 我们的听友们，
5: 听友的话，其实听友如果是那种经常来留言的老听友，他们的评价我会很在乎，因为他们对你认识的比较全面。如果是偶尔听了一耳朵的，这个评价我不是特别在乎，因为我觉得可能不管您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不是一个非常立体客观的，只是凭一个第一印象或者是一耳朵来评判的。
4: 那比如说今天就有听友说了，这王上主持的什么呀，赶紧换个人吧。你会在意这样的留言吗？
5: 如果是就刚开始的听友的话，那应该不会在乎。这你说干咱们这行谁没被人骂过呢？这不很正常吗？这个，你这是一个正常的，就表达者的宿命一定是被误解，这是没跑的。而且你既然会被人喜欢，也一定会被人讨厌。
4: 就是要适应这个过程。
5: 你要适应这个过程。
4: 啊、
5: 对
4: 、
5: 但所有的那种经常来留言的那种，或者咱们都有印象的人，
4: 突然有一天说王上我对你失望了，我觉得你主持的越来越差了、
5: 那我一定会追着屁股后面问我说别呀、怎么回事啊，这哪惹你了，要不你戴副墨镜走去。回复墨镜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4: 惹你还让人消费，我以为你送呢，
5: 给打个折，咱现在反正都三折嘛，是不是？
4: 三折，对
5: 对。您可以看到很多款链接都是国际一线大牌，可以进去选购一下啊。
4: 可以回复墨镜啊，
5: 回复墨镜，
4: 你是咋拐过来的？
5: 我也忘了，就低头看见在桌子上放着了。
4: 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墨镜，
5: 对，
4: 就可以了。
5: 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反正他投简历已经投了8个月了，但都还没有回应，就很慌，很没有安全感。
4: 哦，对，这种就会焦虑，
5: 会焦虑的，
4: 对，
5: 你看不到头。如果明确告诉你。再有2月就行了啊，那你能坚持？
4: 那肯定可以啊。
5: 对，
4: 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是比较焦虑，
5: 未知的时候最焦虑。来吧，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个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
6: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夜间北京会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风不大，最低气温23度。我们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需要注意的是，受冷空气影响，明天下午至夜间北京会经历一次明显的雷雨过程，请大家外出时要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而且下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驾车出行的朋友呢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这周六到下周一，北京仍然会维持多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建议您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7: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路香的可怕，你呢？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你好，我来办理驾驶证审验。
4: 好的，我帮您查询一下。不对啊，先生，您的驾驶证不需要审验啊。
5: 不需要吗？你可看好，我可有案底在身，我现在的状态属于是法外狂徒级别的。
4: 哦，看到了，您有一个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扣了1分。
5: 没错，开的远光灯就是这么叛逆，总共才12分，我一下就扣了1分。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难道不需要重新审验驾驶证吗？
4: 不需要，您这个情况接受正常的扣分罚款就可以了。
5: 这就行了？哎呦，那来你们这儿重新审验的，那得犯多大错呀？得。请问，关于机动车驾驶证审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4: ？A， 单选题。A， 持有大型客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分记录，仍需要参加本周期审验。
5: B， 驾驶证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应当在记分周期结束后30天内参加审验。
4: C， 持有 C1 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证的，应当在记分周期结束后参加审验。
5: D， 审验时只需要接受不少于3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不需要申报身体条件情况。
4: 单选题，请选择。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经历过的。
5: 对，而且这个呢，应该就是用排除法，各位应该能大概锁定一个正确答案，是不是？看一看答题情况啊。第一位，
4: 还挺多的，
5: 芒果爬爬第一位，第二位慧慧，第三位思泉，不对，思泉之先答了别的了，
4: 小安子
5: 第三位。视频直播间，一格说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可以不答。
4: 这道题确实是稍微有一点难度。
5: 是，来公布正确答案。
4: C 选项是啥啊？
5: C 类驾驶证啊，一般不用参加审验，
4: 就是我们呗。
5: 对，但是发生了致人死亡的事故，承担同等级以上的责任，驾驶证又没有吊销，那这个情况下是必须参加审验的。大中型的客货车驾照，记分周期如果没有记分，那免了这个本周期的审验。如果说记满12分，不是说走一个审验流程，而是要参加满分学习，还有科目一考试。不是说记分结束以后30天审验，它和满分学习这2回事儿。然后审验的时候，驾驶人需要申报的是身体条件情况，不是说只听课学习。
4: 啊，
5: 对，这里边其实很多其他的错误选项
4: 排除一下。
5: 对，它都是这个说的不够全面，啊，都是只是断章取义。正确选项 C 选项，如果还没绕明白的，您可以回复一下啊，英文字母 C 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您对照着这个文字再捋一遍，可能反应就明白啥意思了。
4: 明白了，记住了啊，
5: 记住了，
4: 对，今天我们聊安全感啊，就是安全感是什么？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怕的不是堵车，不是工作没做完，是那种一切都不在自己掌控里的慌。
5: 但是聊着聊着你就会发现，真正的踏实是你提前在包里可能塞的那把雨伞，是你下班路上顺手给家人带的那串烤串，是哪怕堵在环线上也知道前面总有一盏灯在为你亮着。
4: 所以不用逼自己活成刀枪不入的超人，你口袋里的零钱，耳机里的老歌，副驾上的空座，这些碎碎的小碎片拼起来就是专属于你的安全感。
5: 在路上的各位别急，您要的踏实早就在您身边已经藏好了。
4: 明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5: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

0: 是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1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9: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纯烟，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免疫力的话题哈。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4: 老生常谈的话了。
3: 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重要性哈。这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
4: 嗯，对。
3: 那一旦我们说这个身体免疫力要出问题了，或者说叫免疫力低下了，那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
4: 嗯，
3: 尤其是像一些细菌呐、病毒啊，造成的这些入侵的感染，各种炎症反复发作。
4: 嗯，
3: 再加上我们很多年老体弱的人，他普遍的是免疫力会下降。
4: 嗯嗯，
3: 身体抗病能力都很差。
4: 差嘛。
3: 一旦发生一些流行病啊，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毒变异啊，它可能对身体免疫力都是最大的挑战了。
4: 对对对，
3: 就免疫力不好的人，他经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
4: 嗯，
3: 患病以后更是长期不好。很多有基础病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的、缺陷的，它就导致病情可能会急剧加重，
4: 那是
3: 久治不愈。
4: 嗯嗯，
3: 那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足，这个皮肤破溃以后就反复感染不好。
4: 对对对，
3: 不结痂、不封口，它出现溃烂了，
4: 外居了嘛。
3: 对，严重的一些患者就面临说要截肢的这个处境了。
4: 嗯嗯嗯，
3: 医院医生给的说法就是说他血糖太高了。破坏身体免疫了，
4: 长期过高的血糖啊，它就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被遭到破坏了。
3: 嗯，所以说就发生皮肤溃烂以后，它不长新的肉，
4: 它不长新肉，不结痂嘛，愈合不封口，
3: 对，各种细菌就反复感染，就出现这种坏疽的结果。
4: 是是是，
3: 所以说很多人知道自己免疫力很差，就着急啊。说我们就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我花钱我就买各种宣传的，只要是它能提高免疫力的产品，我不管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反正是挺舍得花钱的，
4: 都认为免疫力越高越好嘛。
3: 对
4: 啊，免疫力高点嘛。
3: 对，我就希望说我自己这免疫力快速的能提升起来，我就补这个补那个，只要他说他对免疫力有好处啊，我们都就赶紧去用。
4: 对，都知道免疫力重要啊。
3: 对对对，但是很多听众家人反映说，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了，但是发现自己免疫力还是很差。经不起任何折腾，就有点风吹草动的，就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个抵抗力啊，这抗病能力非常差
4: 啊，始终还不行。
3: 对，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是希望楚老师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好吧？
4: 这免疫力这个事。

0: 话说这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都知道免疫力太重要了，
1: 特别重要，嗯，
0: 男女老少都一样啊，这个免疫状态啊，干啥？这是保护咱们身体的盾牌一样，
1: 对，
0: 啊，这人要是完全失去免疫能力了，就这么讲吧，哪怕是就很普通的一次小的细菌感染或者小的一些病毒感染，都可能要命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免疫力有多重要啊！啊，
1: 所以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说这个它的可怕就是造成
0: 免疫力丧失，
1: 免疫力丧失了，可能一次感冒就要了你
0: 的命
1: 了，命
0: 了，
1: 对，
0: 也没有免疫了嘛。
1: 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免疫力了。
0: 哎，所以说就是最终落点落在哪儿，就是身体的免疫如果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了，
1: 嗯，
0: 啊，它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老少皆知，都知道免疫力的重要，但是我也敢断定啊，就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有哪些学问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免疫啊，免疫从哪儿来的呀，啊，你怎么去正确去理解免疫的概念呢，啊，多数人呢对免疫力的理解都是啥呢，他就是预防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抗病能力，大多数不都这么理解吗？
1: 那不对吗？应该就是抗病能力呀、
0: 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1: 啊，
0: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所以在这方面他就容易走进误区啊，白白的就耗费精力耗费财力搞了一大圈，免疫力也没有恢复好。什么叫免疫啊？免疫是咱们人体一套自我防御自我识别的系统，怎么理解呢、
1: 啊、
0: 就是分得清自己人分得清敌人啊，保护身体不被一些外来坏的东西给伤害了，
1: 嗯，
0: 同时还能够清除咱们体内变坏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病变的或者癌变的这些细胞，
1: 嗯，
0: 咱就打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咱把这个身体比作成一个城市，身体就是一座城，那身体里面的一些免疫细胞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城市里面的警察保安军队的概念，
1: 嗯，
0: 那么各种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它叫外来的入侵者坏人，同时啊咱们身体里比方说发生衰老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是发生病变突变的这些细胞，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面变坏的这个居民、
1: 哦、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咱给它做各种比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免疫就要干三件核心大事了，哪三件核心的大事？第一个就是防御，对外打仗，
1: 嗯，
0: 就挡住细菌病毒入侵，不让外界这些病原体随便的感染咱们的身体，比方说感冒病毒进来了，这免疫系统会自动的什么出动，就把这些病毒给它杀掉了，哎，这人就好了，
1: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多数认知的这个免疫力。
0: 哎
1: 哎，
0: 另外一个第二大核心作用是啥呢，自稳，自我稳定，就是打扫内部，就每天要清除掉身体里面这些衰老的破损的死掉的这些细胞，
1: 嗯，
0: 啊，也就是要把这些坏的旧的这些细胞代谢掉，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干净和稳定
1: 啊，
0: 这也是他要干的、
1: 这个、这个我们不太
0: 是吧，不知
1: 道
0: 吧、啊、第三个叫监视，监视癌变呢，
1: 还能监视癌变、
0: 哎、对，发现身体一些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了，
1: 嗯，
0: 哎，然后让这些已经或者即将要发生癌变的细胞它能尽早的把它识别了，并且能把它清除了，防止它形成这种恶性的病变或者是肿瘤，这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就天天无时无刻都要做到的这些主要工作啊，主要是这方面了啊。那么我身体这些免疫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嗯，
0: 啊，分为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免疫，还有一个后天免疫，先天免疫好理解，就天生自带的，就生下来那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有这第一道防线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皮肤黏膜啊，还有吞噬细胞，不管是什么病毒来了它直接能抵挡，反应快，但是它针对性不强，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皮肤破损了，这白细胞马上就冲过来了，来吞噬这个病菌，能促进皮肤快速就愈合了，这个属于叫先天免疫的作用、
1: 嗯、
0: 后天免疫是啥，是属于获得性免疫，就后天练出来的啊。你比方说他经历了很多感染或者是打疫苗之后，

0: 逐渐在身体当中形成的、获得的。这种后天是非常精准、非常专一的，身体里面这个 B 细胞产生抗体了，是专门盯住某一种病毒细菌以后，它锁定目标，然后有个叫 T 细胞的来直接消灭这些细菌病毒以及被感染这些细胞。最简单，咱比如说你要得过一次水痘，它以后就不容易再得了。
1: 嗯，
0: 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体内就产生专门针对水痘病毒这种抗体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后天免疫所获得的。
1: 啊，这就是打疫苗的作用。
0: 嗯，那后天获得嘛。
1: 嗯
0: 啊，还有就刚才你说这个，很多人都在什么，想着说我增强，我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1: 哦，为什么呢？
0: 啊，免疫不是越强就一定是越好的，啊，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认知。
1: 嗯，
0: 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免疫力低，咱知道免疫力低下，那坏的病毒可能随便入侵了，反复就容易感冒感染，出现各种病毒、各种炎症、各种问题。啊，甚至出现疾病愈后恢复的缓慢，啊，抗病能力弱等等，这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免疫力如果过强、过高的话，它就会发生免疫紊乱呐，那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啊。就免疫系统它认错人了，它太多了、太高了，自己不认识自己人了，把自己身体好的、正常的一些组织，它都当成敌人去攻打了。啊，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类风湿关节炎，大家有印象吧？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自我攻击嘛，错误的去攻击嘛。
1: 您讲的就是他，攻击自身的这个
0: 好的坏的，反正他分不清了，
1: 对，分
0: 不
1: 清了，嗯，
0: 对吧？类风湿关节炎包括什么红斑狼疮，很多类型的神经炎，这都是啥？都是免疫过高过强紊乱了，然后攻击自身好的器官了。所以说，免疫力应该是什么？是叫调节免疫。就调节身体的免疫能力啊，这点太重要，可不是一味的增高和增强啊。
1: 啊，这我明白了哈，这个免疫的作用就是识别敌我啊，就是识别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呢，遇外敌清垃圾，
0: 对
1: 啊，抵御外边的敌人，然后把身体自身的这些垃圾得清出去，然后还监视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恶变发生。
0: 哎，对，
1: 如果免疫力低下的就容易感染，就得病，这个抗病能力就弱，防疫能力也低下。
0: 对，
1: 但如果说它要高了的话也不行，就紊乱了，哎，就会错误的胡乱的攻击自己人，
0: 对，
1: 就造成自身免疫疾病发生。哎，那这回大家要知道了哈，要学会
0: 调节，
1: 哎，不是提高，
0: 哎，对对，
1: 啊，不是一味的说这个提高啊，
0: 越高越好，
1: 增强，
0: 对对对，
1: 要实现免疫的均衡，既不能低，也不能过高，
0: 哎，是，
1: 啊，是这样，是吧，朱老师？
0: 这一说大家应该更明白啊，就是注意一字之差，可差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免疫力是要调节，不是要说去增强，那问题来说，怎么能做到免疫力均衡啊？不低还不高。你说咱眼睛咱也看不见，也没有具体的参考和测量啊，对吧？它也不是说一杯水你多了点少了点它直接能看得着啊。
1: 对，它也不像说我们能像测血压一样，
0: 对
1: 啊，一测它有个数，
0: 对吧？你怎么能让它均衡啊？你要针对这个问题，你看看还是中医，其实中医的方法就很有优势。因为啥？你看，因为免疫力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中医的理论指导的。因为在2000多年前呢，中医就有这个免疫这个词的概念了，出自一本医书，叫什么？叫《免疫类方》的这个医案当中。
1: 啊，真的很厉害、啊，
0: 是吧？2000多年前，意思是啥？就是免除疫病的危害。那么这个疫，咱知道，在古代古人什么，就是传染病嘛，叫疫嘛。所以说免除疫病的危害，这叫免疫类方当中就提到了，而且2000多年前还有《黄帝内经》啊，是吧？《内经》更是明确提出一句话啊，现在很大家伙都很熟悉，叫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邪不可干，
0: 是吧？都经常说这话。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身体里面要正气充足，外界的病邪就没办法侵犯你。那这个正气是啥呀？它不就是抵抗力吗？不就防御能力吗？不就现在所说这个免疫力吗？中医讲元阳之气是生命之主宰，是生命之根基，那正气就是生命之本呐。没有正气的护佑，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延续的，你就得得病啊。所以说元阳一旦虚亏了，就会正气不足，所以就会百病丛生。那这不就是中医最早的理论吗？
1: 嗯，所以您一直教授大家做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哈，这个吸清气、排浊气、调养元气，它就是养生防病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和免疫直接相关，是这样吧？
0: 哎，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它就是相通的，就这回事嘛。因为你通过调整自身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然后实现啥？实现脏腑气机的顺畅平和，把各种什么晦浊这淫邪之浊气都能给它排出去，将天地宇宙的清阳之气都能把它纳进来，实现周身元阳之气一直保证一个充盈的状态，那元好正气是不是足啊？这时候就能抵抗外邪，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啊。我为啥说养生防病做呼吸吐纳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而且呼吸吐纳36式当中，比方说归息法、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去做，每天做一做，都是调节身体免疫最好的方法。它是调节，它不是增强。通过正常的呼吸，我不说吗？呼吸干啥？从生物医学角度，不是让细胞实现自我呼吸吗？细胞有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细胞是不是代谢好？代谢好，活性好，活性好，功能才好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调整气息、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实际上呢，就是实现一个免疫能力，一个自我调节啊，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增高和增强，对吧？要从这个细胞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任何的朋友啊，都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这个事儿啊，真把它看得重一点，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你担心以后出现很多问题，你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可以，你多做一做呼吸吐纳，真是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的。
1: 嗯，这回就更清楚了啊，这个呼吸吐纳真是太好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啊，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终身受益啊。
0: 对呀、
1: 啊。啊，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做哈，每天呢就是交换着几种做哈，
0: 对，
1: 感觉浑身特别轻松，
0: 嗯，
1: 哎，真的是太好了。嗯，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免疫细胞，咱们看不着摸不着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从某一个器官上来说哈，
0: 嗯，
1: 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儿，它是不是就是负责免疫组织的呀？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什么淋巴结病变，
0: 嗯，
1: 哎，是不是就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免疫，它就被破坏了呢？
0: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你要从解剖学看它就非常直观，
1: 对，就看得着、
0: 嗯、
1: 摸得着的这个器官，
0: 哎、对，有三大部分构成的，
1: 嗯，
0: 分为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它们一起构成整个免疫系统。
1: 嗯，
0: 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中枢免疫器官，包括什么？我们的骨髓和胸腺。
1: 嗯，
0: 咱打比喻啊，骨髓胸腺，大家伙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比方说警察学院。
1: 嗯，
0: 啊，是警察的学院。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从这里出生成长的。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呢？叫做外周免疫器官，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淋巴结啊，还有脾脏以及我们的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
1: 哦，
0: 那这个淋巴组织、淋巴结呢，再在比喻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遍布各处的检查站一样啊。大家记好啊，给大家比喻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啊，如果说有人要入侵的话，他们干啥？他们是负责拦截的，啊，
1: 嗯，
0: 那脾脏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清除衰老的这些细胞和病原体的。黏膜相关这些淋巴组织呢，它主要位于消化道、呼吸道，这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随时准备拦截入侵者。所以说，这些免疫器官加在一块儿，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基地、有哨所、有检查站，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了。
1: 啊。你看您这个比喻啊，太形象了，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免疫器官，它是有具体分工的。
0: 嗯，对呀，你包括这个免疫细胞，你像这个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它都是有各有分工的。啊，那中性粒细胞干啥？相当于那就是巡逻队啊，它反应是最快的。这细菌来了以后，它马上就能扑上去，马上就给吞噬掉了。那巨噬细胞是啥？那是清道夫啊， 它不仅能吞噬病原体，还能释放信号向整个系统，它报告敌情，开始呼叫更多的兵力来增援。那自然杀伤细胞是啥？它属于像特种兵一样，是专门能干掉啥的？就那些被病毒感染的啊，这些细胞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那 T 细胞是啥呢？它相当是情报员兼指挥官，它负责侦察敌情，发出进攻的指令。B 细胞干啥的？B 细胞呢，就是属于军火库，负责什么？生产抗体的，生产武器的。而免疫分子什么呢？就是免疫系统的武器。哎，你包括什么抗体、补体、细胞因子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个免疫啊，这免疫细胞是城市里执行任务的警察，那么抗体是啥？就是警察手里的武器。那如果说免疫细胞需要协同作战，哎，那细胞因子呢，就是他们之间相互联络的对讲机一样啊。所以说，从生物医学这个角度，你发现人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细胞，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分工的，有的负责侦察敌情，有的负责生产武器，有的负责冲锋陷阵，有的负责打扫战场。所以生物医学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要把它们找出来，通过基因把它认清楚，才确定这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所以现代医学也是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化验检查观察免疫细胞的活性。你比方说，大家到医院做血常规，看白细胞的技术、淋巴细胞的这个亚群分析、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补体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指标，现代医学可以判断说，哎呀，这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到底是强啊还是弱呀？哎，那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是从生物医学发现了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的属性以后，他们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从细胞的基因角度，生物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接近40种基因，啊，与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都存在着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体内能产生多少的 T 细胞、多少的 B 细胞、多少的巨噬细胞，很大程度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基因不光决定数量，还决定质量啊。你比方说，自然界里面就有很多免疫力的天花板的存在。啊，就他们这免疫力啊，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之前讲过，咱就说这个蝙蝠，它身上携带几百种病毒，就这些病毒是哪一种，如果放在咱人的身上，就任何一种，那都是致命的。但蝙蝠呢，你看它能带着这些病毒共生，它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发现了，蝙蝠体内至少有1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发生过进化。他们这个基因的序列，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现了大量的特有的这种突变的情况和变异的情况，让蝙蝠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啊，它不是像人那样出现免疫过激的情况，而且呢，这蝙蝠还有这个抗病毒基因，啊，还额外拷贝了这种特殊的修饰，这让他们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不是像人一样啊，因为免疫过激啊过剩把自己害了，还有这个。骆驼，啊，你看这骆驼它为啥能在沙漠里面能长期生存耐高温呢？耐饥渴呀，人就不行啊。骆驼这免疫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叫纳米抗体。这种独特的抗体结构，哎，它能帮助骆驼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还有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冰山雪莲呢，你看它为啥能在海拔4-5千米这种高寒缺氧的雪域生存生长啊？是因为他们体内存在着什么叫冰结核蛋白基因，是专门对抗这种高原低温环境的，这都是生物医学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呢。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是细胞基因物质决定的。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从基因层面上了解免疫系统，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免疫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都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
1: 那既然生物医学对于免疫系统研究的这么透彻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免疫力呢？
0: 你看你又说不对了吧，习惯了吧，我刚才说了，你不要一味想着去提高免疫力啊。如果你要是免疫低下的，你可以去提高。如果你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就不要去提高去增强。刚才不说了吗？如果免疫力过高的话，免疫系统过于亢奋就紊乱了，它容易什么出现这种错误的攻击啊。会出现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自发性疾病就发生了，是吧？类风湿我不是讲过吗？红斑狼疮啊，各种神经炎呢，都是它免疫过剩过高带来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都是免疫力过高失控了导致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 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所以说科学的说法啊，可不是简单提高两个字，是让免疫力持续性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应该是调节。
0: 哎，对，实现免疫自我调节状态啊。哎，这免疫力，哎，要一直是个动态平衡，不高不低，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是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中医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根本，就是什么，就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嘛。
1: 嗯。
0: 那怎么能让这个免疫力持续保持动态平衡呢？可能有人讲了，说哎呀，多吃点优质蛋白呀，啊，什么什么鸡蛋牛奶呀，鱼虾瘦肉啊，什么豆制品呢，或者多吃点深色的这种蔬菜水果，菠菜西兰花呀，胡萝卜西红柿啊，多吃点菌类 啊，香菇、木耳、坚果也多吃点，什么核桃、杏仁、花生，还有的说多吃点大蒜，吃点 B 族维生素，补锌补硒等等啊，甚至你看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吧，各种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都打着增强提高免疫力，什么什么蛋白粉的、益生菌的、灵芝孢子粉的，哎呀，蜂胶牛初乳，反正花样翻新，反正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但他们真的能保证免疫力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吗？或者是真就所谓的能让免疫力低下的人让他提高免疫力吗？吃多少是合适的？不多不少，到底能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啊？
1: 确实我们很多家人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就有多好啊。
0: 对呀，
1: 嗯，
0: 首先我刚才不是说吗，细胞基因决定了你免疫力是否正常，
1: 嗯，
0: 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什么是基因啊？是各种活性物质，是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单位，也就是可以说是细胞的生命啊。同时它也需要各种其他活性物质来保证基因自身活性的一直正常。那这些活性物质在哪儿啊？只有在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找到某些特殊的基因抗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让它们共存共生，才能让免疫力持续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就比方说疫苗啊，你像这黄热病的疫苗、麻疹啊、腮腺炎呢啊、风疹这些疫苗，你看扎完2到3针以后，免疫力持续的能让你一辈子都不得这病了。为什么？就疫苗本身就是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它不像是吃药，它能被代谢，过了之后就没劲儿了，就失去作用了。但是呢，疫苗不，它是某些活性特殊的抗原和抗体啊，与身体里的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直接就进行匹配，就匹配成功了，
1: 嗯，
0: 啊，根植到细胞基因里面了。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记住了疫苗当中这种活性的物质啊，并把这个记忆直接写入到基因程序里面了。所以说呢，这免疫细胞就一直带着这段记忆，它始终存活，让你一辈子呢啊都不被相关这些病所困扰所打扰了。
1: 就感觉是好像这个进入到你身体当中就已经成为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0: 哎，对，
1: 一个组织了一样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它永远不会再排出体外了。
0: 用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来说，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写了一套基因代码
1: 啊，
0: 这个基因代码呢给你身体的这个基因代码相当于什么，它俩给配上套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这个某一个部位某一个零件就按照它基因程序这个代法和功能，它一直去发挥这作用。为啥说这个生物医学包括搞生物制剂始终要强调一个高活性啊？它活性必须高啊，活性低它不可能有这作用，所以长久一直维持发挥作用。因为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什么 T 细胞、 B 细胞、巨噬细胞、 NK 细胞，它们各有各自不同的免疫任务，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独特的基因序列，就像一段一段代码一样，有的代码负责识别病毒的，有的是负责激活炎症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过激反应的，有的是负责记忆病原体的。即便你补充很多的活性物质，但如果说免疫细胞基因不匹配的话，那不是也白搭吗？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牛奶能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这牛奶是给免疫器官增加蛋白的，是让它产生更多免疫细胞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它不是从基因角度啊跟 T 细胞 B 细胞基因去配对的，它能够内在的根植于细胞基因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讲呢，就可以说你直接喝这个牛奶对免疫力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1: 嗯，
0: 我再举例，就是鸡蛋，大家说鸡蛋营养好，它能提高免疫力，这鸡蛋里确实有优质蛋白啊，它能提供制造免疫细胞的原料，但是鸡蛋煮熟以后啊，它就是一块蛋白质了，它不会跟身体里的各种这些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融合和匹配的，被整个胃肠道直接就消化了，它只是提供了营养就没了。你能说它能提高免疫力吗？它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能力了。
1: 嗯，陈老师，你说这个活体活性物质还有这个基因匹配这个概念啊，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哈，
0: 嗯嗯，
1: 伟宁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当时这个伟宁跟我说，说虫草当中它有对咱们人体实现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物质，
0: 嗯，
1: 哎，通过技术干预，它实现了一个高活性提纯以后呢，它就能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完全的匹配融合，
0: 嗯。
1: 啊，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还是说免疫力低下的，太适合了，啊，包括我自己从那个时候一直喝，一直到现在还在喝哈，从免疫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体质啊，的确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强太多了
0: 啊，感觉体质好是吧？
1: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说大范围病毒传播的时候，我没有感染呢。
0: 啊，
1: 不光是我，当时咱们凡是喝上的这些家人们，就是在特殊口罩时期都没出问题，状态都很好。哎，我们当时都感觉无比惊讶。有的老人跟我讲说，以前只要是一换季呢，肯定就感冒，一降温肯定咳嗽。现在这些毛病都不犯了，那就说明这个免疫力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很好，对吧？
0: 哎，太对了啊！你要说这个曹公啊，他们这个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原液呢，对于免疫调节这方面带来的好处，实际上都不用叙述了。为啥呢？因为本身冬虫夏草啊，这个生物物种它就很特殊、很神奇、奇特的。因为这个物种体内它广泛存在着极其特殊的一些免疫物质的基因，而且是很多其他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要不然你为啥虫草价格能那么贵呢？一个是稀缺性，还有特殊性嘛。加上利用这生物技术进行活体提纯，那就更了不得了。从冬虫夏草这个菌种啊分离到纯化开始，再到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再到什么深层次整个的生物的活体的发酵，活性成分的提纯和提取利用。这是一整套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把冬虫夏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完全巨大化了。就最简单，咱比方说这个，你看虫草当中有个叫虫草多汤，就原来啊，就是曹公在研究冬虫夏草之前，对他这个冬虫草多汤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但随着生物医学的深入研究，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虫草多糖不仅能抗炎抗感染，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免疫细胞，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的。啊，你比方说巨噬细胞，它是体内最先发现入侵者的细胞之一，它是负责吞噬病原体的，消除衰老细胞的，同时还能释放信号来召唤其他免疫细胞过来支援的。那么虫草多糖之所以能让巨噬细胞活性直接提高，是因为虫草多糖能找到巨噬细胞整个受体表面有两个不同的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代号编码为叫 TLR4 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 MR 受体。这是通过什么？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的研究发现啊，对巨噬细胞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受体。相当于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细胞上的两扇门一样，然后虫草多糖只要是能按到这个门铃了，啊，这个巨噬细胞就会被激活，细胞内部的通道就打开了，让虫草多糖能快速的进入，与什么？与这个巨噬细胞自身的基因完全相互融合。那么这巨噬细胞融合了这种虫草多糖的物质以后，它的吞噬能力啊，给其他免疫细胞发送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的增强提高了。而且呢，这个 NK 细胞它是专门对付病毒以及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是专门来解决这个的，它能识别并杀死这些叛变的细胞。那虫草多糖对 NK 细胞的作用也非常直接，进入 NK 细胞与基因融合以后呢，它能促进这些 NK 细胞快速稳定的出现增殖情况，显著的提升 NK 细胞的免疫抗体的活性。而且呢，曹公咱知道他利用的是什么？他可利用的是完全整根100%的鲜虫草是进行活体提纯的，他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就是保证纯粹的这个纯度啊。而且利用高分子技术、活体发酵提纯这些生物技术，让冬虫夏草当中各种对人体有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都被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干预呢。与人体细胞基因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与人体细胞可以说实现和谐共生了，那不就持续的为人体发挥作用吗？所以讲你一说到这个曹公他们的研究成果啊，就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确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肯定是一款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突破了，也是在虫草方面啊搞高科技提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生物制剂了啊，说在我们业内这是无不称赞的。因为这个生物试剂的提纯成功，对于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从干预恢复的角度，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一些核心优势的啊，这一点都是有目共睹的。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这几年呢，凡是非常幸运的喝上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都是最有深刻体会的。
0: 嗯，
1: 遗憾的就是能使用上的人那还是太少了。就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没争取到多少。
0: 是吧？
1: 嗯，很多家人。

0: 患者跟随我都好几年了，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通过我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嗯，可是我没有做到哈，让更多的家人都服用上。这每次啊，一说到这个事儿，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呀。
1: 其实任何事儿都一样，是吧？它有利，它肯定也有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同样，你也要这么想，说这世上千条路，条条通罗马，那关键就看怎么选择了，是吧？我们在获取健康的这条路上呢，也不是说未寿康、虫草之际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因为它少，它不属于多数人，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啊，我们另寻其他办法呀，因为办法总是有的，对吧？
0: 太对了，有楚老师在我们这里，肯定我们不缺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帮助。
1: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
3: 你好，你
0: 好。
3: 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了，也是那个乐龄芳华的一员。今天是第一次跟您通话，这心情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
0: 啊，能跟您通话，我也非常激动啊，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
3: 哎呀，喜儿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嗯，
3: 我知道这些年呢，您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一直为我们老年人劳心劳力的哈，真的是感激辛苦了。但是吧，我特别想用上虫草养元液。上一次吧，你把你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博士请到节目里来，曹博士这不给我们讲了很多虫草养元液的这好处作用吗？还有整个研发的过程。曹博士说虫草养元液吧是生物制剂，活性高，效果快，还没有副作用。您本人呢，还有您帮助过的人，凡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都有很大的收获。
0: 对，
3: 我也特别的羡慕。而且曹博士当时还给争取了一批这虫草养元液，但是我没抢到。其实吧，我很早就预约了，我加入那个乐龄芳华都已经2年半了。一直都没用上呢。这些天我听到那个楚老师又聊到了生物制剂的好处，聊到了和曹伟宁博士都熟悉，尤其是今天楚老师聊到了虫草中有调节人体免疫力很重要的物质，我真的是太需要了，喜儿啊。
0: 虫草养元液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就是可惜这个数量太少了。很多人都跟您情况差不多，就等2、3年了还没用上呢。哎呀，我也是经常的询问哈，我就问伟宁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大众啊？伟宁说到现在，哎，没办法告诉我准确时间哈，因为他和团队的这些人呢，一直都在刻苦的攻关，就是希望早一天吧，能够突破技术的壁垒，到时候呢，生产出来这个养元液也不用出口了啊，全都留给国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那但是现在呢，确实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用上哈。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啊，我记着这个事儿呢，未来有机会肯定是帮大家争取啊。那喜儿确实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希望您能理解啊。
3: 喜儿啊，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想着这个事儿就行。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再等等啊，也没问题。主要就是有点担心我的病啊。
0: 那您身体是有什么问题？您跟楚老师说说，看看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最起码咱们先把病情控制住啊，您也不用这么担心了，是吧？
3: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啊，你好，楚老师。
1: 你好，不用客气，你说我看看。
3: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概4年前嘛，我就出现了胸痛、心悸、气短的情况，这身上肌肉啊都酸疼，还发热。本来我就以为我这是感冒发烧哈，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后来就去医院想那个打点滴，医生这不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嘛。这一查呀，才知道自己得了那个心肌炎了。
1: 哦，心肌炎
3: 医
1: 症，
3: 生说我这是免疫性的心肌炎。
1: 哦，跟免疫有关呐，免疫性心肌炎，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之前讲过，就是这个免疫调节不好， 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免疫细胞攻击好的细胞，把心肌好的细胞当敌人去攻击，攻击过程当中释放炎性因子，导致什么心脏心肌发生炎症，然后心功能呢开始减弱，泵血变差，轻的时候可能有点像感冒的症状，重了就会心衰，恶性的心律失常。就像我今天不也讲到这个话题吗，我说人生病啊不一定都是免疫力低造成的，有的时候呢是免疫力亢奋了，它出现这种错乱的攻击啊，也会引发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身体的免疫力呢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免疫自我一个良好调节的状态，不能高了也不低了，它会自我调节，这样身体才会处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状态。就跟咱中医讲这阴阳平衡，阴平阳秘，就是精神乃至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3: 嗯，楚老师您说的吧很在理儿。那次查出心肌炎治疗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最近一年多我这轻微劳累吧就会出现那心慌胸闷，偶尔还能感觉到这心脏就是跳的不规律了，心脏的位置有点闷疼，而且每天都感觉乏力气短，
1: 是吧，
3: 啥也不想干。
1: 半
3: 年前又确诊了那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我一直吧在练习呼吸吐纳缓解，六字诀的那个喝字音练的最多，
1: 强心的，
3: 还有还有吐纳闭气法，你说能锻炼心脏功能，强化心肌。我现在练习以后跟之前比吧明显是有力气了
1: 啊，有改善是吧，
3: 不仅身体有力气了，连呼吸都有更有力了。现在这气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心慌也改善了，
1: 挺好，
3: 真的非常感谢楚老师您无私的分享。
1: 哎呀，好好练不错嘛，是吧，是不是有收获吗，你可以再练一练归息法，叩齿吞金都可以做一做，在扶正气的时候还能实现身体免疫的调节，增强身体的耐力啊，以及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做一做，调补元气平复心神，这是养护精气神都是非常好的方式，这也不费啥劲儿，一天拿出点时间做一做呗，这对你来说这不都是格外的加分的吗，给你推波助澜的吗，多好啊。
3: 好的涂老师，我再把这几种吐纳法吧也一起练习了。我还想问问我目前吧没办法用上虫草养元液，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对我有帮助啊？
1: 你这属于免疫性心肌炎症，这是跟免疫有关呢，我建议你再做一个检查。为啥呢，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还有炎症存在，如果这炎症一直还有感染，它也会一直损伤你心肌细胞，就会持续性的加重你的情况。如果一般情况呢，你这个情况如果现在没有什么炎症这个灶在这儿了，那相对来说应该就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常规的一些运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调节剂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至于你这个讲这个主动脉瓣啊，说发现也有关闭不全，这是瓣膜受损的问题。目前来讲针对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咱们国内说获批的直接针对于这种瓣膜反流的啊，这种生物制剂的这种产品目前还没有这种获批。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呢对于这个瓣膜受损来讲啊，修复起来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能有更好的替代品，这是实话实说。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我清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异因子，它对于这个瓣膜这种出现损伤从修复角度来说它是不错的，但是你也说了这个我也很清楚，这个不是所有人想用马上就能用得上，它没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呢也在国内来讲呢还没有说这个更好的替代的。而且呢这个病还是属于继发性的，跟你这炎症还是有关系，所以说还得想办法控制好这个源头炎症的问题。有两种是什么呢，可以延缓你瓣膜蜕变的，它能起到延缓作用的，防止你瓣膜后期到很严重了它容易发生心衰啊，是吧，或者是你得直接面临做换瓣手术啊。那如果说你想延缓这个情况的进展，有两个生物制剂也是不错，安全性啊和整体作用来说也是很好，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是奥帕西兰，这个生物制剂能延缓瓣膜钙化的速度，阻止反流加重。 还有一种生物制剂什么叫阿塔西瓜，这阿塔西瓜的作用跟它也都类似，但是呢这个可能估计啊在咱们国内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还处于在整个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呢具体应该是估计很快要获批了，但目前来讲你还是用不上，因为还是在处于一个后期的临床阶段。如果获批以后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于你瓣膜这种炎症感染发生损伤的，它延缓你瓣膜的钙化，延缓瓣膜进一步的损伤和蜕变，防止发生这种心衰的情况，对于你这个反流情况起到很好的一个阻尼作用，这生物制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啊。所以说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再等一等看一看啊。目前也就是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有机会，这个曹公那边如果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如果说有机会能用的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两种了，那你可能直接用它就行，作用比他们还要好，但是现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这个你目前只能再等等看啊。
3: 我知道了，楚老师，感谢您的指导。
1: 嗯，
3: 哎，我继续好好练习这个
1: 呼吸吐纳，
3: 吐纳
1: 增加心功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的啊。好，
3: 喜儿啊，还是希望你能多费心，让我早一天用上虫草养元液，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0: 您放心，只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您平时就多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3: 行，谢谢您了，喜儿，谢谢啊。
0: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哈，需要指导和帮助，大家可以拨场外的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如果说您需要楚老师的帮助，尤其是对于呼吸吐纳或者对中医的调理养生祛病，还有呢对于生物制剂啊，在治疗肝郁疾病方面您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和我们场外来进行沟通咨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朱伊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五弦轻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4: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4: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冰箱贴陆陆续续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收到了啊，这个还可以是不是啊？居然没有差评。哎，有没有就是确实收到不太满意的朋友，不满意的话也不会重寄啊。那上面有一层膜啊，就看起来会有点这个怎么说，有点我的脸上脏兮兮的那种，把它撕掉之后就显得我更清亮啊。有朋友这个怎么说，昧着良心啊，说非常的帅啊，这个我是不承认的啊。你主要说有趣啊，不要用帅这个词来形容。晚上的韩老帅，就虽然他说用这个老帅这个词儿，我后来才搞懂为什么说他老帅，因为总有朋友叫他老师，哎，他说老师不敢当，可以把那个师去掉那个头上那一横，可以老帅。但他这个帅并不是这个形象的那种气质的那种帅啊，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人精神非常好啊。哇，你们喜欢的也可以你随时来答题，可以拿到啊，因为也没有什么门槛。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想着说让所有听过咱们节目的叫雁过留痕嘛，来留下一道你的答题的印记，累计三次，就没什么门槛，就可以拿到冰箱贴，好吧？喜欢的话，如果喜欢的话啊，不喜欢的话没关系，就听一听就好，这种好吧？但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发现的这个台风啊，它又来了，又开始了啊。这个不一定会来到我们这儿，但也说不定可能会来啊。今年的第18号台。

台风沙德尔在昨天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的啊，根据目前的预报，它的强度最强可以会达到超级台风的级别，但是后期的路径依然是存在不太确定性啊，可能会到我国，也可能会去到他国啊，指不定，就是先留意着看看它的这个风向，好吧？因为这个到今年来看啊，截止到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18个台风的生成，比常年来说同期是明显增多了。所以很多朋友发现说，今年的台风真的好多啊，是吧？其中有4个是登陆到了我国。那如果这个8月底的沙德尔、还没习惯他的名字啊，沙德尔如果登陆我国的话，这个登陆的总数就要升到5个了，这就超过于往年的同期。那从这个盘点的历史数据来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会产生这种台风的情况，但是8月份的台风，确实生成的数量和登陆我国的个数都是位居全年的首位，也就是今年的这个8月份。台风真的超级多，归根的原因还是因为今年的这个怎么说呢，叫厄尔尼诺事件，这个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气候现象，你像夏天最近出现的这种台风。但是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的持续升高，预计会要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就会形成这样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这个事件说白了就是比较极端的天气，你看到11月、12月份的时候，可能就会天气变得更冷的一个状态啊。你像今天这个夏天的这个状态，就是出现的这个典型的情况啊。南北两条多雨带，然后暴雨的天气也比较多，再加上这种台风又特别的活跃，强度又特别强，而且现在还有好多地方还在下雨，包括今天刚刚新一轮的大雨又来了，请大家出门做好防范啊。

0: Well, 晚上好喽，和北韩灯打卡，耶耶耶，人耶人耶，人心海在在飞，别忘盖被喽。
1: 今天的这样的天气是得盖被，但是你是不是最近没法早起了？因为我们是正经的 slogan 是早起不累啊，你总别忘盖被，是不是现在早上起不来了？我刚看欧哥还说来着，以往的时候夏天大概每个月都是几千块钱的电费，今年居然只有几百块，是不是家里电器少了一些？开空调的原因是不是啊？今年夏天确实我们家也相对开的少一点啊，确实是因为天气影响，包括到了晚上吹风扇都还会偶尔觉得会有点冷，还得盖被真盖被啊。今天晨跑了5公里啊，目前是啊，就科三了。不是你科二还没考吗？科二考了吗？就是不用考科目二了，就直接科目三。你们是直接一次性考科目二、科目三吗？不是吧？今晚上在公路上，在公路上。哦，你是说今天的自己尝试着开了60公里是吧？啊、哦，了解了解、哦。那你这一天的这个行程还挺满档的啊、哦，上午晨跑，到了下午练车，晚上还得听我们节目，一天都没法闲下来啊。今年是不是得提前买羽绒服啊、这个不一定啊，去年的羽绒服还能穿的话，不一定要买。但是如果要买的话，错峰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你看本周，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周日啊，周日就结束三伏的末伏了。但是现在据说，这个正在紧张的持续爆单火热的加制羽绒服中啊，这个羽绒服现在是在浙江嘉兴啊，在开始火热的做羽绒服，一般都是反季节做，因为马上做完之后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运到国外啊，包括这个还有一套这个叫反季的这个市场逻辑，就是夏天生产第一是可以这个避免原材料的涨价啊，第二也是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产品运到海外商超。然后在嘉兴平湖呢，它是不生产羽毛的，但是它的年产量的羽绒服会达到3亿件啊。然后从面料的辅材的采购啊，到设计啊，到生产销售啊，一整条的产业链条啊，所以这个中小商户，也都是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了产品的研发和质量的打磨上啊。不知道各位这个现在有没有啊这种提前意识啊？刚刚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啊，这个可能在今年冬天啊又会出现。这个寒冬的情况啊，史上最强的是这个天气的异象啊，所以羽绒服如果去年的不是很喜欢了的话，赶紧买今年的新款夏季流行装啊。来开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卡祖笛的出题的部分，如果你能听出这段旋律是哪首歌，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2: 疯狂卡祖笛，
3: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这两遍是旋律是一样的，就等于其实这个算它的副歌，也算它的前奏啊。我们家七月份的电费是400多，那也算正常啊。你看看几个人用电啊，这个现在用电差不多这个费用正常。以往来说，天气热的时候确实差不多要千来块啊。嘉兴也是旅行箱生产基地，哎呀，也还挺熟的啊。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点唱。科目二试还没考呢啊，今天是教练带着跑的。

哦，埃菲尔是最快打摆的啊，妞。还有怀瑾。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2: 听着耳熟，哪首啊？是我刚刚哼的旋律耳熟，不是这首歌吧？这歌应该是一首新歌啊，吉克隽逸，《山野的风》。待会儿再哼一遍啊，好。

你有最近听到一些好听的歌要推荐给我的话，也可以用点唱的方式啊，公众号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添加朋友一栏里面可以看到公众号，然后点开进入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啊就可以了，跟你的微信好朋友发消息是一样的，带上歌手的名字一并告诉我啊。

0: 这躲在哪里唱的吗？你今天听着唱的有点悄摸摸的感觉啊！来，再把刚刚的题出一下。
1: 没有狗了，好吧？
0: 对对对，是一首广告歌，你看听着耳熟啊。

0: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那个准确来说，他的那个前奏开场的部分是阿格贝拉，就是人声唱出来的那种效果啊，没有乐器的那种伴奏啊。嗯，再想想，是一首广告歌啊。然后应该是化妆品吧，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好多年了已经啊。如果你能听出来这段旋律是什么歌名，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先进一小段的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茫茫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5: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我节目还是有蛮多朋友潜水的，包括有一些名字都从没有见过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新朋友的来的啊。刚刚有一位这个自曝是新朋友来的，对，看到你的刚刚才关注21:36是吧？一个猫的头像，然后它的归属地在卢森堡。你这个名字是一个树还是 I 呀？然后你的点唱曲目没有收，可以换一下啊。然后我待会儿再看看你下一首，下一首应该是有收的了啊。唱说你们的直播间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直播间想象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啊？你是看到了吗？视频吗？我们应该算是比较常规的电台视频直播间吧。如果你看到的不一样，是不是你想象中应该是那种？在那种 DJ 舞池的那种，然后我在上面假装拧一下旋钮，推一下推子什么之类的，我们不搞这种虚的啊。点唱的朋友今天抓紧了，周四啊，因为周一到周四是点唱，然后周五听大家唱，我们明天听大家唱的是关于凉爽的歌曲。哎，不过到了这个中下旬，确实蛮凉快的。

0: 感觉不到之前的那种特别热的状态了。前两天热起来了，这两天又感觉又凉快了一点啊，就是晚上，睡觉的状态是比较舒适的，所以我们本周的，压箱底儿，因为下一周没有 Love Show 啊，下周休一周，对，因为对对，本人休年假嘛，然后所以我们本周唱一个本月的最后一个主题清凉消暑歌。明天听听看大家的这个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的曲目，一听就特别凉爽的啊。点唱的朋友记得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待会儿再看看小伙伴发来的有没有收啊。
1: 月夜
2: 点唱机，
0: 这个听得凉爽，你听，鸟鸣、水声、竹笛，是不是一听就凉爽？

0: 接对不对？
1: 我出生的夏天。

这个算来是初代的自然卷，我觉得这个组合的名字，这个乐团的名字是魏如萱娃娃和陈绮贞的贝斯手蔡坤奇奇哥，他们俩一块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乐团自然卷。这首歌当时收在了另外一个广告曲中，后来在很多的一些音乐教材里面都有编排进去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尤克里里的那种简谱的指弹，也在很多的一些高校的音乐课程选修课里面有收。什么样的勇气，什么样的勇气，就这首歌，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0: 听过这首歌，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
0: 是当年我们听到这个广告歌的时候，也觉得哎，蛮洗脑的。
1: 啦啦啦啦，
0: 我想这就是爱情。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啊，能记住了啊。
2: Are you ready?
3: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4: 月夜点唱机。
0: 东方牛。哎呦，你可是好久没来了，坊间有传，哪个坊间传的？

来听一下下首，看是不是也是凉爽的感觉啊。点唱的歌单我们没有啊，但是如果你要听我们节目的电音舞曲倒是有啊，可以发送小乐两字，然后及时要到节目里面点唱的小伙伴们的这些歌单可以及时告诉你。刚听的是关于爱的定义，前面是我出生的夏天，还在前面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再往前是山野的风。

0: 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宋慧茹啊。

0: 前有跟大家推荐播放过啊，点唱来了，所以我想放最后也挺好的啊。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开卷操。来，靠住座椅背，两臂向上撑，手臂尽量向后震，一二三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注意手臂发力，高高举起，一二向后，二还原，三二向后，4二还原，再来一遍。注意手臂高度，缓缓碰到车顶，5二向后，6二还原，7二向后，8二还原。常做节目运动，肩周张弛不痛，打开肩周黏连，身心健康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活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由于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当前由于应急抢险正处于交通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急刹，让我们打车到刹。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

0: 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1: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贺叔好，
2: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贺叔好，您看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在这个时间段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咱们的卡友朋友，
2: 卡友，
0: 包括我们很多的职业司机在内哈，大家对于开车的时候身体的一个反应啊，都特别的困惑，就是犯困
2: 啊，犯困。
0: 对，有的时候比如吃完饭容易犯困哈，
2: 这
0: 个我们能理解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开车久了啊，我们也知道这是该休息的信号了。
2: 哎，
0: 但有的时候他就是喜欢犯困。
2: 对
0: 啊，这种情况，然后你说对于咱普通人开车，你要是常出现啊，那没事儿，我们大不了今天不开了哈。但是咱们职业司机不一样。不光得开，还得开可能比较长的时间这种，那这个事儿往小了说对身体当然是不好哈，往大了说实际上是不安全的。
2: 对
0: 啊，所以今天也想请贺叔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开车总是犯困，排除了我们常见的那些原因哈，
2: 对，
0: 它到底会反映身体的哪些问题，能解决吗？
2: 这个马上又长假，这个长假呀，大家伙儿一开车要没人换手的情况下，你说困了怎么办呀？哎，咱们前面的专门的出过一期，就是说哪些药物啊，包括大家除了大家知道的睡眠的要知道，抗感冒的药，治咳嗽的药之外，我们那天给讲了抗抑郁的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啊。除了药物之外，人身体上也有好几个特别容易起困，但往往呢，你意识不到说这东西跟我困有关。往往意识不到的
0: 哦。
2: 先说第一个，甲状腺功能减低，
0: 就是
2: 甲减
0: 哦，就是甲减，甲减会容易犯困吗？
2: 你见过那个甲减的病人吗？
0: 我还真没见过。
2: 你见到了，我就是
0: 啊，您是、啊，
2: 我就是，
0: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是吧？
0: 不一样的地方，哎，
2: 什么叫甲减呢？那甲状腺在我们这儿，脖子前面这一块儿。它呢正常分泌甲状腺素，这个甲状腺素啊到了血液里头，它是帮助我们分解产生能量的，甲状腺充足，这个能量代谢就快，所以有另外一个跟我对应的病人叫什么？叫甲亢，
0: 甲亢，
2: 甲状腺功能亢进，一个病房里头要是有好几个病人那种啊，要是有一个甲亢患者，第一这个病房很干净。
0: 哎，为啥呀？
2: 他代谢率高嘛，
0: 啊，
2: 他较少，他勤快，见着活就想干，
0: 眼里有活。
2: 但这病房弄不好就吵架，
0: 哦，
2: 脾气急，要是遇到像我这种甲减的病人啊，往往呢就是好说话，可和气呢，怎么都行，但是呢，有的就是有点懒，懒散。你看，这跟咱开车这个犯困。是不是就沾上了？
0: 就老是懒洋洋的，是吧？
2: 因为什么呢？因为分泌的甲状腺素不够啊，不能调动足够的能量，它就没精神。当我跟我工作室的人说检测出有甲减，我工作室的人都疯了，说贺叔你能不能不治啊？你这个甲减把我们都快折腾死了，我可能是精力有点异于常人，是吧？
0: 你要是再亢进，
2: 你要是都不用亢进，你正常了，我们都活不了。哎，那么这个甲减呢，表现开车啊，一会儿就很困，
0: 懒懒的。
2: 还有什么呢？啥事都提不起精神，
0: 就没有什么兴趣，
2: 没兴趣
0: 哦。
2: 所以啊，你不要等在车上来检验，在家发现，哎，我怎么不像以前什么都有兴趣呢？考虑是不是有甲减了？还有的人那个容貌都变了。
0: 甲亢我知道会变，
2: 甲减也会的，
0: 也会，
2: 它叫粘液水肿，眼皮肿，可能腿有点肿，这首先是个肿，其次呢，这个脸色呢也是那种面色就是不透亮，不红润，能量不够嘛，哎，没精打采的，是不是？这个状态看着人很丑，哎，那中间有个问题，很多人认为甲减，我为什么甲减呢？康康老师，你第一反应甲减怎么造成的呢？
0: 是吃海带吃多了吗？
2: 海带补碘
0: 啊，
2: 而碘呢，帮我们合成甲状腺素。
0: 对呀、
2: 那为什么认为海带吃多了呢？
0: 不是说甲亢的人是，

0: 不对，是吃少了是吗？
1: 吃少了
0: 啊，吃少了，还在吃少了啊！
1: 我这么一顺，这么一诱导，
0: 对对对，
1: 康康老师就果然就上套了。
0: 哪个是甲亢，哪个是甲减？
1: 哎，一般呢，我们说甲亢病人别吃海带了，吃海带的会更亢，是不是？那就觉得甲减好像得多吃。
0: 对，反过来
1: 这儿必须给大家纠正一个点。
0: 嗯，
1: 啊，还有谁认为的是甲减的病人，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减低的人要多吃海带、多补碘的？你在屏幕下面敲一个888啊，
0: 是不是跟我一样的认知？
1: 但我可以告诉你，已经错了，
0: 这不对吗？
1: 啊，甲减呢，甲状腺功能减低有几个因素，一个呢是跟遗传有一定关系，
0: 哦，
1: 哎，一个呢就认为可能是跟我们以前接触过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些化学品。
0: 哦，
1: 有损害的，损害了甲状腺的功能。我们认为是。还有一种情况。甲状腺炎。
0: 甲状腺发炎。
1: 啊，甲状腺炎。它这种呢是哪种最常见呢？叫免疫性的甲状腺炎。
0: 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1: 哎，其实呢，简单解说啊，简单解说，就是可以有好多因素造成免疫性的甲状腺炎，但其中包括一个什么？碘超量。
0: 那就是吃多了，补多了，
1: 吃多了
0: 是吧？啊，
1: 这个呢，到医院可以查一个尿碘，就是看尿里的含碘的含量。那个数值如果在199以下，就正常的。一旦超过200了，200到299了，叫尿碘的超足量，就是足量就是超了。但如果都300以上了，那尿碘就特别高。
0: 哦，
1: 啊。身体里的碘含量太高，有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甲状腺，反倒形成甲状腺炎。
0: 哦，
1: 让那个太多的碘把那个甲状腺细胞给泡的不行了，不能正常工作了，分泌的甲状腺素少，反倒变成甲低了。
0: 就它需要这种元素，但是这个元素要是过量了也不行啊。
1: 对了，所以再有那种啊，来多吃点什么甲碘盐、海带啊。干嘛呢？让你这个甲状腺功能好。错了。不能再犯这错啊。那么如果出了甲减，就刚才我们讲的啊，天天啊没精打采的，干什么都没劲头，到医院一查，哟，甲状腺功能下降了。先查你生活习惯，如果有这种碘超量的话，赶快减下来。至于治疗不太难，像我这种是我整个工作室拉着不让我治疗，
0: 强行要拉低你的工作欲。
1: 强行
0: 是
1: 你这个病的挺好，就这么地吧。
0: 它不会造成其他的损害。
1: 一般没什么大的损害。我也不傻。我要是都出现粘样肿了，他们还不让我吃，那我肯定我不干了。
0: 还是有一个程度的问题。
1: 有程度。那么如果说有一些需要调整，医生给你一点左甲状腺素片，就是我们俗称的甲状腺素片嘛。哎，没关系，吃上之后很快这个体内这个量就上来了，就一切都正常了啊。听医生的，但是呢这个病根往往得自己找一找，尤其是个碘超量特别多见。但是很多人还浑然不知呢。
0: 您要不说我就不知了。
1: 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0: 今天呢，贺叔来到我们直播间哈，给各位开车可能容易犯困的朋友们支支招啊，
1: 对，
0: 排除了那些咱们常都就是很常见的一些原因之外哈，今天呢，贺叔会给我们说一说我们不容易发现的一些健康的隐患。
1: 没错，
0: 上一小节说到一个甲减，大家可以排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原因。同时呢，贺叔，我们其实前阵子就不久之前，今年夏天曾经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新闻
1: 哦，
0: 这是我们这个。交通行业当中也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哈，当时呢是在重庆，有一位司机，他呢是因为患有这个叫重度酣症
1: 哦，
0: 在开车的时候出现了注意力的分散，结果导致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一次交通事故。大家呢就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首先不知道什么叫重度酣症哈，
1: 对，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更让人奇怪的是，你职业司机难道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吗？你可以规避呀。
1: 不知道。
0: 啊，真的不知道哈。
1: 来，咱们问问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咱们栏目的朋友们啊，有多少人是你不知道自己打呼噜，可是你的伴侣或者你的家人说你打呼噜的，有没有这情况？有的话，敲888啊，
0: 得靠。

0: 别人提醒，
1: 哎，正在开车，正在收听的，不知道哪儿能看到咱们视频，哪儿能留888的，
0: 嗯，
1: 一会儿康康老师呢跟你说一下，
0: 嗯，
1: 在哪儿能看到视频，哪儿能留言啊？其实这情况特别多见，
0: 就是打呼噜的人不知道自己打呼噜，
1: 不知道，
0: 哦，
1: 甚至呢有那种说他只要一睡觉，
0: 嗯，
1: 别人都睡不了。
0: 哎，那我听说过这事儿，
1: 还不是呼着声大，
0: 嗯，
1: 声大只是一方面，
0: 嗯嗯，
1: 如果声音再大，那个人困极了也能睡着，嗯，就怕一种特殊情况，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叫重度鼾症，
0: 重度鼾症，
1: 严重的叫阻塞型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嗯，简单说是啥意思呢？
0: 嗯，
1: 就是他气道窄。
0: 啊，
1: 睡着睡着气道就塌了，
0: 嗯，
1: 于是这人就不出气儿了，
0: 打着打着呼噜就停的那种，是吧？
1: 没了，哎呀，
0: 啊，
1: 我就见过一憋一口气儿能憋一分半的，
0: 肺活量真好
1: 啊！最后咔的一声，为什么他就能重新呼吸呢？
0: 嗯嗯，
1: 因为他缺氧了，于是就告诉不行了，我要死了，
0: 嗯，
1: 把身体唤醒，
0: 嗯，
1: 唤醒之后有那肌肉和那组织软组织都塌在一起了嘛，
0: 嗯，
1: 这时一唤醒，他一使劲儿，哎。
0: 啊，
1: 打通了，
0: 嗯嗯，
1: 于是咔的一声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人开始喘气，
0: 啊，
1: 过一会儿呼噜声呼起来，又过一会儿咔又没了，
0: 嗯嗯嗯，
1: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重症鼾症啊，
0: 吓人了，
1: 重度的叫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0: 嗯，
1: 就是这个情况，
0: 嗯。嗯，哎，可是还是特殊，您看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哈，咱说的这个司机患有重度鼾症，
1: 嗯，
0: 但是他影响的只是我晚上的睡眠呀，
1: 可不是这样，
0: 对呀，啊，我白天开车我又不可能开车睡着了。
1: 我有这么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这情况，
0: 嗯，
1: 但凡他一睡觉，我们一屋子人谁也不敢睡，
0: 啊，就是这种，啊，
1: 就给他数着，
0: 哦，
1: 后来呢我给他形象的比喻了一下啊，
0: 嗯嗯，
1: 我说你这相当于干嘛，一晚上你一直在游泳池里扎猛子，半分多钟也好，一分多钟也好，就相当于游泳池从这头一个猛子扎下来，
0: 潜泳那种，
1: 啊，潜泳啊，
0: 换
1: 两口气儿，咔才下来。我是相当于一晚上一直在扎猛子，
0: 嗯，
1: 你这睡眠能好吗？表面上看你是在睡，其实你比醒着还累呢。
0: 哦，
1: 嗯，那个朋友就是这特点，醒了之后觉得特别乏，那怎么办呢？白天开车补觉吧。
0: 哎呦，
1: 来了，
0: 嗯，
1: 这就来了啊，
0: 打瞌睡了，相当于是。哎，
1: 有数据统计，
0: 嗯，
1: 像这种重度鼾症的人，白天出现犯困的，占到90%。
0: 就是因为他不够睡嘛，
1: 不够睡，一晚上干活，
0: 嗯，
1: 比你干活还累呢，
0: 太累了
1: 啊，
0: 嗯。
1: 所以呢，这就提醒大家了啊，
0: 嗯，
1: 如果有这个情况，一定早治。
0: 嗯，
1: 那真的到白天睡觉的时候，你拦都拦不住。
0: 嗯
1: 嗯，而且再给个知识点，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这重度鼾症。
0: 哎，哦，我们总是觉得人胖了更容易打呼噜，
1: 是不是，啊，
0: 出现这种问题啊？
1: 这儿呢，咱们就得了解这个气道的结构。
0: 嗯，
1: 看见我们的空气从鼻腔进来，
0: 嗯，
1: 或者从口腔进来，鼻咽部窄不窄？
0: 对，有一个很窄、很狭窄的区域，
1: 是不是啊？那时候鼻子我费劲，我开始张嘴，
0: 嗯，
1: 嘴看似从这儿下去可以，
0: 嗯，
1: 但是这儿写的，你看这儿写的叫软腭，软腭什么意思？
0: 软托的，
1: 软装的，
0: 嗯。
1: 不像前边这是硬腭骨头的天花板，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地方呢就是一堆布在那挂着，
0: 嗯嗯，
1: 当这个人胖了，这地方肉多的时候，是不是占地方啊？下边口就小了，睡着了又往下耷了点儿，
0: 嗯嗯嗯，
1: 深度睡眠的时候一耷了到一定程度，这软装把道就堵死了，
0: 嗯嗯，
1: 还有这么躺下的时候，舌根还往下坠，
0: 啊，对，它也往下，
1: 是不是？你以为光你胖，你的舌头也胖。舌根也胖，软腭也胖，这儿也胖，一下把这堵上了，特别正常。
0: 就是脂肪全身都有分布啊。
1: 再喝点酒，
0: 哦，
1: 白天累点，深度睡眠，那可不堵得死死的吗？
0: 嗯，
1: 对不对？但是，瘦人也可能有。
0: 瘦人他没有那么多脂肪呀。
1: 没那么多脂肪，但比如他的舌根天生的就比别人靠后。
0: 哦，
1: 有可能啊。
0: 有些结构性的问题哈。
1: 还有他这个软腭天生就比别人软。
0: 嗯嗯嗯。
1: 也可能鼻子里头出点问题。
0: 嗯
1: 啊，鼻子不通气儿了，
0: 喘不动气，
1: 张嘴，
0: 嗯，
1: 一张嘴啊，这个角度更是一大堆肉往后，
0: 嗯，
1: 舌头往后掉，是不是？哎，所以记住，可不只是胖人打呼噜，
0: 嗯，
1: 啊，或者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0: 嗯，
1: 瘦人一样能出。
0: 这个是比如说只有我的家人在旁边听到才会告诉我，是吧？
1: 其实啊，
0: 嗯，
1: 你自己可以在生活中去归纳，日常生活中发现总是睡完之后像没睡似的，
0: 并没有解乏。
1: 哎，不解乏，
0: 嗯，
1: 都得考虑了。啊，你说我就独身一人，没人给我看着，怎么办？到医院去挂耳鼻，
0: 嗯，
1: 耳鼻喉科，
0: 嗯，
1: 他会有睡眠监测室，
0: 在那儿睡一觉，
1: 啊，在那儿睡一觉。
0: 嗯，
1: 你看，那当然得花点钱啊，
0: 啊，有仪器的，
1: 啊，请别人看你睡觉，嗯，也不是什么多享受的事儿啊。
0: 嗯，
1: 他有仪器监测，包括你。 啊，多少次断气儿的，断到什么程度，每次持续多少。

0: 长时间这个数据出来可以清清楚楚解释你为什么有那种情况。
1: 早一点查，早一点解决，总有方法可以治好。
0: 处理起来不太难。
1: 行，
0: 有的时候戴口腔矫正器，有的是再严重的胖的特别厉害的怎么样啊，减肥基础上做一手术。其实是有方法的啊，但我觉得减肥可能是本身是更好的方法。
1: 是，减肥就是不光会对这个问题好，咱们现在经常会聊到嘛，或者说到了很多健康问题，一个减肥都能解决。
0: 对，哎，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今天呢，请贺叔帮我们说一说开车犯困啊，这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上一小节咱们提到了一个特别长的名字啊，简单说是类似于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类似于这么一个病。
0: 说对了，
1: 对，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胖确实容易导致像打鼾呀，包括甚至是呼吸暂停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贺叔，我们今年也看到有这么一个新闻，他就不是普通的胖哈，那个是真的是挺胖了，大胖子，
0: 超级大胖子。
1: 对，他出现的这个问题都不是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了，他是走着走着路哈，就是都能睡着，那更甭说这个开车的时候了。说是不是有的人他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他就是太爱睡觉了，随随便便倒头就能着这种。
0: 发现没有啊，有好多胖人可爱犯迷糊了。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就是胖胖的，之后有事没事就爱睡啊，就是只要睡一天他都行啊，特别爱睡觉的这种。
1: 是叫什么心宽体胖，人家没心事是吗？
0: 对，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啊，来敲一888。当然如果正在开车你敲不了没关系。一会儿那个康康老师呢会告诉你在哪儿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频，在那底下敲个888啊，或者到贺叔的抖音快手账号上，针对我们讲这个片段上敲888也行。我们经常讲这个人心宽体胖，体盘对吧，哎，跟着我们的中央台的主持人一块学普通话，心宽体盘觉得好像是个好事儿。
1: 对，这不是一种好像心态很好的一个反应。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肥胖的人经常迷糊没精神想睡觉，这其实是个病态的表现，
1: 并不是他心态好。
0: 他的三大原因都是直指一些病理的变化。第一，供气不足。
1: 人家胖也正常喘气啊。
0: 但胖在哪儿啊？
1: 胖在肥肉脂肪这些。
0: 肥肉脂肪是吧，我们人体储能皮下会储脂肪的。除了皮下之外，两大脂肪池都在肚子这个位置。
1: 你是说胖肚子？
0: 一个叫肠系膜，就我们肠子和肠子中间的挂那道膜里头堆满了肥肉。
1: 哦，那儿也会有。
0: 肠系膜是一个脂肪池，另外一个脂肪池在哪儿啊？在大网膜，也在肚子上。我们这个肚子呀，把这个皮肤啊、筋膜啊、肌肉啊都打开之后，有一张膜在这挂着，就跟那个舞台的幕布似的，叫大网膜。这上面挂满了肥肉，
1: 难怪人家说胖特别爱胖肚子。
0: 对呀，你想啊，两大储能池全在这儿了，可不就胖这儿吗？哎，你想这么多，肠子中间也是肉，肚皮后面也是肉，这么多肉挤着，把脏器往哪儿挤呀？
1: 往上
0: 啊？对呀，只有往上走了，往下边是骨头，往前面肥肉挡着呢，后面也是骨头挡着呢，只能往上走。上面是啥？肺。
1: 哦，肺。
0: 把肺就顶飘起来了。你肺吸气呀，这空间就小了。就这种状态下是不是全身缺氧？
1: 就我们播音专业有个词儿叫吸气不沉。
0: 吸气不沉。他不是不想沉。
1: 沉不下去。
0: 这些都肉沉不下去。对吧，哎，那有人不乐意说那个你们唱歌的大胖子。
1: 还真是。
0: 大老弟啊，大肚子。
1: 对。
0: 人家那是练的。
1: 不一样吗？
0: 啊，那当然。
1: 哦。
0: 成年累月的练他这个膈肌的力量非常强大。
1: 哦。
0: 就可以把那么多肥肉就压下去。就再靠肥肉的那个力量反弹，那声音才有爆发力。
1: 反而能借助那个力量。
0: 是不是啊，哎，你没那么练过。你可不就把肺叶子给顶飘起来了吗？导致呼吸吸氧量不够，缺氧。这是一大损伤吧。你想想长时间的脑缺氧，除了困之外有没有损伤？
1: 那肯定是。
0: 全身别的组织缺氧的，
1: 那
0: 都是损伤。 第一缺氧，第二缺能量。
1: 他都这么胖了，他还缺能量？
3: 我都胖成这样了，
1: 他竟然能量负极呀、啊哎！
0: 正因为他胖，所以他就调动了两个东西。嗯，一个呢调动了我们的胰岛素。嗯，可把能量往下降点吧。啊、哦，另外一个调动的什么？嗯，瘦素。我们说瘦素、哦。
1: 原来您讲过。
0: 这个呢，都是在抑制你的。整体的代谢的、哦、就不要那么旺盛了，你能量太多了、哦、结果一抑制导致什么？
1: 不够用了，
0: 反倒是血液里头给大脑供养的这个血液里头的能量的值下降了。嗯，这你说是、嗯、空有这么多大仓库啊、嗯、前面呢还吃不上穿不上，嗯，缺能量了。第二个、嗯、你想想这种情况下这个脑子都不精神了，犯困了，嗯，全身的损害有多大？长期的对脑子损害有多大？嗯嗯。哎，还有第三个，嗯，就是因为肥胖本身呢、啊，我们的脂肪细胞里的堆满了脂肪，过度的堆积会产生炎症反应，而这些炎症因子呢，会刺激到谁？刺激到神经。
1: 脂肪细胞里的东西会影响到神经里？哎、
0: 对，它释放嘛，炎症因子、哦、其实就是求救信号。哦哦，我快胀破了，等等，我就这意思。嗯嗯，它引起的炎症反应会把炎症因子释放到血液里头，嗯，而它会抑制到神经的反应，就会出现什么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包括我们说人心宽体盘，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嗯，你想到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它是注意力不集中，
1: 它压根放不进心里，
0: 放不进来，它是刺激着神经呢，对不对、
1: 啊、心里装不进事儿啊、哎、
0: 三大因素导致好多肥胖的人犯困啊，他们的开车都快睡着了，刚才讲、嗯、这个恶性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哎，啊啊，您从这个角度一讲，我们一下就明白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啊。对啊，
1: 犯困
0: 是不是 啊胖以前是美，嗯，是尤其在我们
1: 生活好的条件，
0: 生活就以前那觉得好像胖点美
1: 是
0: 啊，这样的能比别人扛吗？
1: 咱叫富态
0: 啊，富态是健康的表现。
1: 是、
0: 哎、现在明白了吧、嗯？哎，我们以前认为瘦跟是带个病煞的，内有病。
1: 对，
0: 其实胖也带着病煞的。嗯嗯，它也是对身体有损害的，缺氧、缺能量、炎症刺激也不好啊。嗯嗯、
1: 哎，对，所以这个犯困都只是它表现的其中一小段问题了。
0: 那只是问题还很轻啊。嗯，后续那你要再闹起来的话，恐怕就出现别的问题了。
1: 那其实关于这个胖怎么办，咱们去回听、嗯、回看贺叔以前跟我们讲过的一期节目、
0: 啊、为什么很多人减肥成功之后告诉我说，哎呀，贺叔我变得神清气爽、哎、
1: 有我
0: 听过，明白了吧？
1: 是的，
0: 氧气供应上了、嗯、能量供应上了，没有炎症因子刺激神经，能够专注了、嗯、当然的神清气爽啊。
1: 对，我们有一位领导，嗯，减肥成功了之后、嗯，现在就是处在那个工作特别有干劲儿的时期、啊，所以大家就会说，哎呀，这减肥真是不一样啊！今天呢，我们请贺叔帮我们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有的人排除了很多常见因素之后，就是容易开车的时候犯困。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一下，逐一的排查。嗯，马上就要到了长假了，可能很多朋友都要开车在路上长时间的驾驶，首先肯定要把这些健康隐患咱们给它排除掉。
0: 你都知道车。不能带着病上路，哎，你也不能带着病上路啊！
1: 健康安全，这是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目标啊！哎、
0: 对，
1: 再次的感谢贺叔、哎，我们本期节目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
0: 好，
1: 下期节目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也是处于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了。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好设置啊。也就是各位朋友发起好友的申请的时候就自动通过，然后我们就成为好友。好了，看一下此刻我们签到打卡的朋友们。七宝宝说来了来了来了，磊哥哥骑着小摩托驾到了，欢乐的时光如此开启，快快乐乐听磊哥的节目，然后明天我们继续相约。孟先生说呢，搬着小板凳坐等磊哥节目，这不就咔嚓一下就开始了吗？陈七天朋友说今天晚上有节目吗？哎，今天晚上有节目，跟大家说一下呢，周一周三周四前30分钟呢是我们的卡友之家特别定制贺叔说你行健康节目板块啊。彼岸花开说呢，磊哥磊哥心情不错哈，每天一上班心情老好了。大叔宇说在我们的6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为磊哥打 call， 同时也说一声磊哥辛苦了，听节目的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好了，此刻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一并向各位朋友表示我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啊。先说一下今天的这个重点天气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在昨天8月19号已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那预计呢，这个沙德尔呢将会继续向北偏西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于我国海域无影响。根据相应的预报呢，它的强度啊最强或达到呢强台风级，但是有一点，后期的路径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冷空气较强，哎，副高东退，沙德尔呢有可能会转向韩国、日本；如果副高偏强，则可能呢趋向我国。所以这就是叫做变数所在啊。另外还可以看到一个呢，南海热带低压呢在海南文昌登陆了。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呢在今天20号早间的5:40前后呢，在海南省文昌市的龙楼镇沿海地区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最大的风力是6级，也就是每秒12米。预计呢这个低压呢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先后呢会穿过文昌海口，然后临高和儋州这些市县。那在20号下午或夜间呢会移入到北部湾的海面，受到相应的影响呢，海南岛的北部和西部呢将会有强降水天气啊。所以有些朋友会好奇了，说你这一天天叭叭叭的说的，那什么叫台风啊？那怎么又是来个低压呢？怎么还有风暴呢？到底怎么回事呢啊？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台风怎么分，来一个小小的小知识。我国按照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的大小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6个等级。那其中呢，在热带风暴以上的这个级别的统称为台风。所以说大家就明白了，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也是这么一个称呼啊。那如果说我们收到了台风的预警啊，相应的这样的预报预警信息我们收着了，收着以后咱们该怎么办呢？是吧？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信息要重视啊，然后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以后要做什么，给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先说各位卡友、各位听友们，如果我们收到了台风预警信号、预警信息，首先我们居家的朋友呢要做好呢室内的准备，及时的收回花盆、衣服这些容易掉落的物品。第二，紧闭门窗，并且呢在室内的人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第三个情况呢，就是至少要准备3天的食品、饮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这些呢急救应急物资。然后我们就做到了务必减少外出了。

0: 们尽量的避免户外逗留，及时的进入到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确吸出行，有这个需要的，咱们外出了，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以防触电或者被砸伤。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们要及时的转移避险，应该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险的场所和位置。另外呢，转移路线也要清楚，收到政府部门相关的转移通知要及时的撤离。所以近期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预警预报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台风的朋友们，还是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我们继续为您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河北衡水最新实施的货车通行管理新规之中呢，对于传统的燃油货车的路权收紧是更加明显了。12吨以下的国五及以下的是全域限行，国六要办证错峰限行，12吨以上的重型燃油车全天进入这一套组合管控。可以说是这一次呢，货车通行管理新规里边的核心发力点。那这个其实针对的是呢排放阶段的差异化的限制，不仅直接影响了本地以及周边的城配干线运力的通信模式，更反映了一点，一个核心信息什么呢，是京津冀以及周边的区域对于高排放车辆路权的加速压缩。所以关于这个新规呢，我为大家详细的来解释解释啊，详细的咱们来分析分析。先说核心这几个字儿，国五禁行，国六限行。从这个新规的具体条款来看呢，我们看出呢，针对于传统的燃油货车，这个限制呢，呈现的是一个叫梯次收紧、精准卡点这么一个特征啊。国五以下燃油车、燃油货车十二吨以下的，要进入到全域禁行阶段了，在划定的外环合围的地区以及中湖大道的核心管控区域之内，国五及其以下排放标准的燃油货车不再享受临时通行申请的权限了，这个面临的是一个实质性的路权清退的问题了，实灰灰的是上不让走，就是不让走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国六燃油的货车，12吨以下的，这个实施的条件是准入，实施条件准入以及时段限制。国六的车型呢，并没有完全开放路权，必须按照规定申领通行证，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遵循错峰通行的要求，仅在夜间特定的时段向符合条件的国六货车开放部分的特定片区的通行权限。那我们能够看到呢，民生类作业车辆的门槛是大幅的抬高了，即便说像是工程运输、生鲜冷链、环保保洁这些刚需保障车辆要入城作业的硬性排放底线也同位拉升到了国六标准，而且必须持证上岗。国五的保供车辆的缓冲期呢基本结束了，是吧？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我们能够看出的什么呢，是运力结构和运营逻辑的一些重新调整。国五禁不让走，国六限有要求，这样一个落地直接对于公路货运的资产残值以及运输时效和选车逻辑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所以咱们一样一样说一说，帮助卡友们厘清思绪啊。第一个，国五车辆的残值是进一步的承压，而且使用的场景也被边缘化了。咱们经常都说到了，路权就是我们的工作权利，路权被压缩相当于工作的区间被压缩了。那随着多地将限行门槛呢从国四国三国三国四已然向国五进行延伸了，那国五的轻中型柴油货车在城市配送、商超补货、建材转运这些高附加值成本场景之中啊，基本上失去了准入资格了。那咱们怎么办呢，是吧，嘎嘎的国五车我还能干什么呢，那咱们只能被迫转入呢向更外围的乡村干线偏远接驳这些活去了，这就导致呢车辆的使用效率降低了。那车辆的使用率降低了，二手残值就面临着进一步的折损。

要别说你车哪年的，别说你嘎嘎新，你现在你这儿能不能来吧？来不了吧？来不了就不好使啊，就是这样一个现实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国六，国六燃油车使用的成本和时效的管理难度也上升了，对吧？对于咱们说更新为国六的燃油货车了，虽然咱们保留了一个入城的通道，但是有这么几个限制：首先是办证，第二个错峰，第三个要避开呢早晚高峰，尤其是冬季夏季的。这几个小箍咔咔咔一勒，叫多重限制，这就直接增加了车队的一个调度难度和通行时间成本。那在时效要求极高的生鲜配送、日用快销这些领域，燃油车的灵活性受到了一个明显的限制，对吧？那首先你得有证，你得办证。其次呢，你要想上街，你得错峰，错峰的时候你也得注意早晚高峰啊。再说呢，和新能源全时段不限行就形成了一个鲜明路权的一个剪刀差问题了。我们看到这个相应的政策呢，对于在限制燃油车的同时啊，对于轻型还有微型的新能源货车以及合规的新能源中卡，它给予了全时段不限行的优先权。这里边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意向了，对吧？一方面呢是收紧了燃油车的路权，另外一方面开放的是这样的新能源绿色车的这样的一个路权，一个是收紧，一个是开放，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对吧？实质上是运营端利用时效差距倒逼运力置换，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得看看什么车才能进去，什么车才能够一直在干活啊。衡水这一次实行的限行新规，是华北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区域货运路权精细化治理的一个典型样本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我们京津冀一带的卡友们，大家呢其实要好好的研读一下这个相应的政策，来分析一下它背后透出来的这个导向和意义。那我们看，依赖国五及其以下燃油车进行城配运输的模式呢，已经不可再继续了啊！因为这什么呢？嘎嘎不让走了呀！即便说你采购了国六燃油车了，也要需要的是充分评估高峰限行和办证机制带来的时效的折损，对吧？就是说你现在是什么人，能不能想进就进呢？那你得看，你得错峰啊！那再结合国家当前加码的这个大规模设备更新补贴和税费优惠政策，那以纯电轻微卡、换电重卡为代表的新能源商用车呀，凭借着无限行、免变证、低能耗这种综合优势，它也就加速了对于国五这样老旧柴油车形成这种结构性的运力替代。所以说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这系列的一个结构的调整和相应运力置换的倒逼啊。看懂这个政策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就会提前谋划，要进行仔细的布局了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来自于任贤齐的这首歌《在路上》啊，在路上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哎，此刻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继续来刷新卡友新闻，动动手指，祸端就来。哎，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卡友们选择在网上平台呢接单拉货。然而呢，方便快捷的下单方式呢，也给这些骗子可乘之机了。在近日呢，有不少的卡车司机中招，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保不保安全的教程，避免踩坑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千万小心。日前，合肥市瑶海区某货车司机王师傅，哎，在货运平台上呢，刷到了一条从合肥到外省运输钢材的订单，这个运价的运费比平时高了不少。于是呢，他赶紧拨打电话，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哎，说单子给你，不过得先交200块钱定金才能装货，运费和定金到货一起给你结啊。王师傅犹豫一下，但是一想呢，这一趟能多赚点，于是呢，他还是向对方转了200元的定金啊，按照要求。待会儿呢，这对方又发来信息了，钢材量比较大，一车装不下，还得再叫一辆车，你等一下哈。王师傅想着呢，说这钱已经转了呀，对吧？这不能半途而废呢。于是呢，就又喊了一辆车，并且呢，向对方呢再次转账200元定金。转账之后，王师傅问：“具体装货地点在哪儿啊？”等他发过去信息以后，发现自己已然被拉黑了。他赶紧打开平台，发现之前在平台上那个订单早已消失，货主的账号也注销了，400块钱打了水漂。这个骗子套路其实不复杂，很简单，他就是盯上什么呢？盯上了货车司机们想多跑一单多赚一点儿啊，这种辛苦以及大家呢出于啊行业里边的这份直接的信任。一个看似普通的接单背后，很可能会有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当前这个案件还在办理之中，警方再次提醒：第一，任何费用支付都要通过正规货运平台进行，当对方提出要预付信息费、押金时，千万不要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私下转账付款。核心不脱离货运平台私下交易。第二一点，不熟悉对方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呢，不要脱离货运平台办理货运的中途转运、退费等业务。同时要核实发货方的情况，并且保持联系。第三个，如果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了，应该保存相关的证据，并且呢及时拨打110电话报警。在此向各位友人们温馨提示，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啊。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各个群里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好友一键添加，添加成功之后咱们点对点的单聊。此外呢，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已然和我成功对接的各位朋友呢，在明天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可以得到我们专业律师在直播间里边为您公益服务的答疑解惑。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

0: 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2: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3: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哎，听我说，闹钟响了，身体却像被钉在床上，不想上班，不想动，不想面对今天。这不是懒，是情绪耗竭的信号，你的内心需要一点温柔的唤醒。试试这样，坐起来，双脚踩在地上，对自己说一句，今天我只完成三件小事，做完就给自己一个奖励。用一个最小的行动，撬动一整天的动力。你不是不想动，你只是需要一个小小的理由动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情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应急抢险，当前在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到了我们一路有法的日常版的时间了。今天邀请朋友们共同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的案例，请各位上耳听真。在小区里边，两家都不拴狗，这狗没拴着，自己溜达，叫自溜达狗啊。结果呢，这俩狗啊，互相撕咬，打架了。老话叫狗咬狗，一嘴毛，是吧？但是这狗跟狗之间打架是一回事儿，可是饲养人这会儿出手帮着狗打架，一看自家狗打架呢，有点站到下风头了，是吧？要吃亏，那我得出手帮助我的狗啊！护狗心切，结果受伤了，是吧？那俩狗打起来打急眼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呢？吭哧吭哧咬着了，造成相应的受伤。那请问，伤者的损失该如何承担？对吧？咱们就说嘛，说翻译成另外的话，就是他担多少责任啊？一，均等责任。就是两边狗主饲养狗的人各是50%的责任。第二啊，主要责任，主要责任的话，那就得占上80-90%了，基本就这么意思，叫主要责任吧。您想啊，主要责任那都得是占到80-90%以上的叫主要责任啊。好了，大家可以来判断判断，请问像这种情况啊，

都不拴狗，犬只互相撕咬，饲养人出手帮狗打架受伤，伤者如何担责呢？一，均等责任；二，主要责任。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是均等责任，就扣数字一，也就是各占50%，一人一半啊。如果说呢这个谁要是出手谁受伤了，帮着狗打架这个人，那他得占主要责任，那扣上数字二。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现在我们到了一路有法邀请朋友们来继续判断案例的时间了，看看朋友们的选择啊。这种情况的话呢，谁占多少责任啊？七宝宝说呢，这应该是主要责任吧，我扣个数字二。这人真有意思，还能帮着狗打架呢啊。那要狗急了，那别说咬人了，吃人都有可能。嗯，这人怎么胆儿这么大呢？彼岸花开说呢，这应该是主要责任吧，我也扣数字二啊。老菜农说呢，这应该是均等责任吧，一人一半吧，这差不多吧。老杨大哥、国荣大哥双双选择都是主要责任啊。F 先生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个主要责任，我扣数字二。然后孟依旧说呢，帮狗打架的那就是主要责任。嗯。陈其天说呢，这应该是主要责任，是吧？哎，选个数字二。好了，有些友人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了。大蓉蓉说呢，这应该是均等责任吧，我扣个数字一。好了，根据各位朋友们的相应选择，咱们来把这个案子呢详细的说一说。这案情啊，其实说起来啊不复杂，但是里边这个套头啊还挺多样。刘女士、李女士两位同住一个小区，哎，俩人各养了一只宠物狗，一家一只狗。两只狗碰面以后呢，就打架。那、双方为这个事儿呢，两边主人啊也是多次的争吵，是吧？刘女士、李女士两个人也互相吵。某日，两个狗再次打斗，哎，其中这个刘女士呢，对着这个狗呢是又拍又打，又踢又踹，帮着自家狗打架，最终被狗咬伤。刘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李女士赔偿医疗费7000元。服装损失500元，精神损失10000元，交通费500元，共计18000元。那我先直接给大家这个判决的结果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李女士向刘女士赔偿1000元，她主张18000，最后赔了1000。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咱们得再给大家捋一捋这案情。原告刘女士称，哎，某日其在小区携犬散步，与正在遛狗的李女士相遇。李女士的狗突然袭击刘女士，导致其多处受伤，衣服损坏。因与李女士沟通无果，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李女士承担全额赔偿。啊，罗生门啊，同志们，罗生门啊。这块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对面那狗先咬了我了啊！我带着我们家狗散步呢，对面那狗怎么咬我了？他得赔我全额赔。那好了，这是原告刘女士的说法。我们看一下被告李女士。被告刘女士呢辩称，为什么咬她？冲突的起因是原告的狗主动追咬我们自家的狗，是吧？那原告呢还主动打狗、抱摔小狗，他自身过错极大。我们家自己的狗属于小型犬，而且呢这个原告的伤呢属于宠物误伤，所以呢我们不同意承担任何赔偿。狗打架你在里边掺和什么呀，对不对？你掺和跟狗打架，被狗给弄伤了，你也找我赔，我们不管。哎，法院经查，首先咱得看这两个狗的身份，对吧？就说你不出事则已，一出事首先确定狗的身份。什么叫狗的身份呢？就有没有狗证啊？刘女士、李女士饲养的狗均未办理北京市养犬登记证，没有证啊。好了，现在就明白了，两边这第一轮打齐了，打平了啊。为什么要打平了吗？要证都没证啊，都没证。好了，我们现在再看第二轮比赛。事发之时呢，带没带牵引绳呢？很好啊，法院经查，事发时双方均未佩戴牵引绳，也就是这两边遛狗都不拴绳。哎，典型的遛狗不拴狗。嗯，那现在根据小区调取的监控啊，这个但是呢咱们得考虑到遛狗时间都一般都是这个吃完晚饭了出来溜达了，再加上呢探头又不是太高清，所以内容呢较为模糊。还有呢，双方到派出所询问的笔录显示，因为报警了嘛，对吧？原告在双方犬只冲突后多次踢踹、拍打和抛掷犬只，主动激化矛盾，过程中被犬只扑咬致伤。
狗打架他跟着一块忙活啊，不仅忙活，打他特别来劲，哎，属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原告是这么受伤了。那好了，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侵权行为和因果关系，原被告双方的犬只发生冲突，现有证据虽然无法确定咬伤原告的犬只归属，但是监控记录显示双方犬只只存在接触，哎，存在接触，并无证据能够排除被告饲养的犬只导致原告受伤的可能性。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对吧？啥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也就是说呢，从现在有的证据上来看呢，不能确定是谁咬的它，哎，因为是用俩狗嘛，对吧？那谁咬的它呢？不能确定。监控上什么样的呢？这两个犬只跟它都有接触，它既接触了自家的狗，也接触了人家对方这个被告家的狗，都接触了。那有没有证据能证明到底是哪个狗咬了它呢？没法证明啊，俩狗啊啊啊啊啊啊啊咬了正凶呢，是吧？那现在呢，也没有证据能够排除被告饲养的犬只，哎，导致原告受伤的可能，是吧？那现在咱们先说，先找哪个狗咬了它，没有。那我们再找证据，能不能排除，这个狗没咬它，有没有？也没证据，没法排除。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得根据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了，认定原告系受被告的犬只所伤，哎，采信原告的主张。也就是这俩狗他也摸了，他也摸了，两个狗他都摸着了，都摸着以后，那现在你受伤了怎么办呢？那说在这种情况下，被对方的狗咬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对吧？那是说自家的狗好赖说你养了这么长时间，跟自家主人有感情啊，不至于说打在急眼了，不至于下口咬啊。啊，这点我是可以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的，对吧？因为原来我饲养犬只，我养狗的话呢，我有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带着狗去宠物医院打针去，其实那个狗呢，它知道要挨这一针了，哎，它是比较紧张的啊。但是我为了不让它不紧张，我把它抱在怀里，就用这个胳膊啊，咱们就叫做上臂和前臂这个位置呢，做成一个 V 字形，把这狗的脖子卡在这儿，是吧？那狗的身子呢甩到后边去，那针一打上以后，那狗是要叫的，是吧？而且明显很疼，很疼的话，但是它再疼它不咬我，对吧？它不咬我这个狗主人。那但是别人家的狗我可不敢抱，对吧？那陌生的狗谁敢随便抱呢？吭哧来一口就是一口，对吧？所以说自家的狗呢，那养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脾气秉性啊，包括它对我的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法院呢也是根据这个叫做高度概然性证明啊，那你是被被告的狗咬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么认定的，是吧？那采信的是原告的主张啊，就信了，就说支持你，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啊，这就是原告说我被他的狗咬伤了，那这么着呢，法院是经过这么一个过往给定下来的。好了，那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了。关于过错认定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原告呢，得看一下，明知驱赶殴打陌生犬只会激怒动物，但是依然呢主动的持棍追打，徒手抱拽冲突中的犬只，这都是高危动作，对吧？你看我出去遛狗的时候，我一看对面来大狗了，我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收到这个最短的状态，或者把我自己的狗抱起来，对吧？即便是这样，我告诉你讲，我原来都遭遇过什么情况呢？那个对面那个狗不拴的那种大狗，它跳起来咬我们家小狗，哎，就真是这种情况。因为那个狗，我自己家的狗已经抱在怀里了，手里边拿着它的牵引绳已经抱在怀里了，那个狗从远处跑过来要跳起来咬我们家的狗。哎，真是这种情况。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我就赶紧跑呗，躲远点呗，不跟这个狗发生冲突呗，是吧？那现在这种情况呢，是这样的，主动的啊，自己参与到狗的这种冲突之中，所以法院认定呢，原告这是导致自身被咬伤的主要诱因，存在重大过失。哎呀，一般这俩字儿一出，主要诱因重大过失，各位明白了吗？五成的责任就搂不住了啊！法院认定原告对自身的损失承担90%的责任，这叫主要责任
被告承担10%的责任，叫次要责任。所以到这儿以后，友人们就明白了，所有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啊，他要承担的是主要责任，扣数字二就对了。这个责任认定已然划分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钱是吧，损失范围怎么来认定呢？损失范围认定的话呢，法院要根据原告提交的医疗费、衣服购买的票据以及就医的经历，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全都得放在桌面上，最后认定，认定完了以后，原告的合理损失合计为1000元。那因为原告的伤情呢尚未构成伤残，而且呢自身的过错占比比较高，那因此呢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对吧，你说我这有精神损害啊，这个法院看说你这没有啊，对吧，第一个你没伤残，对吧，第二个呢你自己这个过错你占90%的责任啊，这个不予支持。那最终呢法院判决李女士赔偿刘女士各项损失合计1000元，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这样一起狗咬狗一嘴毛，哎，人帮着狗打架，最后要承担责任导致受伤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呢，其实属于典型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边的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那在1246条里面规定，违反管理规定的，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呢，饲养动物致害适用的是无过错的责任原则，动物饲养人管理动物造成他人的损害，饲养人原则上是需要赔偿的。如果仅能证明受害人存在着过失或者说故意，才能够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0: 本案之中呢，双方均存在多项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啊，他也不拴狗，他也不拴狗，边边骑，是吧？然后呢，这并不意味着责任均分。被告的狗犬只将原告咬伤，李女士呢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犬只冲突可以通过分开隔离进行化解，但是原告的行为呢已然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帮着狗打架了啊，而且自己也陷入到狗的冲突之中了。这样呢就大幅的提升了自己啊被咬伤的风险。而且呢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可预见性，存在着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啊，这样呢就可以减轻呢被告李女士的赔偿责任了。损失赔偿以填补实际损失为限，精神抚慰金有严格的适用标准，只有受害人构成伤残，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且自身无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才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本案呢，原告伤情较轻，自身过错较大，所以呢，这一项精神抚慰金，法院呢没有支持，是因为呢没有法律依据啊。在此，我们也特别提醒各位朋友，文明养狗是法定的义务啊！不要抱着我们自家的狗不咬人这种侥幸心理，出门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烈性犬、中性犬应该佩戴嘴套，从源头上避免犬只冲突、伤人风险。那犬只之间如果出现了撕咬了啊，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呢是主人要呼唤己方犬只，等待其自行分开，不要主动接触殴打任何一方犬只，避免自身受伤。发生犬只伤人纠纷的时候，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拍摄现场视频，报警的时候要留存询问笔录，完整的保存诊断的证明和医疗费票，这些票据相关的费用凭证。那本案之中呢，两位都是违反了多条管理规定，受到了当地民警的多次提醒和处罚。两个人遛狗在同一个小区都不拴绳，对于小区居民也造成了安全隐患，这是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所以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文明养犬，共同维护小区的和谐环境，保障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损失。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交通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开有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说到我们很多朋友啊，可能会存在一种问题，叫做晕车。你看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多音字了，是吧？它有两个音，一个呢读作晕，一个读作晕啊。说这俩音有啥区别呢？其实特别简单，我今天一句话来一个保姆教程，让大家很快就能区分这两个字的读音。首先先说一声晕啊。当你感觉到自身或周围在旋转的时候，昏迷失去知觉的时候，都读作晕。那读作晕的时候呢，就是特定的环境，像是车船包括血这种啊不适应的生理反应，就读作晕。有某些东西或某些元素导致我们的不舒服的生理反应叫做晕。还有呢，就是光影模糊形成的有光圈，也叫做晕，光晕啊。所以简单说呢，就是你感觉周围在转就是晕，感觉不舒服就是晕。哎，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一个呢强调的是周围在转失去知觉，一个是强调的是不舒服生理性不适啊。好了，咱们现在把这个晕车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有些朋友认为呢，我晕车呢是因为身体太强了，是吧？网上有这个说法非常火，有人认为晕车的人是因为身体太棒了，太强了。不晕车的人呢是因为呢内耳前庭比较迟钝，所以你看这车都晃成这样了他没反应啊。关于这个留言咱们得说一说，这种说法呢先说不够准确。先说晕车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身体太好的表现，而是说我们的眼睛前庭系统和本体感觉的传递给大脑的一个运动信号发生冲突了所导致的。那我们拥有正常前庭功能呢，只是

啊，发生晕车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功能越强就越晕车。此外呢，不晕车呢，也不代表内而前庭就是迟钝的。晕车容易感性，哎，主要呢是受到了遗传激素以及神经适应能力这些个体差异的影响。网上传说的什么前庭系统是这强大不强大，身体好不好呢？这里边呢，其实呢是搞混了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前庭系统的敏感和适用程度，以及身体及器官功能的强弱，这俩不是一回事儿啊。很多人坐车坐船都会有这种啊头晕、恶心的情况，甚至说呢翻江倒海痛苦经历，是吧？我呢坐车还行啊。这发生过一次啊，那次呢是和听友们大家坐大巴去青岛，石家庄出发去青岛，然后回程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去的时候没事，回的时候不舒服。发生过比较严重的晕船，这个呢是在这个哪儿啊，在海上去看海豚啊，结果早上起来呢走得有点着急，吃东西没有吃太对付，上了船以后那真的是翻江倒海，真的很痛苦啊，那种就是又吐又拉的感觉啊。但是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说法，说晕车是因为身体太强了啊，不晕车是因为内耳前庭比较迟钝啊。但实际上咱们得说明白，晕车和身体强弱没有直接的关联。现在我们要搞明白人为什么会晕车，我们就得把大脑来处理各种信号的这个机制说清楚了。先说晕车的根本原因是大脑收到了矛盾的信号。我们人的前庭系统负责感知头部运动和空间位置，当我们庭外周和中枢通路发生病变或者功能异常的时候，这些呢都会向大脑传递错误的运动和位置信号，这就导致呢中枢产生的错误的空间定向感知，进而引发的是啊这种啊头晕的感觉，晕车的感觉啊。这儿其实应该读作是头晕的感觉和啊眩晕的感觉。那当前在前庭外周，它指的是呢内耳中的这个前庭器官加上传递信号的前庭的神经。我们可以把这个内耳想象成一个套娃结构，是骨头套软管。这个骨糜路呢是骨头做的一个保护壳。膜糜路里边呢是呢感受器的通管通道啊，里边有三个半规管来感知头部的旋转，比如说转头，哎，坐车转弯。那里边还有两个结构，一个呢叫做呢椭圆囊，一个叫做呢球囊，这个是感知直线的加速和重力的，比如说电梯上下、飞机起降，都是这两个小部位来感受的。那在我们的骨糜路和膜糜路之间呢，这个间隙里充满的是外淋巴啊，膜糜路里边充满的是内淋巴，这个头部一动，里边的淋巴液就会流动，毛细胞呢就把这个机械刺激呢转化为了神经电信号，经过前庭神经传入中枢，然后告诉大脑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在动呢啊。好了，明白这个动是从哪来的感知，晕车的问题呢，核心机制就是感觉冲突这个理论。简单说呢，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内耳前庭系统和本体感觉、肌肉关节的感觉传递给大脑的信号信息不一致的时候，大脑就蒙圈了啊！大脑说这是动着呢，还是没动呢？到底是咋回事呢？然后触发的是恶心、呕吐、冷汗等一系列的这种现象和症状。我们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坐在车里边低头看手机。哎，这个时候呢，他的眼睛看到的这个屏幕是静止的，是吧？视觉输入就是我没动啊，因为手机是静止的嘛，相对静止的。但是内耳的前庭却感受到车辆在加速、在转弯、在颠簸啊，前庭就会输入了，我在动呢，我们动着呢。于是呢，眼睛视觉输入的我没动和前庭输入的我在动两种信号在大脑里打架了。大脑呢就误以为，哎，那可能是出毛病了，是吧？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我身体是不是有问题了？启动了

防御性呕吐反射，这就来了。研究发现呢，双侧前庭功能完全丧失的人啊，比如说呢某些内耳的疾病或者是遗传性的缺陷，两边的前庭功能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几乎不会发生的这种晕车的问题。这就说明呢，正常运作的前庭系统是人晕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说功能越强，哎，这人就越晕车。那话说回来了，说为什么有的人就不晕车呢？老羡慕他了，你看一点事儿都没有，是吧？嘎嘎的。网上这个传言最大的谬误啊，其实是把敏感性等同于了功能强弱。医学上呢，前庭系统的敏感性是说它对运动信号的反应程度和整合效率。根据相应的研究，这种晕车易感性的遗传性高度高达50%到77%，所以呢，晕不晕车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哎，跟身体的强不强、弱不弱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此外呢，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晕车，这个和生理的周期，包括呢口服一些避孕药物、妊娠反应的激素变化都是相关的。儿童在5岁到12岁的时候是晕车的高峰期，随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庭功能的退化，敏感性逐渐下降，再加上呢有偏头痛、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以及其他前庭疾病的人，这种晕车的易感性会显著的增加。说了原理了，咱们再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如何科学的预防晕车的方法。第一，行为干预。坐车的时候呢，咱们目视前方，避免阅读、看电脑屏幕这种近距离的用眼。如果说呢无法看到地平线，咱们可以闭眼，保持头部不动，或者佩戴太阳镜啊，减少头部的活动。头部活动越少，前庭刺激越少，控制呼吸可以激活呢副交感神经，抑制我们的呕吐反射。听音乐也可以有相应的辅助作用，让我们身体更舒服一些。此外呢，还可以尝试呢习惯化，就是你得适应它啊，缓慢的、渐进的、间歇的暴露于运动刺激，来减少我们的症状。连续暴露通常1到2天内呢，症状会消失。哎，这就叫做习惯化，就是适应它。还有一点呢，就是药物预防了。出行前1小时可以使用相应的防止晕车的药物啊。比如说像是抗组胺药物，以及呢兼顾呢抗胆碱能的这些作用的，哎，都能够有效的预防晕车。还有就是睡眠不足、饮酒吸烟都会加重晕车，所以长时间出行之前要注意充足的休息，保证良好的睡眠状态和睡眠质量，让我们的身体呢不会出现这种疲劳的情况啊，也可以呢预防晕车的发生。好了，关于晕车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要说明白了，说清楚了。如果您听懂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扣一个666啊，表示对于晕车我了解了。

0: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1: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0: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1: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0: 设备可靠吗？
1: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0: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2: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路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您可以提前来与我联系。添加我的微信的方法是这样的，请您先加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我们的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也可以全网搜索广播员韩磊都可以，不管哪个平台，绝大多数的我都注册了啊，您常用那些肯定能找到我。然后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我们的专业律师为您进行解答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公益免费服务，在这个时间，仅在这个时间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所以啊，大家和我来进行相应的联络，我为大家接洽联络的律师在周五为大家回应的是不产生任何费用的公益的服务，这儿我说清楚了啊。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不再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圣手大王邓车呀，本想用自己的弹弓助马强一臂之力，结果这个弹弓打出去，这铁弹门对欧阳春不起作用。欧阳春把自个这个刀一举，这刀面就当了挡箭牌了。弹门打到那个刀面上，耳畔边就听见叮当之响，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还出来旋律了？那刀有薄有厚啊，它打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听起来像有旋律一样。呼，这个时候在旁边可有一个人给乐坏了，谁呀？小侠爱虎。他们这一来，小侠爱虎也跟来了。小侠爱虎今天在这个场面长了见识了，他一看这北侠欧阳爷这刀法太厉害了，尤其是刚才把这马强那刀削断了，断的那块刀没等落地，拿刀啪又挑起来了，那刀飞起来扑一落，把那铁脖子李勇给砍死了。爱虎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位可真是高手，敢听那个弹门打到刀背上一出响动。爱虎心想，哎呀，这北侠哥可真是高人。爱虎在旁边看着长见识。可这个时候呢，这邓车头一把弹门打完了之后，他们兜囊中一伸手又掏出一把来。邓车心想，我就不信我这弹门打不着你欧阳春。他把这个弹门掏出来之后，拿着弹弓搭上又要接着打。可是在这个邓车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谁呢？小诸葛沈仲元。小诸葛沈仲元开始在他身后站着，这邓车以为啊，他的身后比较保险，因为身后边站着的是自己人，他护住我一个方面，所以邓车就放心地打着弹弓。小诸葛沈仲元站在他身后，心中暗想，这小子这个弹弓打起来没完，弄不好他分散北侠的注意力呀。小诸葛沈仲元蔫不敲动的，唰，把身背后的宝剑就抽出来了。

蹬车呢，手里拿着弹弓，攥着弹丸，正往外打呢。这一疼，他这屁股一扭，呀！这一弹管打歪了，这一弹丸正打到马强的脑袋上。您别看打欧阳春的不灵，打马强的打得真挺准。梆的一下子，马强在旁边骂了一句：“他妈的，往哪儿打？”这一弹丸打到马强的脑袋上，这小子一蹦，他扭向回头一看，我说：“你怎么的？”小诸葛沈中原冲他一笑：“哎呀，对不起，我扎错了。他妈的，你都连我不认识了，怎么扎错了往我屁股上扎？”沈中原说：“事到如今，你还想跑吗？”我告诉你，四面都是官兵啊，你跑不了了。邓车心里就明白了，哎呦，这个小诸葛沈中原呐，十有八九是跟官府联合起来了，他们内有沟通，他们做内应啊。看来这个霸王庄是待不了、住不下了，怎么办？这邓车一转身，他撤了，他想跑。邓车走了。邓车这一走，小诸葛沈仲元看邓车一走，心想他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就是马强和花蝴蝶。可是此时的花蝴蝶呢，他跟着马强一块来了。到在这里之后，花蝴蝶把手中的单刀一晃，他想找一个对手。还没等他找，有一个人就找他来了。谁呀？正是丁兆慧。二爷丁兆慧来到花蝴蝶的跟前。丁兆慧手中把单刀一摆："花蝴蝶，你还想跑吗？"花蝴蝶一瞧："你，丁兆慧。"说到这里，不容分说，唰的就是一刀。花蝴蝶百刀相迎，他跟丁兆慧打在了一起。跟丁兆慧正在这儿打着，旁边二爷韩章就瞧见了。二爷韩章心想："这花蝴蝶今天可不能再让他跑了。"二爷韩章一纵身，又打旁边就过来了。韩章打算要帮着丁兆慧抓这花蝴蝶。那么马强呢？虽然是手中有一口刀了，马强也想要逃跑。马强知道形势很不妙，对他是大为不利。今天不知道这个霸王庄里边混进来多少官军。如果说整个官军把我的霸王庄所有的道口都给占住了，我如果在这久久恋战，最终结果我想跑也跑不了了。马强想，干脆吧，光棍不吃眼前亏，这就应了贺妖狐智化那句话了。实在要不行，我们弃庄逃跑，奔襄阳。他想到这里是要奔襄阳跑。马强刚想到这里，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马爷，瞧我的！"这声音是谁呀？小侠爱虎。这小侠爱虎啊，感情早有准备，他知道今天这是一场恶战。这孩子有孩子的想法，爱虎在手里边准备了一条绳子，这个绳子他挽了个套，这个套是一个扣，这个扣有个名字叫易拉紧。只要是这个绳子套抖出去，给谁一套上，他把这个绳子往怀里一拽，这绳子就紧了，越拉越紧，这人就跑不了。所以小侠爱虎刚才看着北侠欧阳春跟马强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尤其是一看马强已经是越来越弱，不行了，这小子有可能要跑，小侠爱虎就把这绳子套揉起来了，一边揉着一边冲着马强喊："马爷，瞧我的！"马强知道这是爱虎的声音呐，他对小侠爱虎的声音太熟悉了，而且他很赏识爱虎，他觉得这个孩子人小心大，本事也高，人都称他为小侠，不是谁都可以称小侠的，你得武艺能力达到那个水平才行呢。马强现在恨不得有人来帮他一把，那么爱虎这一声说明爱虎来了。马强心想：好了，爱虎只要一上，我就撤了，我撤下去我就跑了。马强往旁边一撤身，爱虎上，说了声爱虎上，他就往那边瞅欧阳春。他以为爱虎一上去得跟欧阳春干呢，他可没想到爱虎。

我这个绳套一涮，嗖，奔马强来了。这一绳套一下子就套到马强脑袋上了，因为马强没有防备呀，他以为这艾虎是跟欧阳春去作战，这绳套怎么拐弯了，奔他脑袋上来了，嘣的一下子就套上了。哎，这马强一愣，小侠艾虎就是往怀里一拉，没说叫一拉紧吗？这一拉突，脖子给勒上了。这马强当时拿手一抓这绳子，小子你怎么的了？艾虎把这个绳子往后背一背，好嘞，马爷你跑不了了。这艾虎撒腿往前就跑，这马强拿手拽着这绳子，身子都站不住了，他开始在后面也跟着跑。北侠欧阳春随后赶上前来，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扑通，这马强就倒在地下了，七宝刀往脖子上一带。别动！马强此时此刻想动也不能动了。小侠艾虎回转身来，正好拿这个一拉紧呐，就把他俩胳膊三绕两绕给捆上了。马强被捉了。马强这一被捉住，那边韩章想过来帮助丁二侠一起捉拿花蝴蝶。花蝴蝶此时刻一看事情不好。尤其是他一看马强被捉住了，花蝴蝶暗想：坏了，大势去矣呀，此地不可久留。花蝴蝶马上拿手往自己腰里边一摸，看镖。他这一说看镖，二爷韩章知道这花蝴蝶这镖的厉害。二爷韩章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花蝴蝶就这功夫就撤出圈外，撒腿如飞跑出来了，奔哪儿？他先奔马强的家宅。当他来到马强的家宅的时候，咣啷把门一关，插上了，接着插往后跑。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正是贺妖狐智化。花蝴蝶心里还奇怪呢，这智化刚才跟着我们一块儿都出去了，怎么此时此刻他跑这院里来了？花蝴蝶瞧着智化，哎，智爷，您怎么在这儿？智化说：“我就看势不好啊，咱们今天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怎么样？咱得走啊。”花蝴蝶说：“是啊，咱们是走，怎么走？”智化说：“刚才我看了，现在咱们整个的霸王庄所有的大道边、小道口都被官军给占领了，我们要是顺正道走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条路，有打这后宅院出去。”从后宅院出去之后，走不多远就是南庄门。从南庄门出去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面有个桥，这个桥叫展翅桥。咱们就从展翅桥上逃走，过了展翅桥，那谁也抓不住咱们了。而且那条路直接通往襄阳。走！花蝴蝶一听，哎呦，智爷，亏了您在这儿。您要不跟我说呀，我还不知道这道怎么走呢。智化说：“你跟我来。”智化头前领着花蝴蝶两个人穿宅而过，由打这后宅门就出来了。由打后宅门出来，听见前边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片厮杀之声。智化往前走，前边就到了南庄门。到了庄门这儿，庄门是开着呢。此时此刻，好像这庄门这儿也没人管了。智化跟花蝴蝶两个人又打南庄门里边出来，前边就是那护庄河，护庄河上有一座桥，这个桥其实是个吊桥，到晚上的时候，庄门一关之前，把这吊桥先扯起来，吊桥一扯起来呢，这个庄河也是一道防线。现在啊，这个吊桥在那儿放着呢，没人扯这个吊桥，好像一切指挥都失灵了。智化呢，就告诉花蝴蝶：“您就顺这个桥先走。”花蝴蝶说：“这叫什么桥？这叫展翅桥。展翅桥哪个展？”智化说：“就是双翅展开的展呐、啊。在这个桥上走，您就飞过去了。您是花蝴蝶，走这个展翅桥不正好吗？”花蝴蝶说：“对了。”花蝴蝶说：“智爷，您不跟我走吗？”智化说：“您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蝴蝶撒腿如飞，又打着桥上想要过去。他刚一上这个桥，智化随后跟着花蝴蝶往对面一看，在桥那头站着一个人，谁？正是四爷蒋平。蒋平手中拿着分水峨眉刺，来回直转悠，突突突，把这桥就挡住了。这是护庄和尚的一个桥啊，并不太宽，一个人站那足可以挡住他的去路。蒋爷在那一站，花蝴蝶定睛一瞧，呀，花蝴蝶认识啊，这是那算卦的，他叫张弛。花蝴蝶就问：“哎，这不是那算卦的吗？”蒋爷说：“对呀，就是我呀。今儿个我给您再算一卦，您还算不算呢？是写个字儿啊，还是打个闷儿啊？”花蝴蝶说：“躲开，躲开！我跟您说，今儿个可不能躲开，你跑不了了。”花蝴蝶，这可不是邓家谱，这是霸王庄。现在你已经是网里的鱼了，笼里边鸟，想飞飞不了，想逃逃不了。听我的话，干脆把刀扔了，倒捡二倍，让我把你捆上。花蝴蝶说：“张弛，哎，你说我叫张弛，我就叫张弛。那你到底叫什么？”“我到底叫什么？没必要让你知道。哎，我就是这么一个瘦老道，专门算卦。我这么一算呐，今儿个就是你的末日到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怎么样？”花蝴蝶一转身想往回来走，他知道身后边是智化呀。他转身行，刚想往回走，智爷今天可是把刀带来了。智化手中把刀一横：“花蝴蝶，想上哪儿走啊？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座桥前边有人堵着，后边有人挡着，你只有被绑。”花蝴蝶瞧见智化：“智爷，您这什么意思？”智化说：“什么意思？我误入了他的招贤馆，悔恨不及呀。今天帮着把你捉住，正是立功的时刻。花蝴蝶，你还不快点被绑，等在何时？”这为什么蒋爷上这儿来了？咱刚才不是说吗？蒋爷跟智化两个人个简短的对话，简短的对话主要是给花蝴蝶设计的这么一条路，让花蝴蝶想逃逃不了。他们知道花蝴蝶是一个狡猾的贼。可是此时花蝴蝶一看身背后是智化，对过就是这张弛。花蝴蝶一想，干脆我就跟他们拼了吧，我不能跟智化动手，我得跟那张弛玩命。为什么不跟智化动手？花蝴蝶心里合计：我进招贤馆的时候，我跟那个小侠爱虎两个人比武了，但是那个小侠爱虎十分厉害，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居然把我的这个袖子给划个口。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侠爱虎武艺精良，这个智化是爱虎的师傅，由此推断这个智化比爱虎还得厉害。我要回头跟这个智化动起手来，肯定不是他的对手，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智化给我捉住。前面这老道张弛无名之辈，我在邓家谱把他逮住，我打了他遍体鳞伤。这个小子虽然不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是我的对手。这花蝴蝶啊，他想错了，他以为四爷蒋平是个平常之辈呢。所以花蝴蝶手中一合这口刀，奔着对面跑过来了。他奔着对面这一跑过来，四爷蒋平把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分：“小子，哪儿跑？”蒋平过来就跟花蝴蝶打在一起，花蝴蝶用刀一劈蒋平，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拿着分水峨眉刺一剪他的手腕子，花蝴蝶往回一撤手，蒋平底下一个扫堂腿，花蝴蝶汗的八葱往起一纵，
还没等他往下落呢，蒋平这个双峨眉刺就奔他的两条腿就扎过来了。双峨眉刺奔他这一扎过来，花蝴蝶拿刀往下边一剪，蒋平往回一抽，两个人就在桥头这地方打起来。花蝴蝶是想着夺路而逃，他以为我自个儿夺路只要跑过去就行了，他没想到蒋爷在桥的这堵头这儿是进来一块，蒋爷根本就不让他过去。这对分水峨眉刺可以说使出了全身的本领，上下翻飞，变幻不测。蒋平心里都是气，为什么？在邓家坡蒋平扮成老大夫的时候让花蝴蝶给逮住了，花蝴蝶对蒋平是好一顿的暴打，那顿暴打的冤枉气到现在还在肚子里边存着呢。蒋平心想，今天我要报当初你打我之仇。蒋平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打着打着，突然间就看蒋平纵身而起，他腾空起来了，这一对峨眉刺照着花蝴蝶两个肩头一块就扎下来了。他往这一扎，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这峨眉刺是没刺上他，可是花蝴蝶此时的身形呢是一个扑步，弓箭步，他一俯身，这身子往桥边这边歪了。蒋爷呢往下一落的功夫，这一对峨眉刺啊他就不用了，底下就是一腿，这一腿踹花蝴蝶铺开的这腿，这腿往这一踹，花蝴蝶把这腿往回那么一收，他没想到身背后还有个智化呢，那智化能在那儿倒背手看他俩打吗？智化最会看门道，一看到这个时候，花蝴蝶这个腿往回一收，是一条腿着地，智化横扫一脚，嘡的一下子，花蝴蝶这身子往旁边一歪，啊，扑通，掉这河里了。花蝴蝶一掉在河里边，蒋爷一看他掉水里，特高兴。蒋爷心想，到了水里边，那就是他的自由王国了。所以蒋平一纵身，就像那跳水运动员那个姿势一样，由高往下，双掌一合，唰，扑通，蒋爷也跟着下去了。花蝴蝶什么水平？花蝴蝶狗刨水平。但说掉水里边没人管，他淹不死，连手挠着在脚蹬着，他能在上面扶着。可是今天碰见蒋爷，他这点水性那就不在话下了。花蝴蝶掉到水里边，正在那扑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蒋爷下来了。他手忙脚乱一扑腾，蒋爷啪把他的脚脖子就抓住了。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心想，小子你别乱扑腾了，我看你怎么样。他一拽花蝴蝶的脚脖子，这花蝴蝶使劲脑袋往水面上伸，往上面扬，这俩手在这瞎扑腾，上半截还下不来。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往旁边一拽，他就是拿手一捅他嘎吱窝，哎呀小子，这一通嘎吱窝，这花蝴蝶这嘎吱窝下边还真有痒痒肉，这一挠他这嘎吱窝，花蝴蝶一乐一下就喝了好几口水。这几口水下去，蒋爷把他的脚脖子抓住往旁边一游，走吧。这一游啊，这花蝴蝶当时几口水就呛晕了，呛晕了之后，蒋爷拽着他到了岸边上了。到了岸边上，蒋爷抓着他脚脖子，让他头朝下一滴溜，把他滴溜起来了。小子，把这水往外吐吐，往外吐吐。这花蝴蝶刚喝了几口水呀，喝的水不算多呀。蒋平把他滴溜起来，往下一控，一会儿这花蝴蝶这水就出了一口，哇哇。出了两口之后，这花蝴蝶缓醒过来了。哎呀，他啊，他刚一哎呦，蒋爷把他那个脑袋往下又一杵，又杵到水里头，啊，扑隆，又喝上了，又灌晕过去了。蒋爷把他又提了起来了，空出水来，啊，嘣，又放进去了。旁边智化说：“您这叫干什么？”蒋平说：“我这叫报他皮鞭打我之仇。”这段书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蒋平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他缓醒过来了。智化在旁边说蒋爷，您可别再灌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他呛死了。他要是一呛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最后缓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哎呀，往旁边一瞧，蒋平掐着腰瞅着他，怎么样，这水喝的饱了没饱？要是没饱的话，我再让你喝两口。行了，你太狠了你呀。我狠也没有你狠，你拿皮鞭子打我，恨不能把我打死。哎呀，花蝴蝶这阵吵着蒋平，我问你，你说你不是张弛，请问你真名实姓，你是谁？蒋平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也应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到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蜀之一翻江鼠蒋平。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六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泽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了，智化就问他，姓花的，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我以为我花蝴蝶是被什么无名小辈给擒住了，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陷空岛五蜀之一翻江鼠蒋平把我捉住了，我服，别看把我逮住了，我露脸，我不栽面。你说这什么人呢？到什么时候了，蒋平把他抓住，他还觉得他露脸。在这蒋平把花蝴蝶就给捆起来了。蒋平问花蝴蝶，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

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了，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可把脑袋一耷拉，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押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可霸王庄是一片大乱。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马强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了。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愣，什么毒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谋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愣和毒蜈蚣赵通两个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一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逃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奔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不但说没有路费盘缠，到在襄阳那见了襄阳王，咱们怎么有点见面礼呀？我们见面礼拿什么呀？俩手空空啊，没有颜面去见人家。这张愣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上哪儿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呀？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咱们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勾结北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几个小子一听，对，咱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子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家奴院工们一个个吓得都躲起来藏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床底下去了，钻到床底下吓得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抢，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吗？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们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这儿乱了，抢没了，他们跑了，可是有马强的死党。大伙儿不都是这么讲吗？说这个人不管多坏，总有跟他不错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强还真有个死党跟他不错，谁呢？就是那活判官姚成。这活判官姚成啊，看是不好，本想往旁边撤，后来活判官姚成就发现，现在霸王庄已经被官兵都给把住了，不好跑。姚成后来没辙，就跑到马强家里来了。当他来到马强家里的时候，这个郭氏已经在床底下出来了，坐在床上正哭呢。姚成进来之后就问郭氏说："怎么回事？您哭什么呀？"这郭氏就说了："别提了，这马强啊被人家官家给抓去了，我们家也都完了，被人家抢光了。"姚成一听："谁呀？"谁来抢的？郭氏就说了："我在床底下呀，听见说
就是杭州太守叫倪继祖啊，他跟一个北侠什么欧阳春勾结在一起，派他们手下人到家里边给我们明抢来了。家里边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了，全丢了。他一说这句话，姚成一听，真的吗？是那么说的？郭氏说对。姚成说好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儿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现在就骑一匹快马，马上到东京汴梁，见着我们马爷他的叔叔马超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呐。我把这个事儿一说，马超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儿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个时候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夫人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夫人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的罪名，我想了，充其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呢、啊、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就把水搅浑。郭氏说那就听你的了。所以感情这一乱呐、啊，全乱了。这姚成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上坐骑，由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超贤。马超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超贤呐，是后宫里边四直库的总管。四直库是什么呢？皇宫内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直库里。为什么叫四直库？就是这一天十二个时辰分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皇冠、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个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支库的总管就是这马超贤，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应该说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超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超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花蝴蝶。可是最后马强虽然是被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在他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万两黄金，说这个事儿您得向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说，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呀。马朝贤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朝贤一听说这个事儿，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超贤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儿去了。
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监，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御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你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家的家小，而且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值，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新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你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就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呐。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调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皇帝这边批文都已经下来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强，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京汴梁。这些位啊，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强、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立即吩咐打造木龙囚车，把两个人装在囚车之内。这里蒋平带着韩章，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丁兆惠、北乡欧阳春，说：“你二位跟着我们一块儿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乡欧阳春，您这身好功夫，要到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侠欧阳春一笑：“我可没那个福分，跟你们说吧，这个忙啊，我这就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强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贺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天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华村，跟丁双侠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蒋平说：“别介。”这样，您要到了墨华村，您就在墨华村多住几天。我们呢，到了东京汴梁之后，把这个事情一交差，向包大人一禀报，我们要听听包大人的。说不定包大人，包括我们五蜀弟兄，还想要见见您呢。您要是一走了，我们可就没地儿找您去了。他特意嘱咐丁兆惠：“兆惠，你可一定得把北侠给稳住，让他别离开这一带。”丁兆惠说：“好啊，我们几个人到一块儿啊，正经得好好谈唠谈唠呢，你们走你们的。”就这样，蒋平押着这两个罪犯，有很多的官兵护卫着，他跟韩章、韩二爷两人押着他们就回奔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押解罪犯的差役都回去了，把他先安排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蒋平领着韩章先是跟五蜀弟兄见面。弟兄一见面，当然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家都问韩二爷你哪去了。尤其是那赵虎，一见了韩章，因为当年韩章是一弩箭把赵虎打伤了，中了毒了，这韩章见了赵虎还有点抹不开的。赵虎呢一劲儿不在乎，说：“那个没事没事，咱是不打不相交。”这样呢，一天云彩满散了。蒋平向包大人一交代，花蝴蝶捉到，这花蝴蝶什么时候审问？包大人就说了：“这花蝴蝶呀，不由我来审问了，当今圣上已经把他批到了大理寺正卿文彦博那儿去了。”要文大人来审问他们，
蒋平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不说是您抓这个案子吗？”包大人说：“这里边可能有点出入啊，有人已经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了。”蒋平说：“告了御状了。”包公说：“对了，听说这马强家里边被人家抢了。”蒋平说：“谁抢了？”包公说：“抢他家里的这个人，说是我的学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倪继祖，会同当地的恶霸叫欧阳春，令着一伙人把他家里边财产全都抢光了，有这个事吗？”蒋平一听，噔的家就蹦起来：“这他妈放屁吗？这不是啊？那欧阳春那是北侠客呀！这回抓这俩小子，亏了欧阳春帮忙啊！怎么个往欧阳春身上栽赃？这谁说的？”马朝贤说的，那可是皇宫里边看守四职库的总管。这总管说这话，一纸诉状告到皇上跟前，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吧？听说从你们那个地方来了一个专程告状的人，此人叫姚成。哎呦，蒋平说：“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又叫恶人先告状啊！我可真没有想到有这个事儿。”这怎么办？转过天来，把花蝴蝶和马强两个人就转到了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文大人升堂问案。这一升堂问案呢，感情这花蝴蝶跟这马强就得到了姚成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被转到大理寺之后，这个姚成也通过马朝贤的关系，秘密地上监狱里边见了他一面，时间不长，但是给他通了个信息，告诉他俩：“你们就咬住了欧阳春。”这样一来，咱们不是背了榜了吗？让那个北侠欧阳春拿咱们的那小子，让他也舒坦不了。所以说，文彦博升堂一问这花蝴蝶，在东京汴梁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案，所以你又跑到杭州一带又去作案去了，受何人指使？花蝴蝶就说了：“我呀，受我师父指使。”说：“你师父是谁？”花蝴蝶说：“我师父人称北侠客欧阳春。”他们，花蝴蝶这一下子就把北侠欧阳春给咬上了。这一咬上，文彦博心想，这个案子要想弄清楚，得把这个北侠欧阳春弄来，得对证啊。再有一个，那个倪继祖也得调回朝来，一起参与打这官司。文彦博马上就向圣上禀报，说这个事情要想把案子问明白，必须得把倪继祖调回朝来，也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官，同时还把这个北侠欧阳春调回来。问一问欧阳春为什么教了这么一个徒弟。皇上马上把这个事就批给包公了，让包公派人把这北侠欧阳春捉拿到案。包大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明知道这里边很大的出入，但是怎么办？圣命难违呀，立时就派白玉堂新上任的这位四品带刀护卫到杭州捉拿欧阳春到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已经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好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髯伯嘛。”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钢，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

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下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下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下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抢财宝去了，给北下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下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这么个人，你说这怎么给他安上了？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的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儿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下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呐，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可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喽，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霞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霞讲一讲，让丁双霞。"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

0: 一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等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白玉堂心里边听蒋平这一说。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蒋平说：“这欧阳春比五鼠弟兄本领都大一截子，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第二个不高兴呢，就是白玉堂说想把欧阳春给抓来，蒋平说你这能耐抓不来，这是第二个不高兴。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我到底看看这个欧阳春有多的本事。这个白玉堂那时候就这么一个性格。”天生的是争强好胜。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白玉堂准备着就往南方走了。按照规定，这四品的带刀护卫要是一出朝，应该是带着几十个随从，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自己骑着马。可是白玉堂呢，当独行侠当惯了，到哪个地方人多了，他嫌麻烦。他决定自己就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白福，两匹马，两个人骑着马奔南方去找这欧阳春。他听蒋平说了，这欧阳春是在墨花村跟丁双霞在一块待着了。白玉堂心想，墨花村就在我们陷空岛的对过，我就直接回趟陷空岛，到了墨花村。我跟这丁双霞见面，可能就能找到欧阳春，我能把他带回来。白玉堂一切准备好了，带着白福正准备要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一瞧啊，是谁呀？是雨墨。雨墨来到这儿干什么呀？给白玉堂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的公子岩茶散临场应试。金殿上受皇帝亲封，点了一个第八名的进士，考中了。听说最近就准备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职务，正准备告诉白玉堂，跟白玉堂要见个面呢。白玉堂当时跟雨墨就说了，说雨墨，我现在公事在身，马上就出京，等着我到南边回来以后。我一定去见你的严公子，你替我转达问候，并替我转达祝贺。这雨墨一听，高高兴兴的走了。白玉堂带着白福，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马上加鞭离开了东京汴梁，先是来到了杭州府。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公文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待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复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 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草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边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铜搭扣锃明瓦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着字儿。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收徒的，教武艺的。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18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18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看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这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个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了，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问，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我是，您是哪位？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对呀，是我写的。
0: 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18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2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2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
1: 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您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二十五六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由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谁就这侧背身，这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这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华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案，请问足下贵姓高明？这个人微微一笑，福姓欧阳，单字名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我的四哥蒋平特地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跟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倪继祖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大理寺正卿文彦博要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倪继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呢，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倒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到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了。 哦，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是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这样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净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呵呵呵呵呵，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给了茶钱，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在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侠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吧？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您这口七宝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了。他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这口刀。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又到树上跳下来了。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靶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关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领教领教。白玉堂说好，我这回跟您动手啊。咱把丑话说前边，我只是为了把您带到东京。北侠说：“对，正是如此。”枪。说到这，白玉堂往前一进步，唰的一下就是一掌。北侠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斜刺里一掌直奔白玉堂的腋下戳来了。白玉堂拿手一领他，北侠把手往回一撤，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树林里边打起来了。白福在旁边瞧着，这北侠欧阳春跟白玉堂打来打去，打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个照面。 突然间就看北侠欧阳春上手一点白玉堂，白玉堂两只胳膊十字架往上一架，嗨，这两只胳膊往起一抬，欧阳春呢，上边是个虚招，看白玉堂十字架的往上一抬，他就用了右手朝着白玉堂的肋巴扇这个地方啪一点，坏了，这白玉堂当时就不能动了。白玉堂就觉得自己周身好像血液停止循环，这气儿也上不来了，胳膊腿不能动了，不但说不能动了，嘴还不能说话了呢。这白玉堂就定在那儿了，欧阳春把他点在那儿了，这叫点穴法。欧阳春点完了白玉堂，站在这儿了。五弟，瞧这个意思啊，你把我带不走，现在我把你带走倒还可以啊。先在这歇会儿吧，我走了。这欧阳春转身就要走，站在旁边这白福一看，哎，这怎么行啊？他怎么把我白五爷给定在这儿了？这还了得？这白福马上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别走啊！欧阳春说：“怎么着？我不走，我还在这等着吗？”不不不，我说这位爷，这么我们五爷就这样了，您不管了啊？他这个让他在这站会儿，我估摸着最长也超不过一个时辰，一会儿他自个儿就会缓过来，缓过来他照样可以走。别去，白福说，我们白五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缓醒过来，您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呢，是他的随从。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啪，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肢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他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老五啊，瞧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北侠欧阳春转身行一纵身上了树了，摇打树上，把这宝刀拿起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
4: 唉，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
3: 唉，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但是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
4: 白福，你上趟街。
3: 哎，干什么？
4: 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要最好的啊，多转转。
3: 哎，好好，我现在就去，
4: 现在就去。

越快越好，走吧。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没事儿，你走你的。这白福转身行出去了。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管驿这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陷空岛的五鼠，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做人人谈唠的画饼啊！我没脸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箭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坨。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往那凉坨上一挂，一系，掸了掸，行，这丝绦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丝绦往脖子里边一搭，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它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是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下来，那不可能。所以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哎，只要吊上，你是必死无疑。白玉堂把这绳子往脖梗里边一搭。把这个椅子往前一踢，咣当，椅子一倒，他刚觉得吊上了，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哎，再一看这绳子断了。白玉堂心想：嘿，这怪来，我想上吊还死不了了，这绳子糟了，绳子能这么糟吗？我重新拴它，啪，又扔到上面了。接过来又重新系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梆，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掉，梆，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候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它可不是糟烂丝绦啊，它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凉坨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那个人噌蹦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和怎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五弟，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鼠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五弟，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白玉堂说：“北侠客，您这是为什么？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你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
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五弟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呐，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呐。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画赶画，画几画，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想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欠修行。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五弟，哎，刚才那一段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白玉堂说：“北侠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怎么呢？你怎么忘不了呢？”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到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在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哎，五弟呀，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骂他。白玉堂说：“那您呢？我绝不跟任何人讲。五弟，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儿，行不行？”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儿。”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6: 好听在云听。
17: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8: 欧阳春跟白玉堂说：“你要把我带走啊，我倒有个办法。”白玉堂说：“您有什么办法？”欧阳春说：“我这次从墨花村一下来，跟那几个弟兄有个交代，我说我到杭州转一圈，逛完了我就回去。 我们弟兄得重新见面，再好好的谈唠，演习武艺。说我呢，该回去还回去，你呢，就全当没见着我。咱们两个在树林中那个比武的事儿，就算没有了。你到墨华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呢，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五弟，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啊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了。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

况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顺，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吧？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的这个话，自个儿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堂那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白玉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两个在上面一看，哎呦，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这丁双侠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鹤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中元，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问：“玉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儿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鹤妖狐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倪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乡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是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丁兆兰、丁兆慧说：“那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摆上酒宴吧，进中午的时候咱就先吃饭。”马上酒席摆好，酒宴摆好之后，这哥两个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把北侠欧阳春给请出来了。北侠欧阳春这一出来，一见白玉堂，故作惊讶：“哦，这位是。”丁兆兰说：“这位就是陷空岛的五鼠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哦，久仰久仰。”白玉堂马上一报万：“哎呦，北侠客久慕大名啊，相见甚晚呐。”其实哪的事儿啊，昨儿早都干一仗了。白玉堂这一报万，北侠客就坐在那儿了。丁兆兰、丁兆慧就跟这北侠说了：“说北侠客，现在白五爷这次来是为您来的。”北侠欧阳春说：“为我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人就把白玉堂此来刚才说的这些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之后说：“这个事儿必须得我去吗？”白玉堂说：“北侠，这个事情必须您得去，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说：“
我要不。

去能怎么着呢？白玉堂说：“您别不去呀，我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您呐。您要一去呢，是非可以分明，功过可以清楚，案情就可以处理了。不然的话，这个花蝴蝶他们还在那儿胡说八道，本应该对他就地正法，却正不了法，因为他说是您的徒弟呀。”北侠欧阳春一听，我哪来这样丢人现眼的徒弟呀？瞧这个意思，我非得去不可。白玉堂说：“您得去。”丁兆兰、丁兆惠在旁边就说了：“北侠，我看这样吧，您还是辛苦一趟。这一趟您到东京去呢，全当出庭做个证人，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您去呢，我说玉堂五爷跟您说。”您对北侠客要高看一眼，路上您可别把他当罪犯。到在东京汴梁要上大理寺大堂上出证的时候，您也别给他带刑具，任凭北侠自然而去，自然而回，怎么样？因为人家北侠本来就没有罪。二侠丁兆惠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庭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的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上趟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说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了。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鹤妖胡志化。志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儿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鹤妖胡志花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儿。不。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鹤妖胡志化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老嘱咐这个干爹。说这干爹什么时候认的？就有打那霸王庄回来之后，小侠爱虎看到北侠欧阳春这身好功夫，感觉到自己的武艺照比北侠欧阳春差着一大截子。他想要跟北侠欧阳春学点功夫，练点刀法。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收这义子，小侠爱虎就认他为干爹了。北侠欧阳春收了这么一个精明的干儿子，心里非常高兴。说今天临走之时，这小侠爱虎对欧阳春有点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鹤妖胡志化、小诸葛、沈仲元，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鹤妖胡志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这丁兆兰、丁兆惠就问这志化：“志爷，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侠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鹤妖胡志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

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有佳丽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慧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智化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丁兆慧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智化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慧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大伙听听，省得替你着急。智化说，我记得我在这个霸王庄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智化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支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儿？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到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到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子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了，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智化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我可以去找这马朝贤。马朝贤是马强的叔叔，可是马朝贤并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马强。你们捉拿马强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场，我那个时候帮着蒋四爷去捉拿花蝴蝶了，所以马强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我见到马朝贤，我从马朝贤的嘴里边可以得知这个四支库在什么地方，在皇宫内院。到那个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支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盗出来，盗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在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的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它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
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3年前马朝贤给送来的。马朝贤是管丝织裤的，马朝贤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支持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那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包括对马朝贤，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野，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虾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呐，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贤馆的贤士，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识不明，我糊里巴涂的看见这件事儿，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朝贤给送来的，就在佛堂后边放着了。我就说这王冠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慧一看，志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志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觉，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贤，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盗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贤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邸。智化知道马朝贤在哪住，来到马朝贤的府邸见马朝贤。这马朝贤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贤馆里边待的可不是1年2年，好几年了。3年前，马朝贤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贤馆里边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贤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贺妖狐之话一见马朝贤，马朝贤问他干什么来了，智化就说了，马强马大爷摊了官司了，我得到这儿来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司怎么样，需不需要我从侧面帮忙，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帮着干点什么。马总管，我问一下，马强马爷到东京汴梁以后，他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马朝贤一听，他对智化你应该说很熟悉呀、啊。3年前他回家祭祖的时候见过智化，而且从马强的嘴里得知这智化跟马强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马朝贤跟智化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避讳。马朝贤说，智化呀，马强这个官司啊，我估算着不会有什么大事儿，起码说他自己不会判死罪。至于那花蝴蝶，那是必死无疑呀、啊、那是国家通缉的重犯，多少条人命在身上背着呢。而马强呢，他恐怕跟这花蝴蝶得吃点亏，起码说他窝藏了这个重犯。尽管说他自己对花蝴蝶并不熟悉，不知道花蝴蝶是犯了这么重的罪，但是呢，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国家的法律不能不追究他。智化说，是啊，马总管，3年前您回家祭祖的时候，这马强马大爷在酒桌上跟您提说让您给襄阳王弄一顶九龙冠，这个事儿没说吧？马朝贤一听，嘿，这个事你可不能讲啊，这个事情怎么你还记着呢？智化说，这个事儿多大的事儿啊，当时他一说这句话我都机灵一下子，我能不记着吗？马朝贤说，是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讲，这件事要一讲啊，这马强啊就得掉脑袋呀，我也跟着犯了罪了。智化，你跟别人讲过这个话吗？智化说，马爷，你以为我傻呀，我能跟别人讲吗？我这个话只能跟圈里头知道内情的人讲。这襄阳王他现在怎么样了？马朝贤说，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最好也别问，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个事儿可只字别提。智化说，好好好，这您放心吧。说着话，智化又打自个儿的包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什么东西？一个小檀木盒装着，里边是一只金仙鹤，纯金的仙鹤。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这个东西是智化从那马强他们家里边拿来的，因为马强家里边不是东西都被人家抢光了吗？有的人把那个东西抢得满地都是，都顾不得捡，智化捡了那么个东西。一看这个东西啊，之前智化今天给马朝贤送来了。马总管，您瞧这个。马朝贤一看，哎呦，一只金仙鹤。这金仙鹤可是不大，它不是跟那真仙鹤那么大，要真那么大那可就老了鼻子钱了。这个金仙鹤呢有茶杯高矮那么一个小东西。智化说，这个玩意儿啊最长寿， 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祝您鹤禄同春，长寿百岁。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马超先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一看，这可是个值钱的物，纯金的，99.99%。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称谓，但是就说是纯金。马超先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纸画呢就跟马超先说了，说您看我在这儿能干点什么呢？马超先说，现在呀还用不着你干什么，我跟你说，那个姚成来了之后啊，写了一份御状，我已经递给皇上了，皇上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很认真，所以说责成大理寺的文彦博来审问。据我所知啊，那个倪继祖还有那个什么欧阳春都已经被带到东京来了，指日就要过堂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谁也预见不到。你来了呢，到东京汴梁不容易，来一回在这就多住两天，没有事情街上逛逛。智化说，好吧，马总管，但愿我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儿。马超先生，你耽误不了我的事儿，我到时候呢进宫里边我去值班，下了班呢我就还回到我的府地，你自己呢白天愿意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转。智化说，好吧。头一天见了面是这样，智化在这睡了一夜，转过天一大早，马超贤呢进宫里边去值班去。可是智化这个白天就在大街上就转了一转，在东京汴梁大街上转，这智化可不是白转，也不是胡了八都的瞎转，他都是有目的的。先是找一个帽子铺买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呢带帽盒的，拿一个大包袱皮儿把它一包，提溜着回来了。回来之后往自己住的那屋子一放，马超贤给他单独腾了一间屋子让他在这儿住着。这帽盒一放，白天在街上一转，别地方没去，专门上这皇宫里去了。他进得去吗？他不能上皇宫里头啊，就在皇宫外边转了一圈，瞧了瞧这个皇宫一共周围有多少步，有几个门，哪一面这个宫殿的屋脊都什么样子。智化转了一圈，心里边可是都记住了。智化这个人就有这个本事，他要到哪儿去，这个道路走一遍就能记得非常清楚。到了晚上了，马超贤回来了。马超贤为了表示对智化赠送他那个金仙鹤的感激之情，摆设了一桌酒席，把智化请来了，问智化今天白天都上哪儿去了。智化就把自己那个帽盒提了来了，您瞧见没有，我买了顶帽子，特意把这帽盒打开让马超贤看了看，然后又把这帽子放里头，把这帽盒又盖上，拿包袱皮又把它裹好了，递了自个儿那屋去了。回来坐在了马超贤的对过，马超贤就说了，你大老远来了很不容易，我今天的略备薄酌，算是给你接风吧。智化说，哎呦，我有何德能啊，老总管如此对我盛情款待呀，我得先谢谢总管。你不用谢我呀，因为你和马强是好弟兄。智化说，对了，我跟我们庄主马强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智化心想，是过命的交情，玩命的交情，我恨不能要他的命。他嘴里边说是过命的交情，这马超贤马上就斟上酒跟智化两人就喝。这一边喝着酒，智化就说了，我说马总管，您说这个事儿怪不怪呀？我呀昨儿晚上到您这儿啊，我做了个梦。哦，马超贤说，你做了个什么梦啊？智化说，我跟您说呀，昨晚上做了这个梦，今天您上班以后我在屋里边睡一觉，白天也做了个梦， 奇怪的是这两个梦啊是一样的，重复出现，您说这怎么回事？马超先生，你说说这梦是什么内容啊？智化说，我梦见呢，我跟着您进了皇宫了。这意思是说呀，还是三年前马强提的那个事儿，说我跟着您呢去娶那个九龙官家。哎呦，我就觉得跟您走进皇宫之后，皇宫那大门开着，进了那大门走出去有那么个几十步吧，前面就是您的仓库，那仓库那门也开着，完了您领着我进去说领你看看开开眼界，您就把我领进去了。领进去我一瞧，这仓库里边啊，好嘛，摆的那么多都是皇上戴的帽子，皇上穿的袍子，还有玉带，还有靴子，还有皇上用的那些个御用之物。哎呦，我一看这眼睛是目不暇接呀，我看了半天，我说这东西都值老了钱了。您就说了，这些个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然后啊，您就给我拿了一顶九龙冠，您就交给我了。我拿着这个九龙冠，我说好啊，这我正好回去给我们马爷送去。我拖着这个九龙冠刚从那个仓库里边一出来，好家伙，有一对金甲武士列着队站着排奔这儿来了，一眼就看见我了，说你这个帽子在哪拿出来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犯法呀，我就没敢说是您给我的，我说这个是我自个儿动手拿的，我把它拿出来了。那些个金甲武士就说了，你拿这个东西你犯了罪了，把它押走过来一扯吧。我这么跟他一争执醒了，我说马总管，您说我这梦怪不怪？昨晚上是这个梦，今儿白天还这个梦，我就合计是不是我这魂出去跟着您进了宫了，有这一说没有？您说我梦里说的这个仓库的位置跟您实际仓库那位置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进了门对过就这仓库？马朝鲜一听，我说智化呀，做梦心头想，昨天你到我这儿，你不是说想起来三年前马强跟我说的那句话了吗？你听到这句话对你很有震动，所以你今天到这东京了，又见到我了，就联想到那个事儿了，还是想去取王冠。这个事情啊，不像你梦的那个样子。你以为那个仓库就对着那个宫院的门吗？啊？不是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这个皇宫整个西边这面墙当中间有一个门，名字叫西华门，跟这个西华门对过东边那道宫墙也有一个门叫东华门。我每天上班呢，就是从这西华门进去，从西华门进去之后呢，往右拐就是天章阁，再往前走就是龙图阁，往左拐就是吉英殿，再往前走就是沿河殿。这个沿河殿过去那后边可就是后宫了，后宫那就是娘娘嫔妃们住的地方。这个后宫里边多少个院子，有多少宫啊，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总管呢，就管这四只库，这四只库进不了后宫。我要是能到后宫随便走，那我就得是太监了，嘿嘿，就得净身了。正因为我没净身，我是外边看仓库的这么一个总管，所以我不敢上后宫去。皇宫里头不是进了门各地都可以走的，你是什么级别该到哪个地方，那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我呢进了西华门往左拐，过了那两层殿，不往宫里边走，我是贴着左边，贴着这个宫墙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我那四支库了。为什么叫四支库啊？四拨人在那值班，一拨是四个，那有两间屋子，一个屋子里边两个人，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也得在那儿守着。 因为什么？四肢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盒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永远不长虫子。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有小锁。我还跟你讲，这四只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所以当年修这个四只库的库房的时候，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我听别人讲，就这四只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带往下漏水的。这个四只库呢，虽然是四波在这值班，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看我是总管，我是总管，我都没有权利想进去就进去。因为什么呢？前面两道门上的都是大锁，这两道门第一道门的钥匙在值班首领的手里拿着，谁值班谁手里有这把钥匙。我要想进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或者我先告诉他，他把第一道门开开，然后第二道门的钥匙在我这儿，我把第二道门再开开，进到里边才能够查点仓库里的东西。仓库里边的像王冠啊、龙袍啊这些个东西都在那个樟木柜子里边一样一样的锁着，那个柜子上面还有小锁头，要想取哪一件就得把那小锁头打开。当然那个箱柜上边都贴着条，都写着是什么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四只库能像你做梦梦里想的那样吗？啊，一进门就是仓库啊，修皇宫没有那么修的。这个仓库啊都得是靠后边靠边上，这个四只库呢就靠西边，相对的东边也有仓库，那个仓库叫军器库。军器库的旁边还有一个备品库，那就是宫院里边用的东西都在那放着。但是最值钱的就是我管的这个四只库。这四只库的总管这个职位可了不得，这个职位很高啊，皇上很看重啊，信不过的人当不了这官。智化说就是啊，我说总管，冲这手啊，我看您前途不可限量。哎呀，智化，话虽这么说，我呢也没有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多大岁数了？55了，没有什么熬头了。智化说，哎，您可别那么说啊，您才55吗？还才55，半百老人我都过了。智化说，我可没看出来，我瞅您这面相，顶多你也就是40岁。哎呦，智化，你可真会说话啊，我顶多40岁。智化说，您看看，您额头上没有皱纹，眼角上没有鱼尾纹，您看您这个肌肉肤色都富有弹性，也就跟40来岁的人差不多。您要不说岁数啊，我真想不到您有55。智化，你别忘了啊，那马强是我侄子，他虽然是您的侄子，您可以是他的老叔啊，这叔叔不必比侄子大多少啊。哎，我比他也大不少呢啊，来吧，干，喝一个。这智化端起酒杯了，喝一个，然后智化就说了，我说老爷子，我刚才一看您这面相啊，我有种感觉。哦，你有什么感觉？智化说，我觉得您是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我这个人别看我是练过武，但是呢我跟高人学过看相，我一瞧您呐， 哎呀，天庭地阁，三山得配呀、啊。这个连左为兰台，右为品贵，当中山根，三山得配，主您这个人是大富大贵呀、啊。同时我就瞅您这个气质，这个行动，走路这个步伐，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您把手伸出来我看看。这马超贤马上把手伸出来了，智化一瞧他的手，哎呦，您瞧您。

那手，这手就是有福的手，多么厚，这肉也多呀。手心里边这三道纹，您知道吗？这一道纹是您的事业纹，一道纹是您的寿命纹，一道纹是您的感情纹，或者叫做您的婚姻纹。从这您的寿命纹来看，您80岁得往上；要从您这个事业纹来看，又深又长。您这个事业纹不是远远现在这个样子，您将来还得有一部大发迹。我还发迹，您得发迹。您再一发迹就不好说了。那我现在不能给您说破，从您这个感情纹、婚姻纹呢？我瞧您现在几房夫人？马总管说我现在两房，两房应该是5房左右吧？啊，我还5房？那当然了，您别跟我说这个，我给您看透了，您将来起码还有3房在那儿等着呢。别看您这个岁数了，您呢这辈子闲不着。嗨，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这话呀，让你这么一说呀，说的我心花怒放。就是嘛，冲这个，您得再跟我干一个干，来干。这智化使出全身奉承的本领，就说这个马超贤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长寿。借着这个机会就给他敬酒，左一碗酒是右一碗酒，把这个酒敬的这马超贤有点喝多了，晕晕乎乎的，舌头都有点短了。智化就说了。合着您这是掌管着皇宫里边最珍贵物品的一个仓库啊！您可了不得。马超贤说："这话我跟你说，我这腰里边这个小钥匙都是开里边那小箱子小柜的，这个东西没有我动手，谁什么也拿不出来。"这话说："好嘞，您是掌握大权的人，来，您喝。"我不是今儿个行了，我今儿个就到这儿了。这马车前喝的呀，要睡觉了。智化搀着他到他旁边自己的寝室，往床上一躺，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打上呼噜了。智化一看他打上呼噜，到外边吩咐侍从侍女快点儿给这马总管好好伺候着，一会儿酒醒了，不是要茶就是要水，你们盯着点儿。他们说是，智化说你们先去准备着，我在这先伺候着他。说是伺候着，智化到他跟前，把他腰里边的钥匙就解下好几个来，往兜里边一揣，智化转身形走出了他的总管府，直奔皇宫。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8: ，Is the voice？
7: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这话由打马朝鲜的总管府里边出来了。此时已经是定更天以后将近二更天。这话身上带着百宝囊，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他这口单刀就是北侠欧阳春放到他手里寄存的那口七宝刀。百宝囊里都是什么东西？这是智化早已经预备好了的盗取皇冠用的一些器械。这里边什么叫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背狗饼，火折子，火纸门，还有问路飞黄石等等等等，包括小刀子、小剪子、小锯儿、小模子，全有。智化背着这个东西离开了这个总管府，直接奔到皇宫。刚才在酒席宴上，智化假装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套弄的马朝鲜说出来了这四支库的位置。智化先是到了皇宫的西花门外，此时夜色已深，智化心想，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九龙珍珠关，我给他加点小心，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要是砸了，说不定我这命就搭上了。智化真是艺高人胆大，此时刻他来到了西花门的旁边，一纵身跳上了宫墙，翻身跨越宫墙，跳在宫内往前走。他看着旁边夜色的剪影，那宫殿的样子，估算着这个殿大概就是那吉英殿，再往前走可能就是那沿河殿，再往前走到了后宫了。后宫是宫墙里边的，又有宫墙，他在宫墙外边往旁边绕，贴着外宫墙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大概这栋房子就是四支库。这栋房子可不小，四支库修得非常的高大，四支库的后山墙跟这西面的宫墙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有三讨多宽，当中间是方砖铺路。智化心想，我得从这儿纵身上房，看看周边环境。智化一纵身到的房上，来到这个四支库的库房上边，趴到这个房脊下边往左右观瞧，听见那边有巡更人的脚步声，接着一会儿打更的过去了，又有巡夜的武士。皇宫里边这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那是不断有人来回巡视的，避免有人夜入皇宫偷盗窃取。但是智化这是高手，他在这房上趴着没有被人发现。当这个巡夜的武士走过去之后，智化呢爬到房脊上，长身形往前面看，顺前方坡往下一瞧，一看在这个四支库的库房门对过，果然左右有两间小房子，房子的窗棂纸上映出昏黄的灯光，这就说明每间房子里边有两个值班的，晚上不能睡觉，得盯着看着这个仓库。智化然后一缩身子就来到后方坡了，看看左右没有动静，就从自己这百宝囊里边伸手掏东西。掏东西干嘛呀？

一片儿一片儿的往起掀。这个琉璃瓦掀起来多少呢？掀起来足有20半见方的这么一片地方，把掀起来的琉璃瓦落好了，放到旁边，放稳了，放平了。这琉璃瓦下边，智化拿手一摸，是一层土，原来是泥。这泥干了，智化呢拿出小铲子，又从那百宝囊里边拿出一个口袋来，把这口袋睁开，把这土一铲一铲不紧不慢的全铲出来，放在这口袋里，把这一口袋土又撂到一边。这土铲下来了，用手一摸，果不其然，下边就是锡板。这是这个四支库啊，特用的一种防雨的东西。锡板呐，就是锡，5斤里边金银铜铁锡那锡，用锡制成的一个薄板，在上面敷着。这个玩意儿是防雨的。智化探背膀，又打身后，就把北侠欧阳春那口七宝刀子抽出来了。这七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呀、拿它拉锡板，那就跟拉豆腐一样。智化拿着七宝刀，一点一点把这一块的锡板四四方方的从四边拉下来了，拉下来了，起出来，往旁边一放，锡板的下头是白灰泥。这白灰泥，智化又重新用小铲儿把它一点一点的这一层白灰泥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底下是木板儿。智化心想，这个木板儿要想拿北侠那个七宝刀蹭这木板儿，你别给它削铜剁铁，这蹭这木头那个得使劲剁行，使劲剁声太大，所以这就不能用这七宝刀了。人家智化这兜里边有小锯儿，把这小锯儿就拿出来了。拿刀捅了那么一个窟窿，把这个锯输下去，就开始拉这木头，尽管声音很轻啊，但是这是夜静更深，声音听得远。他正在那拉着，忽然听见前边那个看守那房里边房门响了，咕隆咕隆。智化赶紧停住。就听有人走出来了，哪响？听见没有？这个屋里出来了，那个屋也出来一位，什么事儿？我听响啊，什么响？好像谁拉锯了，拉锯？这半夜三更的，谁拉锯呀？吃饱撑的啊？不，你仔细听听，听听，哪响啊？没有啊。你简直你神经病啊你呀、上火，你这耳朵听离了，你听着拉锯呢，拉什么锯呀、你们家干什么了？是不是你们家做木匠活了？你老听见，挪到这儿来，你又觉得这儿也有，不对，我刚才好像在屋里听见有，怎么这一出来没有了呢？得，回睡觉去，走走走，让你搅和的我也出来了。俩人又回去了，一会儿房门关上了，智化在这还不动。等着，一会儿爬到那个房坡上边，房脊那儿探头往那边瞧瞧，两个屋子的灯都灭了。智化这才回来，重新又拿这个小锯儿，夹着小心，速度慢点儿，一点点把这个板儿啊从四边上给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把这个东西起开，也放到旁边，下面就是船子了。这个船子怎么拉？这个有学问，他可不能就齐刷的往下拉，拉完了之后你往上架就架不上了。智化把它是斜着拉，这斜着拉呢，四方的船子底下距离窄，上面距离大，这么斜着一拉，把这船子拿起两条来，然后放到旁边。这个窟窿可就成了，再往底下一看，下边是天棚，天棚搭的有天棚条子，上面也躺着板儿。智化把这天棚板儿又把它起下两块来，放在旁边，然后又打兜囊里边蹬出来了细绳索，把这细绳索往这个房顶上。

脑袋上面一挂一勾，自己捋着这个绳子，突，他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智化又打这兜囊里边拿出来了火折子，啪打开，借着火折子的光滑一看，果然这个屋子里边充满了那种樟木的香气，一溜子全都是樟木小棍儿，这棍儿一个门一个门的，门上面都写着字儿。智化一看，其中有一个门上写的是九龙珍珠冠一顶，下面又写的什么龙袍一身呢、啊、什么龙袍两身呢、啊、这个他都不注意了，我就要这一个九龙珍珠冠就行了。有打这腰里边就把从这个马超贤腰上那个钥匙串上解下来的小钥匙拿出来了，一个一个对，这智化对来对去，别说真对上了一个，叭开开了，小锁头摘开，把这门打开一看，里边这个九龙珍珠冠呢，感情也有一个帽盒，这个帽盒比他买的那个帽盒可值钱多了，他买的那个帽盒是硬纸壳的，人家这个帽盒那是檀木的，他把这个檀木的帽盒又到里边轻轻的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身上带着大包袱皮呢，蹬出来把这东西一裹，系成一个包袱，手中一提溜，智化呢然后把这个门一关，小锁头重新给他锁上，小钥匙拿起来在身上一带，把这九龙珍珠冠这包袱一提溜，单手抓住这个细人的绳子，嗖嗖嗖嗖嗖嗖上去了。上去之后，他把这个包袱往腰里边一系，然后把这细绳的绳子倒上来，往兜囊里边一装，接着把天花板这个板子给他扶好了，然后来到房顶上，把那两个船子斜插的那船子给他对上，往那一撂，上边压上板儿，板上边又把这个白灰泥给它铺上，铺上之后又压上锡板，锡板上边又压上土，土上边又把那个琉璃瓦一块一块又都给它对好了。就这一套工序呀，弄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从这个地方下去人了。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天鹅下蛋。这皇宫里边一般人他不会发现是从这个地方下去的人，智化都安排好了之后，提溜着九龙珍珠冠由打这房上纵身行，蹭下来，飘身下来之后，耳畔边就听那边有更梆之声，梆梆梆，咚咚咚。皇宫里边有巡更的，钟鼓楼上有定时的更鼓，巡更的让过去之后，智化这才由打这边出来，这回就不在院里边走了，就手纵身行，翻越宫墙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提溜的东西，智化就回来了。回到总管府之后，到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买的那个帽子那帽盒拿出来，晚上就手出来上了房了，把他高房顶上了，谁要是发现了谁就戴那顶帽子。智化把到了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放到这个大包袱里边裹好了，系成一个包袱。智化心想，行啊，这回我算是大功告成，这几把小钥匙我得给他送回去。这马超贤这几柄钥匙，智化又回到他的屋子，到他屋里边一看，有侍从呢在旁边站着。智化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我看看马总管怎么样。两个侍从出去了，智化来到跟前，总管，总管，您真喝多了啊。智化这嘴里边问着话，实际上把那个小钥匙就又给他拴到原处了。拴完了，智化转身出来告诉那些随从，哎，你们好好关照了点啊，总管呢岁数比较大了，今天喝的多了点，他呢要水给水，要茶给茶，水果准备没有？水果，水果我们没准备。
怎么不准备水果呢？快点准备水果，准备把这水果撂上，削掉了皮儿，切成了块，在这儿等着，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听见没有？哎，好呢。这话转身回到自个儿屋里边睡觉去了。转过天来，这话起来到这屋，先向总管问候。到这一看，总管起来了。马朝贤起来之后一看智化，哎呀，昨天我是不是喝多了啊？智化是您没喝多，您好体格，这点酒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呀？智化，今天一会儿我又得上朝纲里边去了，你在这再玩一玩吧，今天打算上哪儿？智化说，总管，我昨天晚上半宿没睡着觉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了？智化说，我合计着我今天得立即回去啊，我就想啊，马爷在这儿被带到大理寺打官司了，这马夫人郭夫人在家里边，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几个丫鬟陪着她，家里边的财产也让人家给抢光了，我得回去看看呢，更重要的是我得嘱咐他几句呀。我记得当年酒席宴上，这马爷跟您要那个王冠的事儿，好像夫人也在，我得嘱咐他呀。这个事儿万一要有谁提起，他可别稀里糊涂的就给说出去。其他别的事儿，我得更告诉他多加小心。这个官司已经开打了，说不定这官府中人能到马爷家里边去询问夫人，有的话当说，有的话不当说，我得告诉告诉他。马朝贤一听，哎，智化呀，这话说的在理呀，你呀快点回去嘱咐嘱咐，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不定啊他说出什么话来，你教给教给他。智化说，是啊，我马上走了。好，智化，咱们回头再见啊。好嘞。于是智化由打总管府里边出来之后，牵出自己的马来，跨上坐骑，马上加鞭，啪的一声到了墨花村了。说这么快吗？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智化回到了墨花村，一见丁氏、双侠、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等人，一说此去东京来往顺利，把这个帽盒滴溜着往里一放，看见没有，这就叫九龙珍珠关。大家伙一看，咱们打开都瞧瞧。打开之后大伙都看了看，哎呦，这东西可了不得。尤其那小侠爱虎头一会儿开眼，小侠爱虎一看这帽子得值多少钱呢？智化说，那钱可值老鼻子了，无价之宝，瞧见没有，这是金丝织成的，那上面是又有龙又有珠子，不是皇上谁能戴得起这帽子。小侠爱虎说，就是啊，您这个东西取来之后得把它放哪儿啊？智化说，得把它放哪儿？得放到马强他们家左跨院里头那佛龛，佛龛后头有个阁楼，那阁楼上面有个几个格子盒，放到最高层里头，明白吗？爱虎说，我明白。智化说，这个事儿都好办，三更半夜咱们俩拿这个东西就给他放那儿了，但有一个事儿啊，下一步可就得看你的了。小子，你说的好，你能到那去告状去，我现在问你，你这胆子还有没有，还敢不敢去？爱虎说，当然敢去啊，我上东京啊。我问你，你上东京叫什么？我上东京，我叫奴才告主。哦，奴才告主，你告他什么？我告他反叛。智化说，我再问问你，你上东京你找谁去告？我找谁啊？我找包公啊。不是那个包大人铁面无私吗？铁面无私那是最能执掌正义呀，我就去找他。智化说，我再问你，比如你找着包公了，包公要问你，你怎么说？我怎么说啊？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呢，我是马强府里边的一个小仆人，我叫爱虎，
我在马家呢很被重视，因为我小啊，因为我长得好，有人缘，大伙有个什么事儿呢，都愿意找我，所以呢，我属于阵阵少不了的那个人。3年前，这马强他叔叔呢叫马朝贤，在朝纲里边呢，听说也不叫什么总管。这老头呢回家祭祖扫墓，就见了马强了。这个马强在酒席宴上就问他，说：“叔叔啊，我托你给襄阳王弄顶帽子，你拿来没有？”结果他就拿来了，他拿一个帽盒，拿一个包袱包着，就递给他了。完了呢，这马强把这个帽盒就交给我了，说：“爱虎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后边佛堂后头那个阁楼的最上层，你撂在那儿，然后呢，把那个阁楼那门锁上，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说：“好。”我把这个玩意儿就接回来了。接过来之后呢，我就走着，我就心里合计，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一顶帽子至于这样吗？我偷偷的就打开看了看，我一看呐，这上面又有龙又有珠子，而且都是金的。我就想啊，谁能戴得起这样的帽子？我就把这个帽子看完了又盖上，我就放到后边佛堂后边了。我放到佛堂后边之后，我回来呢，我就想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智化说对呀。你得有个人告诉你呀，是啊，我后来我就找了个人，我问了一下，智化说你问谁了？爱虎说我就说问您了，您就告诉我了。智化说坏了，你一问我这事儿就砸了，这不把我也给拽进去了吗？哦，我不问你呀。智化说你别问我，你就说呀，你问那个姚成了，就是上东京汴梁告黑状那小子。哦，爱虎说："对对对对对，我问姚成了。我一问姚成，我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个帽子怎么那么值钱？"那个姚成就跟我说了："他说小孩啊，你哪懂得这个去啊？那个东西呀，那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叫九龙珍珠冠呐。"我说："咱们怎么弄来了？"他说："这里边的事儿啊，你就搞不清楚了，你就不用多问了。"就这么着，完了呢，我就记着这个事儿了。可是现在呢？我们这个主人那马强被官府中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据说给押到东京汴梁大理寺要去审问。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们一个远房叔叔就说这事儿了。我远房叔叔一听，当时脸就吓白了。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说爱虎啊，这可了不得呀！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我是听说是皇上戴的帽子。他说皇上戴的帽子，那可不是随便给别人戴的。"他在府里边敢把这个帽子要过来，这就是罪该万死。你得想办法呀，把这个事儿啊告诉朝纲里的人，要不然你也得掉脑袋。我就这么一说，您看怎么样？智化一听，爱虎，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小侠爱虎当着智化等人的面就把上东京汴梁告状的台词自个儿演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智化说：“还行。”爱虎啊，下一步可就看你的了。那么我再问你，爱虎，到东京汴梁真要是见了那个包大人，你会不会害怕呀？爱虎说：“我怕什么呀？这包大人怎么着？他吃人呐？”智化说：“那倒不是，我听人讲，这包大人长得这模样，铁青脸，从来不笑，一般小孩子看见都心里打哆嗦，你打不打哆嗦？”爱虎说：“嗨，我打什么哆嗦，我这是办的正义之事啊，我肯定不打哆嗦，我见了包大人比我现在说的只能好不能坏，您信不？”智化说：“好，宝贝儿，全看你这一下子了。”智化说：“这样吧，现在咱们两个先把这九龙珍珠关送到霸王庄，得放到他们家那个佛堂上边。”爱虎说：“好吧，我跟您一块去。”智化说：“我跟你同走，咱们两个做这个事儿，咱们两个心里边记得清楚，将来你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案子一揭开，那官府之中肯定派人到他们家来查对，来查对到佛堂那必须得有，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假了。”爱虎说：“好了。”于是小侠爱虎跟贺妖狐智化两个人当夜就够奔霸王庄。到了霸王庄了，此时的马宅已经不像当年了。他们两个当初在这儿的时候，这马宅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里里外外人来人往，那是非常的繁华热闹。现在一片寂静，后边跨院里边就有那郭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在那儿住着。这郭夫人现在就在这儿等着马强这官司最后如何了结，是怎样的结果。爱虎和智化两个人来，他们是根本不知道。这两人蹑足潜踪来到后边佛堂之上，到了佛堂这儿，佛堂的后头就在佛像的后边，两边是修的那个阁楼柜，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每个格上面都有个门。他们就把靠西边这个紧上边那个格打开了，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整个的盒放在里头了，然后把这门关上，又把它锁上。说原来有锁，但那锁是在这挂着，没锁。这回把它关上，是锁上了。智化心想，此时刻的这位夫人已经没有时间上佛堂来进香来了，佛堂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清净之地了，这样会更好，省得这个东西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这儿安排完了，在他马宅里出来了。从马宅里出来之后，天已经亮了，两人顺路往回走，走出了这个霸王庄，前面到了一个镇子，觉着肚子里边有点饿，想着上饭店里边吃点饭。旁边有一座酒楼，倒在酒楼上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正要吃饭的时候，这智化无意中往旁边一瞧，哎，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那坐着呢，正往这边看呢。智化往那边一瞧，哟，一看这两位认识， 这是原来霸王庄里边的头面人物，也是马强手下的干将，一个就是青蝎的张浪，一个是毒蜈蚣赵通。这两个人呢，就是后来到马强的府里抢东西冒充欧阳春，就那两个人，以他俩为首。这时候智化心想，这两个小子怎么在这儿出现了？智化瞧了瞧他俩，哎，二位怎么在这儿啊？两人瞧智化一笑，哈哈哈哈，哎呦，您爷俩也来了。智化说，没别的，请到这边来吧。这两个人主动的把这菜端着，就到智化这桌上，到这桌子跟前，往这个桌子旁边一坐。智爷，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智化说，没上哪儿去啊，就在这一带瞎转悠了。您二位上哪儿了？我们俩呀，是这个打算呢，投奔襄阳王。哎呦，智化说，投奔襄阳王，你没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也想去呢。智爷，我们可没想到你也去啊。我们想啊，您要是真想去的话，那咱们就就个伴。智化说，现在啊不好办了，我呢准备金盆洗手了，您二位投奔襄阳王怎么没走啊？我们两个啊，最初的时候啊，筹这路费，更重要的一点呢，筹这见面礼。你说我们两个投奔襄阳王，到那儿去就扎着俩手就去啊，就投奔人家，人家能收留咱们吗？空着手去，人家也瞧不起咱们呢。所以我们两个呀，最初呢就路费想了，想了就在这马爷家里头，知道吗？我们俩就说是这个倪继祖还有欧阳春手下的一帮人，我们到他们家里边来抢东西了，就把他东西都给抢了。可是我手底下这帮孙子真他妈没良心，原来说的好，抢完了之后大家伙都归到我这儿，我给他们分出去，结果到那一开抢，你猜怎么着？他妈的爹死娘嫁，人隔人骨隔人了，抢完了东西他们都跑了，我再找他们都找不着了。我们哥两个结果手里边什么也没落下，就抢了点钱。你说光拿这点钱，我怎么去见襄阳王啊？所以啊，这两天呢，我们俩有点犯急。我们现在再上马家再学吗学吗？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人划了两件，然后给襄阳王那拿去。智化说，得了，二位呀，马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抢完了之后，后来我上他们家去了，我挨屋的走了一遍，我一瞧，你们抢的可真利索呀，犁厅遮地呀，全给弄翻了个了。你们够厉害的了，可别再回去了。啊，就说的我们俩合计没什么东西了。智化说，那么说吧，你们两个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下一步这不就想吗？干脆吧，硬着头皮就上襄阳王那儿去吧。好在你腰里还有俩钱儿，去了路费的话，把剩下的钱都给襄阳王送去，这么也行。怎么样，智爷，你们爷俩跟我们一块走，咱就个伴儿。智化说，到现在呀，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爷俩走我们的独木桥了。哎，你们爷俩想上哪儿啊？智化说，想上哪儿啊？我想回我的老家。回我老家呢，我家里边还有点地，我带着爱虎到我们老家开个把式场子，开完了把式场子，多收几个徒弟，徒弟到这来学武艺呢，每个人都得给我拿点钱，我这算是挣点。这么着我就在老家安度晚年啦，如此而已。我不像你们二位呀，还有远大的志向啊。哎呦，我们这算什么远大志向？哎，智化说，可别那么讲啊，你们两个到了襄阳王那儿，将来襄阳王要是一起事，那事儿要是闹腾大了，您二位那说不上是什么官啊，一品二品都说不准是你们的，是吗？我们俩有那福气吗？智化说，我看你们俩有，这福气还真不小，从脑门子上往上层层直冒。哎呦，你会看相吗？智化说，我看着差不多。 哎，哈哈哈哈哈哈哈，这话说得了，吃喝完毕，咱们就算在此告辞了。好嘞，在这儿吃完这顿饭，智化带着爱虎就回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智化就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两个小子还没走。智化马上告诉小诸葛沈仲元说，你呀跟着双侠，这两天你们就学嘛这青蝎子还读武功。他们两个人由于到手的钱不多，所以上襄阳王那儿去，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拿，说不定在去襄阳王的路上你们就能找到他。如果找到这两个小子，最好你们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拿住。我为什么跟爱虎没拿呢？我们俩要一动手的话，影响到爱虎的下一步行动。你们没有别的事儿，替我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捉拿回来，捉拿回来借往东京。他们两个是活干政，就是这两个小子冒充倪继祖和欧阳春他们委派下来的人，把马强家里边一抢而光。有了这两个人证，倒在大理寺正堂这个官司我们是必赢无疑。小诸葛沈仲元一听，好吧，于是他跟双侠丁兆兰丁兆会商议着准备去抓这俩小子。而这里智化呢，智化就跟爱虎说了，说爱虎啊，你到东京汴梁去要告这个状，我给你写一封信。爱虎是给谁写信？智化说，一封信我给你写给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这儿来，他抓北下欧阳春了，欧阳春跟他走了，白玉堂在那是四品护卫，跟那个大堂上那些个官员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我让他对你这个小孩多加关照。双侠就说了，我们也给你写封信，我们写给南侠展雄飞，我们这个信你带着到在东京汴梁开封府见了斩南侠，你把这信就交给他。爱虎说，好，您都写吧。于是丁兆兰丁兆会以他们哥两个的口气给斩南侠写了封信，那么贺妖狐智化呢就给白玉堂写了封信。这两封信都写好了，封上交给了小侠爱虎。丁兆兰丁兆会说，智爷您怎么办呢？您是跟着爱虎走呢，您还是跟着我们走呢？智化说，我谁也不跟着走，我就在这儿给您看家，要不就大爷您在这儿留下跟我一块儿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应付情况的变化，有什么应急之事我们在这里立即行动。有什么应急之事？智化说，这个事情啊很难预料，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爱虎，你自个儿一个人进东京能行吗？爱虎说，没事儿，您放心吧。你是骑着马去？爱虎说，我不骑马，我开始坐船，然后我在路上行走，我要走累了我就顾脚力，我到了东京汴梁让他们看着我，我是千里迢迢一个小孩一路风尘走到这里来告这个状，这不更真实吗？嘿，智化说，小子有你的，你想的倒挺周全。爱虎说，就这样了。于是小侠爱虎自己一个人身上带着书信，智化给了他盘船银两，爱虎又打墨花村动身，飞逝一日来到东京。到了东京汴梁了，小侠爱虎往里走，爱虎身上是不是背着单刀呢？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告他的主人马强，他不能在身背后背着单刀。好在爱虎是一身好功夫，你别看孩小啊，功夫深呐，就是真要是在什么意外情况动起手来，不用带兵器，在旁人手里边夺一把兵器也够他用的了。所以爱虎进了东京，他心里在合计，我这身上带着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是写给展雄飞的。哎呀，我这两封信得怎么给他们呢？啊，我是先给他们，把信交给他们本人。这两位都在哪儿啊？是，都在开封府里边听差， 我就愣头愣脑的上开封府里边闯。我闯到那里边去，我找这二位，他们别人能给我找吗？他正犯合计呢，在大街上走着，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晃晃晃，闲人上开，闲人上开，闲人上开，大人驾到。哎，爱虎一看谁来了，往对过一看，这是过官啊，头前肃静回避牌，铜锣开道，后边有些个对子马带刀的护卫，紧后边看有一乘大轿，轿后边还有人跟随着。爱虎就奇怪了，说这个官是谁呀？爱虎马上往旁边一撤身，路旁边有一个茶馆，爱虎就进这茶馆了。要不是爱虎这孩子长得天缘耳德，人家就是长得有人缘，就是你素不相识，跟他头一见面，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啊很可爱，很招人喜欢，招人待见，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爱虎躲到旁边，这两个大眼睛闪乎闪乎的，就看了看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这过这官是谁呀？这掌柜的一听一瞧，站在面前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哎呦，你不知道啊，跟你说，这是开封府的包大人，这是下了朝要回府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天天在这一个过是吗？小夏爱虎当时就想，哎呦，这可是难逢的一个机会，我干嘛来了？我是到东京汴梁城告状来了，可是现在包大人就来了，你说我要把他放过去，等他进了开封府，我再找什么斩南侠，找什么白玉堂，然后我再找包大人，这拐多大个弯儿啊！啊，干脆吧，我就来个利索吧，一竿子插到底。小侠爱虎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思维比较活跃，想问题比较简单，所以爱虎蹭楞一个箭步就跳到大道当中间了，在道队前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头前这个道队人，哎，你干什么，躲开。刚说躲开，这个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的一下子由打道队的前边就跳到道队的当中，刚一落脚，这旁边那些护卫一看，这个小伙子奔蹦这儿来了，这个孩子干什么？这爱虎俩脚一点地，蹭又一蹦，就蹦到包大人的轿前边来了。包大人呢，他坐轿往哪儿去都有一个习惯，这轿帘总是挑着，如果有拦轿喊冤的，他好能听得着。他这两蹦就蹦到轿前边的咕噔往那一跪，大人，我冤枉。这一声喊，包大人用脚一点这个轿底，这轿就落下来了，前后左右护卫道队全停。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往轿前一看，嘿，轿前边跪着一个小小子，十四五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挺招人待见。包大人就问了一句，轿前的喊冤之人叫什么名字？
4: 大人，我叫爱虎。
3: 爱虎，你状告何人？
4: 我不能在这说，大人，我得跟您上开封府里边再说呢。
3: 何出此言？
4: 大人，我这个官司啊，可大了去了，比天都大呀！大人，必须得到你开封府去说。
3: 来呀，带着爱虎回转开封府。
5: 是。
3: 王朝马汉两人过来之后，一搀爱虎，我说小弟起来，跟着我们走。
4: 哎，好。
3: 爱虎站起来了，包大人吩咐人抬轿起，回转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了，包大人下了轿，走进府内，二堂问案。在二堂那一坐，旁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人在旁边陪着，还有一些站堂的衙役。包公马上吩咐把那个小孩子带来， 艾虎当即被带到堂上。艾虎往堂上一走，左一瞧右一看，一瞧这个大堂好森严呐。其实他还不知道呢，这是二堂，那大堂比这儿还森严。艾虎一瞧正面坐这位包大人，面如黑锅底，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一瞧一步黑虚然，扇满胸前，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脸色沉着。艾虎心想，哎呦，这大人可真够厉害的，在那好像不说话就生气呢，跟谁生气呢？不会跟我吧？艾虎咕噔往里一跪，大人，艾虎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瞧，艾虎，你从何方而来？
4: 大人，我是从那个杭州霸王庄来的。
3: 哦，你状告何人？
4: 哎，大人，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呀，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轻易的跟您讲。这个事儿我要跟您轻易的一讲，两旁边您这么多人都在那听着，不定谁走漏了风声，就行有人把我给暗害了。大人，您得把两边的人让他们都出去，我得单独跟您讲。包公一听，哎呦，这个小孩子这么点个年纪，你能告什么状啊？啊，还得让我把两旁的人都派出去。
3: 包公说，两旁人一暂且退下，王马张赵留在此处。
4: 剩下的站堂衙役都退下去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站在这里。
3: 包公说，艾虎，现在两旁边站堂的都是我的近身护卫，有什么话尽管讲来。
4: 大人，你要让我讲那我就说，就这么回事。我叫艾虎，我呀在霸王庄，我是伺候马强的。您知道马强吗？这个马强现在就在大理寺里打官司呢。他一说到这里，包大人一听，马强，嗯，
3: 知道，现在这是个热门案子。讲。
4: 我呢在马强的府里是个小仆人。这个马强呢，三年前他有个叔叔，叫马朝贤。这个马朝贤呢回到他们家里边去啊，上坟祭祖去了。上坟祭祖去呢，在酒席宴上，这马强就问他叔叔说，襄阳王找您要的那帽子您给拿来了吗？他叔叔说拿来了，当时把一个帽盒就交给他了。交给他之后呢，他把那个帽盒用一个包袱包着就交给我了，让我把这个东西啊给送到后边佛堂去。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半道上，我先偷着看看吧。我打开一瞧，闹了半天的是皇上戴的一顶九龙珍珠冠。话说到这里，包公一听，手捋虚然，
3: 嗯，此话当真，没假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
3: 嗯嗯，
2: 啊，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3: 嗯，是
2: 啊，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
3: 嗯，
2: 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啊，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
3: 嗯，
2: 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啊，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3: 哎，你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
2: 嗯，
3: 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哎，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那你要对比来说，它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啊，
2: 嗯，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你，病啊，再会治， 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3: 嗯，对喽。
2: 啊，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3: 嗯，那倒也是。
2: 哎，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
3: 嗯嗯嗯，
2: 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3: 嗯嗯，
2: 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
3: 嗯嗯，
2: 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3: 嗯，太好了。
2: 哎，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
3: 嗯，
2: 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
3: 嗯嗯，
2: 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3: 嗯，好嘛。嗯，
2: 哎，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也数不准了。
3: 因为很多呀。
2: 对对对，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顾宗和顾老，
3: 嗯，
2: 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公，
3: 嗯嗯，
2: 啊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3: 哦，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的。
2: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啊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
3: 嗯 嗯， 嗯
2: 啊，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3: 嗯，好嘛。
2: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公。
3: 嗯，
2: 哎，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3: 你要说曹伟宁曹公的话呢，
2: 嗯，
3: 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
2: 对，
3: 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
2: 嗯嗯，
3: 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嘛。
2: 嗯，
3: 啊，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卫寿康制剂嘛，它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实验提纯这个生物的物种，以及技术的开拓，所有的这些

些过程，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团队啊，是最早一批回国正式推动生物制剂研发工程的，所以说在我们业内当时是轰动挺大的。更主要是什么？要利用冬虫夏草搞活性活体提纯，而且人家只用了9年不到的时间，还竟然给搞成功了。所以说当时这个轰。

0: 成功以后啊，几乎是就是每年只要是伟宁他们提纯出虫草原液以后哈，即使数量很少，那么很多的这个医学中心也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家人们要争取一些数量啊，给这些久病多病而且是年老体弱的人，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
1: 嗯，那还真不错。
0: 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很失落啊。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1: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因为你又聊到这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工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们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呀，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能成功就是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就是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说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9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又说了，哎呀，说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哎，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所以说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回来这么说了，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0: 是，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要么是反对， 要么就是各种质疑。
1: 嗯，
0: 哎，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哎，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哎，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
1: 嗯。

0: 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
1: 嗯，
0: 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啊。
1: 嗯 嗯， 嗯，
0: 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
1: 对对对
0: 嗯，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只有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1: 嗯，
0: 那这个
1: 都好了是吧，
0: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都是正向的、
1: 嗯、
0: 全都是夸赞赞美之声啊、
1: 哎、你看看那我一说这事儿，你看你都知道，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这就是什么，
0: 对
1: 对吧？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类似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0: 嗯，
1: 是吧？说你不行的时候众人踩，你行的时候就众人抬，
0: 嗯，
1: 是吧？很多人他都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呐、
0: 啊。
1: 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0: 嗯，
1: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哎，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用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0: 嗯，
1: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0: 怎么说呢？
1: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不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他们也不知道我回国以后都参与了哪些生物医学重点的一些重大工程的研究，他们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逐步走向发展的快车道。背后都是哪些人推动的，他们肯定也不知道。针对于现在咱们国家有两种特殊的罕见病，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物制剂，可以完全逆转了，有救了，他们还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都是谁做出的努力。所以我总说呀，这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从来不会为了虚名去逐利，更不会去在意一些流言和蜚语。因为真正的科学科研工作者，因为心里只有家国，有满腔的热情激情，要努力的实践探索，而且要一定要争取成功，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为百姓大众能谋福利能做贡献。因为什么？因为科学是神圣的，真正科学家的精神他一定也是神圣的。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一个人的能力呀、啊，他可真不是说出来的，他是做出来的。
1: 对喽，
0: 啊，不光是生物医学，你看，您的中医方面的建树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呀。您的呼吸吐纳理论思想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就这一点，谁能做到啊？那楚老师哈，既然聊到了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这个虫草原液了，
1: 嗯，
0: 你也说了，不光是对伟宁哈、啊，对这个技术成果都很熟悉，也很了解。
1: 对，
0: 哎，刚才您说了，说伟宁这个技术成果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家人呢还正在服用呢，你包括我自己，我不也跟您说了，我现在一直都喝着呢，哎，我感觉对身体很好啊，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地方。嗯，因为我当时身体有很多问题啊，就很严重了啊，就是喝这个原液喝得越来越好了啊，现在这状态你也能看出来多好啊，是吧？包括我说过我这个央金姑父脑梗的后遗症啊，平措爷爷，还有我们芳华中心那么多百岁老人啊，这几年一些身患多病重病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喝的都是非常好啊。

0: 怎么还能弊大于利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毕竟呢，您是生物医学的专家啊，对于伟宁他们研发的这款虫草原液，肯定是很了解、很清楚的。哎，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1: 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0: 哦，不是效果。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出，我说他们这个成果的虫草这个胃受抗制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我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实际上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它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它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0: 哦，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的错
1: 因为我
0: 了哈。
1: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呀，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0: 对。
1: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说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呀，取材这是弊端呐。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呀。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能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0: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1: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啊，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哈，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1: 对。
0: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呐，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1: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100%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这绝对是最大的弊端呐，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纳曲地区的，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
0: 对
1: 是
0: 对，
1: 吧？曹公这个把卫寿康这虫草原液的制剂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纳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对对，没错，
1: 是吧？每提纯出10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啊，那你知不知道纳曲地区这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0: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他在那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每年呢

0: 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纳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它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吗？
1: 嗯，
0: 前几年呢，小叔跟伟宁说纳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嘛。
1: 嗯，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
0: 啊，
1: 我感觉啊，他们说这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
0: 啊啊啊啊
1: 啊！他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啊。
0: 啊，那就是说小叔能收到的量是250万到300万根，
1: 哎，
0: 是吧？
1: 因为整个纳曲地区的虫草不可能都给你小叔还有这个曹工那边。
0: 啊，那对，那对，那不可能。
1: 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通渠道
0: 啊，嗯，
1: 所以说他们拿到的实际上呢，如果告诉你是250万到300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纳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
0: 嗯，
1: 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0: 那是啊，这中国这么大啊，这小叔拿到30%已经很厉害了，
1: 30%左右，
0: 嗯，
1: 啊，
0: 嗯，
1: 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求很高，
0: 对，
1: 啊，
0: 要求的品质非常
1: 高，品质要
0: 高，嗯，
1: 啊，品质低，他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达不到，
0: 嗯，
1: 啊，而且还要求是什么？必须得是完全刚采挖的鲜草，因为他们需要搞活体提纯，所以说呢，他们能拿到这个。总产量每年总产量的30%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啊，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颗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0: 嗯，
1: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纳曲地区采收的。
0: 嗯，
1: 你一问就知道，因为纳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0: 对。不一样
1: 是吧，嗯，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
0: 嗯，
1: 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70%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纳曲地区这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
0: 嗯，
1: 是供不应求的。
0: 对
1: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它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工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纳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
0: 嗯，
1: 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都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0: 嗯，
1: 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
0: 嗯，
1: 那你说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用不起呀？
0: 对，
1: 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
0: 嗯，
1: 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啊，原草，
0: 嗯
1: 啊，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
0: 嗯，
1: 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说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着吃的？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
0: 嗯，

0: 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泛华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
0: 啊。
1: 哎，因为我天宝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0: 哦，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1: 因为还有我这边呢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
0: 哦，
1: 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啊，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的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对吧？这个东西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1: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0: 啊啊。
1: 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哈。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哈。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0: 嗯、那是那是、嗯、
1: 啊，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原液为例哈、
0: 嗯，
1: 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为例，难道一定要从冬虫夏草这个生物体来进行提纯它这个某些重要的物质吗？因为你看，其他的生物种太多了，难道提纯不出来同样的这个物质吗？因为冬虫夏草的确它产量很有限的，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价格特别贵，是吧？
0: 对，
1: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啊，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0: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啊，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
1: 嗯，
0: 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
1: 嗯，
0: 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
1: 嗯
0: 啊，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啊，也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
1: 嗯，
0: 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1: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 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0: 嗯，那倒是。
1: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
0: 嗯嗯，
1: 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啊，你看这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的。
0: 嗯，
1: 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
0: 嗯，
1: 多吃。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煮粥啊就放啊，就这么吃
0: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
1: 嗯
0: 啊，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
1: 嗯，
0: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认识，他分不清。市面上很多他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对吧？要不然它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那楚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
0: 嗯。
1: 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
0: 嗯，
1: 包括什么门店呢，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
0: 啊，
1: 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反正聊到时候那咱就啊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
1: 嗯嗯
0: 嗯，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嗯嗯嗯，
0: 哪儿是最好啊？
1: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
0: 嗯，
1: 是吧？
0: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
1: 嗯
0: 啊，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
1: 嗯，
0: 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啊，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1: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0: 哎，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哎，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
1: 嗯，
0: 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
1: 嗯。
0: 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1: 嗯，对，也不错。
0: 哎，比如像杂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儿。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
1: 嗯，
0: 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
1: 嗯。
0: 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这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 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玛曲、鹿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
1: 嗯
0: 啊，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啊、还有这个德钦地区，这样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1: 嗯，还、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都生长的。哎，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纳曲的虫草啊。
0: 因为都知道啊，纳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
1: 嗯，
0: 所以说我都说纳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价格就好卖呀、啊，它价格不就高吗？他不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纳曲。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1: 那倒也是哈。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最好的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0: 那就纳曲的呗。
1: 咱就说这个纳曲虫草吧。
0: 嗯、
1: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纳曲就是纳曲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0: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纳曲地区这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1: 嗯，
0: 你比方说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1: 嗯，
0: 纳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身足长直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1: 中指。
0: 中指嘛。
1: 嗯。
0: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1克的重量。
1: 啊，这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0: 嗯嗯。
1: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说两根纳曲虫草能换1克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品质好，价格高。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再就是纳曲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1: 嗯，
0: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1: 啊，这个有比例，
0: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1: 草头要短，
0: 哎，要短，
1: 嗯
0: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这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这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1: 啊，这个熏了，
0: 哎，就为了冒充虫草的纳曲虫草，
1: 让它颜色，
0: 哎，颜色接近嘛，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 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子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纳曲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八对儿，啊，就足是八对儿，而且中间这四对儿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的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这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1: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0: 正宗纳曲虫草啊，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一生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这野生菌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你放到手心儿，你捂它个半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儿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纳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然后你要把这纳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你放到嘴里，你咀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这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1: 啊，有嚼劲儿，筋道是吧？
0: 对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或者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一次冲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细致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儿了。
1: 啊、哦，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0: 哎，对喽。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0: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这虫体本身，大家知道不有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吗？
1: 对呀、啊，那个纹儿，
0: 那个纹儿嘛。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的虫草的纹路是啥样的？叫三窄一宽的特点。就顺着这个虫体啊，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三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四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的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1: 啊，能摸得出来。
0: 哎，这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的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布在一起的，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呀。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1: 没有这个规律。
0: 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1: 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的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呀、
0: 啊！这个过奖了啊， 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
1: 嗯，
0: 对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到底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1: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北虫草它和冬虫夏草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嗯，这可不是一回事儿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
1: 嗯，
0: 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
1: 嗯
0: 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
1: 嗯，
0: 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春冰雪消融以后，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结合天然复合体，所以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
1: 嗯，
0: 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1: 啊，菌就不一样，
0: 菌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
1: 哦
0: 啊，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草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
1: 嗯
0: 啊，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大眼一看，你看这蛹虫草是啥，你看的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
1: 啊，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0: 没有虫，
1: 它没有虫，
0: 哎，它就是个草杆。
1: 嗯
0: 啊，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
1: 嗯，
0: 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就特别低。所以我就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啊，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0: 哎，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中有句话说的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1: 嗯，
0: 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
1: 嗯，
0: 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是吧？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1: 对，
0: 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而事情就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 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需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啊，它归属于啥？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量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啊，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
1: 哦，
0: 哎，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1: 哦，是这样啊。
0: 嗯，
1: 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哈。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0: 这一说又说多了。
1: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
4: 嗯嗯，
3: 啊，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4: 嗯，是
3: 啊，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
4: 嗯，
3: 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啊，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
4: 嗯，
3: 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
4: 嗯，
3: 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啊，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4: 哎，你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
3: 嗯，
4: 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哎，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那你要对比来说，它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啊，
3: 嗯，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你，
4: 嗯，
3: 病啊，再会治， 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4: 嗯，对喽。
3: 啊，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4: 那倒也是。
3: 哎，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
4: 嗯嗯。
3: 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4: 嗯。
3: 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
4: 嗯。
3: 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4: 嗯，太好了。
3: 哎，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
4: 嗯，
3: 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
4: 嗯，
3: 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4: 嗯，好嘛。嗯，
3: 哎，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也数不准了。
4: 因为很多呀。
3: 对对对，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
4: 哦，
3: 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顾宗和顾老，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公，啊，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4: 哦，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的。
3: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啊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啊，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4: 嗯，好嘛。
3: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公。
4: 嗯，
3: 哎，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4: 你要说曹伟宁曹公的话呢，
3: 嗯，
4: 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
3: 对，
4: 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
3: 嗯嗯，
4: 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嘛。
3: 嗯，
4: 啊，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
3: 嗯，
4: 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胃受康制剂嘛，它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实验提纯这个生物的物种，以及技术的开拓，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团队啊，是最早一批回国正式推动生物制剂研发工程的，所以说在我们业内当时是轰动挺大的。更主要是什么，要利用冬虫夏草搞活性活体提纯，而且人家只用了9年不到的时间还竟然给搞成功了。
3: 嗯，
4: 所以说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特别大，不光是国内影响，在国外和国际上当时这个轰动都是巨大的。
3: 对对对，当时发布会现场啊我都去了哈。嗯，场面呢非常大。
4: 对，
3: 啊，也正是当年他这个技术成果成功以后啊，几乎是就是每年只要是伟宁他们提纯出虫草原液以后哈，即使数量很少，那么很多的这个医学中心也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
4: 嗯，
3: 哎，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

0: 错。
1: 哎，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很失落啊。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0: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因为你又聊到这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工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呀，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啊，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能成功，就是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就是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说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9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又说了，哎呀，说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哎，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所以说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啊，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回来这么说了，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1: 是，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啊，要么是反对，要么就是各种质疑。哎，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哎，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哎，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呀、啊，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 只有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0: 特，
1: 嗯，
0: 那这个
1: 都好了是吧？
0: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1: 嗯，
0: 都是正向的，
1: 嗯，
0: 全都是夸赞赞美之声啊，
1: 哎！你看看，那我一说这事儿，你看你都知道，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这就是什么？
0: 对
1: 对吧，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类似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0: 嗯，
1: 是吧，说你不行的时候众人踩，你行的时候就众人抬，
0: 嗯，
1: 是吧，很多人他都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呢，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0: 嗯，
1: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哎，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用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0: 嗯，
1: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0: 怎么说呢？
1: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不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他们也不知道我回国以后都参与了哪些生物医学重点的一些重大工程的研究，他们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逐步走向发展的快车道背后都是哪些人推动的，他们肯定也不知道。针对于现在咱们国家有两种特殊的罕见病，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物制剂，可以完全逆转了，有救了，他们还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都是谁做出的努力。所以我总说呀，这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从来不会为了虚名去逐利，更不会去在意一些流言和蜚语，因为真正的科学科研工作者，因为心里只有家国，有满腔的热情激情，要努力的实践探索，而且要一定要争取成功，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为百姓大众能谋福利能做贡献。因为什么？因为科学是神圣的，真正科学家的精神他一定也是神圣的。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一个人的能力呀，他可真不是说出来的，他是做出来的。
1: 对喽。
0: 啊，不光是生物医学，你看，您的中医方面的建树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呀。您的呼吸吐纳理论思想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就这一点，谁能做到啊？那楚老师哈，既然聊到了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这个虫草原液了，
1: 嗯，
0: 你也说了，不光是对伟宁哈，对这个技术成果都很熟悉，也很了解，
1: 对。
0: 哎，刚才您说了，说伟宁这个技术成果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家人呢还正在服用呢，你包括我自己，我不也跟您说了，我现在一直都喝着呢。哎，我感觉对身体很好啊，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地方。因为我当时身体有很多问题啊，就很严重了啊，就是喝这个原液喝得越来越好了啊，现在这状态你也能看出来多好啊，是吧？包括我说过我这个央金姑父脑梗的后遗症啊，平措爷爷，还有我们芳华中心那么多百岁老人啊，这几年一些身患多病重病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喝的都是非常好啊。怎么还能弊大于利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毕竟呢，您是生物医学的专家啊，对于伟宁他们研发的这款虫草原液肯定是很了解很清楚的。哎，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1: 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0: 哦，不是效果。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
0: 嗯，
1: 啊，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出，我说他们这个成果的虫草这个未受抗制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实际上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他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0: 嗯，
1: 我是非常清楚的，他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0: 啊、哦，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的错了哈。
1: 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啊、
0: 嗯，
1: 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0: 对，
1: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
0: 嗯，
1: 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
0: 嗯，
1: 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这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呀、啊、取材这是弊端呐、啊。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啊，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呢、啊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能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0: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1: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0: 嗯
1: 啊，所以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啊，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1: 嗯，对。
0: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呢、啊、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1: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
0: 嗯，
1: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100%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
0: 嗯嗯嗯，
1: 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这绝对是最大的弊端呐、啊、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纳取地区的，
0: 对，
1: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
0: 对对
1: 吧。
0: 嗯，
1: 曹公这个把未受抗这虫草原液的制剂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纳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对对没错，
1: 是吧、
0: 嗯、
1: 每提纯出10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
0: 嗯嗯。
1: 啊，那你知不知道纳曲地区这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0: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他在那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
1: 嗯，
0: 每年呢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那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他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嘛。
1: 嗯，
0: 前几年呢小叔和伟宁说那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嘛。
1: 嗯，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 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
0: 啊，
1: 我感觉啊，他们说的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
0: 啊啊啊啊
1: 啊！它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啊。
0: 啊，那就是说小叔能收到的量是250万到300万根、
1: 哎，对，
0: 是吧？
1: 因为整个拿取地区的虫草不可能都给你小叔还有这个曹工那边。
0: 啊，那对，那对，那不可能。
1: 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通渠道
0: 啊、嗯，
1: 所以说他们拿到的实际上呢，如果告诉你是250万到300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纳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
0: 嗯，
1: 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0: 那是啊，这中国这么大啊，这小叔拿到30%已经很厉害了，
1: 30%左右。
0: 嗯
1: 啊
0: 嗯，
1: 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求很高，
0: 对、
1: 啊、
0: 要求的品质非常
1: 高，品质要
0: 高、嗯、
1: 啊，品质低，它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达不到。
0: 嗯
1: 啊，而且还要求是什么？必须得是完全刚采挖的鲜草，因为他们需要搞活体提纯，所以说呢，他们能拿到这个总产量，每年总产量的30%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啊，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颗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0: 嗯，
1: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纳曲地区采收的。
0: 嗯，
1: 你一问就知道，因为纳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0: 对。不一样
1: 是吧、
0: 嗯、
1: 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
0: 嗯，
1: 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70%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纳曲地区这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
0: 嗯，
1: 是供不应求的。
0: 对
1: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它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工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纳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
0: 嗯，
1: 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就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呐、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啊，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0: 嗯，
1: 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
0: 嗯，
1: 那你说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用不起呀？
0: 对，
1: 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
0: 嗯，
1: 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啊、原草。
0: 嗯
1: 啊，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
0: 嗯，
1: 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说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着吃的？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
0: 嗯，

0: 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泛华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
0: 啊。
1: 哎，因为我天宝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0: 哦，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1: 因为还有我这边呢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
0: 哦，
1: 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啊，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的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对吧？这个东西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1: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0: 啊啊。
1: 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啊。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哈、啊。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0: 嗯、那是那是、嗯、
1: 啊，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原液为例哈、
0: 嗯，
1: 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为例，难道一定要从冬虫夏草这个生物体来进行提纯它这个某些重要的物质吗？因为你看，其他的生物种太多了，难道提纯不出来同样的这个物质吗？因为冬虫夏草的确它产量很有限的，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价格特别贵，是吧？
0: 对，
1: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啊，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0: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啊，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
1: 嗯，
0: 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
1: 嗯，
0: 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
1: 嗯
0: 啊，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啊，也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
1: 嗯，
0: 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1: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 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0: 嗯，那倒是。
1: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
0: 嗯嗯，
1: 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啊，你看这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的。
0: 嗯，
1: 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
0: 嗯，
1: 多吃。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煮粥啊就放啊，就这么吃
0: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
1: 嗯
0: 啊，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
1: 嗯，
0: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认识，他分不清。市面上很多他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对吧？要不然它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那楚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
0: 嗯， 嗯，
1: 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
0: 嗯，
1: 包括什么门店呢，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
0: 啊，
1: 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反正聊到时候那咱就啊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
1: 嗯嗯，
0: 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嗯嗯嗯，
0: 哪儿最好啊？
1: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
0: 嗯，
1: 是吧？
0: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
1: 嗯
0: 啊，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
1: 嗯，
0: 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啊，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1: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0: 哎，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哎，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
1: 嗯，
0: 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
1: 嗯。
0: 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1: 嗯，对，也不错。
0: 哎，比如像杂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儿。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
1: 嗯，
0: 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
1: 嗯。
0: 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这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 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马曲、鹿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一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
1: 嗯
0: 啊，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还有这个德钦地区，这样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1: 嗯，还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都生长的。哎，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纳曲的虫草啊。
0: 因为都知道啊，纳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
1: 嗯，
0: 所以说我都说纳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价格就好卖呀、啊，它价格不就高吗？他不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纳曲。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1: 那倒也是哈。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最好的
0: 嗯
1: 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0: 那就纳曲的呗。
1: 咱就说这个纳曲虫草吧。
0: 嗯，
1: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纳曲就是纳曲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0: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纳曲地区这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1: 嗯，
0: 你比方说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1: 嗯，
0: 纳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身足长直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1: 中指。
0: 中指嘛。
1: 嗯，
0: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1克的重量
1: 啊。这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0: 嗯嗯
1: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说两根纳曲虫草能换1克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
0: 嗯，
1: 品质好，价格高。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再就是纳曲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1: 嗯，
0: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1: 啊。这个有比例，
0: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
1: 嗯、
0: 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1: 那草头要短，
0: 哎，要短，
1: 嗯
0: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
1: 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这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要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1: 啊。这个熏了，
0: 哎、
1: 嗯、
0: 就为了冒充虫草的纳曲虫草、
1: 嗯、让它颜色，
0: 哎，颜色接近嘛。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 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子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纳许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八对儿，啊，就足是八对儿，而且中间这四对儿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的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这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1: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0: 正宗纳曲虫草啊，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儿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一生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有点野生菌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你放到手心儿，你捂它个半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儿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纳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儿。然后你要把这纳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你放到嘴里，你咀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这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1: 啊，有嚼劲儿，
0: 哎，
1: 筋道是吧？
0: 对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哎，还有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一次冲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细致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儿了。
1: 啊、哦，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0: 哎，对喽。
1: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0: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的虫体本身呢，大家知道不？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嘛。
1: 对呀、啊，那个纹儿。
0: 那个纹儿嘛。
1: 嗯。
0: 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虫草的纹路是啥样呢？叫三窄一宽的特点。
1: 嗯。
0: 就顺着这个虫体啊，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三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
1: 哦，
0: 四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这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1: 啊、哦，能摸得出来。
0: 哎，这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的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布在一起的，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
1: 嗯，
0: 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呀、
1: 啊。
0: 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1: 没有这个规律。
0: 哎，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1: 嗯，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的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呀、
0: 啊哎！这个过奖了啊， 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
1: 嗯，
0: 对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到底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1: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北虫草它和冬虫夏草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嗯，这可不是一回事儿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
1: 嗯，
0: 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
1: 嗯
0: 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
1: 嗯，
0: 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春冰雪消融以后，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结合天然复合体，所以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
1: 嗯，
0: 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1: 啊。菌就不一样，
0: 菌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
1: 哦
0: 啊，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草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
1: 嗯
0: 啊，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大眼一看，你看这蛹虫草是啥，你看的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
1: 啊。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0: 没有虫，
1: 它没有虫。
0: 哎，它就是个草杆。
1: 嗯
0: 啊，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
1: 嗯，
0: 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就特别低。所以我就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啊，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是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0: 哎，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中有句话说得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1: 嗯，
0: 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
1: 嗯，
0: 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是吧？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1: 对，
0: 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而事情就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 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须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它归属于啥？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量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1: 哦，是这样啊。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哈。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0: 这一说又说多了。
1: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

0: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王老师分享了桂枝茯苓丸、血府逐瘀汤、桔梗甘草汤等多个经方，最后介绍的是千金苇茎汤。在微信平台有个朋友提了问题，说千金苇茎汤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千金苇茎汤针对于肺结节活跃期最为常用的方剂，也是最为好用的。那么它呢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吐痰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胸中甲错，这个胸前呢，
0: 甲错是什么？
1: 甲错就是像鱼鳞皮，
0: 哦，皮肤上都有变化，
1: 皮肤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咳嗽，进而有低烧，那么胸中有烦闷，皮肤有甲错，不仅仅是胸前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有脓有又有淤血，然后呢，在我们全身各处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起皮啊、起干皮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用千金苇茎汤给它排出去。千金苇茎汤啊，之所以叫千金，是因为它记载在《千金方》当中，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也是经方了啊。那么这里边用苇茎，苇茎二升啊，实际上呢，我们苇茎一般你苇茎也好，或者是芦根也好。芦苇嘛，
0: 是中间的那个，
1: 哎，就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芦根它就是它底下的泥里边的那个东西了，用到30克左右，也当然也可以再重用啊，就可以了。薏仁、桃仁、瓜瓣啊，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冬瓜子就行。瓜瓣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瓜蒌子、瓜蒌仁啊，这个我们一般都用冬瓜仁、冬瓜子、
0: 冬瓜子
1: 啊，冬瓜子就可以了。啊，这是薏仁、冬瓜子，再加上炒桃仁。一般我们他再给他加一个这个杏仁。
0: 哦，杏仁也可以。
1: 这个是我的习惯而已。就是桃仁、杏仁都给它捣成泥儿。这样的话会比较
0: 滑润，
1: 对，起效更快。它有点像是牡蛎、龙骨都给它打成粉。石膏打成粉是一样的。你不管打成粉，它效果就是差很多。
0: 是。
1: 它差10倍，不是差一点啊。
0: 是。
1: 差1/2，我都认了，差出来10倍啊。所以说打粉跟不打粉不一样，桃仁、杏仁这个东西，你捣泥跟不捣泥效果截然不同，所以桃杏仁、捣泥这个是千金苇茎汤，针对于活跃期的我们这个痰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人他身体里面也是有淤血、胸中甲错等等一些情况，但是呢，我们一般用它的时候啊，常常会给它合并，或者是给它加药，合并前面我们讲的桔梗甘草汤，或者合并刚才我刚提到的寄生方里边的这个。桔梗汤
0: ，
1: 对，或者是给它单独加，你看给它加上那个贝母啊等等那些东西啊，化橘红啊，有的时候会给它做一点点加法。所以千金苇茎汤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无数次的介绍过了，
0: 讲得多，
1: 对，在这儿呢，我就不去这个给大家去多介绍了。在这儿呢，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千金苇茎汤一旦用上之后，它吐出来有脓血，连痰带脓带血一块排出来。但那个血呢是已经是腐败了的血，就已经是脏血了，
0: 不是鲜红的。
1: 对对对，不是鲜血，有的时候当然有点鲜血丝儿啊，大部分都是那种血块，都是已经是都陈旧性的那个，这个排出来，你不要觉得很
0: 别害怕，
1: 哎，对对对，
0: 我怎么吐血了？
1: 哎，这怎么了？这是我这是不是癌症？又开始了啊？
0: 对，然后被电视剧影响。
1: 对对对，不用管那个，我们讲呢，这个常用的在上则吐嘛，啊，好，下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吐法是什么呢？还是桔梗甘草汤的基础啊，桔梗、贝母啊，都是往外排嘛。实际上是再加上巴豆，这叫三物白散。
0: 三物白，
1: 白就是黑白的白，
0: 白颜色的。
1: 那白颜色的白，三物白散也叫三物小白散。
0: 小白散，
1: 您是说啊？你不要以为它是这个像个小猫小狗一样叫的很可爱的名字，实际上它最凶，
0: 很猛啊。
1: 它是在所有的排痰药里边，尤其是吐的。吐痰啊，

0: 种各样的实
1: 啊，
0: 所以要有这个表实猝死了还魂汤。如果里实猝死了，我吃太多，然后呢赶上猝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个返魂丹。返魂丹是什么呢？三物备急丸。三物备急丸里边就是三样药：大黄、干姜和巴豆各等量。所以巴豆啊，一旦跟大黄和干姜，这都是入胃的吧？这个这入消化系统的，它就纯粹的就是跟着这个，它也会上吐下泻，
1: 也会啊。
0: 对，就是它走消化系统的。但是假如说它一旦跟桔梗和贝母这块凑到一块去呢，它就不走消化系统，它走呼吸系统了。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猛将，但是没有方向感。
1: 嗨，不认道儿。
0: 对，这人属于这个，反正就是有人领导他。
1: 明白了，
0: 这是巴豆。所以呢，就像那句歌词：“你不要迷茫，你不要迷茫，因为我比你更迷茫。”这就是巴豆，迷茫猛将，大家把它标注，这就是巴豆。他跟谁在一块儿之后，就跟着人群就走了，啊。所以说呢，桔梗，再加上贝母，再加上少量的一点点的这个巴豆的话，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里边的这个痰涎给它清出去。什么时候呢？就是人呼吸衰竭的时候。人这个呼吸衰竭，吐能腥臭，突然那个痰一股子腥味儿，腥臭腥臭的那个痰，一般痰是没味儿的嘛。稍微有点，反正不在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是我们讲的。但是如果你在病房里边看到这个谁吐出来痰，他怎么一股子腥臭那个味儿啊？前面那个说吐出米状的都是桔梗甘草汤的嘛，就是，但是做出来是一股子腥臭的一块一块的那个东西，哦，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给他用桔梗、贝母，再加上巴豆，快速给他打出来。打完了之后，后续我们才给他用千金尾茎汤给他清理了。千金尾茎汤这个时候要退而求其次，所以巴豆是一员猛将，猛将猛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得了他。什么都挡不住，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你一旦用上三物小白散，它是上吐下泻，哇哇吐，然后底下再拉窜的，但是感觉说不行了，我实在是，我说不是，你还行不行啊？行啊，
1: 坚持坚持。
0: 吐完了之后好舒服啊，吐完了之后感觉轻松了，喘气都舒服，哇，这接着这个是一种哈，另一种是不行了，我实在是虚了啊，这个时候没关系。抓紧时间给他这个用上一些补的药啊，用什么补呢？用黄芪
1: 补气，
0: 用红参
1: 哦。
0: 煮完了之后晾着，晾的凉凉的，最好是冰镇着
1: 啊，
0: 冰镇重要啊。
1: 冰镇，我这头一回听。
0: 这个早就已经啊，你吃三物小白散之前就已经事先准备好了，黄芪、山药、红参，给他补的。你说肚子不行了，拉的也虚了嘛，是不是？不行了，彻底不行了。这个时候夸。给他冰镇那个药汤子出来了，哇，喝下去马上精神头抖擞，而且呢止泻止吐。为什么？因为巴豆见冷则愈。
1: 我还想说那么冰的东西会不会刺激的他肠胃又开始。
0: 巴豆是个热性药，他的胸中燃烧了一团火呀，他是这个。所以呢他是属于那种夸嚓给他一盘子凉水，他就
1: 老实了，
0: 马上清醒了，
1: 消停
0: 老实点儿，有点像是家里边那条狗疯狂的撕咬。回家揍你，对，但是他只听主人的，所以这样，所以他去除寒性的黏痰非常的好使，所以你看他怕冷，他怕的是冷水，怕的是冷的药汤，怕的是冷的豆浆，冰的东西，但是呢，他还偏偏就是去除了那个冷的黏痰，寒性的那个痰最好使，白痰它是最好使，它比化橘红还好使，当然你常常跟化橘红配在一块儿去用，所以成年人不做选择。啊，全都
1: 要，
0: 还说化橘红跟巴豆，我到底选择哪个？你选它干嘛？一块上不行吗？是不是啊？一块用不挺好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巴豆，所以说巴豆呢，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说这个无脑这猛将啊，没有方向感啊，有点像是这个家里边呢疯狂撕咬的狼狗一样啊，它只对外人。
1: 战斗力倒是强，
0: 战斗力非常的强啊！你一条狗顶仨大人，
1: 看家护院一把好手，
0: 来回的真给你生生扯下一块肉来。
1: 是
0: 啊，我们家以前特爱养狗
1: 啊，
0: 我就挺爱养狗。
1: 嗯，
0: 所以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讲《金匮要略》，讲到哪块人猝死的时候，说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说这里边有用狗屎啊，然后呢，鲜的狗屎的话就搅出汁来给他喝。要是干的话呢，三小时之前拉的。但给它煮煮水，然后轻轻的用点水给它解，也是搅上汁儿来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养过狗的人呢，不会吃狗肉的，不喜欢吃。
1: 你不想吃狗屎？
0: 可以吃狗屎，用狗屎来救人呢，是

0: 救人的，不是闲着没事吃的、啊。
1: 老二到饭点了，起了这么个话题、
0: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这个都过了，我们不说狗屎的事。
1: 是是是，
0: 就是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巴豆，巴豆你要懂得善用，用的时候怎么呢？巴豆不去油，力大如老牛啊、嗯，一定要拿那个好的那个餐巾纸
1: 啊，
0: 抽纸给它碾来碾去，把那个油给它都蘸出来。
1: 哦，
0: 它有点像是杏仁一样，
1: 细细、
0: 啊，哎，把它的油全都给它蘸出去之后，就剩点那个叫巴豆霜。就剩那里边的，还是你碾就能碾抹得开，就像是有点像润肤霜一样了。但是它的油其实都已经给它吸干了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喝点凉水，它就能好。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喝凉水，而是喝的凉药汁呢？因为它都已经吐虚了。
1: 是。
0: 哦，黄芪30克，红参30克，山药30克。
1: 是。
0: 这三样东西是不是棒的无比啊？你给它补一补，而且呢一点都不黏腻，对吧？快速的给它这个补回来。而实在没有的话，大枣也行，是不是啊？哎，这个给它冰镇着啊，不要喝温服之后吐的更凶
1: 了。哦，
0: 它
1: 又刺激了它，
0: 对对，那种感觉就是不是说你回去、别咬了，而是说赶紧使劲咬，这方向就弄反了哈、一定要冷饮。这个是我们讲的说肺痈、便秘，而且呢黏痰吐之不出啊，而且吐脓腥臭的时候。着急，抓紧时间先给它清出来。
1: 嗯，
0: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三物小白散。
1: 小白，
0: 三物小白，这是奔着呼吸气去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随便乱加药。我这时候给它加了大黄，又加了干姜，纯粹是
1: 在走肠道
0: 的，
1: 是吧？
0: 哎，是不是？哎，那种感觉啊，就是大不是这
1: 巴豆
0: 吧？它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它跟着别人屁股后边瞎混，哎，没有方向感，无脑猛将。
1: 不要乱带它，
0: 是吧？对，
1: 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大黄也是这意思。
1: 是
0: 大黄芒硝比巴豆还好点吧？
1: 对、哦，
0: 大黄跟芒硝也是属于那种，你跟着干谁是吧？
1: 就去了，
0: 他就奔着那个哪儿去了？他就奔着那个大鲜胸汤了，就是啊，就奔着胸腔去了。你跟着那个枳实厚朴什么之类的，他就奔着这个腹腔来了，大承气汤。所以大黄芒硝啊。就够无脑的了，比他俩还有倒数第一啊！就是这个全班排名第一的大傻子就是巴豆，倒数第二的那个就是大黄芒硝，排第二你骄傲啊你！
1: 中药三傻、
0: 对，大黄芒硝和巴豆，中药三傻、确实是三傻、好，那我们来看后边的话呢，那就比较好讲了啊。后边的话，你看我们刚才介绍这些，这个是属于排痰的，它是这个吐法，是吧？同时假如说有外感，有外感的情况之下呀，你就有结合着外感的底方来结合刚才我说的这些方剂啊，去进行这个连线就可以了。好吧，有外感我现在就是桂枝汤症，那桂枝汤加上千金胃经汤，或者是加桔梗甘草汤，好吧，桔梗甘草汤就是你去有我这是厚朴麻黄汤症，对吧，哎，我这是射干麻黄汤症，我现在喉中有水积声啊，呼噜痰排斥不出等等那些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射干麻黄汤，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我们的千金胃经啊或者是桔梗甘草汤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进行这个有效的连线链接就行了。那这个时候我要恭喜咱们大家，你但凡是有痰又碰上外感了，实际上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治好的时候。
1: 趁他病要他命。
0: 对，就是这是相当于病啊冒头了，他这个时候最活跃，相当于那点内奸呢，这个时候都显形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我们讲到厚朴麻黄汤、射干麻黄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啊、桂枝汤以及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东西我就不用去单对单的一点一点的去进行介绍了。大家有试症用试方，有这个底子，再加上去痰排痰的那个药，你给它快速的给它清理出去，因为它冒头了，那自己忍不住现形了，贼不打三年自招，直接干掉，就这么简单。
1: 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在上者。那么在下者是什么呢？在下者廷栗大枣泻肺汤，廷栗子，
1: 廷栗子上了，
0: 清除那个所谓的大白肺。廷栗大枣泻肺汤在前几年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的时候， 可是派上很大用场。
1: 是，
0: 因为很多人所谓的大白肺都是用挺立大枣泻肺汤救回来的，但凡是没用的基本上都我们不能再正常交流了，他都已经薄化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病位靠下，病位靠下你就不要再去吐了。这个时候呢，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你用上这个挺立子之后啊，它还会有一些痰会出来，吐的就比较容易。但是呢，大部分就排出痰样便，它会走这个粪便出去了。那么我更喜欢用的是三子养心汤
1: 啊，
0: 因为三子养心汤里边是包含了挺立子，炒挺立子
1: 都是籽儿哈，
0: 哎，再加上紫苏籽、白芥子啊，那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全面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但是这里边别的都还好办啊，都是15克紫苏籽、白芥子哈，唯独这个挺立子，挺立子呢是可以重用的，挺立子很凶啊，很凶，
1: 凶还重用它？
0: 对，但是它是去痰很凶
1: 啊
0: 啊。所以你不要病重而药轻，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呢这个咳嗽都很凶，所以我先试试，你招惹他干什么呀？是不是他是个藏獒？
1: 挠了他一下就走了。
0: 哎，你还摸摸他的头发，完想跟他搞好关系。你过来之后就是要一枪干掉，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候就必须得重用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看他那个呼噜呼噜，他那个痰都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我看到我们有这个医疗同行，他们直接把挺立子用到多少？60克，
1: 四倍于其他的，
0: 对，
1: 是吗？
0: 炒挺立子用的60克，当然你一定要重用大枣了，这个是20枚大枣，要不然
1: 好
0: 把胃，对，把胃弄坏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一剂用到60克，从来没有耽误过事儿。这是我们他那个直接写在相关的那个期刊上，这是报道出来的，这是真的是，所以说呢，艺高人胆大，所以我们讲，针对于我们在下面的痰，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用到它。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呢打过那个几针几针的
1: 啊，我
0: 打过几针几针的那个东西呢，一般来讲的话也都会有一些，哎，肺里边感觉好像肺活量下降，体质下降的，都会用到这个三子养心汤。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就是灭活的病毒，它就是一种病毒，
1: 有点类似于像得了一点点，
0: 对，相当于这个得了一点点，所以说呢，挺立大枣泻肺汤加上党参和当归来治疗因为这种情况而引发的白肺，急性的啊，以及肺结节，我们常常会这样去用到它。而这个实际上是写在官方的这个相关建议里边的，这不是我一个人想到的，我其实还没想到党参和当归，我想的是肾滋味的那个东西，但是他是那么写的了，他写的是党参和当归了，好吧，这个是相关的诊疗方案第10版，直接官方是全面发行的，大家可能因为你没有订阅这些，也没有这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当时的是收到这些的。那么这个是，所以但是它没有普及。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有一些好的惠民的政策需要去普及到每一个村民身上，而不是到村书记这儿。
1: 是
0: 好的一些这个诊疗的方案应该是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只针对于你眼前的这一个患者，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普及工作，因为很多人实际上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去医院，而且去医院正好那个大夫他可能没看这个诊疗方案，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这就是我的责任了，给大家去弄啊。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再用一些小陷胸汤
1: 啊，
0: 给他也是给他清理掉的。再中则斡旋之，斡旋之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二陈汤来斡旋。
1: 二陈汤，
0: 二陈汤来斡旋，所以这人说我有痰上不去下不来呢，我怎么样？我那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那先斡旋吧。你是在中间呢，是不是？用二陈汤，
1: 是
0: 陈皮、茯苓、半夏、生姜，再加点枳实，竹茹啊，这些东西，你叫它二陈汤也好，或者叫温胆汤也好啊，那随便了。反正总而言之是让它都撑开，来回的旋转。它到了上面的话，那就桔梗甘草汤给它排出去；在下面的话，三子养心汤给它弄出去。
1: 活动活动，
0: 哎，反正你动一动，而说成了胶粘胶粘的痰的话呢，那我们看看就是给它用，是吧？相关的方式方法就给它排掉。所以说，这就是在上吐之，在下泻之，在中则斡旋。这个针对于我们上一讲课讲的是淤血，这一堂课讲的是这个痰所导致的。当然如果到了肺癌那个阶段的话，我们另有其他的方式方法，今天在这儿我们就不去多介绍了。肺结节，对，纯粹的良性的肺结节，我们基本上是讲到这儿就算是结束。肺结节善后的保养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就像做手术它容易复发一样，我们的这个痰也好，淤血也好，清理掉之后它也容易体质比较虚弱，容易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用加味生脉饮。
1: 哦，
0: 加味生脉饮分别首先来看生脉饮有什么呢，用人参啊，红参，不要用党参。
1: 人参版，
0: 对，人参15克，麦冬30克，五味子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 倒一下，这样的话才能五味俱全，三苦甘辛咸，因为它那个辛是在里边那个籽上的。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它本身就可以去养胃生津健脾强心了，对我们的这个肺脏这个方面就已经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要再加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阿胶，来补血和止血，防止它出现这个血。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中药啊，就是这个西药也好，或者是做完手术也好，比如说我现在做完手术了，我防止它出现二次，那个也可以用这个啊。对，阿胶。下一个是百合润肺，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再加上一个枸杞来补肾啊，因为肺肾这两个是上下呼应的啊，有很多老年人你咳嗽都会漏尿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本身枸杞也润肺，但是它诸子结降到最后的时候会把这个药力引到肾经上去，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加味生脉饮。总结下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红参15克，麦冬30克，五味子10到15克，阿胶10克，最好是粉来阳化，那么百合30克，枸杞30克，重用，然后呢这个时候别心疼材料啊，慢慢你会发现它吃嘛嘛香，脸色红润，而且还不容易复发。
2: 好的，在今天上半段的直播中，王老师回答了上次节目里大家关于千金苇精汤的用法以及肺结节善后调理的几个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稍后进小班继续跟王老师的助理沟通交流。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有关于止咳化痰的话题。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

0: 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欢迎回来。上半段节目当中，王老师讲到了肺结节的调理，下半段我们来关注关于止咳化痰这个话题。此前王老师在《本草之路》的节目板块中介绍过白钱这一味中药，提到了白钱有止咳排痰的功效，但是具体它应该怎么样去配伍使用，包括也有朋友问它跟三子养心汤比起来，哪个更适合用于久咳不愈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白钱我们一般来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0: 它也不用多，
1: 不用多，10克就已经很有力量
0: 啊。
1: 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不要指望让它吃进去之后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它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它是猛冲的，所以白钱。你闻不到它的味儿，也看不到它的性，所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也感觉好像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药材，但是它一旦介入，那些寒性的白痰快速的就给它清掉了。那么唯独能够跟它去相提并论的就是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那是三子配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药效，
0: 加在一起。
1: 所以说呢，白钱很猛，但是它不如三子养心汤比较可以长久一些。诸子结降沉入肾经，所以无论是这个外伤的时候我们用的它，还是有一些内伤的，就是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的，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呢，都可以。那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我是喜欢用三子养心汤。
0: 它有调理的这种功能，
1: 它有补益的作用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又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
0: 养，
1: 对，
0: 它突出一个养。
1: 这个白钱它不管那个。打完就跑了，
0: 我的目标不管那些个，我就是把这些人给你弄走。
1: 对对对，他就是撂倒
0: 对手。
1: 所以说呢，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钱的时候是这样说：白钱主治胸胁逆气，
0: 逆气
1: 胸胁
0: 上，
1: 对对对，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钱，好吧？所以白钱那个药性啊。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几乎可以能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实际上他说这就是
0: 入肺，就是入肺，
1: 入肺就行，守太阴之药这个，然后呢常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直给直压的。然后呢，肺这个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白钱了。白钱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子养心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的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是白钱它直接往下降的 啊。白前的根呢，它跟北沙参很像，
0: 长得
1: 有一点像、哦、啊，但都是白白的，看上去也都是很漂亮的。嗯、但是北沙参呢，首先第一个是实心儿。嗯嗯啊，里边相对来讲会松软而已、啊，但是毕竟还是实的，这个是完全空心儿。那第二个北沙参呢，它是一个滋阴润肺，啊，这润燥的这么一个药，它是一个滋润的、嗯、啊。那所以说呢，它是针对像那个肺结核啊、干咳啊、这个无痰等等也用到北沙参，脸上都是红的，咳嗽的感觉啊，那干巴巴的，人鼻子也干，脸上也干，嘴巴也干，那都是干的。嗯、北沙参，你看着它叫沙参啊，听上去感觉好像挺干巴的，实际上它还挺滋润。北沙参是一个特滋润的一个药，滋阴润燥、养肺的啊，这么一个就是一个补品啊。那么这个白前呢可不一样，白前是攻伐之品啊，所以呢它这个是属于激情燃烧、激情四射的那种感觉的啊，所以功成身退又不留恋什么啊。它跟化橘红呢、跟北沙参呢等等，我们做一个鉴别比较，跟白薇从形态上做一个这个鉴别比较，别闹错了啊。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一般煎汤的时候，白前用多少呢？一般都是在5、10、15就够了，
0: 不多
1: 啊，不多啊。你要是小孩的话呢，更需要去酌减一点啊，它很轻，5克就已经看着不少了，如果是10克的话，看上去就已经，是吧？哦、这些的话，我觉得得有差不多20克吧，这么一半就是10克，啊，实际上是已经很多了啊。白前
0: 劲儿也大哈，
1: 劲儿大。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它其实这个白前呢，我们常常是把它用在，经方的基础之上，做一个锐气啊，做一个匕首一样，啊，做一个先锋。所以呢，什么人去应该应用它呢？吐痰吐不干净的，比如说涉肝麻黄汤症，他喉中辘辘似有痰声，而且呢，这个呼噜呼噜呼噜的，有点像是青蛙在叫 啊，如水鸡啊，那个水鸡声，蛤蟆在那儿哗啦哗啦哗啦那种，
0: 有点那个音，
1: 对，那个肺罗音呢，湿罗音非常的重，但是那个痰又出不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常常是会给它加上这个白钱的啊，你看它到底是哪一种了？假如说它是这个白痰，它如果是白痰的话，你用到它，再加上化橘红，
0: 痰性的这种。
1: 哎，对，当然了，可以再配合一些桔梗啊，然后呢，这个都是额外加出来的。我们给它用这个涉肝麻黄汤，给它清出去。如果它是黄痰。啊，如果是黄痰的话呢，我们一般用白前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了，但是仍然有用它的机会。你看它是不是怕冷？它是黄痰，但是呢，它是由白痰而刚刚化热，这个时候还是根子上还是这个什么的，那还是用白前，但是只不过是再给它加一些那个浙贝母啊，然后蒲公英啊，等等这些，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这个也反佐了一点，贝母是比较凉润的啊，然后呢也是给它就往外排痰的。那其实我最为常用的啊，如果它已经是出现黄痰的话，我们喜欢用全瓜蒌啊，全瓜蒌它是比较滑、比较润、比较偏于寒，所以针对于那个热性的痰呢，它非常的好使啊，又便宜又好用，而且还放不住。放不住意思是什么呢？你只要买回来了，你不用过一段时间它也过期了，而且还挺好用，那你肯定优先用了。所以这样的去除黄痰，全瓜蒌是不二之圣品。那全瓜蒌是不二之圣品，但是全瓜蒌毕竟它是一个比较葫芦的这么一个葫芦科这么一个植物，所以它还是其实是比较柔和的啊。那它得有人撕破脸啊，我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啊，等等这些得有人撕破脸的时候，白前这个二愣子，这个愣头青，让他冲上去去说这个话去，啊，所以说这个他冲上去之后，第一个就是先要撕开一道口，后边的话马上全瓜蒌，全瓜蒌要用的话就是重用30克打底啊，30、50啊，用到80都可以啊，那个一旦用多了它也不会伤人。啊，但是呢，用少了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滚痰的力量。去除黄痰，我们常常会用全瓜蒌。那么我们来看，假如说久咳同时有唾血的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说他久咳，这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炎症了。
3: 是嗓子充血吗？
1: 对，嗓子已经开始充血了。那时候一般我们都会用点桑白皮。桑白皮它是有补益作用的，而且呢它是作为古代的缝合线外科使外伤使用的，所以它对于那个出血这种情况啊，桑白皮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抑制作用啊。第一个消炎，第二个补益，同时还可以防止进一步的出血，好吧。那止咳，因为咳嗽带动的它整个的这个里边黏膜受损而出血，所以止咳直接用白钱也可以啊。那么后续的话可以用蜂蜜来进行善后啊，一般都是饭后去使用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有手上有桔梗甘草汤的话呢，它这里边有一些脓的话，也可以去配合它啊。一般时间长了之后都有点化脓这种现象，所以排脓汤、桔梗甘草啊是可以去给它结合去使用，合方使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白钱它在适配方面，它其实可以跟哪些进行搭配呢？第一个跟荆芥是常常搭配的。
3: 它们两个，哦，
1: 对，荆芥呢是挥发性的，荆芥是后世派里边的发汗药常用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荆芥实际上是比较燥的，啊，我们常常不敢用麻黄，荆芥却不受限制。事实上来讲的话，你单用麻黄它不发汗，单用荆芥它一定会发汗，啊，荆芥啊。防风啊啊等等这些东西，它的挥发性反倒更加燥烈。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去牵制它这种燥烈，就是白钱。因为这个白钱呢，它的药力是非常直趋下边，所以这个我们白钱跟这个荆芥配合到一块儿去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解决战斗。你不是这边燥烈吗？荆芥是往上走的，而这个是往下走的，一走一错之间。既发一点点汗，而且这边快速的止咳，所以就不需要用那么长时间的药。这个是在很多的后世派温病学派的一些这个用药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明明这是一对对药，是很好的一对对药，但是很少有人在医案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是在这样去使用的，这个很可惜。因为单用荆芥发汗能不能止咳呢？那肯定也打开毛孔了吧，是不是？可是它止咳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快。用的时间再久一点的话，它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对身体的伤害，它很燥。
3: 对对。
1: 白钱呢，如果是单用的话，因为它根本不考虑这个外感的问题，所以它也很容易引邪入里啊。那么我们一般都是在经方的基础之上，比如桂枝汤加上白钱，你知道吧？麻黄汤加白钱，或者是这个麻杏石甘汤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反佐，或者是有一些底座在这儿。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单一用药给它进行一个黄金搭配的话，称之为对药的话，啊，第一个它可以跟很多搭啊，第一个就是荆芥啊，荆芥是很好的跟它去可以等量使用的。荆芥不要用太多，荆芥我们一用荆芥感觉好像就能用30克，我看他们那种的都很可怕。荆芥很燥的，荆芥比桂枝比麻黄要燥很多啊。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那个管理部门是不懂药性也当官是怎么着，反正总而言之他们是不限制荆芥，限制桂枝，限制麻黄的啊，这个很可笑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这是针对一个是宣肺解表，一边是给他这个利肺降气祛痰。那么现在我们不光是解表了，纯粹的就是来给他祛痰，现在没有外感，纯粹就是给他这个祛痰的话，配桔梗很好用。桔梗是生的，然后呢这个是降的，所以一生一降之间产生这种错劲儿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排痰的时候呢，有人说，哎，你现在还发烧吗？不发烧。怕冷吗？不怕冷。那好啊，可以给你用上这个桔梗，配上桔梗就可以重用啊。桔梗呢 那起手价就可以用15克，嗯啊，甚至可以用到20克。那平时拌凉菜都可以用。
3: 对，它是食物嘛。啊、
1: 对、啊，白钱就是一般都10克以内就够了、嗯、啊、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针对咽喉疼痛，嗯，有一些脓，有一些顽固性的痰，但是又没有外感的情况之下，用这对儿的对儿药，重用桔梗就可以了、嗯。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讲到咽喉疼痛，甚至咳嗽都带血了，这个时候应该配什么？配桑白皮。桑白皮。啊，这个我不多讲啊。那么这个白钱呢，实际上还可以配紫菀啊、百部啊等等这些润肺啊、化痰的一些这个药。这个呢，实际上用的相对比较多，枇杷啊、哦、这些都可以去配合去使用。嗯。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久咳的人呢，久咳的人，我们用白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给它结合使用黄芪和沙参。
3: 要补一补了，
1: 对，黄芪补气、嗯、然后呢可以让它的这个肺气也重新能够补足，沙参是润肺，给它补足多的那个津液。那么这个天冬、麦冬也都可以、嗯、啊，对它，只不过是沙参呢它不害胃，天冬、麦冬用多了之后呢胃就有点凉、啊、不太舒服啊。那么这个用沙参、黄芪、白术啊，给它健运脾胃和畅达它的肺气、嗯、那这个时候再加上白钱以及三子养心汤、啊哦、这个是很好的，
3: 结合着来用。
1: 对，长期久咳、嗯、我的优先使用是这个黄芪、白术、炙甘草，再加上三子养心汤、啊、这个是我优先使用、嗯、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尖刀队出现的时候呢，那个白钱就可以考虑派上用场了，尤其是它碰上冷风就咳嗽。嗯，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寒性的啊，天凉的时候咳嗽，然后呢夜里咳嗽加重、哦、然后呢吐出来又是白痰、嗯、啊，有的时候这个是属于在换季的时候，这个阴晴不定的时候，有冷空气的时候它咳嗽啊，这种一般都是白痰的适应症。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白痰呢，我们讲完了之后开始介绍下一个黄痰。黄痰就开始用到这个钱胡了，刚才叫白钱、啊、白钱后边就是钱胡。
3: 钱胡，
1: 对，
3: 自头咬自尾了。
1: 对对对，自头咬自尾，这是一方面哈、嗯、最关键是你要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嗯、来理解为这个跟柴胡会有点像，因为它是凉润的、嗯、哦，嗯，它是辛苦微寒、嗯、但是归于肺经、嗯、它是属于专注于肺经里边的柴胡。哦，刚才我娘说白钱它是专注于肺经里边的大黄。
3: 对，
1: 而这个钱胡呢，它是这专注于肺里边有一些肺热、嗯嗯、肺的这种黄痰、黏痰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常常会去用的一味祛痰药啊。它呢是属于凉性的，嗯，但是又带着挥发性， 嗯，所以闻起来味儿是不是比白钱味儿要重？
3: 对，但是这味儿挺好闻的。
1: 对，嗯，对，那么它呢，针对于外感咳嗽、痰多气喘，尤其是风热型的所谓的那个感冒，哦、我们常常会用到它、嗯。
4: 什么叫风热型的？实际上是麻性实感汤症。
1: 麻性实感汤症现在呢没有痰，那就麻性实感汤就行了。有痰，黄痰哦，钱胡加上就可以
3: 了。加进去
1: 啊，钱胡桔梗、嗯、啊，贝母
3: 祛痰的、啊，
1: 这个都是祛痰的。钱、嗯、胡呢没有特别大的力量。嗯，所以呢它常常是配角、嗯、所以为什么最后的时候就给它个几分钟就够了、哦、五分钟就够了、嗯、它是配角中的配角。嗯，对，这个
3: 这么边缘吗？
1: 对，它如果是那什么呢，它不如贝母祛痰的力量更强、哦、啊，去除那个黄痰的话，它更赶不上全瓜蒌了。嗯，所以说在它并不是它太差，而是在它这个领域里边啊，高手太多，强手如云，所以就显不着钱胡啊。钱胡就是凉润啊，挥发能够也能够帮助排一点点汗出来啊。所以说呢，这就是钱胡的药性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就是想不起来钱胡，是因为它太不出众了。嗯，老实巴交，一点也没就是没他什么事儿，基本上
3: 小透明。
1: 对，就小透明，存在感极低、嗯、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当然了，有钱胡散、钱胡汤啊、哦、等等那些后世派的一些方剂当中，是以它作为这个君药、嗯、啊，这个硬生生把它硬捧上来，像资本捧上明星上来似的。但是你要单用的时候，它这个作用不是特别的强烈啊，所以钱胡我一般很少用，也很少讲啊、嗯，就是。大家记住，它反正是针对于黄痰，针对于肺热， 啊，然后呢排痰的力量呢一般不强，也不是特别次，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啊，它是属于这个跟帮带溜的这么一个药性就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所以它呢一般都得是以别人作为底方或者是作为主导，然后它作为佐使药
3: 哦。
1: 有桔梗和贝母以及这个全瓜蒌在场的情况之下呢，常常就不用它了。如果没有全瓜蒌，没有贝母，只剩一个桔梗了，那需要个帮忙了，来帮忙啊！这个时候钱壶可以上
3: 啊，你也能。
1: 家里有钱壶的话，总比没有要多一项选择了啊。
3: 是，
1: 可是钱壶不用多喂。这个我更倾向于让大家那个全瓜蒌可以多喂，全瓜蒌也不用备多啊，就是一公斤就可以。全瓜蒌又不贵，
3: 全瓜蒌得放冰箱是吧？
1: 对，得放在相对阴凉干燥的这样的一个。要放冰箱的话，必须把它那个口缩紧了，要不然受潮。
3: 对
1: 啊，它也容易坏。那个一般放上三个月就已经感觉那个味儿不太新鲜了，放上半年一般就该扔掉了。要不然的话，那里边那糖都出来了，
3: 就
1: 黏黏糊糊的，完了容易对，那个效果也不好了，就。但是就即使那样，我这半年扔上一公斤也无所谓，没用上最好，能用上的时候，它反正也不贵，就是能够派上大用场。一个是去痰，另一个干嘛？心脏嘛，对吧？你钱壶只针对于肺。
3: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说的温中，然后排痰，然后分别是排的寒痰以及这个热性的黄痰啊，
1: 对，
3: 这种不同的药物。
1: 香煎无咸草，食得便是宝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了解一味药的这个应用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只不过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常常没有人去讲这些，懒得去讲这些，
3: 对。
1: 那么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3: 细细的梳理哈，这个王老师准备起来其实也很辛苦，准备了好多的内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评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虽然已经立秋，但蚊子的攻势却并没有收敛，甚至秋蚊子的杀伤力更甚于夏天。那这个时候要怎样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呢？盘点一下，首先传统蚊香，专家提示，这里面的杀虫剂属于农药类成分，浓度过高会刺激眼鼻咽喉等部位，使用时一定注意通风，或者在室内无人时使用。第二是电蚊香，相对刺激较低，但同样也要注意孕妇和婴幼儿尽量不使用，或者选择专门针对孕婴群体的安全产品。再就是花露水或驱蚊水，通常这类产品中都会添加避蚊胺、驱蚊酯等化合物，能让蚊子失去对人体气味的感知。不过要注意，避蚊胺有轻微毒性，正常使用不会中毒，但是会刺激皮肤，不能直接接触破损皮肤，更不要直接对脸喷。儿童应该使用含避蚊胺少于10%的防蚊液，婴儿则最好不用。最后就是防蚊贴和驱蚊手环，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疾控专家表示，这类产品的防蚊效果在专业实验室并未被检出，安全性、有效性都无法保证，婴幼儿则应该尽量避免接触。您也是招蚊子体质吗？生活中有哪些防蚊驱蚊的好方法呢？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6: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周五快乐，我是君君。
0: 哎，周五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轻松啊，
1: 是
0: 一想到马上就放假了，你不觉得这个周五的时候其实比周日还要快乐吗？
1: 周日不应该是最不快乐的吗？
0: 那周日虽然说不上班，周五虽然上班，但是周五要比周日快乐。
1: 对，
0: 因为周五的感觉就是我马上就要放假了。
1: 嗯，
0: 那周日的感觉我马上就要上班了。
1: 周五是一种期待，
0: 对，
1: 周日是一种恨呐。
0: 还有很多的这个单位，你知道的，到了周五的时候，人平时穿正装，到了周五的时候就可以穿休闲装上班
1: 啊？还可以这样吗？
0: 哎，就代表着就是你下了班你就不用回去换衣服了，你直接可以出去 happy 了。
1: 行，谢谢领导。
0: 哎、
1: 那你周五多余让我来。
0: 那咱还没到那个4天上班3天假的时候啊，这个想的有点多啊。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说延长周末的办法，大明老师你听过没有？
0: 没听过。
1: 说周五回去，就周四晚上把这个打扫卫生全都解决完
0: 啊，解决完，
1: 保证整个周末不需要为家务所担忧。
0: 哦，
1: 周五呢早早回去就开始玩儿。
0: 哦，
1: 玩到晚上，然后就开始就可能熬夜嘛，
0: 哎、
1: 然后周六呢，哎，定个闹钟，再稍微早点起吃个早饭，
0: 哎呀，
1: 睡个回笼觉，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周六特别的长。
0: 哎呀，我不用，我每天都早起，
1: 哦，
0: 我觉得每天都特别的长，你给这个办法不太适用于我，
1: 你用不了，周末你也早起，
0: 哎，我到了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吃到下午的，
1: 那你这个周末就短了呀，
0: 我对。但是睡眠长是非常重要的呀。
1: 那倒也是。
0: 我周末再睡不好觉的话，我的人生也太苦短了，我也。哎呀，
1: 是是。
0: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当有一天，说实话啊，就不论任何原因，是你到退休年纪了也好，还是说你这个财富自由了、
1: 嗯、
0: 啊，还是说这个你直接被单位给优化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反正总之就是你不上班了。等到你不上班，哎，你这不是假设，如果、
1: 啊、假设，我以为是通知呢。
0: 哎 ，if 啊，
1: 那叫 if 吧？
0: 啊 ，if
1: 行，
0: 我山东英语什么的啊？
1: 那个就是不上班了。
0: 就说有一天突然一下你就不上班了，
1: 行，
0: 嗯，以后都不用上班了，
1: 对，都不用上班了。
0: 对你立刻都会，你立刻就会去做的事情，你想过都有什么吗？
1: 去领导办公室哭。别不让我上班，我怎么哪儿不做不对？
0: 不是你这命啊！你能不能就是那什么自立自强一点啊？
1: 就是幸福的不用上班了。
0: 对，你不用考虑这么远，反正就是以后不用上班了。
1: 行，就一定要做的，马上就做的三件事。
0: 马上要做的事儿嘛，一刻都等不了，
1: 一刻都等不了了。
0: 对，
1: 看看我的银行卡余额还够不够，买一套满加满的煎饼果子。哎呀。慢慢吃，再也不用着急了。
0: 这么拮据吗？满配的煎饼果子有那么难吗？真的是，
1: 里面要加我们现在马上正在为大家上架的哈尔滨红肠。
0: 哎呦好！
1: 哎呀，好吃。
0: 好吃是好吃，但是千万别被天津人听了这句话，他们觉得会特别不正宗。
1: 对不起，我是为了庆祝我不用上班嘛。
0: 你这是典型的东北的大饼卷一切，但是
1: 卷一切好吃啊。
0: 红肠确实好吃，
1: 确实好吃。
0: 哎，
1: 红肠是那种熏的那种味儿，我不太敢在办公区吃。我怕同事打我，但是我就是想说，如果我不用上班，不考虑你吃完我就走。
0: 同事他只能偷着摸的在你那翘那么一根，人家不会反感的。
1: 哦，
0: 哎、那味儿，
1: 我还能给他们留一根。
0: 一个是那个熏那个味儿，另外一个是蒜香味儿，
1: 是特别。它有两个味儿，一个是蒜的，一个是原味儿的。
0: 它那个传播力确实是挺强的啊。但是闻着，反正作为东北人来讲，我就是特别好。怎么你要卖是吧？
1: 啊，对呀、啊。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红肠就可以了，肠衣是脆的，里面全是肉，咔、
0: 哎、
1: 一掰开，
0: 哎呀，回复红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看你身上满满的牛马味儿啊！
1: 刚还说不上班是不是？
0: 我们聊的是，如果有一天有那么一刻你开始不上班了，
1: 哦，
0: 你要立刻去做的三件事儿。
1: 立刻去做的三件事，
0: 立刻哦，马上。
1: 大明哥，你有想过吗？
0: 我真的有想过。
1: 你想过你就等着我问呢，是吧？看我不懂事儿。哎呀，
0: 我跟你说，就是主要是你工作时间呢，不像我这么长、啊。
1: 嗯，
0: 就有的事情吧，就在我身上积压的时间、堆积的时间一长，真的你就会特别的疲惫。
1: 对，从上个世纪开始上班，你说人压力多大？
0: 我也是这个世纪开始上班。
1: 哦，好好，你说。
0: 但是上个世纪确实实习过。这。就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归拢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你不会发现吗？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媒体的，
1: 我给大家翻译整理啊，归拢等于整理。
0: 对对，好好
1: 有难

0: 交媒体、
1: 社交媒体哈、
0: 啊。这个社交媒这个社交媒体呢，有很多的东西啊，都是为了工作而服务。
1: 各种群。
0: 对啊，首先我把该退的群我都退了，
1: 都退了。
0: 那基本我这个微信里边
1: 就没人了，
0: 不剩什么群了，对不对？
1: 一点朋友没有，全是工作，
0: 全是工作呀。而且里边说的话，真的现在看着脑袋都疼。有的群呢，有的聊天记录我都不敢看，你知道吗？就怕各种的找我。
1: 哦，收到，请回复。收到，
0: 哎、
1: 收到，请回复。
0: 哎呀，尤其现在啊，尤其现在就是当上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小领导，哎，经常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
1: 领导，我要请假。领导，明天这个班我可不可以不来？谁能帮我上一下这个班？领导，帮我省一下这个稿子，可不可以？
0: 你想多了啊，这还没有人这么说呢啊，大多数的都是领导过一下钉钉。
1: 哦，对对对对，这个也比较多，
0: 就每天都是过一下钉钉。
1: 你为什么不看钉钉？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哦，对，第二件事是不是要卸载钉钉？
0: 没错。
1: 哦。
0: 就是过一下钉钉这个事儿，就是你说这劲儿是真的很悖论。过一下，我就不能不过吗？
1: 你可以不过呀。
0: 就
1: 那你得告诉人家为什么不过呀？
0: 就没，我其实没有任何不过的理由啊。
1: 对，那你就过呀。
0: 那如果没有不过的理由，为什么还要过我呢？你就直接上，就是通过我，我就把我当成空气，就把我当成一个过程，唰呀上去不得了吗？那样
1: 流程不允许啊！你们作为领导设置的流程啊，
0: 有没有那个自动批复的功能啊？
1: 目前可能没有。
0: 哎，是的，每次都是过，我每次都只能
1: 挨个点。
0: 啊，每次都是点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1: 啊，你都不看呢、
0: 哎、我看有用吗？
1: 哎呀，那我一会儿请个假。
0: 那可以啊，你只要是有假的话，钉钉上只要有假咱也不能不放啊。
1: 哦，有道理，
0: 动不动就拿劳动法来绑架我呀。
1: 什么叫绑架你？
0: 你这违反劳动法了呀。啊，
1: 对对对，
0: 你这违反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你这是 PUA 我，谁敢动你们呢？
1: 哦，有这么说话的吗？
0: 哎呦，太能了、
1: 哦、我没见过谁在群里这么说话。好，
0: 都是当面说的。
1: 大家这么猛吗？
0: 对，是的。
1: 我怎么就知道去找人哭呢？
0: 第二
1: 卸载钉钉。
0: 你要第三个什么吗？
1: 第三个是什么呢？
0: 第三个你绝对想不到、啊、
1: 往哪边靠。
0: 还是社交媒体这靠。
1: 你不会把微信删了？
0: 我把微博删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平时啊，我们很多的工作，比方说找话题也好，找新闻也好啊，就是微博现在都是热搜，它比较那个、
1: 哦、热搜，搜搜搜，
0: 大家伙关注的东西都是在微博上能看得出来的。
1: 是是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微博现在那种垃圾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垃圾信息裹挟着垃圾情绪、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正常人啊，就是很少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或者微博这种地方去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
1: 哪有那个功夫？
0: 大多数的那种意见呢，都是满腹牢骚的人呢、啊，或者说这个特别想表达个性化的一些人啊，就导致里边的那个就是社交的那种言论风气吧，就你觉得很不正常。
1: 我以为是你看的不开心，
0: 我真的。
1: 那很多短视频的媒体也都这样。
0: 短视频媒体啊是这样，就是你不会在上面去找新闻。
1: 哦哟。
0: 对呀、啊，我在这上没有工作的需求。
1: 好好好。
0: 微博是你因为工作你不想看，你又不得不看的那么一个东西。
1: 哎呀，有。是钟无艳，
0: 哎，
1: 无视你就把人家当夏迎春了，
0: 不是，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谢谢、啊
1: 哦、好好好，确定吗？对不起，仅代表他个人观点啊。
0: 现在这个微博应该自我考虑一下了，就是微博本来呢是我们自己啊，就是记录自己生活日记。
1: 对，
0: 你从最开始的博客，新浪博客我特别喜欢，
1: 嗯，对，
0: 对吧？后来有了微博，博客没了。大家伙觉得这个博客呢时间太长了，你要写文章吗？
1: 你实在是记看不下去，就有的时候、
0: 啊、主要是一般人他也写不了
1: 那对写不了那么多、有几个大明老师啊天天写脱口秀，
0: 所以写微博的写几句话啊，甚至不用话了发一个图片，那这个东西太简单了，它门槛越来越低，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情绪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啊，你经常会堕入到别人发表的一些情绪垃圾当中。
1: 是，就是有些话吧、
0: 嗯、
1: 我知道可能我不应该生气，
0: 是，
1: 但就像路边突然过一个人骂你一句，你理智上你知道跟我没关系、
0: 哎、
1: 但是你听见了你就一过耳你就生气。
0: 是，然后呢就微博上你任何的话题下边都会产生争论。
1: 对
0: 对，就是后来你会发现这帮人真的不是为了问题而争论，他们是为了争论而争论。
1: 有个词儿叫做杠、
0: 嗯、对、就是、
1: 人体 ETC 是吧，
0: 就是如果你说 A 他一定会说 B，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说 B 他就得说 A，
1: 嗯，
0: 他这个人既不站 A 也不站 B， 他就站你对面。
1: 显示自己吗？好，这是你不上班的三件事。
0: 哦，对，
1: 整理自己的社交媒体、
0: 哎、
1: 卸载钉钉、删除微博啊。今天没怎么地呢，7:16，我们现在已经得罪两个媒体了。好好好好，
0: 得不得罪都没有用，人家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1: 仅代表他个人观点、啊。
0: 哎呀，真的，对我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跟这些东西产生关系嘛，
1: 就是太多的信息了，
0: 哎，
1: 太冗余了，
0: 是、哦，
1: 全在，哎呀，冗余这个词我怎么想出来，全在这个脑子。

0: 里面。
1: 所以你看啊，很多朋友呢对自己的退休或者说不工作之后有很多的安排，但是很多安排是长远计划，比方说我要到旅居去，其实旅居也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想想旅居它很难是你马上就去做的事儿。
0: 对，你总得买票吧，
1: 对啊，
0: 蹲一个特价票啥的，
1: 总得策划呀，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总得这个做一个攻略。
0: 你不对，上次聊到旅游你说你不做攻略的。
1: 我第四件事，我还有第四件事啊！
0: 删除我的微博、微信，
1: 拉黑你，我真的是啊，真的拉黑你，这辈子再也不用见了。我跟你说啊，那咱俩啊，
0: 这只能说明我对大明老师的话非常的上心啊。
1: 行行行，哎，主持人说的话吧，就一说一过。
0: 好好好，
1: 当听个乐就得了
0: 啊！我都当我都当真了。旅居要需要计划，但是你现在聊的是如果明天不上班，马上要去做的三件事儿。
1: 对，我就都不用说明天了，就是现在立刻马上就能做的事儿啊！这三件事我立刻都能做呀！
0: 你现在能删了我？
1: 哗，先删啊！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如果有一天啊，你突然就不用工作了，你立刻马上会做的三件事都有什么？
0: 哎呀，
1: 我们给你来
0: 想
1: 想。
0: 想想，
1: 我估计很多朋友跟我第一时间是一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件事就一定是退出各种的群。
0: 对，有哎呀，你置顶有多少个群？我现在觉得置顶一个都不够用。
1: 置啊、哦，太多，我都不用置顶，我不用置顶，
0: 全在你。是，我不知道大明老师有几个群啊，但是起码我知道的工作上关于大明老师群，最少现在我知道有四个。天天在群里就
1: 四个，
0: 就我这边对接到的，对吧？那还有其他同事，就看看我们的过我们的产品啊，这红肠好不好吃啊，行不行啊，能不能上架呀？大家会不会喜欢呀？过稿子啊，过话题啊，等等等等等等。
1: 真的是，这是群太多
0: 太多了，
1: 脑袋有的时候都会炸呀。所以我们就来问问吧，如果是您的话，如果有一天不用工作了，您立刻马上会做的三件事都有什么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你刚说今天有红肠是吧？
0: 对，有有红肠
1: 啊。
0: 公众号回复
1: 说吧啊，
0: 我公众号回复红肠就可以了，就肠衣脆脆的、
1: 哎，
0: 里面有那个猪前腿精肉做的，90%都是猪肉，特别好吃。
1: 而且红肠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特别的解馋。
0: 对啊，
1: 它是零食当中，就是一个是能管饱。
0: 嗯，
1: 还能解馋，还能让别人馋的那么样东西，
0: 相对呢，它里面只有猪前腿的精肉，剩下就是肠衣的一些东西了，所以它其实肉的含量比较的够。而且我个人觉得呢，现在有一个小家电很适合跟它适配，
1: 什么呀？
0: 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
0: 对吧？
1: 哦、
0: 你把它弄出来就热热的，你要是觉得不想吃那种脆脆的，你可以给它蒸一下，也好吃。
1: 哦，反正红肠的吃法倒是有挺多的，但是它有一个吃法呢，就反正就最便携的，就是打开开袋即食嘛。
0: 对，
1: 所以导致它场景特别的多。你知道以前在东北的话，东北的话，如果你出去玩的话，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带，你带一根红肠就够了。
0: 是
1: 哦，
0: 然后你在泡面里直接泡着它，你外面吃什么饭的时候可以放它，而且重点是、
1: 啊、
0: 重点是之前早高峰上过这个红肠，那个时候包装还是一帘儿、但是现在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就更方便了，
1: 更方便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回复红肠两个字啊就可以了。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留言，您可以来聊一聊，如果有一天不工作了，你立刻马上会去做的三件事都有哪些呢？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搜搜搜，先来关注近日王先生入住全季酒店广州沙面岛同福西地铁站期间，因为保洁人员打扫中途离开，其房门从8月14号的下午到第二天凌晨敞开超过8小时，不是说留一个缝那种啊，是完全敞开。房内20万财物含12万元的镜头没有丢失，酒店起初解释是通风疏忽，后来呢陪同报警并且致歉，王先生并没有索赔，但是希望酒店正规正视这个管理问题啊。酒店称呢负责人正在启动安全培训。
1: 这事很奇怪啊，首先反正我住的一些酒店，我就发现那门如果说不锁的话呢，就哪怕是个缝啊，它都会发出一个报警的声音，
0: 对，
1: 它会提醒你，所以呢就是不存在说我走了我就忘了锁门了，因为你只要离开那门都会响的，会把你叫回来的。但是他大厂四开的8个小时啊，咱说这个幸好里边的东西没丢啊，但你保洁你干到一半就跑了，门就这么开着过夜，那这事儿搁谁心里边他不嘀咕嘀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这门是不是没这个功能？
1: 那全季酒店没有吗？
0: 那不知道了呢。那要不然他想
1: 有、啊、
0: 一走一过的人也能听到呀。
1: 哎呀，就是真的啊，也就是东西没丢啊，它没上升到一个层级。但是你想想，在后怕的东西有很多，如果真的进来人了呢，啊，把东西拿走了呢？
0: 对呀、啊，你安点什么呢？
1: 或者是说这个，对，安装点什么呢？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哎，这安全漏洞不堵上，下次没准就是大事儿啊。所以说，这个酒店给顾客一个交代，也要给自己提个醒，不能再犯这样愚蠢的错误啊。
0: 近日，珠三角近150家服装厂遭遇女子郭某红诈骗，涉案金额超1亿元。2023年到2025年期间，郭某红以正规外贸为名签订合同，前期合作顺利。2025年春节后，他突然加大订单，并且更改付款方式，骗取巨额货物后失联。有受害者说呀，棺材本都被掏空了。目前呢，这郭某红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哎，你这他们不是骗了一家啊，他骗了是150家服装厂。
0: 对
1: 于他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商业模式了，对吧？
0: 而且大家一开始都很信任他，
1: 是、他先用小单建立信任，然后突然呢加大订单量啊，然后呢更改了付款方式，最后呢卷走1亿多跑路。
0: 哎呦，
1: 这骗术呢其实不算多高明，但是呢就是抓准了待会儿想做大生意的这么一个心理，因为现在这年头这个大生意
0: 赚点钱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嗯、
1: 大生意很难得呀，对吧？再熟的客户呢，付款方式如果说突然大变样的话，咱们还是得留个心眼，别让到嘴的肥肉啊变成索命的套套，这个太可怕了。
0: 近日有两名女孩购买3张火车硬座票后，将空位放零食，并且拒绝让座给无座的乘客，引发热议。12306客服回应说，正常情况下每人限购1张，若座位为本人名下的车票，是否让座需要本人的意愿。两人购买3张票时，3张票都属于购票者的范畴，他人使用确实需要征得他的同意，具体情况还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1: 哎，是这事儿呢这两天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啊、
0: 对、
1: 就是、
0: 一方面人觉得我自己花钱买的票啊、我放啥咋了，
1: 是
0: 一方面别人觉得说那我坐一下咋了、你把它拿起来一下行不行。
1: 所以呢就是当这种啊就是正常的从情感来讲的话呢，就比方说就是这座是我的，你甭管我坐不坐，你要坐的话呢你得征得我的同意，我让你坐的话那是情分，不让你坐的话你也说不上什么东西。
0: 对、
1: 对吧？但是回过头来说呢，就如果说一个事情发生争议，很大的争议的话呢，就是在情感上可能我们觉得啊这个人家上来站着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如果说这个事儿你要再往下了走，就是说我们可以往那个法律的层面来走一走，那如果说情感上我们分辨不出来，那法律到底来支持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是，
1: 就是说现在火车票都是实名制、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人买一张票，那两个人怎么买的3张票，这也是现在大家伙所纠结的这么一个问题，就两个人他为什么会买3张票，
0: 那第三个人帮他买不行吗？
1: 第三个人帮他买，他没有上车是吧？
0: 对呀、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到底合不合理，允不允许？
0: 那人俩坐在自己的座上，或者是把自己那个坐的位置空出来，坐在第三个人的座上，然后让自己的座上放零食，人也可以这么解释。
1: 就是说第三个人他买了票，他没有上车。
0: 对啊，人可能今天没赶上。
1: 啊，没赶上啊。
0: 对啊，但是钱花了呀。
1: 啊，这是个很好的一个理
0: 由。就他有他、
1: 啊、
0: 就怎么解释，我觉得都有一方的理由。
1: 嗯，
0: 但是可能呢，人吧，毕竟不是一个物体，他其实可以商量。
1: 嗯、是。
0: 就看你怎么跟人商量，就人家如果能接受呢，就我们挺高兴的。其实跟让座有点像，但人家不接受呢。
1: 嗯，
0: 那确实咱也可能也从理论上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1: 对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归根到底它没有必要上升到这么一个高的高度。
0: 对对对对、
1: 啊、我觉得这个是唯一可以就是压实的一部分呢，就是说回头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
0: 购票方式
1: 制度。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一个处理、
0: 嗯、
1: 啊。
0: 再来关注一下浙江米女士近日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是不辣还要再收取2元。外卖打包费乱象引发关注，而且好像不是第一次了，甚至呢有消费者购买酸奶啤酒收打包费，但是并没有获得保温或者是额外的包装。多地监管部门呢已经对此展开了查处，例如江苏消保委近期就处理了一起商家三份食品共装一袋却收了三份打包费这样的一个投诉，最终商家是退费并且赔偿。该问题涉及到的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
1: 嗯，这点个烧烤选辣或者不辣还得额外加钱。
0: 辣吧、它加钱虽然我也觉得不合理，但是我起码能解释成他得放点辣椒。
1: 他得放、啊、
0: 不辣为什么还要收我2块钱？
1: 不辣他说原来他就是辣的，
0: 我给你剃下去了。
1: 对，你要是说不辣的话得挨个剃呀，就像草莓拔出里边的籽儿一样啊。
0: 好想咬牙呀，真的。
1: 哎呀，表面上看是几块钱的小事，背后呢是商家变相的花样薅羊毛啊。监管已经在查了，说明这事儿不是个例，消费者呢也别嫌麻烦，遇到这种乱收费的情况啊还是得较较真儿，不然今天多收2块明天就敢多加20。
0: 嗯，
1: 你多收2块他多收2块，那他这到最后他这种黑心钱他会赚不少啊。
0: 做这个餐饮啊现在是不容易、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我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啊，还是我之前遇到过，就说我可能只打包了一个东西，但他收了我按个收我那个钱。
1: 哎，
0: 我是当时有点疑惑的，是他点错了呀还是我点错了呀。
1: 啊，北京时间7:28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有一天啊如果说您真不用工作的、您立刻就会去做的三件事都有什么，可以来想一想啊。这阳光明媚说，大明老师不上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大迪叫来替班吧。我都不上班，我要替什么班？我替什么？
0: 不用等大明老师不上班了、
1: 哦、
0: 大迪老师马上就要回归了、
1: 哦、
0: 大家期待。他说的8月底啊，
1: 嗯，
0: 20号也叫8月底，8月30号也叫8月底，
1: 但是他并没有说哪年的八月底啊。
0: 啊，
1: 那也可能是2027年、2028年、2029年、2030年的八月底。
0: 你今天聊这个话题是送给他的吗？
1: 我跟你说，我如果说有一天我不上班了，那我才不关心大迪替不替班呢，他空不空播呀？
0: 别、
1: 啊、犯不犯事儿啊？
0: 也是哈，跟你没有关系了。
1: 走在这个上5楼的直播间电梯里边，电梯突然停了，这个。
0: 你这脑子里是一点好事没有？
1: 困在电梯里，这事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行。但是你是我们广播界的天呀！
1: 啊，
0: 你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去考虑吗？完了，又有同事开始 PUA 你。
1: 这个怎么说呢？你不要把大迪当成那什么、啊。对于大迪这样的，我跟你说，就是你得用严苛教育，对不对？这是一种爱的关怀，是不是？对于那种这种好苗子呀，
0: 哟，你也咬牙啊！
1: 哎，你得鞭策他。哎、
0: 我都给你录下来了、
1: 哎、你得督促他。
0: 行、
1: 哎、
0: 你得给他买个哈尔滨红肠。
1: 天将降大任于大迪，必先饿其筋骨、啊、
0: 你就只有饿其筋骨、啊、
1: 不是那个叫劳其什么玩意儿的。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那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呀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啦！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2: 交广听天下。
3: 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8月20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简称西康高铁，正式进入到按图试运行阶段。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4: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人信息保护啊。20号开始呢，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评估办法呢，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3: 目光转向上海，8月20号，上海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的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0000元。
4: 现在很多的外国友人呢，特别喜欢到中国来旅游，那么也是在政策上呢有所放开啊。国家移民管理局呢，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那至此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的国家已经增加到了57国。
3: 关注8月18号，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正式启动。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在课程资源方面，汇聚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AI 学习专栏的优质内容，以及一批高校和企业的体系化课程资源，面向江苏全省中小学免费开放。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今天到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南海海域以及华南南部、浙江、福建等地呢会有风雨天气，注意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另外呢，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依然是多雷雨和强对流天气，朋友们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刚才说到厚米八月下半月的福利呢，已经给大家伙放出了，朋友们可以来进群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会跳出厚米薅羊毛群的二维码，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很多的这个对装修有需求想了解的朋友们都在这个群里面。您如果说还没有加入进来，还想薅到厚米的羊毛的话，来加群吧，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进去之后呢跟管理员说我要福利啊，就把八月下半月的福利就占住了。这福利呢除了往常的正常福利当中呢，比方说这个固定的
3: 送的一些家具电器
4: 啊、还有那个什么最低价格签约价呀，
3: 免零啊，
4: 还有这个是这个月是送了一个智能灯光，全屋智能灯光和这个全屋暖气，
3: 哦，
4: 这二选一的。
3: 上次是送那个家电券，这次是送智能。我看现在这两年就什么无主灯啊，
4: 是
3: 灯光要跟着人的这个心情变化呀。
4: 哦，这怎么能变化呀？
3: 可以啊，就你可以喊他嘛，我靠高兴，然后怎样怎样的。
4: 我高兴。
3: 这是高兴
4: 啊，那这个 我刚那你说算了，
3: 行，他反正人家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我现在是吃饭模式，
4: 那
3: 他就暖光照下来；我现在是做饭模式，它就是一个白光照下来。
4: 哦，
3: 就是它现在灯光呢，智能灯光，智能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挺，有些人还真挺讲究这个，
4: 是，
3: 要不怎么会有什么三色变频啊这样的东西呢？
4: 就比方说你刚才说，如果真的能够跟他人情绪来的话，那比方说老公回家回晚了啊，然后呢看灯光不对呀。都不用看老婆脸色，
3: 还能给灯光，
4: 灯光不对，自动自觉滚出去了。哎呀，
3: 一个聚光灯砸在了这个老公的身上。
4: 同时呢，还有这个家具的代金券，
3: 嗯，
4: 它是3000到8000不等的，8000是最大面额，那每个面额都会有8张券，还是先到先得的。
3: 哦，
4: 您可以回复"后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明天我会到我们上一次去到的咱们一位听友的家里边，我上一次去呢是他们家刚刚开工，
3: 对，
4: 那明天去已经是开工
3: 完毕了，
4: 完毕了，
3: 已经装好了，
4: 哦，去看一看这个装完的一个样子
3: 怎么样啊，到底是什么样子。
4: 是
3: 我看过后米之前在公众号发过的很多的这种交付图，
4: 嗯，
3: 它都是现场拍的，
4: 对，
3: 以至于我之前后米来嘉宾的时候我还说过这个事儿，
4: 啊，
3: 我说你们拍的时候能不能找个稍微好一点的时段，
4: 嗯，
3: 好黑啊，就是你明显感觉外面已经黑了，然后他们拍就跟我想象的那种要去拍效果图是不一样的，他们就说说一点滤镜没加，然后就让大家看一看，
4: 绝对不加滤镜，啊，好，北京时间7:4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如果有一天你不上班了哈，你立刻马上回去做的三件事都有哪些呢。
3: 哇，大明老师你有几个置顶你还记得吗？
4: 我第一个就是肃清我的社交媒体吗，
3: 啊，YHY 说他有13个置顶群。
4: 哎呦我的天哪，啊啊，
3: 那他估计他可能跟你一样
4: 置顶群啊，13个，
3: 就是他可能跟你一样，如果明天不用工作了，第一时间先把这13个取消了。
4: 我是属于就是我没必要置顶了已经，因为除了这些群找我
3: 没
4: 别人找我了已经，啊，
3: 好惨，啊，
4: 真的是啊。
3: 赵露宇说了，如果今天开始不用工作，我立即马上要做的三件事，
4: 嗯，
3: 第一件和爱人一起，
4: 哎，
3: 国内外的到处旅游，
4: 火，啊，
3: 第二件，嗯，专心打理理财，做股票和基金，
4: 嗯，
3: 第三件事，
4: 嗯，
3: 经常两个人出去下馆子，
4: 哎呦，
3: 好好的享受生活。
4: 是是是，我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你不做第二条的话呢，第一条跟第三条都
3: 能完
4: 成。嗯，
3: 之前我们有个同事说，当你不认真的管理股票，那股票可好了。
4: 你往往特别认真，每天都看的时候，我跟你说就很危险了。
3: 我当时听完我说啊，是这样的吧？
4: 脆点蜂蜜小面包说了，家里有两个儿子，
3: 嗯，
4: 很多人都说呀，说看不到退休的头，
3: 哎呀，
4: 得干都干不动啊，给我制造焦虑了，不敢想，不敢想啊。
3: 挺好的，两个儿子也挺热闹。
4: 嗯，
3: 星星说了，如果不用工作了，那第一件事必须大搓一顿庆祝一下。
4: 嗯，
3: 然后规划以后的生活方式。
4: 哎，
3: 最后给他付诸行动。
4: 嗯，
3: 去尝试新鲜事物来丰富自己的人生，完美。
4: 哎，
3: 真的，我觉得有些人有的爱好不是他不喜欢，
4: 是
3: 没有时间。
4: 对，
3: 大部分人呢，咱先把钱放在一边啊。我记得有一次大明老师说，
4: 嗯，
3: 现在你不考虑钱，
4: 嗯，
3: 我给你钱，你出去旅游，你去哪儿？好多人都说不好请假，我当时看的好心酸呀，啊，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4: 连假设都假设的那么的现实，
3: 假设都不敢假设呀，怕自己想进去了。
4: 田琴说了，退休后三件事马上做的啊，退群，关闹钟。离开这座城市一段时间，
3: 嗯，
4: 还要取出公积金可劲儿花。
3: 对，现在公积金的适用的场景越来越多了。
4: 是，
3: 哎，关闹钟这个确实是，大明老师，你早上起来，像我们这种早起人，闹钟都特别多。
4: 对，
3: 你有？
4: 我3个。
3: 哇，你挺厉害呀。我有8个，还是俩手机。
4: 正因为你有8个，所以我定3个就够了。
3: 我感觉3个根本不可能叫醒我。
4: 就我还行，我还行，
3: 你还真可以，真习惯了，可能
4: 但是痛苦还很痛苦，
3: 很痛苦，
4: 就跟以前一样很痛苦。但是呢，没办法，生活所迫，你肯定也就起来了。
3: 我就是在外面听到谁的那个手机的声音铃声跟我的闹钟一个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会很烦躁。
4: 东东说了。如果没有工作了，这个立马会做的三件事，第一个事儿哭，没活干了。
3: 你看，跟我一样吧。
4: 笑。就是可算不用干了。
3: Oh.
4: 第三个是删，把不想看到的人全都删掉。
3: 目前这个山这个大家好像都选择他，真的确实是工作群有时候真的太多了。
4: 是
3: 手工 chocolate 说了，今天啊开始告诉我不用上班。第一，奔走相告我的朋友，可以约我了，组局吧，我一定能去了。第二，退出所有工作群。
4: 是
3: 第三，赶紧再找份工作。
4: 哎，也非常现实。
3: 第四，加入新的工作群是吧？
4: 关毅说了，不用工作了，我就把你们的红肠都给包了，在家啃红肠吃。
3: 这个红肠怎么获得呢？
4: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红肠两个字就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都可以下单购买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另外呢，我们的大牌墨镜仍然在热卖当中，您可以回复墨镜两个字啊，回复墨镜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会跳出像这个 Prada 啊、Gucci 啊、Miu Miu 啊、还有香奈儿啊这些大牌墨镜，而且呢是全场是3-5折的。我们有一个大牌墨镜的一个专区，您点进去可以看一看啊，有哪些款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3: 这个墨镜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还是要提醒大家，别看入秋了，阳光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刺眼了，但是紫外线啊，它不会是因为你感觉天阴了它就不出现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有的人，我发现冬天都戴，后来
4: 冬天非常容易，非常尤其在东北，
3: 对
4: 那个雪。
3: 下完之后可干净了
4: 啊，然后它真反光啊！
3: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词儿叫雪盲，
4: 雪盲嘛
3: 啊！对对对，大家还是要注意，
4: 不戴太阳镜是真不行，
3: 真不行。包括我看这个专区，它有那种比较黑的，就我旁边翻白眼别人看不见的，也有那种稍微透一点的，没有那么夸张的，好像那个香奈儿那款就是，
4: 是
3: 大家可以看一看，跟自己的选择。啊 ，YHY 说他一共微信里31个群，肯定是包括生活和工作，但是光工作可能就有13个
4: 啊，
3: 因为他在公众号上说他刚才有13个置顶群嘛。哎呀，兰花香说他有28个置顶群，
4: 哎呦我的天哪，差不多，其实想想真差不多，因为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本来呢有一个工作大群，你是所有的人哪怕都在里边，但你觉得肯定不够，因为你要说一些悄悄话。小事儿的话就彼此得联系一下，
3: 是悄悄话，不是蛐蛐话。
4: 悄悄话也
3: 包含蛐蛐话。好好好好。
4: 所以你就想想，就假设一个10个人的群，通过排列组合，每3个人上一个群，10个人的群到底能分裂出多少个小群？
3: 哇，这个数学题可以听节目的小朋友们来研究一下，
4: 是吧？
3: 嗯，
4: 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3: 我能理解，6人寝室都能有8个群呢。
4: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说这啊。泽宇说，如果我不工作了，马上准备两样东西，一根棍子一个碗。自由职业了，这个
3: 好，大家是这么想的呀。大明老师一开始不是跟我说这个话题是非常快乐的吗？你看我就说大家想的第一件事是我下一份工作怎么办。
4: 真是太现实了，这太现实了，你们这帮人啊。
3: 我社保不能断，我告诉你，我必须得研究研究。
4: 社保不是现在可以自己交吗？是吧？
3: 那得有钱呀！
4: 啊，对呀，
3: 我都没工作了。
4: 你
3: 这个话题的大前提就是我有钱
4: 哦。我现在明白你的状态了，也就是说，我再怎么给你加量的话，你还是不敢走。
3: 大明老师是这样
4: 啊？
3: 中国这么多单位，我们有6000多万个企业呢。
4: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这个职业呀，
3: 做生不做熟是吧？
4: 对，尤其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呀，人家未必愿意要咱们，知道吧？但凡有一个好地方，早就走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3: 哦，我们领导是这么想我们的。哎呀，哎呀，又扎了我的心。
4: 哎呀，
3: 韩信点兵说微信群20000家，微信群能有这么多吗？它没有上限吗？
4: 啊，
3: 这个让我想起
4: 微信人是5000个吧，现在
3: 那群怎么有20000家？还是他打错了？但他置顶群有60个。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微博上有特别大的一个会。就是一些艺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有一个工作人员发出来，就是我们一般不是会传一些文件到自己的文件传输助手嘛，微信上，
4: 是
3: 那一天他才知道这个东西有上限，你可见他多辛苦，就一直传一直传，发现你的额度用完了，
4: 是， 所以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手机里边经常内存不够啊，就不是说照片照多了，也不是视频拍多了，都是你的微信群里边占的内存空间是最大的。
3: 你还不好不敢删
4: 哦。
3: 有的时候呢，有些文件或者有些东西呢，或者有些领导的安排，他在很久很久之前，你还要去找，
4: 嗯，
3: 工作还得留痕，
4: 哎，
3: 很麻烦。
4: 南唐一少啊，哎呦，他说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对不对。你说，他说如果说十选三的话，可建立不同的120个群。
3: 真的吗？这是等差数列吗？算一下，
4: 这是排列组合的问题。那这确实我算不出来啊。
3: 悠悠时光的快乐说，不上班的话，就学个瑜伽，再学个跆拳道，再学个射箭。
4: 哎呦，
3: 女人当家里的顶梁柱就是这样，必须有一些防身术。
4: 是跆拳道呢，倒是能行。那射箭那玩意儿，你能随身携带这玩意儿？
3: 射箭考验的是专注度，你去玩过吗？那胳膊肘给我抽的呀！
4: 我看现在有一个流行的一个游戏，就是那种就是射箭的攻防演练的那种
3: 哦，
4: 就是那头是软的，然后两边对打，
3: 软的没意思。啊，当然我们是用的都是射靶子啊，不能射人、啊。这个是有一年奥运会，就发现就是我就咱国家拿手机那次之后，射箭突然间就好多人都知道哦，我们可以去了解去研究。当然这个射艺在古代咱们君子六艺里就有嘛，
4: 是，
3: 只是现在玩的体验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真的要非常专注，
4: 对，
3: 才可以。
4: 北京时间7:5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伙儿来聊聊关于如果有一天你不用工作了啊，你甭管什么原因不用工作了，而第一时间你会干的三件事都是哪三件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呦我的天哪，又到了每周一歌的时间了。
3: 哎，你以前每周一歌不是这个态度啊。
4: 女主播她唱
3: 啊，所以你比较轻松，你看现在我就比较轻松嘛。
4: 你是轻松的，昨天房哥第一时间说明天我就不来了，
3: 我当时心咯噔一下，
4: 真的是啊，
3: 果然，
4: 真的是现在女主播都开始逃了，你知道吧？
3: 而且敢就是直接这么对着，哦，原来真的是要当面跟你说，
4: 对呀，都当面、
3: 哦，我以为大家起码会微信说一下，
4: 微信我给他们回，他们都不带回复的，都
3: 哦。
4: 都当没看见啊！
3: 学到了，学到了，还是我老实。
4: 我给凡哥平时发微信，他都说他在睡觉。
3: 他给你回他在睡觉。
4: 啊，这不是就很晚的时候
3: 哦。
4: 说哎，我在睡觉，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到。我说你不会是山西人的，随时随地都在睡觉、啊。
3: 学到了，学到了。
4: 哎，真的是。所以呢，没办法了，今天每周一个，只能我自己来了。
3: 加油！
4: 这首歌曲送给凡哥同学吧。真的是居然敢当面撅我。
3: 什么歌？
4: 女人的选择。
3: 哦，我以为说是漂亮女人。
4: 美的她还漂亮女人，真是的。等会儿我先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3: 好找一下歌词，平稳一下。
4: 今天不拿吉他了啊，但是我不拿吉他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代表我要认真唱歌。哦，
3: 我闭嘴。
4: 认真唱歌。来看看女人的选择。

0: 选择，
1: 无情又无悔，我应该那什么？

0: 为你转身，披荆斩棘的哥哥 JG 怎么没有你呀、
1: 啊？因为我是披荆斩棘的叔叔了。
0: 差不多，差不多。怎么了？
1: 死不死心，裂不裂肺？
0: 你看，啊，泽宇说确实投入了。嗯，大明曾被感情伤得多深呢？要不然唱的不能这么好。
1: 我这刚被房客伤完，我这。
0: 娜娜说太有才华了。嗯、啊，咔咔说多才多艺的大明老师，还有人说春晚没你不看。
1: 谢谢啊，就是你，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
0: 你怎么没去啊？
1: 我特别想问一个事儿、啊，
0: 你说，你说，
1: 就是咱们现在总是说。不要物化女人，不要物化女人，怎么现在开始物化男人了呢？
0: 他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啊。
1: 不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吧，我就觉得你要报人家的身高体重都已经是一个特别隐私的一个事儿了。
0: 他报体脂率是吧？
1: 现在报体脂率了。就是你看出来一个哥哥，
0: 点在哪儿？
1: 上面一个身高，下面一个体重，在下面竟然出来一个体脂率，你卖猪肉呢？
0: 这就是请刘畊宏来的原因。这一集播完所有体脂率，而且有些人你看，你别看他瘦，体脂率还挺高。有的人特别就是中不溜，咱也不能说胖，中不溜，哎，体脂率还可以。
1: 所以我就特别纳闷，你说现在这综艺节目就没什么可卖的了吗？就连男明星的这个体脂率都往外卖，
0: 好好的。
1: 哎呀，我的天哪！
0: 调整一下自己。
1: 所以说你让我怎么上这样的一个节目？
0: 你下一句就没有了、
1: 哎、啊！人家的都是啊，这是
0: 16%，
1: 八点几。然后呢，有一个说那有一个说，哎，20斤，你好，
0: 26，
1: 胖的不行了，20斤。
0: 对对对，
1: 你看大明，我60多。
0: 不可能吧？
1: 哎，
0: 不可能，不可能，他肯定会有一些就是偏差，还真能写的特别高吗？不能，你不信是吗？
1: 嗯，
0: 一道句觉得高。
1: 哎
0: 呀，哈哈哈说，哼哼。想问问君君怎么做到让大明老师这么唱歌的，而且觉得现在大明老师歌唱得越来越好听了，你是不是得谢谢我？
1: 我发现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当年的神韵呢。
0: 我大明老师气乐了。唱得太好了，
1: 哎，好，谢谢，谢谢。
0: 你唱的点球差点错过高速口。
1: 嗯，因为这首歌也站起来唱，对，坐着的话，
0: 那你再来一遍，
1: 难免啊。你真的，我发现你不用假设啊，你不用衣服了啊，你现在我跟你说，
0: 马上就要没有工作了，
1: 回去到那办公桌，你该收拾收拾东西，收拾干净的啊。
0: Lemon陈说了，大明老师就应该开演唱会
1: 哦，谢谢，
0: 确实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1: 啊，谢谢谢谢，
0: 嗯。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59了。今天的每周一歌呀、啊，勉为其难就给各位带来吧。
0: 好，
1: 这个敬请期待大迪的回归吧。啊，那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继续等待朋友们留言。整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评会好物分享。